0: 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2: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0: FM 92.5
1: FM 92.5
0: FM 92.5
2: FM 92.5
0: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3: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4: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店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38，0451-881-2038。
5: 有人说，工位只有几平米。
6: 我说，我的热爱无限大。
5: 这方小小的天地里，有人画出第一张图纸，有人写下第一行代码。
6: 工位可能很小，小到只能放下一台电脑，可梦想却很大，大到可以装下一座城市。
7: 我是教师，我希望我培育的每一粒种子都有它自己开花的方式。
8: 我是网络主播，我用热爱翻越山海，让更多美好洒满烟火人间。
9: 我是医生，我希望人人都有惬意醒来的清晨，拥抱每一个安稳日常。
6: 你不是被工位困住的人，你是从这里出发把梦想点亮的人。
5: 每一个认真伏案的身影，都是在为别人的远方铺路。小工位，大梦想，致敬
10: 每一位点亮梦想的劳动者。
11: 城市早间新活力，每天焕发新光彩。
0: 925交广早高峰，925交广早高峰，资讯随身，路况随时，城市交通出行参考。上班路上，真情相伴。925交广早高峰。

好，北京时间8:04，欢迎大家呢继续收听收看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925交广早高峰。大家早上好，我是尤亮。欢迎大家呢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微信视频号哈尔滨交通广播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啊，给我们提供路况信息。王志说尤亮那个今天早上歌都好听啊，整理打包吧。还有一生无悔啊发来信息都是尤亮好。刚才放的那首女歌手欢快的叫啥名？刚才播的那首欢快的女歌手的是清香绕指尖啊，清香绕指尖。我说一下今天早上从7点钟到现在播的这个完整的歌曲啊，第一首呢是爱在时光里回响，第二首呢就让岁月开成一朵花，第三首呢是得意的笑，第四首思念绕指尖，第五首清香绕指尖，第六首啊就是刚刚整点之前放那首是紫竹调。

0: 我们来关注天气。哈尔滨市气象台今天早上5点发布了9号白天到夜间全市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呢，全市晴间多云，偏西风2到4级，最高气温22到25度。9号夜间全市晴，偏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7度到11度。今天的气温持续回升，但是呢，昼夜温差比较大，早晚偏凉。户外活动呢，需要根据气温变化及时的调整衣物。近期没有明显的降雨，大部分区域的火险气象等级比较高，北部和西部呢有发生干旱的气象风险，建议重点加强火灾隐患的排查，关注土壤伤情和气温变化，合理的安排春播生产。那目前省内高速公路通行的情况怎么样呢？我们现在来连线的是龙江交投指挥调度中心的赵欣欣，请他呢给大家做一下介绍。早上好，赵欣欣。
1: 早上好，主持人，车主朋友们，大家好。龙江交投指挥调度中心为您带来实时的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因养护施工，哈通高速 K429+350 至 K503+000 公里处移动交替施工占用车道。该路段养护部门已设置警示标示，请过往车辆注意避让。因设备维修，哈赵高速5站收费站入口 ETC 车道关闭，人工车道正常通行。因施工，大齐高速庆东站封闭，绥大高速绥化至卫星方向互通匝道封闭，省内其他高速公路路况正常。夏季来临，降雨天气增多，部分路段容易出现路面湿滑或路面积水的情况。龙江交投指挥调度中心在这里提醒司机朋友们，出行前应对车辆进行全面的安全检查，提前了解沿途的天气情况和高速公路的通行状况，规划好行车路线。上高速公路后，注意观察高速公路上可变情报板的提示，严格按照交通规则限速行驶，不要疲劳驾驶，要与前车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遇到积水路面时，要减速慢行，避免急加速、急刹车、急打方向盘，以免发生侧滑。司机朋友们，如果您还想了解更多的路况信息或咨询 ETC 业务，请拨打高速客服热线04519696969，还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龙江交投高速96969，以及龙江交投高速的抖音直播间，随时掌握高速动态。龙江交投伴您畅游。
0: 好，感谢，下次连线我们再见。好，再来关注路况信息。王玉庆发来了信息啊，宏伟路由先锋路往卫星路方向现在车行艰难，一动都不动啊。宏伟路由先锋路往卫星路方向现在车行艰难，一动都不动，大家提前来绕行。营运局发来信息，南直路和三棵树大街的交口处有一台大客车刮倒了行人啊，导致车行缓慢。在南直路和三棵树大街的交口处，一台大客车刮倒了行人，导致车行缓慢。

让阳光。我们继续来关注啊，八号东北林业大学的校园内啊，二月兰迎来了盛花期，一朵朵紫色的小花连片绽放，微风拂过，摇曳生姿，犹如紫色的花毯铺就林间。那据了解呢，二月兰也叫诸葛菜。传说啊，诸葛亮率军出征，粮食不足的时候曾采之为菜，因此呢名为诸葛菜，当然可不能吃啊。大家可别去尝试啊。那在冰城春花的大家族当中，丁香、杏花、榆叶梅早已为人熟知啊，但是很多人呢却对低调素雅的李花不太了解。眼下呢，冰城的李花已经盛开啊，洁白的花朵缀满枝头，宛如白雪压枝，成为春日里一道清新治愈的风景线。哈尔滨的李花分布数量有限，香坊区三河路呢是最佳的观赏点，这里呢有1000多棵李树。冰城李子树的花期呢从4月下旬持续到5月上旬，今年呢由于气温的原因啊，李花开放的时间比往年要晚。李子树生性耐寒啊，适配东北的气候，花朵呢多是三两簇拥悬空垂挂，宛如小铃铛般灵动。李花啊有知恩图报的美好寓意，源于投桃报李的成语，而李树和桃树同植，形成了

了桃李满天下的寓意。消防区三河路呢，是哈尔滨市城区李子树种植数量最多的街路，洁白的李花绵延，和道路边的这个连翘啊、山杏等这些花卉相映成趣，构成了一幅春日花海的画卷。

有朋友问哈，说这两天就能发货吧？他说这两天想送给媳妇儿啊，咱也不懂，但是海蓝之谜的名字总听他媳妇儿提啊，没错啊。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成本福利呢是海蓝之谜的精粹乳正装125毫升，加上气垫24克，就一盒双芯的这个气垫，这俩加起来一共只要最多520，一共最多只要520。这个时候呢，大家可能会觉得这个天气啊比较干啊，还刮大风。脸上呢可能就总觉得不舒服啊，有朋友可能上妆还卡粉儿，那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这两样啊一起，那就能解决大家的这个问题。大家可以上官网去看一下，一瓶125毫升的精粹乳的正价啊得2000多块钱，气垫的粉底就是两个一盒双芯的两个芯的这个粉底，最多呢就是也得1000多块钱啊，也得1000多块钱，这两人加一起就4000了。但是今天呢咱们限时宠粉福利啊，让大家两折用大牌，这两样加一起啊，海蓝之谜的精粹乳加上气垫一盒双芯的组合最多只要520啊，这个价格是从来没有过的价格机制，以前单单的那个气垫就是24克 一盒双芯的气垫就300多块钱了，今天加一个正装125毫升的精粹乳，这两样加起来才只要520啊，而且气垫还可以选颜色啊，01号和03号两款色号可以选择，01号呢这个粉紫色适合冷白皮，03号暖紫色呢适合自然肤色，礼盒礼袋都给大家配齐啊，送人或者自用啊都非常的适合，大家现在趁活动啊赶紧入手，跨境直采正品保真蚂蚁链全程溯源，当然呢现在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发送关键词礼盒啊，发送关键词礼盒，系统呢就会自动回复给你那个下单的小程序链接，你直接在上面下单就行了。临期啊，有效期呢，精粹乳是到2028年1月份啊，精粹乳是到2028年1月份，气垫呢是到2028年3月份啊，2028年3月份就是临期里边效期是比较好的，最好的了啊。大家呢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发送关键词礼盒两个字啊，发送关键词礼盒两个字，抓紧时间下单。

见你，陪伴你，温暖你。925交广早高峰，与您心相约，路相伴。

0: 走过情。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925交广早高峰啊，我们继续来关注资讯。最近呢，消防区园林局组织专业的养护人员对全区的树木开展集中的剪枝专项作业，进一步的提升城市绿化管护水平，保障道路通行安全和树木的健康成长。作业现场工作人员呢，严格按照园林修剪的规范，采用专业的工具，对主要街路和沿线的道路树木的枯枝、病弱枝、过密枝以及遮挡交通标志、影响行人车辆通行的枝条进行科学的修剪。修剪的过程当中啊，工作人员呢做好现场的安全防护，及时的清理修剪产生的枝叶垃圾，做到随剪随清，最大限度的减少对周边居民出行和道路交通的影响。那这次剪枝不仅消除了树木安全隐患，还优化了树木的通风透光条件，助力树木后续的长势，让泰山路沿线的绿化景观更加的整洁美观，为市民营造更安全舒适的出行环境。
1: 遇见你，陪伴你，温暖你，925交广早高峰，与您心相约，路相伴。

好，来关注一条寻物启事。王女士发布寻物启事，今天早上7:15左右呢，从哈师大西侧门打车到哈尔滨肿瘤医院天桥下车，把一个行李箱落在后备箱里边，里边有衣物等。联系电话是13836131820，13836131820。

成习惯，红绿灯下行人耐心等候的景象也越来越多，这座城市的文明交通啊，正在悄然着发生着变化，而这些场景呢，也折射出了哈尔滨市公安局在提升城市交通治理能力、涵养市民文明素养方面的继续努力。日前呢，在哈西万达市内外的这个广场啊，机动车驾驶人还有电动车骑手近千余名的群众一同参加了一场名为“彬彬有礼，文明四季”的文明交通主题宣传示范活动。活动当中啊，交通民警宣读了哈尔滨市文明交通倡议书，从人守规、车让人、规范停三个维度发出了倡议。对于群众的提问，斑马线前没看到行人，是不是不用减速？行人闯红灯还需要让行吗？民警一一回答，斑马线前减速礼让是法律，更是对生命的尊重，即使没有行人也应该减速被刹。参加活动的市民栾女士感慨，文明交通不是一句口号，而是每一位市民的责任。以后啊，我开车一定做到礼让行人，也会叮嘱家人出行的时候做到红灯停，绿灯行。这堂广场上的公开课只是市公安局推行文明交通建设的一个缩影，治理交通乱象，让规则意识深入人心是关键。市公安局将文明交通宣传阵地前移到城区的主要路口、商圈、社区、广场等人员密集场所，通过摆放宣传展板、设置宣传台、 LED 流动宣传车、持续播放宣传视频等方式，让交通安全知识触手可及。这种精准灌滴式的宣传方法正在逐步改变市民的出行习惯，戴头盔出行、文明骑行、红灯停、绿灯行、过马路走斑马线，这些原本停留在纸面上的交通规则正成为越来越多市民群众的行动自觉。如果说主题宣传重在人心，那么路面上的执法和劝导则重在落地。针对机动车不礼让行人这一突出违法，交管部门呢在全市开展了专项整治。在道里区友谊路上，一辆黑 A07 VV 某号的小型汽车行经人行道时没有减速避让行人，被执勤的交警当场拦停，依法处罚并开展现场教育。在通江街和友谊路的交口，一名驾驶人不仅没有礼让行人，还同时存在着接打电话分心的驾驶行为，两项违法行为一并受到处罚。与刚性执法并行的是柔性的劝导的温度。对于行人闯红灯、随意横穿马路的行为啊，交管部门多采用教育为主、处罚为辅的方式。在道里区防汛路，执勤交警发现行人闯红灯、不走斑马线的行为的时候，并没有简单的进行处罚，而是逐一面对面的进行宣讲，结合典型案例以案说法，主动引导行人到斑马线等候信号灯。在道外区中华巴洛克附近，一名女子啊闯红灯横穿马路，执勤交警将其安全拦下，耐心讲解危害并给予警告。那这名女子当场承认错误，承诺之后一定要依规出行。那这种刚柔并济的治理方法正在悄然改变着槟城街头的交通秩序，规范停车、礼让行人、不闯红灯，这些看似微小的行为改变慢慢地汇聚成了槟城的文明底色。市公安局将持续坚持从小处入手，从细处发力，以全域宣传后置文明理念，以刚性执法规范交通秩序，以柔性劝导引导出行习惯，推动交通治理和文明涵养同频共振，警民共会，文明交通的和谐画卷。

0: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1: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0: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1: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0: 925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925交广早高峰。我们继续来关注啊，为了持续的深化哈尔滨市水环境综合治理，扎实推进河道环境经济化管控，连日来呢，哈尔滨市生态环境局派出了督导组，采取四不两职的方式，先后深入到了呼兰区一排干以及松浦支渠等这个重点的河道水域，现场督导检查河道生态环境保护、入河口排污的这个规范化管理等重点工作，全力的推动水环境突出问题的整改落地见效。哈尔滨市生态环境局呢，将会持续聚焦水环境治理的重点任务，常态化的落实四不两职督导检查机制，紧盯河道环境整治、入河口的排污口啊，这个规范管理等关键环节，强化全域河道的生态环境保护，提升水环境治理的精细化水平，持续筑牢全市水生态环境的安全防线，全力的打造水岸清洁啊，这个生态优良的河道生态环境。

好，来关注省内高速公路通行的情况。目前呢，大齐高速齐齐哈尔到大庆方向750公里+500米处，因为车辆双方事故占用应急车道，现场呢已经设置了警示标志。

致，请广的车辆注意避让。在大齐高速齐齐哈尔到大庆方向750公里+500米处，因为车辆双方事故占用应急车道，现场已经设置了警示标志，请广的车辆的注意避让。哈肇高速五站收费站出口 ETC 车道设备维修完毕，恢复正常通行。哈肇高速五站收费站出口 ETC 车道设备维修完毕，恢复正常通行。

0: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1: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0: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1: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0: 925交通广播，925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店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38，0451-881-2038。
6: 城市是地图上经纬交错的名字，
7: 每一位劳动。

0: 者都是这座城市独一无二的坐标。
1: 我的坐标在无影灯下，我会用手术台上的医者仁心守护生命的边界。
2: 我的坐标在脚手架上，我用一砖一瓦把我生活的城市不断往上托举。
3: 我的坐标在三尺讲台，我用思想之力、智慧之火给学生的未来指引方向。
4: 还有更多的坐标定位于城市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我是骨骼也是脉搏。
0: 我是你的坐标，千万个我为你写下时代答卷。
4: 你是我的回响，我和你同频共生，
5: 一起成长。
6: 城市早间新活力，每天焕发新光彩。九二五交广早高峰，九二五交广早高峰，资讯随身，路况随时，城市交通出行参考，上班路上真情相伴。九二五交广早高峰。

好，北京时间9:04，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925交广早高峰。大家早上好，我是尤亮。我们先来关注天气啊，哈尔滨市气象台昨天晚上的5点发布了最新的天气预报，显示未来三天呢，哈尔滨市的气温总体回升，其中11号最高气温呢可以达到28度，但是呢昼夜温差会比较大，大家呢要注意适时的增减衣物。预报显示啊，今天白天呢全市晴间多云，西南风2到4级，最低气温2度到6度，最高气温22到25度。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呢是以晴到多云为主，西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7度到10度，最高气温20到24度。10号夜间到11号白天，全市晴间多云，西南风2到4级，最低气温呢是8到12度，最高气温呢是24到28度。气象部门也提醒大家啊，最近的哈尔滨市没有明显的降雨，未来三天呢早晚偏凉，户外活动呢需要根据气温变化及时的调整衣物。

再来关注一条省内高速公路通行的情况，因为电路检修，祁甘高速甘南服务区双向充电桩和加油站暂停使用。因为电路检修啊，祁甘高速甘南服务区双向充电桩和加油站暂停使用。我们再来关注啊，最近呢，黑龙江省发布了黑龙江省工程建设项目招标投标评定分离操作规则试行公开征求意见稿，面向社会啊公开征求意见。征求意见稿呢，你在全省政府投资含国有投资占主体的工程建设项目当中，全面推行评定分离模式，旨在进一步的规范招投标的活动，提升招投标透明度和公信力，优化工程建设领域的营商环境。那据了解呢，征求意见稿适用于全省依法必须招标的政府投资项目，涵盖勘查、设计、施工、监理、重要设备材料采购、全过程咨询、工程总承包等各类招投标活动。其他的工程建设项目呢，也可以参照执行。征求意见稿明确，评定分离规则呢，将评标和定标分为两个独立的环节。评标委员会按照评标标准评审之后，以不排序方式推荐三名及以上的中标候选人，并且呢出具书面的这个标的的报告啊。投标人则按照规定标程啊，这个按照规定啊标的这个投标的程序、定标的程序，自主的选择确定的中标人，从而呢实现评标环节的专业判断与定标环节。

环节的权责统一。根据流程呢，项目实施分为标前、招标、评标、定标和标后五个阶段，形成闭环管理。标前阶段呢，需要发布招标计划，编制招标方案。招标阶段呢，强化招标文件的合规审查。评标环节呢，实行候选人公示、异议处理以及核查考察等制度。定标可以采用投决法啊，这个票决法、集体议事法等这些方式，由五人以上的单数组成定标委员会。会议呢，全程录音录像，及时的公布结果。标后阶段呢，加强履约管控，保证金的缴纳和档案的管理。招投标资料保存期限不少于15年。征求意见稿强调啊，定标环节应该重点考核企业的实力、信用状况、拟派团队的能力啊、投标方案等这些履约核心要素，有效的防范恶意低价中标，推动招投标从价格竞争转向综合实力择优。

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925交广早高峰。大家早上好，我是尤亮。我们再一次提示啊，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准备的宠粉福利是海蓝之谜的精粹乳，125毫升的正装，加上气垫啊，气垫是一盒双芯的组合，24克的啊。今天呢这两样加在一起最多只要520块钱啊，最多只要520块钱。海蓝之谜不用多给大家介绍了啊，它的这个功效特别的好用啊，大家都知道它非常的好用啊，但是呢可能平时觉得价格挺贵的啊。你上官网一看，125毫升的精粹乳的正价2400多块钱，气垫粉底也得1000多块钱啊，这两样加一起的将近4000了。但是今天啊，咱们限时宠粉特惠，大家两折用大牌啊，刚刚说的这一套海蓝之谜的精粹乳啊，精粹乳加上气垫一盒双芯的组合，这两样加一起最多只要520，因为你有积分呐、啊，有优惠券啥的，可能用不了520啊。这个价格真的是从来没有过的。我记得之前我们单独给大家上过那个气垫啊，单独一个气垫的话还300多块钱啊，我们优惠过之后还300多块钱。今天这两样加一起才只要520啊。气垫还可以选颜色啊，气垫可以选颜色，有一号色和三号色两款颜色可以选。一号色呢是粉紫色，适合冷白皮的这个朋友。三号色呢是暖紫色，适合自然肤色。而且呢给大家配备了礼盒和礼袋啊，礼盒礼袋。再次提示大家，今天一瓶125毫升的精粹乳的正装啊，125毫升的精粹乳的正装，加上一个气垫啊，一盒双芯的气垫，就一个气垫加上一个替换装啊，一共是24盒的气垫，这两样加一起只要520啊，只要520，礼盒礼袋都给大家配齐了，你不管是自用还是送给亲戚朋友啊，送给爱人，仪式感都拉满了。这个是跨境直采，正品保真，蚂蚁链全程溯源，它是临期当中效期非常好的啊。精粹乳呢是到28年的1月份啊，精粹乳是到28年的1月份，气垫呢是到28年的3月份啊，这个精粹乳是到28年1月，气垫是到28年的3月啊。趁着活动，大家呢抓紧时间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发送关键词，就两个字啊，礼盒。今天的关键词是礼盒，我刚才看到有朋友发海蓝之谜啊，今天的关键词不是海蓝之谜，今天的关键词是礼盒两个字啊，礼盒两个字。你在公众平台上发完之后呢，系统就会自动回复给你这个小程序的链接，你直接在链接上来下单就行了啊。再次提示大家，今天的关键词呢是礼盒啊，礼盒。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正品保真啊，蚂蚁链全程溯源，大家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发送关键词礼盒来下单。除非你真的能给我快乐，那过去的伤总在随时提醒我。我们再来关注啊，为了切实的破解政策知晓率低、传导不畅、兑现不及时等难题，消防区啊创新实施了政策速递行动，打通了政策宣传、解读、兑现的每一个环节，推动惠企政策服务呢实现从被动查询向主动送达的转型升级，切实的提升政策服务的精准度和便利性。依托黑龙江省惠企政策服务平台系统呢，梳理已经上架了政策，那这个区啊建立了区级的惠企政策事项兑现情况清单，组织区级政策兑现部门全面的梳理政策申办材料，规范申报流程，推行一网通办线上申报模式，开展了平台应用的培训，提升实操能力，确保呢对符合条件的企业实现应对尽对、快对早对。2026年平台政策精准推送率呢达到 100%， 兑现金额达到 93.13 万元。下一步呢，消防区将会持续的深入开展政策速递行动，通过多元化的政策宣传和解读形式，台账化的兑现管理模式，进一步的提升惠企政策知晓率、兑现率、满意率，帮助企业用足用好惠企政策，精准的享受到政策红利。

0: 生活里的一分钟你能做什么？
1: 抽完烟一定多等一分钟，确认烟头啊彻底熄灭。
2: 这一分钟掐灭的是隐患。
3: 出门前想着多花一分钟，拔掉充电器插头，关闭电源开关。
2: 这一分钟切断的是危险。
4: 做完饭呢多用一分钟，关紧燃气阀门。
2: 这一分钟防止的是灾难。
0: 多花一分钟不会影响你的人生，错过一分钟却可能毁掉你的一生。
2: 所以这一分钟
5: 请别省略。
0: 五月的旗帜为劳动飘扬，五月的花海为青春绽放。
6: 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劳动大军正在为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智力与技能支撑。
0: 专注研发数字艺术 AI 创作平台，希望以前沿科技为城市注入更多文化活力。哈尔滨星寻科技创始人全一鸣：
7: 用世界的表达讲好中国故事，让人人都能享受智慧美好的科技生活。
6: 师从谭九斌院士长期致力于超精密仪器的自主研发，所在团队荣获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哈尔滨工业大学仪器科学与工程学院副教授常迪。
8: 现在是信息爆炸的时代，更需要我们青年人有定力，个人理想与国家需要同频共振。
0: 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东北清合金有限责任公司首席技师贾春成。
9: 我们守在的熔炉旁，铸造的每一块铸锭都代表着中国铝镁加工业的高度，都承载着铝基强国的使命担当。
6: 技能强我，成才报国，创新创造，实干担当。
0: 以劳动本色淬炼匠心，用青春底色定义未来。
5: 劳动者正青春。
10: 调整引擎，
11: 快乐加速，
10: 925
11: 交广早高峰。
12: 堵车不堵心，叔叔阿姨

好，北京时间9:33啊，我们继续来关注资讯。最近呢，有市民啊在松浦大桥江北方向的桥下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桥底成片的燕子窝里，从不少的巢穴里边探出头的并不是小燕子，反倒是被家贼麻雀占据安家，进进出出。据拍摄者吴己介绍啊，这个眼下呀，迁徙北归的燕子已经陆续的返回哈尔滨。原本呢，应该栖息在大桥下的燕子，却有一部分巢穴呢被麻雀抢占，具体的数量难以统计。他将见闻发布之后啊，不少的网友也觉得这事儿好玩。但是在别的地方，雀占燕巢的现象呢也存在。还有人分享到，自家屋檐下的燕子窝被麻雀霸占，十分的吵闹，家人担心燕子回来啊不再回来了，特意用布条把这个巢穴的口呢给封堵了。可是淘气的麻雀呢，硬是扒开遮挡物住进了窝里。麻雀呀，自身不擅长筑巢，遇上现成的燕子窝呢，便直接占用。燕子呀，虽然体型大，而麻雀呢常常成群活动，争斗的时候呢比较占优势。针对这一现象，记者采访了东北林业大学野生动物和自然保护地学院的相关专家。专家表示啊，麻雀占用燕子巢穴繁殖的情况并不罕见。不管是公路大桥还是松浦大桥的桥下，都可能看到麻雀频繁进出燕窝。其实呢，这些都是被燕子遗弃的旧巢，如果是燕子刚刚筑好的新窝，麻雀呢根本无法抢占。哈尔滨的各处大桥的桥梁下栖息的燕子，主要是金腰燕和家燕两种。家燕呢更是习惯沿用旧窝，金腰燕呢则更为勤劳，偏爱搭建新巢。两种燕子筑巢形态用料呢也各不相同，金腰燕巢穴呢形似半只葫芦，多以泥土筑巢，更加的干净整规整啊。那家燕呢巢穴呈碗状，泥土当中混合杂草，结构呢结实耐用。那这次市民拍到的正是金腰燕往年的旧巢被麻雀占据的情况。专家说，麻雀呀不会修补鸟巢，长期占用燕子旧窝之后，巢穴很快就会破损坍塌。麻雀呢本身可以在石缝瓦片缝隙当中自行居住，也常会占用喜鹊的旧巢、人工鸟类招引巢等这些鸟箱等等啊，并不会只依赖燕子窝生存。据了解呢，燕子有着不愿意将就的习性，即便是回到熟悉的繁殖区域，发现旧巢被麻雀占据，也不会和麻雀争抢巢穴，大多会在原址附近重新筑巢新窝。就算是旧巢完好空置，金腰燕呢也习惯每年翻新巢穴，很少直接沿用老旧的巢穴。燕子和麻雀这两种鸟类啊，基本上不会发生激烈的领地冲突，因为二者呢觅食习性差异很大。燕子呢是以空中飞虫为食，擅长高空飞行，麻雀呢属于杂食鸟类，主食草籽谷物等等，低空活动居多，它们之间生存空间互不冲突。那按照哈尔滨候鸟迁徙的规律，四月下旬到五月上旬呢是燕子集中回迁的高峰，燕子归来短短一两周就会筑好巢穴，随即呢进入繁殖期。而麻雀呀，作为本地的留鸟，全年都可以繁殖，繁殖周期更长，所以呢刚好利用时间差趁机抢占闲置的燕巢。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好，北京时间9:49啊，我们继续来关注。最近呢，位于南岗区木界街68号一楼的花园街道小雨花互助敬老餐厅正式开启了试营业。这一天呢，241位75周岁及以上的高龄老人吃上了免费可口的午餐。74名志愿者全程陪伴服务。那这间呢由社会爱心力量支撑起来的公益餐厅，正成为了辖区养老服务体系当中一处温暖的新阵地。小雨花互动敬老餐厅的运营模式颇为特殊，它不依赖政府财政，也不向老人收取任何费用，而是依托社会各界的爱心企业、爱心人士的公益捐赠啊捐资来维持运转。每个星期日到星期五供应午餐，法定假日呢另行安排，所有辖区75周岁及以上的高龄老人全都免费。

来关注几条省内高速公路通行的情况。因为养护施工作业，双嫩高速317公里到695公里加910米处，双向移动交替占用超车道、行车道和应急车道，请过往的车辆呢注意避让。施工时间呢是从今天的9:30到6月30号的17点。因为养护作业，旗杆高速781公里加82米到884公里加700米处，双向移动交替占用超车道、行车道和应急车道，请过往的车辆呢注意避让。计划施工时间延长到26年啊5月12号的9:30到26年的6月30号的17点。因为养护施工，基虎高速新凯服务区暂停使用。另外呢，计划施工时间是今天的9:30到5月14号的17点。另外，哈姆高速哈尔滨的牡丹江方向384公里加460米处，因为车辆故障占用应急车道，已经设置了警示标志，请过往的车辆注意避让。哈姆高速哈尔滨的牡丹江方向458公里加700米处，车辆故障处理完毕，恢复正常通行。

好，北京时间9:55，今天的925交广早高峰呢，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陪伴。那下个星期的925温暖回家路，我们再见。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4: 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2: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5: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2: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5: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2: 925交通广播，
6: 925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北京时间中午的10:02，您正在收听关注到的是 FM92.5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为大家进行直播的有事请找925节目。各位上午好，我是丛薇。我们直播间的路况电话是82119002和87997337。首先我们先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整点新闻。5月8号，2026第15届哈尔滨国际糖酒食品交易会在哈尔滨国际会展中心开幕。那这个交易会呢，是东北地区规模较大、影响力强、品质高的酒类饮品食材行业的大型交易会，是由黑龙江省会展行业龙头企业，也就是拥有29年历史的哈尔滨长城国际展览有限公司主办，有400

余家的国内外企业参展，那本届的展会涵盖了各类的酒水、饮料、茶饮，还有中西式的餐饮、各类食材、火锅用品、冷冻食品以及智慧科技等近百个品类。依托着庞大的中国消费市场优势，通过产品展示、信息发布、技术交流和现场采购等活动形式，重点开拓了中国东北三省、蒙东地区和俄罗斯酒类饮品食材的市场。再来关注一下哈尔滨市未来三天气温整体回升呢，11号呢最高温度将达到28度。哈尔滨市气象台8号17时发布的最新的天气预报显示，未来三天哈尔滨市的气温总体回升，那其中呢11号最高气温可达到28度。但是要提醒大家，现在早晚的温差还是比较大的，所以市民需要注意适时增减衣物。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天气情况，那明天白天呢全市是晴转多云的天气，西南风2到4级，最低气温是2到6度，最高气温是22到25度。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是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西南风3到4级，最低的气温是7到10度，最高气温是20到24度。10号夜间到11号白天全市晴转多云，西南风2到4级，最低气温8到12度，最高气温是24度到28度。那近期呢，哈尔滨市没有明显的降雨天气，未来三天早晚偏凉，所以说大家如果有户外活动的话，需要根据气温的变化及时调整衣物。再来关注一下冰城夏日的童趣秘境，也就是儿童公园。那复古的小火车打卡现在可以说是正当时，哈尔滨市儿童公园迎来了夏日最佳的观赏期，园内繁花盛开，枝叶茂密，像紫丁花呀、丑李花还有山杏花等各种各样的花卉次第盛放，搭配着开放运营的复古小火车，成为了冰城夏日里最具童趣的生机打卡地，吸引了广大市民游客奔赴一场夏日之约。那游客可以乘坐地铁在博物馆站或者是在哈医大医院站下车，步行10分钟就可以到达。那自驾的游客可以将车辆停至儿童公园的西门，临近果戈里大街有一个免费的停车场。那除此之外呢，公交10路、55路、8路、18路、7路、2路、6路、13路还有63路、92路等多条公交线路均可以直达。大家可以在丘林站或者是儿童公园站下车，然后步行就可以入园。那说到这个儿童公园的小火车哈，就是把我的思绪一下子就拽回到小的时候，拽回到童年了。那个时候也经常去儿童公园玩，然后坐那个小火车。大家有没有坐过小火车，可以和我们进行一下留言互动，微信公众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

再来关注一条新闻动态，哈尔滨市2026公租房一二类家庭的摇号配租5月12号启动。8号呢，哈尔滨市住建局发布了关于哈尔滨市2026年公共租房一类二类家庭摇号配租有关事宜的公告。那根据公告显示，5月12号的上午9:30将在哈尔滨市城投润众房产经营管理公司，也就是在道里区的顾新路669号的会议室当中进行2026年公租房资格一类二类家庭的公开摇号配租。根据公告显示，本次配租面向道里、道外、南岗、厢房、平房以及松北六个区，已经取得哈尔滨市保障性住房资格通知书的一类、二类保障家庭，还有就是已经入住公租房，2023年4月29号之后摇号重号并且放弃的家庭，那本年度的三类保障家庭，还有优先优待配租的家庭是不可以参加本批次的摇号。那本次配租实行先摇顺序号再按号选房的流程，摇号结果呢是在5月13号起在哈尔滨市住房保障中心的公众号公示3天，5月13号到15号等到待配租房源同步线上公示，5月18号起正式开展现场的选房，每天的上午8:30到中午的11:30和下午的1:30到4:30，家庭凭摇号顺序号依次选房签字确认，全程同步公证，选房的结果线上公示3天。以上呢就是这一时间段的整点新闻，我们一起来听一首歌曲。

听九二五，知天下事，办九二五，行万里路。路况、资讯、维权、健康、消费、旅游，还有好音乐，一个都不能少。您的出行好伙伴，尽在九二五交通广播。交通广播。

北京时间10:14，您正在收听关注到的是 FM92.5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为大家进行直播的有事请找925节目。各位上午好，我是从威。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网友留言说雨蝶真好听，是吧？我也觉得可好听了。这歌之前我跳过这个舞，然后呢我觉得好好听呀，刚刚好我们这平台当中有这首歌曲，就给大家放了一遍。来关注一下路况信息，因养护施工作业，双嫩高速 K317+000至K695+910公里处双向的移动交替占用了超车道、行车道还有应急车道，请过往的车辆注意避让。那计划的施工时间呢是今天早上的9:30到6月30日的17时。另外，大齐高速齐齐哈尔至大庆方向 K750+500公里处事故现在已经处理完毕，恢复了正常通行。哈同高速 K315+400公里处因浓烟能见度较低，请过往车辆减速慢行，注意行车安全。

五一小长假刚刚结束哈，大家现在有没有缓过神来呢？这个身体在上班，灵魂有没有在度假？是满脑子想的假期的吃喝玩乐，还是什么呢？大家可以和我们进行一下留言互动。那么在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咱们黑龙江哈尔滨可以说是直接火爆出圈哈，热度拉满，凭借着丰富的文旅供给以及优质的游玩体验，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前来打卡，稳居全国旅游热门目的地的行列。那这份亮眼的文旅成绩单也是充分展现出了龙江文旅市场持续向好、稳步升温的良好态势，同样也彰显了哈尔滨作为龙江文旅核心城市的强大吸引力与品牌影响力。那根据这个数据显示呢，五一假期全省一共是接待了游客1817.9万人次哈，那同比双双上涨。从早到晚，哈尔滨的大街小巷全都是人啊。那这个假期我没有感受到啊，因为我带团去桂林旅行了。所以说假期在哈尔滨的朋友们可以给我介绍一下哈，那中央大街人是不是特别特别特别多？我刷这个短视频的时候也刷到咱们哈尔滨这个江边晚风里面全都是欢声和笑语啊，就大家都是走啊上江燕啊吹一吹晚风。各大景区还有商圈以及美食店呢，全都是人人人我人人人的状态，热闹程度直接拉满。那为了迎接全国各地的游客，咱们黑龙江13地市直接放大招，有315场的特色活动，还有100条的品牌游玩线路。尤其是咱哈尔滨哈，玩法直接封神。你像有这个冰雪大世界的风筝节免费玩，千只风筝漫天飞，氛围感直接拉满。另外就是中央大街的欧式建筑啊，马迭尔冰棍儿、锅包肉，成为了这个游客还有市民本地人也是会打卡的。比如说像我，我一去中央大街的时候，那我一定是要吃一根马迭尔冰棍儿，然后再吃一个小份的锅包肉啊。冰城三件套，还有就是太阳岛啊、极地公园、东北虎林园、亲子游、闺蜜游，还有这个小情侣啊，都扎堆打卡了。再有就是各种各样的特色美食，像冬天大家可能会吃铁锅炖多一点啊，但像现在夏天大排档哈，你看烧烤，昨天我就和我的好朋友我俩吃了这个烧烤大排档，就是夏天我感觉就哈尔滨这空气当中啊都是香香的，是那种美食的香气，尤其是一到下午4、5点钟、5、6点钟的时候，一下班然后走在这个大街上，我一闻，哎呦这烧烤味咋这香呢，就感觉吃完以后吃到扶墙走哈、啊、就大家都直呼来了就不想走。看一下我们的这个微信视频号啊，一听背景音乐就知道阿威驾到了，可不呗吗？那所以说这个五一大家都去哪玩了呢？玩的咋样，开不开心？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来进行一下留言互动。

五一假期结束了，但是冰城的夏日浪漫才刚刚开始。我们可以告别人挤人的景区啊，给大家安利两处这个宝藏的打卡地，颜值很高，而且呢出片率非常非常的好啊，也不用排队，免费畅玩。那第一个就是咱们刚才在这个整点新闻当中说到了儿童公园的复古小火车和夏日的花海，妥妥的是童年的回忆沙河这个打卡地哈、啊。谁的童年没有坐过儿童公园的小火车呢？现在啊，这辆复古的小火车全新起航，穿梭在榆叶梅还有丁香花、丑李花组成的花海绿荫当中，吹着温柔的夏风，听着咣当咣当的鸣笛声，瞬间梦回童年，治愈了所有的不开心。我记得小的时候去儿童公园的时候，有特别特别长的滑梯，那个时候我感觉那滑梯老大了，就是小的时候感觉它好大好大好大，从上面往下滑的时候会有一点点害怕，等后来长大以后再去儿童公园看那个滑梯，感觉就没有那么大了。哦，原来是我长大了呢。所以大家可以到儿童公园来拍照打卡，园内现在已经是繁花盛开，绿树成荫了，随便往树下一站啊，往这个花旁边一靠，不用刻意的摆一些姿势，大家就拿手机啊，就可以直接原图出片，氛围感满满。再给大家推荐一个打卡地，就在厢房区三河路的礼花大道啊，小众不拥挤，仙气直接拉满。相比于热门的杏花丁香，这里的礼花洁白素雅，从远处望去就像是漫天飞雪一样，而走在花道上呢，花瓣随风飘落，就仿佛又走进这个浪漫的电视剧的场面当中，安静又治愈，非常适合喜欢小众美景并且不太愿意凑热闹的朋友们。那在这里散步呀、拍照呀，还有放空，都可以一键解锁夏日的美好。而且礼花寓意特别的美好，有着桃李满天下啊，温柔又有诗意。如果说逛累了的话，附近还有各种各样的小吃啊，还有奶茶店，逛吃逛吃，一站式就能够搞定，轻松度过惬意的时光。那所以说明天是周末休息日嘛，大家不妨来到儿童公园，或者是到三河路的礼花大道，一起来欣赏一下夏日的美景。想问一问大家，最近有没有去儿童公园坐一坐小火车，感受一下童年的记忆呢？如果有去的话，大家可以拍下照片，然后分享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我就能看到了。

插播一条路况提示，因浓烟能见度较低，哈姆高速小岭站至帽儿山站封闭，开通时间呢需要等待交警部门的通知。

0: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1: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0: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1: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0: 925交通广播，925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北京时间中午的10:31，您正在收听关注到的是 FM92.5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为大家进行直播的有事请找925节目。各位上午好，我是从威。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视频号，网友多才多艺留言说，好天气擦玻璃听925真好。可不是嘛，今天这天气可真好呀。来说一下具体的天气情况啊，哈尔滨市气象台今天发布了天气预报，看一下全市今天白天是晴转多云的天气，偏西风2到4级，最高气温是22度到25度。那今天夜间呢，全市是晴好的天气，偏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是7度到11度。那今天的气温继续回升，但是昼夜的温差比较大，早晚是偏凉的。那所以说大家如果有户外活动的话，需要根据气温的变化及时调整一下衣物。想问一下大家，最近这个天气回升之后都穿的啥衣服呢？像我现在穿的就比较少，这直播间里面是超级超级热呀，我以为没开窗户呢，后来我一看

是谁呢？就是各位铲屎官的毛孩子啊，带着小猫小狗一起出游，也成了今年五一非常火的出行方式。那咱们哈尔滨的铲屎官们也成功带着自家的毛孩子出门见世面，萌翻了全场。数据显示呢，今年的前四个月，哈尔滨已经有820只猫猫狗狗完成了检疫，就跟着主人坐飞机坐火车去往全国各地了。所以说毛孩子终于不用再独自留守，能够全程陪伴着主人看世界，简直太幸福啦。关注一下最新的路况信息，哈姆高速小岭站至猫儿山站现在已经解除了封闭，恢复正常通行。那刚才我们说到现在有很多毛孩子啊就可以跟主人一起去看世界了。那有一些铲屎官就会问说，哎，那携带宠物出行到底麻不麻烦呢？那今天我们就给大家讲一个超级详细的懒人版攻略啊，而且步骤很简单，就是新手的铲屎官也能够轻松学会。第一步呢，就是下载智慧龙木的 APP， 线上一键申报，不用跑前跑后啊。第二步就是全程免费办理啊。第三步就是属地出去玩儿。带着毛孩子出游，虽然要多一份细心，但是啊，这个毛孩子好奇的看世界的样子，我们所有的疲惫都能够烟消云散了。今天来上班的路上，我还看到就是有这个驾驶员搭载着他的小狗狗，这小狗是在副驾驶，然后是有他的主人抱着，然后这小狗就把脑袋探出了窗外。哎呀妈呀，咋那么萌，可爱了呢？我这两天经常会看到这个小狗，但小猫没有，小猫会社恐一些，但小狗现在就可以出来放放风，感受一下这个夏天的气息，太好了。而且现在有越来越多的景区啊、餐厅呀、还有酒店呢，都是这个宠物友好模式哈，就专门设置了宠物的友好区域，足以看出大家对毛孩子的喜爱还有包容的程度。所以现在这个萌宠已经成为很多朋友这个家当中的一份子了，我们都把这个小猫小狗当成了自己的家人一样。所以说大家家里面有没有宠物呢？养的是猫猫还是狗狗？它叫什么名字？长啥样？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来进行留言互动，可以晒一晒您家的毛孩子啊。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北京时间上午的10:43，您正在收听关注到的是 FM92.5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为大家进行直播的有事请找925节目。各位中午好，我是丛威。我们直播间的路况电话是82119002和87997337。

那刚才和大家说了这个毛孩子哈，毛孩子也能出去玩了。那所以说各位铲屎官，您家的毛孩子叫啥名呢？五一你有没有带他们出去玩呢？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来进行留言互动。同样呢，大家在这个养宠物啊，或者是携带宠物出行方面有哪些小技巧，大家可以一起来交流一下。

大家最近有没有去这个江边儿？到江边的时候发没发现，哎，有哪些不同了呢？有一些亮点哈。以前咱们这个在江边的时候都非常喜欢坐在台阶上，是不是？那最近几天大家不妨再来到江边儿，晚上去啊，你会发现有不一样的地方。有啥不一样呢？其实啊，都说一座城市的温度都是藏在细节当中。那这个五一假期，哈尔滨除了美景美食之外，还有非常多的暖心小细节，可以说直戳每一个年轻人的心，同样也让市民和游客都能够感受到满满的善意和温暖。首当其冲的就是沿江公园台阶的亮化工程啊！晚上逛江边的朋友们一定都发现了，以前啊，就是这个楼梯这个台阶非常黑嘛，因为这个晚上非常黑，看不见啥。但是现在啊，全都装上了非常柔和的亮化灯，所以说晚上散步啊或者是游玩的时候就再也不用摸黑走路了，也不用担心说踩空啊崴脚什么的。那老人和小朋友出行也是更加安全，一盏小小的灯照亮的是道路，温暖的是人心。而且这台阶一亮起来之后啊，这个满满的治愈感，而且拍照片也是更加好看了。

来关注一下这个中考体育考试这个相关的天气情况哈。中考马上要来到体育考试的环节当中，来说一下未来几天的天气情况。10号到12号，全市是以晴间多云的天气为主。10号白天，五常上至南部中午时段是多云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的天气，但是雨量不大。那未来三天呢，气温是明显回升的。12号白天最高气温升至27度到30度，夜间的最低气温是11度到14度。那10号到12号白天平均风力是2到3级为主，10号、12号午后是3到4级，阵风6到7级。10号到12号是没有明显的降水，但是午后个别时段阵风比较大，气象条件总体对户外运动是没有明显的不利影响，但是昼夜温差比较大，所以说考生还有家长以及工作人员需要根据气温的变化及时调整衣物，注意预防感冒。那气温越来越高了哈，你像12号的白天温度也已经要飙到30度了，所以说大家要做好防晒的措施。关注一下路况信息，因养护施工作业，大广高速 K31+550 至 K146+806 公里处双向移动交替占用行车道和应急车道，请过往的车辆注意避让。计划施工时间呢是5月12号的中午11时到6月30号的17时。另外，哈同高速 K315+400 公里处现在浓烟已散，恢复了正常通行。一起来听一首歌曲，来自于王心凌的《爱你》。

北京时间上午的10:56，您正在收听关注到的是 FM92.5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为大家进行直播的有事请找925节目。各位上午好，我是聪威。我们直播间的路况电话是82119002和87997337。

关注一下实时路况信息。现在大启高速是部分封闭的状态，因大庆地方龙凤湿地大桥施工封闭，所以说现在大启高速庆东站是封闭的。那施工期间呢，车辆可以绕行到临近的收费站。另外，因养护施工作业，大广高速 K31+550 至 K146+806 公里处双向移动交替占用了行车道和应急车道，请过往的车辆注意避让。计划的施工时间呢是5月12号的中午11点到6月30号的晚上17点。哈同高速 K315+400 公里处现在浓烟已散，恢复了正常通行。

0: 时间11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市的 Radio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生活里的一分钟你能做什么？
6: 抽完烟一定多等一分钟，确认烟头啊彻底熄灭。
7: 这一分钟掐灭的是隐患。
8: 出门前想着多花一分钟，拔掉充电器插头，关闭电源开关。
7: 这一分钟切断的是危险。
9: 做完饭呢多用一分钟关紧燃气阀门。
7: 这一分钟防止的是灾难。
1: 多花一分钟不会影响你的人生，错过一分钟却可能毁掉你的一生。
7: 所以这一分钟
1: 请别省略。
2: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10: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2: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10: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2: 925交通广播，
11: 925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北京时间中午的11:03，您正在收听关注到的是 FM92.5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为大家进行直播的有事请找925节目。各位中午好，我是丛薇。我们直播间的路况电话是82119002和87997337。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

整点新闻，哈尔滨市市场监管系统面向启动了经营主体的年报服务月活动。每年的1月1号到6月30号，经营主体应当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报送上一年度的报告，并向社会进行公示。那这也是经营主体信用体系建设的重要内容，也是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2026年5月8号，黑龙江省第二届经营主体年报服务月活动启动仪式暨哈尔滨市消防区专场在乐松广场举行。那今年的活动主题是年报征信服务护航。为增强经营主体的年报意识，提升年报工作质效，哈尔滨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结合实际组织开展了8项服务。有哪8项服务呢？有这个叫醒服务、敲门服务、代办服务、集群服务以及共享服务，还有纠错服务、马上服务、防诈服务。那距离6月30号还有将近这个两个月的时间，希望通过社会各界的共同宣传，帮助和提醒还没有进行年报经营主体的，大家可以抓紧落实一下报告公示的相关义务。继续来关注新闻动态，冰城交管多维度发力守护电动车的骑行安全。为了切实守护市民出行平安，规范电动车的通行秩序，哈尔滨市公安局交管部门深入推进了畅安夏季的攻坚行动，坚持教育为先、处罚为辅、罚教并举的原则，将电动车的安全宣讲与违法的整治深度融合。那交管部门呢，聚焦没有佩戴安全头盔、还有非法改装以及逆行等突出的违法行为，创新了宣讲加整治的模式，通过流动课堂、移动的宣传车进行宣讲，还有路面精准的管控等举措，全方位的强化电动车的安全管理，全力守护冰城道路交通安全与通畅顺畅。继续关注新闻动态，为了切实消除游园安全隐患，提升园区的景观品质，保障市民游客在夜间的游园安全，近期呢，道里区园林部门对沿江公园以及这个楼梯台阶进行了量化的改造，着力解决夜间台阶的黑暗盲区问题，全力打造安全、规范、美观、舒心的游园环境，切实将为民服务落到实处。

消防区多举措实施政策速递行动。消防区为了切实破解政策知晓效率低、传导不畅以及兑现不及时等难题，创新实施了政策速递行动，打通政策宣传、解读还有兑现的每一个环节，推动惠企政策服务实现从被动查询向主动送达的转型升级，切实提升政策服务的精准度与便利性。多渠道宣传平台构建了线上加线下的政策宣传矩阵，多角度的解读了政策，推动惠企政策深入人心。下一步呢，消防区将持续开展政策速递行动，通过多元化的政策宣传和解读形式，进一步提升惠企政策知晓率、兑现率以及满意率，帮助企业用户能够用好惠企政策，精准享受到政策红利。

北京时间中午的11:20，您正在收听关注到的是 FM92.5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为大家进行直播的有事请找925节目。

都说每逢佳节胖三斤哈，那在刚刚过去的五一小长假，大家有没有长胖呢？这个时间段和大家来说一说啊，不想胖出大肚腩，这个时间段就别吃水果。大家会说，哎，那我晚上如果不吃饭只吃水果的话，是不是就减肥了呢？其实一说到减肥哈，就是我们大家功课之一哈。减肥的方法五花八门，像水果减肥似乎永远都是诱惑我们力量当中非常大的一种。大家会想，只要晚上我吃的是水果，哎，就感觉好像自己第二天上秤又瘦了一斤一样。但这两天我和朋友聊天的时候就发现说，哎，我明明晚上只喝了这个只喝了一盒牛奶，或者是我只吃了一点水果，怎么第二天早上这个体重又上去了呢？咋回事呢？水果当中呢，通常是含有这个维生素啊，还有一些微量的元素，以及糖，还有膳食纤维，所以说一直都是健康的代名词。但是，有一些这个，大家可能会吃一些像草莓呀，还有这个葡萄什么的，糖分如果太多的话，如果你还是在晚上这个时间段吃，那你觉得还能减肥吗？好像就不太行哈。很多人可能都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明明一日三餐吃的都是健康食品，而且并没有超量，平时呢也不吃一些什么这个膨化食品或者是饮料，但是就是止不住的在发胖。这个时候大家就要考虑，可能是水果吃多了，尤其是在晚餐以后吃水果，因为水果当中含有大量的果糖，就很有可能成为脂肪合成的原料。所以大家如果在减肥期间可以怎么样吃水果呢？首先就是饭前吃水果，减少进食量。我们在这个吃饭之前啊，先稍微吃一点水果，这样的话呢，你吃碳水就会少很多很多，胃里面就装了一些东西，所以说你在吃正餐的时候就能够帮助大家减少进食量，能够帮助我们控制好体重。比如说像吃一些水分大而且热量低的水果，像圣女果，就是我们吃的这个小柿子，还有樱桃呀、橙子呀，都是可以的。不过要提醒大家，如果说这个消化不太好的朋友们，或者说这个肠胃不太行的朋友们，那最好就不要饭前吃水果了。

像含糖量比较低的水果，比如说橙子呀，还有柚子呀，柠檬呀，桃子、李子、草莓等等，那这些水果它的含糖量都是比较低的。含糖量在10%到20%的水果，比如说像香蕉呀、苹果呀，还有石榴、梨、葡萄等等。含糖量比较高的，像什么哈密瓜、冬枣，还有山楂、甘蔗等等，大家就可以，如果说减肥期间就少吃一些这种水果。所以说现在已经进入到夏季了，大家有哪些好的减肥小妙招，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来进行留言互动。

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视频号啊，留言说成功减掉了我的大肚子，但是把胃病吃出来，说怎么的，怎么回事，吃了一个月的黄瓜，哎，这可不行啊，这么吃不健康。就其实大家这个减肥一定要科学的去减肥，像我之前我减肥就减的还挺猛的嘛，我现在体重现在是今天早上称称是94斤，我感觉我现在太瘦了，我要再怎么也得再胖个3斤2斤吧。所以要提醒大家，这个减肥一定要用健康的方式，不能只吃一样东西，真不行啊。

0: 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电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 838 0451-881-20 838。
1: 这片土地上有许多名字，或许不会被写进书里。
2: 有人躬身把荒芜耕成沃野，掌心向下，碎芒向上，泥土记得它。
1: 有人授业把璞玉雕成栋梁，讲台方寸，背影悠长，桃李记得它。
2: 有人砌筑把砖石垒成广厦，俯身成基，仰首为梁，城市记得它。
1: 钢筋与数据撑起城市的天际，劳动承载生活的本真。
2: 粮米归仓，书生归窗，灯火归巷，他们归入每一个寻常。
1: 大地上的名字在土里生根，在风中传扬。
3: 沃土无言，自有回响。
2: 五月的旗帜为劳动飘扬，五月的花海为青春绽放。
4: 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劳动大军正在为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智力与技能支撑。
2: 专注研发数字艺术 AI 创作平台，希望以前沿科技为城市注入更多文化活力。哈尔滨星寻科技创始人全一鸣：
5: 用世界的表达讲好中国故事，让人人都能享受智慧美好的科技生活。
4: 师从谭久斌院士，长期致力于超精密仪器的自主研发，所在团队荣获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哈尔滨工业大学仪器科学与工程学院副教授常迪。
6: 现在是信息爆炸的时代，更需要我们青年人有定力，个人理想与国家需要同频共振。
2: 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东北清合金有限责任公司首席技师贾春成。
7: 我们守在的熔炉旁铸造的每一块铸锭，都代表着中国铝镁加工业的高度，都承载着铝基强国的使命担当。
4: 技能强我，成才报国，创新创造，实干担当。
2: 以劳动本色淬炼匠心，用青春底色定义未来。
3: 劳动者正青春。

北京时间中午的11:34，您正在收听关注到的是 FM92.5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为大家进行直播的有事请找925节目。各位中午好，我是丛威。我们直播间的路况电话是82119002和87997337。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新闻动态。75岁以上的老人免费用餐，花园街道小雨花互助敬老餐厅试营业。那近日呢，位于南岗区木界街68号一楼的花园街道小雨花互助敬老餐厅正式开启了试营业。241位75周岁及以上的高龄老人吃上了免费可口的午餐，74名志愿者全程陪伴服务。那这间由社会爱心力量支撑起来的公益餐厅，正成为辖区养老服务体系当中的一处温暖的新阵地。走进餐厅，环境是整洁明亮，适老化设施一应俱全，桌椅高度呢是经过了精心的考量，而且地面的防滑处理得非常到位，通道宽敞无障碍，处处体现着对老年人的细致关怀。近日在南岗区的主干街路核心路上成排的由粉红色的榆叶莓组成的造型花墙成为夏日当中的顶流。长达数百米的花墙不仅以整齐的排布形式形成了视觉盛宴，更是以分车带加人行道景观带的双重功能，成为了城市生态与交通融合的典范。那作为哈尔滨市主城区进入到二环桥的城市主干道，核心路串联着厢房、南岗、道里三区，那这条交通动脉更是因为榆叶梅花墙的加入，增添了生态与美学的双重价值。五一过后呢，核心路的榆叶梅花墙进入到了盛花期，已经成为了哈尔滨的一个打卡圣地。

0: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1: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0: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1: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0: 925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北京时间中午的11:41，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路况提示。哈同高速 K315+400公里处浓烟已散，现在已经恢复了正常通行。另外，哈姆高速哈尔滨至牡丹江方向 K384+460公里处，现在车辆故障已经处理完毕，恢复了正常通行。

那进入到夏季，也要慢慢的开始下雨了哈。一说下雨，想问一问正在收听和观看我们视频直播的听众和网友朋友们啊，大家平时喜欢打雨伞吗？或者是有没有穿雨衣呢？其实有的时候，我不太喜欢打伞啊，因为啥呢？因为如果说这个雨下的比较小的话，它不用打伞。如果说雨下的太大的话，打伞好像也没有什么太大的用处，也会淋湿。虽然说我这个包里面会背着一把雨伞，但是不是经常用。想问问大家啊，这个打不打雨伞？另外就是你们的雨伞啊，它的图案是什么样子的？最近有一个热门的梗哈，叫什么？叫做雨伞羞耻症，说的是不是大家呢？手里面拿着伞，但是下雨天却不好意思给它撑开。有的这个是嫌这个雨伞太丑了，或者是太花哨、太显眼啊。所以问一问大家，你们的雨伞都是什么图案的啊？是这个没有什么太多图案，比如说就是黑颜色或者白颜色，或者是这个透明的雨伞，再或者是这种比较可爱的卡通的带有小动物的图案。还有一些有这个广告雨伞哈，所以大家有的时候就宁愿淋雨也不愿意把它拿出来，主打一个面子比淋雨更加重要。小的时候会有伞就感觉非常开心。

开心，但是长大以后有的时候还会比较在意别人的眼光哈。其实现在想一想，能遮风挡雨的雨伞其实就是最好的伞。我包里带的那把雨伞呢，是这个是白颜色，然后呢上面带着一点点这个小波纹，黑色的小波纹，我感觉还是蛮好看的。另外就是说这穿雨衣哈，之前我五一的时候去桂林带团，我发现就是大家不太穿雨衣。我那天下了一点小雨，然后我就把我这个随身携带的雨衣给它穿上了。之后我的大学同学说，哎，你怎么穿了雨衣呢？我说穿雨衣有啥不行的吗？后来发现在他们那边就是基本上是打伞或者是这个电动车的话会披一下雨衣，但是像我的同学他一般情况下会打伞，但是不会穿雨衣的。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北京时间中午的11:54，您正在收听关注到的是 FM92.5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为大家进行直播的有事请找925节目。各位中午好，我是丛薇。我们直播间的路况电话是82119002和87997337。

来说一下咱们今天节目当中的互动话题啊，首先就是这个五一假期大家都去哪玩了啊，都品尝了哪些美食。那另外呢，就是现在啊，咱们这个哈尔滨已经可以带这个小动物啊出去玩了。咱们这些这个非常喜欢小宠物的铲屎官，再也不用担心说把自己家的爱宠留在家里面了。可以带着他们一起啊，坐火车、坐飞机出去玩，是不是非常好呢？

来和大家具体来说一下啊，这个好消息哈。那在今年的五一假期，哈尔滨的机场和高铁站就有一群特殊的这个小旅客，就是猫猫和狗狗啊。那记者从哈尔滨市动物预防控制中心了解到呢，今年的一月份到四月份，全市累计有820只犬猫通过了检疫，办理了登机和乘车牌。那带上毛孩子去旅行，也正式成为了哈尔滨市民假日出游的新风尚。宠物检疫全程是不收取任何费用的，那市民只需要携带宠物以及相关的材料到现场就可以来办理了。那么据统计呢，仅仅是松北区去年就已经累计检疫了这个犬猫有274只，还有像鹦鹉啊、兔子呀、等等其他类的宠物检疫业务也是有办理的。那么也要提醒大家哈，这个宠物检疫实行属地管理原则，是不可以跨区办理检疫的业务的。那现在目前呢，哈尔滨市18个区县市均设有专门的检疫的申报点儿。来为大家介绍一下哈，像这个犬只的狂犬病免疫期需要超过21天，且在1年有效期内，并且携带免疫证明，还有免疫有效的保护期内出具的免疫抗体检测报告。那么像小猫咪呢，是不需要提供此项的材料的。此外呢，市民还需要提前确定大家的这个出行方式，还有航运的班次，以及火车的车次，还有汽车的号牌等运输信息。那目前呢，宠物的检疫是可以实现线上申报办理的，全程非常便捷高效。市民需要在手机下载智慧龙目的 APP， 然后注册登录后，按照相关的流程提示就可以进行检疫的申报了。

那哈尔滨市动物免疫控制中心的工作人员也提醒广大这个养宠的朋友们，需要根据出行的计划提前办理。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聚焦全程动态，播报路况先机，新闻资讯，监督维权，生活指南，消费指引，有事请找九二五。一路相伴，不孤独。一路相伴，不孤独。

北京时间中午的12:06，您正在收听关注到的是 FM92.5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为大家进行直播的有事请找925节目。各位中午好，我是丛薇。首先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呢，全市是晴间多云的天气，西南风2到4级，最高气温是22度到25度。那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是晴转多云的天气，其中10号白天五常有分散性的降雨，西南风2到4级，最低气温7度到11度，最高气温是20度到24度。10号夜间到11号白天，全市是晴间多云的天气，西南风2到4级，最低气温8度到11度，最高气温是23度到27度。11号夜间到12号白天，全市是晴间多云的天气，西南风2到4级，最低气温是10度到14度，最高气温是26度到30度。

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整点新闻。为切实守护市民出行安全，规范电动车的通行秩序，哈尔滨市公安局交管部门深入推进了畅安夏季攻坚行动，坚持教育为先、处罚为辅、罚教并举的原则，将电动车的安全宣讲与违法整治深度融合。交管部门聚焦未佩戴安全头盔以及非法改装、逆行等突出的违法行为，创新宣讲加整治模式，通过流动课堂、移动宣传车宣讲以及路面精准管控等举措，全方位地强化电动车安全管理，全力守护槟城道路交通安全与通行顺畅。为切实消除游园安全隐患，持续提升园区的景观品质，保障市民游客夜间游园安全，近期呢，道里区园林部门对沿江公园园区楼梯台阶进行了量化改造，着力解决夜间台阶的黑暗盲区问题，全力打造安全、规范、美观、舒心的游园环境，切实将为民服务落到实处。

近日呢，位于南岗区木界街68号一楼的花园街道小雨花互助敬老餐厅正式开启了试营业，有241位75周岁及以上的高龄老人吃上了免费可口的午餐。那74名志愿者全程是陪伴服务。这间由社会爱心力量支撑起来的公益餐厅，正成为辖区养老服务体系当中的一处温暖的新阵地。

0: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1: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0: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1: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0: 925交通广播，925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北京时间上午的12:20，您正在收听关注到的是 FM92.5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为大家进行直播的有事请找925节目。各位中午好，我是丛威。我们直播间的路况电话是82119002和87997337。关注一下路况信息，哈姆高速哈尔滨至牡丹江方向 K384+460公里处车辆故障已经处理完毕，恢复了正常通行。另外呢，哈大高速 K621公里处因浓烟能见度较低，请过往车辆注意行车安全。

在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咱们黑龙江哈尔滨可以说是直接的火爆出圈，热度拉满。凭借着丰富的文旅供给以及优质的游玩体验，吸引了全国各地的游客前来打卡，也是稳居全国旅游热门的目的地行列。这份亮眼的文旅成绩单充分展现出了龙江文旅市场持续向好、稳步升温的良好态势，同样也彰显了哈尔滨作为龙江文旅核心城市的强大吸引力与品牌影响力。那在五一期间呢，全省接待游客是1817.9万人次，同比双双上涨。那可以说

从早到晚，哈尔滨大街小巷全都是人，像中央大街还有中华巴洛克这些热门的景点。那同样在这个江边哈，吹晚风当中，大家也是欢声笑语。那这个五一假期，大家是选择在家里面逛一逛，还是说走出去去外地去游玩呢？又有哪些好玩的事儿？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来进行留言互动。

和大家说一个拍照非常出片的地点哈，就是古梨园。古梨园百年古树现在已经绽放了哈，也已经迎来了盛花期。那如今呢，哈尔滨市道外区的古梨园迎来了年度最美的时节，园内有140多年的古梨树开始绽放了，满树梨花洁白如雪，繁花满枝，勾勒出冰城夏日当中的诗意画卷，同样也是吸引了大批的市民游客前来踏青赏花。那现在啊，古梨园当中的古梨树已经迎来了盛花期，这株百年古梨树历经着百余载的风雨洗礼，依旧长势旺盛，成为了古梨园的标志性的景观。

那由于这个气温的原因，今年的古梨花比去年这个花期是推迟了一周左右啊。除了古梨园之外呢，目前在厢房区的三河路上的众多梨树也已经进入了盛花期，所以说大家也可以来到古梨园还有就是厢房区的三河路来进行拍照打卡。

0: 确认烟头啊彻底熄灭，
1: 这一分钟掐灭的是隐患。
2: 出门前想着多花一分钟拔掉充电器插头，关闭电源开关，
1: 这一分钟切断的是危险。
3: 做完饭呢多用一分钟关紧燃气阀门，
1: 这一分钟防止的是灾难。
4: 多花一分钟不会影响你的人生，错过一分钟却可能毁掉你的一生。
1: 所以这一分钟
5: 请别省略。

北京时间中午的12:35，您正在收听关注到的是 FM92.5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为大家进行直播的有事请找925节目。各位中午好，我是丛威。我们直播间的路况电话是82119002和87997337。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新闻动态。如今走在哈尔滨的街头，商圈的 LED 大屏滚动播放着交通安全提示，斑马线前机动车主动礼让渐成习惯，红绿灯下行人耐心等候的景象是越来越多。这座城市的交通文明正在悄然生息地发生着变化，而这些场景也折射出哈尔滨市公安局在提升城市交通治理能力以及涵养市民文明素养方面的持续努力。近日呢，在哈西万达的室外广场，机动车驾驶人、电动车骑手等近千余名的群众一同参与了名为“彬彬有礼，文明四季”的文明交通主题宣传示范活动。那么在活动当中呢，交通民警宣读了哈尔滨市文明交通的倡议书，从人守规、车让人、规范停三个维度发出了倡议。而规范停车、礼让行人、不闯红灯，这些看似微小的行为改变，慢慢汇聚成了槟城的文明底色。再来关注槟城地铁三座换乘站设立了微笑服务岗、温暖出行路。5月8日是第77个世界微笑日，哈尔滨地铁在博物馆站、一大二院站以及太平桥站三座换乘站开展了微笑伴出行、服务暖槟城的主题活动。在活动当天，三座车站设立了微笑服务岗，微笑之星服务人员以饱满的热情以及规范的礼仪和亲切的微笑，为乘客提供了乘车咨询、还有换乘指导以及便民帮扶等服务。活动结束之后呢，三座示范站的微笑服务岗将常态化运行，并以微笑之星为骨干，组建1号线微笑服务队伍。再来关注一下黑龙江省2026年职业教育春季高考高职专科批次征集志愿的相关信息。9日呢，记者从黑龙江省招生考试院获悉，黑龙江省2026年职业教育春季高考高职专科批次投档录取之后，现在还有部分院校以及专业招生计划剩余。那5月9日的9时到今天下午的1点钟。将会在网上进行征集志愿，那没有被录取的考生需要在规定的时间当中完成征集的志愿填报。考生可以登录黑龙江省招生考试信息岗或者是黑龙江省招生考试院，进入到网报中心页面，然后点击黑龙江省2026年职业教育春季高考网上志愿填报入口，进行网上的征集志愿填报。

听九二五，知天下事，办九二五，行万里路。路况、资讯、维权、健康、消费、旅游，还有好音乐，一个都不能少。您的出行好伙伴，尽在九二五，交通广播。

北京时间中午的12:44，您正在收听关注到的是 FM92.5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为大家进行直播的有事请找925节目。各位中午好，我是从威。我们直播间的路况电话是82119002和87997337。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路况信息。哈同高速佳木斯至哈尔滨方向 K204 公里处因车辆肇事占用了应急车道，现场已经设置了警示标志，请过往车辆注意避让。

那刚才我们听到的那首歌曲是来自于张韶涵的《淋雨一直走》啊。那说到这个下雨，大家有没有雨伞羞耻症呢？那最近呢，这个雨伞羞耻症上了热搜，网友都说合上，快点合上吧。有的网友表示说，之前没发现，其实雨伞是一件非常张扬的物品，为啥呢？我们看到这个后台有的网友留言哈，说看看雨伞都长啥样，有说不敢笑，小时候我打油纸伞，从小就是古风的小女子。还有就是那个大嘴猴，大嘴猴的粉色的雨伞，说咋了，这样我都没觉得尴尬呢。其实我觉得吧，我还不太愿意打伞，我喜欢穿雨衣。因为啥呢？因为我觉得如果下雨的话，这个雨下得比较小，那你根本就不用打伞。但如果说这个雨下得太大的话呢，打伞好像也没啥用。不过一说到这个穿雨衣，我还是被嘲笑过呢，因为有的地方好像没有穿雨衣的习惯。那大家平时打的雨伞都是什么样的呢？欢迎大家通过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和我们进行留言互动。同样的，可以把你的雨伞啊拍张照片，然后呢发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我就能看到啊，看大家的雨伞都长成啥样。有的朋友说就喜欢这种透明的雨伞，说这个感觉自己就像忧郁女神一样。还有朋友说谁懂这种黑色的雨伞，就是长长的，然后说撑开的那一刻感觉自己是世界上最权威的人，没下雨的时候还可以拿着当手杖走路，优雅极了。看这个热搜哈，说这个雨伞羞耻症，有一个雨伞他说我觉得可以封神了，是一个白菜，笑死我了。这个把这个雨伞打开的时候，就是就像一个大白菜一样。

0: 聚焦全程动态，播报路况先机，新闻资讯监督维权，生活指南，消费指引，有事请找925，
1: 一路相伴不孤独，
0: 一路相伴不孤独。

关注下最新的新闻动态。冰城五月花市农哈尔滨文化公园郁金香竞相绽放。尽管哈尔滨的夏天呢是要比南方稍微晚一些，但这座冰城从来不吝啬在春夏之交为市民奉上最绚烂的色彩。随着初夏的暖阳逐渐洒满松花江两岸，那位于南岗区东大直街的哈尔滨文化公园内，一场属于郁金香的视觉盛宴已经悄然拉开帷幕了。那今年的花期虽然比往年略晚一些，但是娇艳夺目的郁金香却丝毫不逊色。放眼望去，整个公园仿佛因为这些盛开的花朵瞬间变得年轻起来，而这一抹亮色也瞬间成为了哈尔滨当中城区最耀眼的自然风景线。

再来关注道里区安静街道安顺社区开展了消防安全的专题讲座。为切实提升辖区居民消防安全意识与应急处理能力，道里区安静街道安顺社区聚焦火灾防控重点，在安顺社区的党群服务中心组织社区党员、居民以及儿童等人员开展了主题为“党建引领筑防线，平安护航守初心”的消防安全专题讲座，全方位筑牢社区安全防线。那么在讲座现场呢，工作人员结合春季的风干物燥、节日用火用电增多的实际，重点围绕家庭火灾隐患的排查以及初期火灾的扑救、逃生自救技巧等内容开展了授课。针对厨房用火、电动车充电以及线路老化，还有烟花爆竹燃放等高风险场景，详细拆解了常见的错误做法，普及三清三关，也就是清走道、清阳台、清厨房，这个是三清。那三关呢，就是关火、关源、关电等使用常识，让居民直观了解了火灾危害以及防范的要点。

北京时间中午的12:56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路况提示。哈同高速佳木斯至哈尔滨方向 K204 公里处，因车辆肇事占用了应急车道，现场已经设置了警示标志，请过往车辆注意避让。那另外呢，哈大高速 K621 公里处现在浓烟已经消散。

这一时间段的有事儿请找九二五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声再会了，我们今天下午3点到5点钟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市的路上的阿拉丘
2: FM92.5
1: FM92.5
2: FM92.5
3: FM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电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电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 838，0451-881-20 838。
6: 有人说工位只有几平米，
7: 我说我的热爱无限大。
6: 这方小小的天地里，有人画出第一张图纸，有人写下第一行代码。
7: 工位可能很小，小到只能放下一台电脑，可梦想却很大，大到可以装下一座城市。
8: 我是教师，我希望我培育的每一粒种子都有它自己开花的方式。
9: 我是网络主播，我用热爱翻越山海，让更多美好洒满烟火人间。
10: 我是医生，我希望人人都有惬意醒来的清晨，拥抱每一个安稳日常。
7: 你不是被工位困住的人，你是从这里出发把梦想点亮的人。
6: 每一个认真伏案的身影，都是在为别人的远方铺路。小工位，大梦想，致敬
7: 每一位点亮梦想的劳动者。
11: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12: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11: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12: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11: 925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13: Super Idol 的

0: 欢迎大家下午好啊，
1: 你有多可
0: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925哈尔滨交通广播，也提示您关注哈尔滨市区的天气情况。哈尔滨市区今天白天晴，最高气温24度，夜间最低气温11度，明天白天晴，最高气温23度，夜间最低气温12度。路况专线和新闻线所提供热线是 8211-9002 和 8799-7337。

好，这个时间无论你在家中、在路上、在城市任何一个角落，都希望你将你的嘴角微微上扬。今天是2026年5月9号星期六下午的时光，期待大家有一个好的心情。

0: 周末版的有事请找九二五，会有很多互动的话题。第一个话题是咱们哈尔滨的早晚高峰堵车哈，这个常态情况哈，我想问问大家，堵车的时候你有哪些解压的小妙招？是静静的听歌啊，听点相声，听点脱口秀，听点广播，还是跟朋友吐槽唠唠嗑？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畅所欲言。就是通常在早晚高峰堵车的时候，你会在车里做些什么？
1: 沧桑独自承受，我给你温柔。
0: 另外第二个话题是春夏换季哈，天气一暖和，那街边的烟火气就旺盛起来了。
1: 我给你，
0: 你最钟爱的街边小吃是什么？是烤冷面、烤面筋、饭包、老式锅包肉，还是街边撸串？欢迎大家畅所欲言一下，就是天气一暖和的时候，你最喜欢的街边小吃是什么呢？

这个季节真的是哈尔滨最美的一个季节之一，就是春夏交替哈，天气不冷不热的，天空乍蓝乍蓝的。我刚刚从哈尔滨大剧院回来，哇，一路上真的是好风好景，好的心情。

话说就是在今天啊，就在刚刚，在哈尔滨大剧院里边，2026哈尔滨音乐剧《长廊》启幕啊，也是伦敦西区当红这样一个音乐剧的超新星音乐会巡演活动，正式在哈尔滨大剧院成功举办。活动以城市街舞台人生剧精彩为主题，以高规格的艺术盛会点亮城市文化新地标，正式拉开了2026哈尔滨大剧院的音乐剧这样一个音乐剧节的序幕，为哈尔滨音乐之城的这样一个城市名片注入了新的时代内涵和文化活力。

0: 在2026年哈尔滨音乐剧节将推出音乐剧《海上钢琴师》粉丝来信，道林格雷的画像等14部剧目43场演出，并全面换新音乐剧长廊，打造沉浸式的体验和观剧场景。为了回馈电波前广大剧迷，哈尔滨大剧院将持续优化宠粉服务啊，保留免费的接驳车、专属协议酒店、升级文创周边和观剧餐食，积极对接各种见面会、工作坊等活动，并向剧迷们追加发放100万元的音乐剧惠民券。哈尔滨保利剧院的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许迅强调说，打造专属音乐剧迷的这样一个精神乌托邦，让来哈尔滨追音乐剧的朋友哈，都觉得自己是特别幸福的人，在做一件特别幸福的事儿。把哈宝的目标哈，持续开展起来。欢迎电波前每一位剧迷推荐你喜欢的好剧，和哈尔滨大剧院一起把音乐剧节做得更为的让大家喜欢啦。
1: 你站在这繁华的街上，感觉到从来没有的花。
0: 那今天晚上的7点和明天下午2点，在哈尔滨大剧院的歌剧厅会有我们非常喜欢的一部音乐剧的演出，就是西区当红伦敦戏剧的这样一个音乐剧超新型的音乐会哈，也希望电波前的你不要错过，真的是唱功非常了得。
1: 街

这首李健的《松花江》在节目中我经常播放，为什么喜欢播放？不仅因为李健的声音每次听起来觉得格外的心情舒畅，还因为这首歌他唱出了松花江的美。我刚刚节目中也说了，刚从哈尔滨大剧院回来，然后坐车的时候看到松花江两岸的这个风景，真的是哇，太美了。我就手机也不停地拍呀拍呀，你会觉得手机拍不出松花江的美，尤其是天瓦蓝瓦蓝的，江水也特别的漂亮，然后有微风吹过，哎呀，那个心情真的是格外的舒畅。所以今天这个时间，如果此刻你正在路上，周末的时间，也希望你到松花江边去看一看，转一转，会有一种特别惬意的感觉。

松花江水一定是欢乐的歌唱了。欢迎大家继续锁定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有听众说很喜欢舒畅的节目，谢谢你哈。那也欢迎大家这个时间和我们一起互动，微信公众号是哈尔滨交通广播，手机上可以下载酷狗音乐、吉米德、蜻蜓 FM 在线回放我们的广播节目，视频号同步在线直播。哎呀，有听众说刚刚听到那首李健的松花江就想立马飞奔回家。夏天的哈尔滨的确值得你来感受，来体验，来好好的享受慢下来的生活。说到夏天的街边小吃哈，电波前的好多听众也特别给了我一些回馈哈，说哈尔滨这一回暖啊，必吃的是街边的酸甜可口的烤冷面，加蛋加肠，然后是逛街的标配啊。像全国很多地方的小吃都会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地方，就是哈尔滨烤冷面，可见哈尔滨的烤冷面真的

那是呵呵特别出名。另外，也有听众说，就喜欢吃夜市的那个老式锅包肉，酸甜可口的，外酥里嫩的，真的吃一口立马开胃哈。哎呀，我也是一个吃货。前两天在安静街吃了一家就是夜市的锅包肉，叫艳福好像是。哎呦，真的是吃的我就是锅包肉刚出锅，然后给我的时候就在街边站着就吃两个。我觉得就只有趁热吃，那个口感是最好的，就酥酥脆脆的，酸酸甜甜的，老是那个香醋一喷，我觉得哇，就是小时候吃的味道，特别特别好吃。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精彩马上继续。

0: 嗨，下午的1:31，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有事情找925路况专线和新闻线所提供热线是8211-9002和8799-7337，微信公众号是哈尔滨交通广播，也提示您关注哈尔滨市区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最高气温24度，夜间最低气温11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23度，夜间最低气温12度。
1: 一切结束太快，你说你无法。
0: 今天节目中和你互动的关键词，第一个是这，在早晚高峰堵车的时候，你通常用什么样的方式在车里能够解压？另外就是春夏交替之际，你最喜欢的哈尔滨的街边小吃是哪些？欢迎大家继续和我们一起畅所欲言。

0: 有听众说小的时候特别喜欢街边那个烤串儿哈，觉得特别的好吃，长大后还好一点。也有听众说喜欢那个炸串儿哈，都是很多70后80后的一些集体的回忆。还有听众说喜欢吃那个烤面筋，觉得也很好吃。也有听众投向了烤冷面一票哈，觉得就哈尔滨的烤冷面真的是很地道，也很让人难忘啊。
1: 转身离开，本想说不出来，蔚蓝的珊瑚海。
0: 这个时间我也欢迎大家推荐一下你吃过的，比较说犄角旮旯那些啊，就是你觉得很好吃的，然后值得让电波姐好多听众去奔赴的一些好的街边小吃，欢迎大家也推荐一下。我们说微信公众号是哈尔滨交通广播。

也来说一下今天的新闻资讯。那5月8号就是昨天第77个世界微笑日，哈尔滨地铁在博物馆站一到二元站、太平桥站三座换乘站开展了微笑伴出行服务暖冰城的主题活动。活动当天，三座车站设立了微笑服务岗、微笑之星，服务人员以饱满的热情、规范的礼仪和亲切的微笑为乘客提供乘车咨询、换车导引还有便民帮扶等服务哈。活动结束之后呢，三座示范站的微笑服务岗将常态化运行，并以微笑之星为骨干组建一个一号线的微笑服务队伍。哇，值得称赞啊。另外是尽管哈尔滨的夏天来得比南方

的啊，春花大家族里边，丁香、杏花、鱼眼梅早已是被人家熟知了哈。但很多人却对低调素雅的这个李子花不太了解。眼下槟城李子花已经开了，洁白的花朵缀满枝头，宛如白雪压枝，成为春日里一道非常治愈的、非常清新的风景线。我个人也特别的喜欢，既好看又好闻。

这里是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有事请找925正在直播，欢迎大家继续在微信公众号上留言，微信公众号是哈尔滨交通广播，继续为您推荐哈尔滨好看的演出。明天的下午3点钟在哈尔滨的群练音乐厅里边有一个我觉得既好看又好听的演出，就是哈尔滨交响乐团英克室内乐团玫瑰人生玫瑰写给岁月啊，温柔赠予母亲的这样一个专场的音乐会，以弦乐的深情琴音的温暖，代替所有想说却未说出口的这样一个感谢吧，把藏在时光里的温柔和感恩悉数送给电波前的每一位母亲。我们也希望大家能够在明天下午3点之前到群练音乐厅，就哈尔滨音乐厅里边哈，听这样的一场演出，个人还强烈推荐，因为里边的几位演奏家我都非常的喜欢，演奏的曲目又非常的好。你可以在这个哈尔滨交响乐团这样一个微信公众号上啊，可以购票，或者直接到现场也是可以购票的，带着你的妈妈，带着你的宝贝来看一次演出啊，感受一个不一样的假日生活。

因为之前可能很多人去过哈尔滨大剧院，也有很多人去过哈尔滨群力音乐厅。哈尔滨群力音乐厅里边还有一个小厅哈，就是那种面对面的和乐手们进行交流啊，近距离的观看演出，那个氛围感更强烈一些，所以我也强烈推荐一下。

这首歌叫《是妈妈是女儿》。忽然想到一个听众的留言，他曾经说啊，妈妈们似乎都有一个通病，只要你说哪样菜好吃，他们就频繁地为你煮那道菜，直到你厌烦了埋怨了为止。其实妈妈这辈子就是拼命地把自己最好的，把自己觉得最好的都给孩子，都给孩子，爱得大家不知所措了而已。

这首歌真的太好听了，每次听到都有点潸然泪下的感觉，是妈妈，是女儿。也欢迎大家继续在微信公众号上留言，微信公众号是哈尔滨交通广播，这里是有事请找925。今天还有两个互动的关键词，一个是当你遇到早晚高峰堵车的时候，你在车里会做些什么来解压？另外一个就是电波前的各位听友们可以分享一些在夏天这个时节你最喜欢的街边小吃是什么？微信公众号是哈尔滨交通广播，这首歌也送给你。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1: 生活里的一分钟你能做什么？
5: 抽完烟一定多等一分钟，确认烟头啊彻底熄灭。
6: 这一分钟掐灭的是隐患。
7: 出门前想着多花一分钟，拔掉充电器插头，关闭电源开关。
6: 这一分钟切断的是危险。
8: 做完饭呢多用一分钟关紧燃气阀门。
6: 这一分钟防止的是灾难。
1: 多花一分钟不会影响你的人生，错过一分钟却可能毁掉你的一生。
6: 所以这一分钟
9: 请别省略。
10: 城市是地图上经纬交错的名字，
1: 每一位劳动者都是这座城市独一无二的坐标。
11: 我的坐标在无影灯下，我会用手术台上的医者仁心守护生命的边界。
12: 我的坐标在脚手架上，我用一砖一瓦把我生活的城市不断往上托举。
7: 我的坐标在三尺讲台，我用思想之力智慧之火给学生的未来指引方向。
10: 还有更多的坐标定位于城市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我是骨骼也是脉搏。
1: 我是你的坐标，千万个我为你写下时代答卷。
10: 你是我的回响，我和你同频共生，
9: 一起成长。
2: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13: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2: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13: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2: 925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13: 聚焦全程动态，播报路况先机，新闻资讯，监督维权，生活指南，消费指引，有事请找925，一路相伴不孤独。
14: 嗨，大家下午好，欢迎大家继续了解新鲜的新闻资讯。那近日哈尔滨市公安局全域推进了文明路口打造文明出行引导工作，以路口为小切口做好文明交通的大文章。我们说昨天就是5月8号是世界微笑日，哈尔滨地铁在博物馆站、1到2院站、太平桥站三座换乘站开展了微笑伴出行服务暖冰城的主题活动。 尽管哈尔滨的夏天来得比南方晚一些，但这座冰城从不吝惜在春夏之交为电波前的各位市民送上最绚烂的色彩。随着初夏的暖阳逐渐洒满了松花江的两岸，位于南岗区东大直街的哈尔滨化公园里边，一场属于郁金香的浪漫正在拉开帷幕。在冰城的各种春花的家族之中，丁香花啊，

硬花与叶莓早已是为人熟知了，但很多人对于一种低价的花似乎不太了解，这叫做冰城李子花。洁白的花朵缀满枝头，宛如白雪压枝，成为春日里非常亮丽的、非常清新的治愈风景线。

好，路况专线和新闻线所提供热线是82119002和87997337，微信公众号是哈尔滨交通广播。今天节目的互动关键词，一是在早晚高峰堵车的时候，你在车里的解压神器或者在车里做些什么，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畅所欲言。另外说一说哈尔滨这样一个春夏交接之际，你最喜欢的街边小吃是哪一款呢？

啊，这里是有事请找我925的这个周末休闲版。乐坤专线和新闻线所提供热线是8211-9002和8799-7337。有听众说到这个早晚高峰的解压问题哈，有听众说就是堵车我就锁定。

925听广播，听歌听主持人唠嗑，觉得瞬间就不那么烦躁了。还有朋友说，我堵车时特别喜欢听相声，听听段子，再堵也不是很闹心了。也有听众说，堵车就听音乐呗，然后闭目养神，绝不路怒。也有听众说，堵车的时候通常哈是选择听一些有声的小说，不知不觉啊，哎，好像路也不那么堵了。还有关于哈尔滨春夏交接之际哈，喜欢吃的街边小吃，有听众留言说，我特别喜欢吃的是街边的烤鱿鱼，哎，真的是我必吃的美味啊。也有听众说，特别喜欢吃烤冷面，是我的心头好。还有听众说，春夏交接之际出门约会，吃上一个煎饼果子，氛围感直接拉满。

另外我需要提示的是，春夏交接之际，希望电波前的各位听友们哈，也注意一下这个天气的变化。哈尔滨天气直接是由凉转热哈，这个转的是非常之快哈，饮食上还是要加点调整，比如说少吃一点油腻的，多吃一点清淡的。春夏肝火比较旺哈，少吃那种大鱼大肉炸的啊，多吃一点新鲜的蔬菜啊、瓜果啊，清热解腻。另外夏天啊，随着夏天到来，一定要少贪凉了。你冬天吃点凉都没事儿，但夏天真的是少吃一点雪糕啊，冰的冷饮啊，非常的伤脾胃。尤其电波前的各位中老年人，尽量常温饮食哈，多喝温水哈，降温而且是去火的。再有就是顺应时节吃一些果蔬，比如说这个时间啊，要吃点啥呢？可以吃一点新鲜的樱桃啊、草莓啊、桑葚呐、吃点应季的水果哈、补充维生素 C 啊，少吃这个辛辣重口的。另外多吃一点应季的，比如说啊，少吃一些大棚的这个果实啊。过两天哈尔滨的这个夏天就会有很多应季水果了，我觉得吃起来也非常的香甜吧。

不知道为了什么，忧愁它烦扰着我，有时会借着月光。

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店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 838 0451-881-20 838

Hello， 大家下午好，欢迎大家继续锁定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哈尔滨市区的天气变化。哈尔滨市区今天夜间最低气温11度，明天白天晴，最高气温23度，明天夜间最低气温12度。哎呀，天气是逐渐暖和了哈，特别适合大家去游玩，去哈尔滨大街小巷转一转，看一看。另外再次温馨的提示哈，这两天气温变化比较大，希望电波前的各位老年朋友啊，这两天出门注意增减衣物了。另外哈，还是多吃一点温热的啊，少数日无凉的。再就是这个春夏交接之际，一定要注意保护好你的身心健康，出门依然要戴口罩啊，吃新鲜的瓜果蔬菜，少吃油腻的、油炸的、烧烤类的。欢迎大家继续说一说你最喜欢的街边小吃啊！我小的时候最喜欢小吃就是街边的哈，就是烤串儿啊，羊肉串、牛肉串还有炸串儿，就觉得怎么这么好吃啊！另外最喜欢的可能就莫过于冰激凌之类的了，就是小的时候也很贪凉嘛，就很喜欢。哎呀，放学的路上买上两根冰棍儿啊，那吃起来真的是太幸福了。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我们也看到好多听众的留言哈。看来最喜欢的街边小吃有这么几样，我总结了一下哈，烤面筋啊，烤串儿啊，街边炸串儿啊，还有这个冰的冷饮，烤冷面最受哈尔滨各位听众的欢迎啊。

开心或难过，总要找个人说一说，那个人会懂的。生活里边你可能会有这样的情景，就是很多时候你可能也不会把开心和难过说给别人听，通常都是自己担着，所以很多事就埋在心里，觉得自己身不由己，或者说出来别人解决不了任何问题，还徒增了很多担心，于是我们就把很多情绪埋葬着，也不敢发泄，就是自己深埋，但久了就会积郁成疾。我觉得我们每个人都需要释放，可以有释放的空间，也可以允许自己非常热情的大笑，非常痛快的哭泣，也非常热情的拥抱生活中的每一个瞬间，非常气愤的对你那些觉得不开心的事情 say no。 其实生活里边只要你真实一点啊，多为自己想一点，你可能就会觉得很多事情迎刃而解了，就怕你总是迎合这个迎合那个，然后总是怕别人讨厌你啊，或者说别人觉得你这个话说的不得体啊，而郁郁寡欢。首先在爱别人的之前，一定要懂得好好的爱自己。失去你，失去勇气，失去前两天在一个咖啡厅里边，我看见了让自己觉得有点震动的一个瞬间，就是三个人在聊天啊，聊着聊着突然有那么两三分钟的时间没有人说话，好像这个话题就聊完了。这个话题两三分钟的时间里，我就看着这三个人惴惴不安，就好像彼此都很尴尬，就那么两三分钟的时间，我们似乎都不想让自己停下来。后来两三分钟过后，这个局就散了，然后我坐在那里看着相继走掉的三个人，我忽然觉得生活里边是不是我们一直要忙碌着，不敢给自己一点空闲的时间或者发呆的时间。比如说在两个人面对面聊天的时候，如果对方在忙别的，你可能对面的人就会拿起手机然后不停地点啊点啊，然后又或者对方这个时候说话一个话题终止的时候，你恨不得马上接上，就怕中间有一些空白的时间。但生活里需要给自己留白啊，需要有一些空闲的时间，需要我们安安心心的来思考一下。之前我也犯过这样的问题，就是两个人面对面无话可说，就觉得特别特别尴尬。但是后来你会发现，当你和对面这个人坐在一起面对面的时候，即使无话可说也不觉得尴尬的时候，你会发现那个人才是你值得交的朋友。没有谁其实那么在意你的想法，你的表述或怎样怎样，生活里边遵从一点自己的声音。然后有的时候打车的时候也发现很多司机也会喜欢用视频聊天嘛，对面的人有的时候聊的你都觉得云里雾里的，然后对方其实也不想说了，但这边又不忍心撂电话，就这么尴尬的说着。说实话作为乘客我都觉得挺尴尬的，我恨不得说那个司机朋友麻烦你把这个手机这个视频关掉吧，就影响我乘车的这个体验。有的时候你会觉得是不是有点不近人情，但是你可能也是解救了一个司机，因为他也不想聊了。

好，现在是下午的2:52，欢迎大家继续锁定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周末的时候我们说要出去转一转，看一看松花江边、中央大街啊、文化公园、黑龙江省植物园、群力外滩湿地、丁香公园、儿童公园，都值得我们去好好的感受，拍拍花啊，拍拍这个大自然的美景啊。另外就是我再次为您推荐，就是明天下午3点在哈尔滨群力音乐厅里边会有一场非常好听的哈尔滨交响乐团啊，英格乐团的这样一个演出，献给妈妈的爱。另外就是今天晚上的7点和明天下午的2点，在哈尔滨大剧院歌剧厅里边都会有这个西区当红伦敦西区音乐剧这样一个超新星的音乐会巡演启幕的活动，在哈尔滨大剧院也举办了哈，都会有非常精彩的演出。电波前各位喜欢音乐剧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我去了现场也看了一下现场的音乐剧的一个情况哈，真的是值得我们走进剧院好好来感受一下。哎呀，哈尔滨的演出市场逐渐是越来越好。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市的道路是哪儿去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FM
3: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

0: 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1: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电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 838，0451-881-20 838。
2: 这片土地上有许多名字，或许不会被写进书里。
3: 有人躬身把荒芜耕成沃野，掌心向下，碎芒向上，泥土记得它。
2: 有人授业把璞玉雕成栋梁，讲台方寸，背影悠长，桃李记得它。
3: 有人砌筑把砖石垒成广厦，俯身成基，仰首为梁，城市记得它。
2: 钢筋与数据撑起城市的天际，劳动承载生活的本真。
3: 粮米归仓，书生归窗，灯火归巷，他们归入每一个寻常。
2: 大地上的名字在土里生根，在风中传扬。
4: 沃土无言，自有回响。
5: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6: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5: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6: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5: 925交通广播，925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北京时间下午的3:05，您正在收听关注到的是 FM92.5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为大家进行直播的有事请找925节目。各位下午好，我是从威。首先先来关注一下哈尔滨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呢，哈尔滨是晴转多云的天气，西南风2到4级，最高气温是22度到25度。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是晴转多云的天气，其中10号白天五常有分散性的阵雨，西南风2到4级，最低气温是7度到11度，最高气温是20度到24度。10号夜间到11号白天全市是晴转多云的天气，西南风2到4级，最低气温是8度到11度，最高气温是23度到27度。11号夜间到12号白天全市是晴转多云的天气，西南风2到4级，最低气温是10到14度，最高气温是26度到30度。

0: 聚焦全程动态，播报路况先机，新闻资讯，监督维权，生活指南，消费指引，有事请找925。一路相伴，不孤独。一路相伴，不孤独。
1: 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整点新闻。近日，哈尔滨市公安局全域推进文明路口打造、文明出行引导的工作，以路口为小切口，做好文明交通大文章。在交通警察、坚定守护志愿者温情服务以及市民游客自觉践行的共同努力下，绘就出冰城街头最动人的风景。从被动遵守到主动践行，文明出行的种子已在冰城百姓当中深深扎根。

近日，哈尔滨地铁工滨路站内一场跨越车站的暖心接力悄然上演。车站的工作人员以快速响应的默契以及齐心协力的坚守，为乘客寻回遗失的贵重物品。为今年哈尔滨解放80周年，道里区站前地区服务中心组织志愿者在哈站的北广场开展了践行志愿精神、擦亮城市窗口、共建洁净广场、卫生清扫的志愿服务活动，以实际行动传承红色精神，美化城市窗口环境，向城市解放80周年献礼。在活动现场，志愿者们分工协作，重点清理广场地面的纸屑以及积存垃圾，同时呢，主动向过往旅客宣传文明出行理念，引导大家共同维护广场环境。

0: 听九二五，知天下事，办九二五，行万里路。路况、资讯、维权、健康、消费、旅游，还有好音乐，一个都不能少。您的出行好伙伴，尽在九二五，尽在交通广播，交通广播。
1: 关注一下路况信息，哈大高速卧里屯至大耿家方向 K504 公里处，因车辆故障占用了应急车道，现场已经设置了警示标志，请过往的车辆注意避让。另外，京哈高速长春至哈尔滨方向 K1185 公里处，现在故障车辆已经处理完毕，恢复了正常通行。

况、资讯、维权、健康、消费、旅游，还有好音乐，一个都不能少。您的出行好伙伴，尽在925交通广播。交通广播。

直播的有事请找925节目，各位下午好，我是丛威。我们直播间的路况电话是82119002和87997337。那最近呢，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有一些这个网友留言说哈，说这个家里面装修贴瓷砖有的时候会踩坑哈，说要么贴完之后空鼓开裂，要么就是没住多久就会有掉砖的情况。尤其啊，像咱们哈尔滨冬天比较冷，温差很大哈，所以说这个瓷砖如果贴不好的话，后期的这个糟心事还是挺多的。那咱们今天呢，这个不说听不懂的词儿，全都用大白话来说一说啊，看一看咱们家里面在装修的过程当中，这个贴瓷砖的环节都需要注意哪些事项。首先就是咱们在贴瓷砖之前哈，这个师傅一般通常情况下都会先提前泡水，那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点，泡到水里面不冒泡了才行。前提就是我们在贴瓷砖的时候要就是监督好师傅，看看这个瓷砖有没有泡到位。那这个所谓的泡到位是啥意思呢？就是我们要看一下哈，就是水里面不要冒泡的时候才是可以，否则就是没有泡透，那瓷砖呢就会把水泥里面的水分全都吸走，这样的话贴完之后100%它就会鼓，而且用不了多久就会翘起来往下掉。而且在贴之前呢，师傅在现场他得先排好板啊，别贴到最后的时候咱们发现像墙角呀还有门边会出现那种窄窄的小砖条，就会非常难看还不结实，所以说一定要提前先规划好，这样的话呢会省砖而且非常好看。

另外一点提醒大家，就是我们在贴瓷砖之前啊，这个墙面还有地面要收拾干净。如果说不把这个墙面地面收拾干净的话，再好的瓷砖它也贴不住啊。师傅在贴砖之前一定要把墙面上的灰尘还有油污以及掉渣的地方全都清理干净。那比如说像墙面如果出现太光滑的情况，就必须要拉毛处理，不然的话粘的这个瓷砖同样也是粘不牢。尤其像咱们哈尔滨这个潮汐比较大，像卫生间呀还有阳台呀，一定先刷好防水呀，等到这个防水彻底干了以后咱们再贴砖。还有一点就是水泥的配比啊，一定别瞎弄，该留缝的地方一定得留个缝。像普通墙砖用这个水泥比例得合适，别稀里糊涂的给它瞎搅拌。像卫生间呢还有厨房这种比较潮湿的地方，最好是用瓷砖的胶贴粘的，就会更加牢固了。

还有一点就是关于瓷砖的美缝，像我们贴完瓷砖之后，先别着急踩，也别着急做美缝。瓷砖贴完以后呀，最少要在48小时之内啊，要固定48小时之内，也就是2天的时间。等第一天左右，拿小锤子给它挨个在瓷砖上面敲一敲，敲的时候咱们可以听一下，听一听有没有空鼓的声音。如果说空的地方比较多的话，那就得让师傅赶紧重贴，千万别将就。另外就是美缝啊，最少要等1周以后再做，等到瓷砖里面彻底干透了以后再弄，否则的话我们就会发现这个美缝容易发霉呀，或者是脱落，这样的话这钱可就白花了。

那大家有哪些关于装修当中的小技巧，欢迎大家通过哈尔滨交通广播的直播间来和我们进行留言互动。

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有网友腾飞给我们留言，他说能不能寻物，说坐出租车的时候没记住车牌号，把东西落在出租车上了，想问一下能不能寻物。当然可以了，您把您的联系方式给我们留一下啊，或者拨打我们的直播间的电话82119002和87997337，说一下您具体寻找的是什么物品。

北京时间下午的3:35，您正在收听关注到的是 FM92.5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为大家进行直播的有事请找925节目。各位好，我是丛威。来发布一条停水通知，因哈

0: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1: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0: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1: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0: 925交通广播，
2: 925交通广播，
0: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北京时间下午的15:47，您正在收听关注到的是 FM92.5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为大家进行直播的有事请找925节目。各位下午好，我是丛威。我们直播间的路况电话是82119002和87997337。

那在刚才的节目当中，我们和大家说了这个装修的时候，关于贴瓷砖的一些小细节哈。那首先呢，就是钉瓷砖泡水，像陶砖啊，还有瓷片都是必须要泡水的，而且要到不冒泡才算好。第二呢，就是钉好墙面的拉毛。第三就是紧盯基层的清理，比如说像墙面的浮灰呀，还有油污呀，要把它全面的清理干净之后再来贴瓷砖。还有一点，像咱们哈尔滨这个房子装修的时候，尤其是贴这个瓷砖，一定要留意像这个深封锁，要有2毫米到3毫米的缝隙啊，不然的话冬天的时候它会开裂起拱的。还有就是像咱们刚才所说的这个美缝啊，美缝的时间至少要等到7天之后再做，千万不能等这个瓷砖还没有干透就做美缝，这样的话它会发霉发黑。当然很多朋友也会问说，那这个瓷砖的颜色怎么选呢？大家不能光看好看，不忘了自己家的户型还有采光，这完完全全是两个样。所以说接下来咱们就分空间分情况和大家一起来选一选，看看这个瓷砖颜色应该怎么挑选。首先呢，就是客厅的瓷砖的颜色哈。如果说家里面采光不好或者说户型小的情况下，那千万就别选择深灰色还有黑色，越装越暗还会压抑。首选的就是像浅灰色呀，还有浅米色呀，暖白色这种颜色的瓷砖，这样的话会非常亮堂，显空间大，而且还能百搭。假如说像是采光好的大户型，那我们可以选择像这个浅灰色，也不要选太深的，日常一点的话也是非常好打理的。那说完客厅的瓷砖之后，咱们再来看一看厨房的瓷砖挑选的颜色啊。因为厨房啊，咱们做饭的时候油烟比较大，也容易脏，所以我们首选就是浅色，比如说像这个浅白色呀、浅灰色呀，或者是柔光的浅色系。不要选择像纯白或者是深色的，因为这种的颜色瓷砖油烟污渍，我们可以说一眼就能够看得清清楚楚，同样擦起来也比较费劲。再有呢，就是尽量别选择带大花纹还有小格子的砖，容易藏污纳垢，后期油污擦不干净，是显旧又难看。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市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92.5。
1: FM92.5。
2: FM92.5。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生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生活里的一分钟你能做什么？
6: 抽完烟一定多等一分钟，确认烟头啊彻底熄灭。
7: 这一分钟掐灭的是隐患。
8: 出门前想着多花一分钟，拔掉充电器插头，关闭电源开关。
7: 这一分钟切断的是危险。
9: 做完饭呢多用一分钟，关紧燃气阀门。
7: 这一分钟防止的是灾难。
1: 多花一分钟不会影响你的人生，错过一分钟却可能毁掉你的一生。
7: 所以这一分钟
10: 请别省略。
11: 聚焦全程动态，播报路况先机，新闻资讯监督维权，生活指南，消费指引，有事请找925。
12: 一路相伴不孤独，
11: 一路相伴不孤独。

北京时间下午的4:04，您正在收听关注到的是 FM92.5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为大家进行直播的有事请找925节目。各位下午好，我是丛威，我们直播间的路况电话是82119002和87997337。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整点新闻。5月8号，2026年第15届哈尔滨国际糖酒食品交易会在哈尔滨国际会展中心开幕。那这个交易会呢，是东北地区规模较大、影响力强、品质高的酒类饮品行业的大型交易会，由黑龙江省会展行业的龙头企业，也就是拥有29年历史的哈尔滨长城国际展览有限公司主办，有400余家国内外的企业参展。那本届展会涵盖了各类的酒水、饮料、茶饮，还有中西式的餐饮，以及各类食材、火锅用品、冷冻食品，还有智慧科技等近百个品类。依托着庞大的中国消费市场优势，通过产品展示、信息发布、技术交流和现场采购等活动的形式，重点开拓中国东北三省、蒙东地区和俄罗斯酒类食品的食材市场。冰城夏日童趣秘境、儿童公园、花木盛放、复古的小火车打卡正当时。哈尔滨市儿童公园迎来了夏日最佳的观赏期，园内的草木葱茏，繁花茂密，像榆叶梅、紫丁香还有山杏花等等，现在都已经次第盛放了。搭配开放运营的复古小火车，成为了冰城夏日里最具童趣与生机的打卡地，吸引市民游客奔赴一场夏日之约。那游客呢，可以乘坐地铁在博物馆站或者是哈医大医院站下车，步行10分钟呢就可以到达。那自驾的游客可以将车辆停放到儿童公园的西门，也就是临近果戈里大街的免费停车场。那除此之外呢，公交10路、55路、8路、18路、还有7路、2路、6路、13路、63路、92路等多条公交线路也都可以直达。大家可以在丘陵站或者是儿童公园站下车以后，步行进入到公园。继续来

关注新闻动态，8号哈尔滨市住建局发布了关于哈尔滨市2026年公共租赁住房一类二类家庭摇号配租有关事宜的公告。那根据公告显示呢，5月12号的上午9点半，将在哈尔滨市城投润众房产经营管理公司的会议室内举办2026年公租房资格一类二类家庭公开摇号配租。根据公告显示，本次的配租面向道里、道外、南岗、厢房、平房还有松北六个区。那已经取得哈尔滨市住房保障房资格通知书的一类二类保障家庭，还有就是已入住公租房2023年4月29号以后摇号重号但是放弃以及退房的家庭，本年度三类保障家庭以及优先优待配租家庭是不能够参与本次的摇号。本次配租实行先摇序号再按照号来选房的流程，摇号结果呢会在5月13号开始在哈尔滨市住房保障中心的公众号公示3天，5月13号到15号待配租房源同步线上公示，5月18号开始呢正式开展现场选房工作，每天的早上8点半到中午的11点30分，还有下午的1点半到4点半，家庭呢凭摇号的顺序号依次进行选房以及签字确认，全程呢同步进行公证，选房的结果将会在线上进行公示3天。

继续来关注新闻动态。每年的1月1号到6月30号呢，经营主体应当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报送上一年度的报告，并且要面向社会公示。那这也是经营主体信用体系建设的重要内容，也是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5月8号呢，黑龙江省第二届经营主体年报服务月活动启动仪式在乐松广场举行。那今年的活动主题是年报征信服务护航。为增强经营主体年报的意识，提升年报工作之效，哈尔滨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结合实际组织开展了八项服务。那这八项服务分别是叫醒服务、敲门服务、代办服务、集群服务、共享服务、纠错服务以及马上服务和防诈服务。那距离6月30号还有一个多月的时间，希望通过社会各界的共同宣传帮助来提醒还没有进行年报的经营主体抓紧时间落实报告的公示义务。再来说一条和交通相关的资讯，冰城交管多维发力守护电动车骑行安全。为了切实守护市民的出行安全，规范电动车的通行秩序，哈尔滨市公安局交管部门深入推进畅安夏季攻坚行动，坚持以教育为先、处罚为辅、罚教并举的原则，将电动车安全宣讲与违法整治深度融合。交管部门聚焦未佩戴安全头盔以及非法改装、逆行等突出的违法行为，创新了宣讲加整治模式，通过流动课堂、移动宣传车宣讲以及路面精准管控等举措，全方位地强化电动车安全管理，全力守护冰城道路交通安全与通行顺畅。

北京时间下午的16:15，您正在收听关注到的是 FM92.5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为大家进行直播的有事请找925节目。各位下午好，我是丛薇。我们直播间的路况电话是82119002和87997337。来发布一条寻物启事。唐女士5月8号是从道口街地铁家园打车到宏伟路专科医院的门诊下车，她将证件落在了车上。那唐女士的电话是13836196162 13836196162。再来为唐女士发布一条寻物启事哈，5月8号唐女士呢是从道口街的地铁家园打车到宏伟路的专科医院门诊下车，她呢将证件落在了车上。唐女士的电话是13836196162 13836196162。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0: 北京时间下午的4:28，您正在收听关注到的是 FM92.5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为大家进行直播的有事请找925节目。各位下午好，我是丛威。来关注一条和考生相关的消息哈，研究生全国统考即将开始了。那2026年同等学历还有申请硕士学位全国统考将于5月17日举行。黑龙江省本次考试的考点呢是设在哈尔滨医科大学，考试的时间呢是一天。那同等学历全国统考成绩预计是在9月份公布，考生可以通过中国教育考试网来进行查询。再来和大家说一个和微信相关的消息。那今天呢，微信官网发布了公告，电脑端微信将会迎来一个重大的更新。那此次的更新主要是包括滚动截图、还有语音聊天和表情连发这三个功能。
1: 有人说工位只有几平米，
2: 我说我的热爱无限大。
1: 这方小小的天地里，有人画出第一张图纸，有人写下第一行代码。
2: 工位可能很小，小到只能放下一台电脑，可梦想却很大，大到可以装下一座城市。
3: 我是教师，我希望我培育的每一粒种子都有它自己开花的方式。
4: 我是网络主播，我用热爱翻越山海，让更多美好洒满烟火人间。
5: 我是医生，我希望人人都有惬意醒来的清晨，拥抱每一个安稳日常。
2: 你不是被工位困住的人，你是从这里出发把梦想点亮的人。
1: 每一个认真伏案的身影，都是在为别人的远方铺路。小工位，大梦想，致敬
2: 每一位点亮梦想的劳动者。

北京时间下午的4:31，您正在收听关注到的是 FM92.5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为大家进行直播的有事请找925节目。各位下午好，我是丛威。那接下来我们来连线一下龙江交投指挥调度中心的翟哲，请他来为我们介绍一下现在的高

0: 投诉信息情况。你好，翟哲。
1: 主持人您好，车主朋友们大家好。龙江交投指挥交通中心为你带来实时的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因施工，大齐高速庆东站封闭，绥大高速绥化至卫星方向互通匝道封闭，省内其他高速公路路况正常。夏季来临，降雨天气增多，部分路段易出现路面湿滑或路面积水等情况。龙江交投指挥交通中心在这里提醒司机朋友们，出行前应对车辆进行全面的安全检查，提前了解沿途天气情况和高速公路通行状况，规划好行车路线。上高速公路后要严格按照交通规则限速行驶，不要疲劳驾驶，要与前车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如遇到积水路面时，要减速慢行，避免急刹车、急加速、急打方向盘，以防发生侧滑。途经视线不佳区域时，仔细观察高速公路周边及高速公路及周边路况，请及时开启近光灯、示廓灯及危险报警灯。如视线极度不佳或行驶困难等情况，建议及时驶入就近服务区暂避，或选择安全出口驶离高速。今天的路况信息我就先介绍到这里，如果你想了解更多的路况信息或咨询 ETC 业务，请您拨打高速客服热线04519696969，还可以关注公众号龙江交通高速96969，龙江交通高速抖音直播间，随时掌握高速动态。高速路上不用愁，遇见困难找交投，龙江交投伴你一路同行。
0: 好的，感谢翟哲为我们进行的介绍，再会。

您正在收听关注到的是 FM92.5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为大家进行直播的有事请找925节目。各位下午好，我是从威。我们直播间的路况电话是82119002和87997337。接下来和大家说一下冰城的赏花。那眼下的冰城哈尔滨步入了最美的花季。先来和大家说一下南岗区，南岗区的文庙街繁花似锦，可以说是美成了一幅画。南岗区的文庙街迎来了年度盛景，像山梨、榆叶梅、还有紫丁香以及爆马丁香等多种花木，现在都已经是同期盛放了。粉、白、紫三种颜色交织在一起，将文庙街勾勒成了一幅非常浪漫并且唯美的画卷。再来说一下春日当中的限定，在东北林业大学校园当中，二月兰盛放成紫色花坛。就在昨天的东北林业大学的校园当中，二月兰迎来了盛花期，一朵朵紫色的小莲花开始绽放了。当微风拂过之后呢，犹如紫色的花瀑，非常的美丽。那据了解呢，二月兰也叫做诸葛菜啊。那传说呢是诸葛亮率军出征的时候呀，这个粮食不足的时候，曾经采它作为这个菜，所以说命名为诸葛菜啊，也叫做二月兰。

再来说一下哈尔滨九站公园。那今天呢，冰城哈尔滨迎来了气温的回升，阳光和煦，微风轻拂，在九站公园内啊，繁花盛放。那作为沿江地带呢，开放式的公园，九站公园和太阳岛可以说是隔江相望，也是夏日当中休闲赏花的绝佳去处。那大家还有哪些能够赏花的景点，还有小众的宝藏打卡地，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来和我们进行留言互动。

听九二五，知天下事，办九二五，行万里路。路况、资讯、维权、健康、消费、旅游，还有好音乐，一个都不能少。您的出行好伙伴，尽在九二五，交通广播。

北京时间下午的4:52，您正在收听关注到的是 FM92.5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为大家进行直播的有事请找925节目。各位下午

好，我是丛威。节目最后呢，来说一下天气情况。九号夜间到十号白天，全市是晴转多云的天气。那其中十号白天，五常有分散性的阵雨，西南风2到4级，最低气温是7到11度，最高气温是20度到24度。十号夜间到十一号白天，全市是晴间多云的天气，西南风2到4级，最低气温是8度到11度，最高气温是23度到27度。

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发布一条停水的通知，5月12号的早上7点到晚上5点当中，哈尔滨市这些区域将会计划停水。5月12号下周二的7点到17点，部分区域将停水。停水的范围呢，北起三庆街，南至大成街，西起东大致街，东至花园街的合围区域内部分用户将会停水。那供水部门也提示广大的市民要提前储水。那停水期间呢，请大家关闭好水龙头以及相关的用水阀门。检修完成之后呢，将会第一时间恢复供水。北京时间下午的4点55分，那今天的有事请找925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声再会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17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2: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1: FM 92.5
0: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3: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4: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电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电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38，0451-881-2038。
5: 城市是地图上经纬交错的名字，
6: 每一位劳动者都是这座城市独一无二的坐标。
7: 我的坐标在无影灯下，

0: 我会用手术台上的医者仁心守护生命的边界。
1: 我的坐标在脚手架上，我用一砖一瓦把我生活的城市不断往上托举。
2: 我的坐标在三尺讲台，我用思想之力，智慧之火，给学生的未来指引方向。
3: 还有更多的坐标定位于城市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我是骨骼也是脉搏。
4: 我是你的坐标，千万个我为你写下时代答卷。
3: 你是我的回响，我和你同频共生，
5: 一起成长。

0: 晚风拂面，灯光送暖，下班啦，打工人，
1: 听我的，这么走一点都不堵。
2: 我一会儿要去见我女友的爸妈了，我都准备点啥呀？
0: 和有趣的人分享有趣的事，幸福就会无限放大。
3: 爸爸，我也想在广播里说话。
4: 那你摁着这儿说吧。
3: 主持人哥哥姐姐，我想说爸爸妈妈我爱你。
0: 925温暖回家路，幸福你懂得。

好了，晚上的5:04，欢迎大家，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从晚上5点到6点为您直播的温暖回家路。各位好，我是周瑾。今天呢是2026年5月9号星期六，农历3月23。那因为五一假期调休，今天呢全国迎来了补班日。很多网友形容今天的调休是精神折磨啊，说假期像是偷来的，上班呢则像是借来的，节前无心工作，节后更是疲惫加剧。怎么样，今天上完了这一天补班，您现在的状态怎么样呢？欢迎大家来到我们平台来留言啊。好了，首先节目一开始呢，我们还是先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呢，全是晴转多云，明天白天午长有分散性阵雨，西南风2到4级。今天夜间最低气温7到11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20到24度。未来三天呢，哈尔滨市的气温持续攀升，12号也就是下周二最高气温呢有望冲到30度啊，可能会迎来今年首个30度的高温天儿。但是昼夜温差依旧比较大啊，早晚偏凉，户外活动要根据气温的变化及时调整衣物。另外近期呢没有明显的降雨，大部区域的火险气象等级较高，北部和西部有发生干旱的气象风险，建议大家重点加强火灾隐患排查，关注土壤伤情和气温的变化，合理安排春播生产。另外啊，随着气温的持续回升啊，这个有过敏性鼻炎、过敏性哮喘等这个过敏性疾病的朋友要注意了啊。现在呢，随着气温的升高，花粉呐、柳絮浓度随之走高，过敏性鼻炎呐、过敏性哮喘、过敏性皮炎等过敏性疾病进入到了高发期，提示大家花粉高发时段尽量减少外出。如果说您存在这种过敏的体质，那我们外出的时候一定要戴好口罩，最好把护目镜也戴好，回家之后呢及时的清洗口鼻，更换衣物，居家关闭门窗，减少花粉的进入。好嘞，我们也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来分享您的心情。今天的一天的补班上完了，心情怎么样呢？微信公众平台或者视频号，大家可以发来您的留言信息啊。另外我们直播现场的路况电话呢是8211-9002 8799-7337。再来帮助唐女士发布询问信息。唐女士呢是在昨天啊，从道口街地铁家园打车到宏伟路专科医院门诊下车，不小心呢把自己的证件遗忘在车上了。如果有识到的司机师傅，请和唐女士联系，电话呢是138-3619-6162 138-3619-6162。好了，今天的节目一开始呢，我们先送给大家一首好听的歌啊，这首歌是《我妈是世界上最好的妈》，也送给收音机前所有的妈妈们。

0: 也把这首歌送给收音机前所有的妈妈们。
1: 一天忙碌真辛苦，每天下班总是堵。打开调频925，
2: 听温暖回家路，
3: 生活的体验很幸福。

好了，晚上的5:12，我们来关注一下本地的新闻资讯。记者从黑龙江省教育厅了解到，教育部呢近日公布了2025年度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备案和审批结果。黑龙江省共有77个新增本科专业获批。那这次调整呢，紧密对接4567现代化产业体系，低空加与 AI 加成为了最热赛道。具身智能、低空技术与工程、城市更新、智慧景观营造等一批全国首设专业填补了领域的空白。昨天第十届中俄博览会新闻发布会在北京举办。据介绍，第十届中俄博览会呢将在2026年5月17号到21号在哈尔滨市举办。同期，黑龙江省还将举办第35届哈洽会。本届博览会展览总面积呢是5.5万平方米，来自46个国家和地区的1500多家中外企业参展，俄罗斯参展企业近300家，来华采购团规模预计超过5000人。本届博览会突出向心、向实、向智这三大特点，展区规划涵盖了中俄合作、国际和港澳地区，还有就是国内省区市、中央央企和国内外知名企业、龙江振兴、绿色食品、轻工和机电设备、大型装备等八大板块。现场将会发布500多项首台、首套、首款新品，集中展示800多项新项目、新合作、新技术。高新技术和专精特新参展企业超过展商总数的20%，免签文旅、跨境电商等中俄合作新业态、新模式也将全景呈现。博览会期间呢，将举办近100场配套活动，涉及产业对接、招商引资、国际合作、旅游消费等领域。本届博览会全面推行数字赋能服务，首次启动了智能 AI 客服助手。这个客服助手啊，将会支持24小时在线服务，可以为展商和客商提供展会日程、展区的导航，还有交通住宿指引、票证注册预购等一站式的服务，并且支持中英俄等多国语言的随意切换，具备文字和图片秒回、语音自动转写功能。用户可以通过中俄博览会官网、艺会展 APP 等方式和 AI 客服进行实时的交互。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啊，5月12号上午7点到5点钟，哈尔滨市部分区域会停水。记者从哈尔滨水务集团了解到，为了保障供水设备稳定运行，哈西净水分厂将开展电气设备春季检修。5月12号，也就是下周二，从早上7点到晚上5点钟，部分区域将会停水，周边区域呢也将出现不同程度的水压降低现象。停水的范围呢，北起三姓街、南至大成街、西起东大直街、东至花园街合肥区域内的部分用户。供水部门提醒受到影响区域的市民，请提前储水。停水期间呢，一定记得上班，关闭好水龙头以及相关的用水阀门。检修完成之后，将会第一时间恢复供水。再来关注一下我们的菜篮子啊。5月份以来呢，哈尔滨市的气温持续回升，地产棚式蔬菜集中批量上市，同时外部蔬菜调入货源充足，全市的蔬菜价格持续下行，蔬菜均价已经跌破了每斤3块钱。据市发改委的价格监测数据显示，今天监测的22种蔬菜市场平均零售价格每斤呢是2.91块，较前一天下降了2.02%，较上一周下降了4.28%，较上个月下降了15.9%。和上周价格相比呢，22种蔬菜有17降2平3升，其中菠菜、青椒、西红柿、豆角、茄子、大白菜、油菜、尖椒、西葫芦的价格降幅是相对较大的。那这波价格降价是从哪来的呢？综合来看，5月份我们哈尔滨市的蔬菜价格下降是季节性的，供应宽松、生产成本回落、流通效率提升、市场需求平稳等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后期呢，随着咱们本地的蔬菜陆续上市，蔬菜供应将会持续的宽裕，预计蔬菜价格将会保持稳中偏弱的运行态势，只有在极端天气的时候，可能会导致个别品种短期的小幅波动，整体的
民生保供稳价还是比较坚实的。好了，现在呢，这个绿油油的蔬菜价格也下降了啊，像什么油菜、尖椒、胡萝卜呀，西红柿等等，价格都有所降低啊。那大家可以多吃点一些绿色的蔬菜啊，来补充身体的能量了。好了，北京时间呢17:17，这里呢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温暖回家路》，感谢各位的收听啊。稍后呢，我们继续轻松一下，送给大家一首好听的歌曲，来自黄文文的《给自己比个耶》。

东升说世界杯马上开始了，有没有喜欢的球队呀？原来有，在上高中的时候呢，比较喜欢西班牙队啊，因为那里有一个我比较喜欢的球员叫劳尔，但现在他退役了，所以也不怎么看世界杯了。但是小爱他爸还是比较爱看的，我就看一热闹，了解了解新闻，跟大家分享一下啊。但是没有特别专注的去关注哪个球队。哎，具体是哪天开始啊？是不是下周这个世界杯就开始了？但是现在我这两天看新闻说转播权还最后没有敲定呢。好了，大家也可以来聊一聊世界杯，你喜欢哪个球队呢？也欢迎大家来聊一下啊。Lucky 说地铁上点赞啊，今天没开车是吧？好了，北京时间的17:21，温暖回家路继续为您直播啊。那接下来带给所有女生的就是我们的海蓝之谜的大礼盒了啊。如果您最近需要这样一套精粹乳加上气垫的超值组合，那么今天您就来着了。春季呢，换季对皮肤真的是不友好啊，这脸上紧巴巴的，有的时候这春风一吹啊，还特别容易泛红起皮。关键是吧，那很多女生上班需要化妆啊，你一上彩妆和粉底还会斑驳卡粉。那这个时候呢，我们这套海蓝之谜的套组就刚刚好了。其实说到海蓝之谜呢，那绝对是美妆圈的顶流，他家的灵魂成分呢是神奇活性精粹啊，神奇海洋活性精粹，堪称是修护界的黄金选手。那不管是明星大咖还是美妆大 V， 对他们家的产品都是赞不绝口的，妥妥的口碑收割机啊。真的，你就看很多的美妆博主的那个化妆台上，几乎没有就是缺少海蓝之谜他家的单品的啊。那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海蓝之谜的礼盒，直接把护肤到彩妆的需求

一站式给大家配齐了。这里面不仅有125毫升的正装精粹乳，还给大家搭配了一个正装的气垫粉底，护肤打底可以说是一步到位了。我去官网也看了一下啊，一瓶125毫升的精粹乳正价要卖到2470，气垫粉呢也要1300多块钱，这加到一块就将近4000块钱了啊。但是今天节目当中我们给大家用两折让大家体会一下大牌擦到脸上是什么感觉啊。这一套海蓝之谜的精粹乳加上气垫一盒双芯的组合只要520块钱，哎，这个价格寓意也非常好哈，这个价格真的是从来没有的价格机制了。气垫呢还有一号色和三号色两款色号可以选择，一号色呢是粉瓷色，适合冷白皮，03暖瓷色比较适合自然肤色啊。我建议大家如果想让皮肤看着透亮一点的，您就选那个01粉瓷色，除非我们的这个皮肤呢是比较偏黄比较偏黑一点的，您去选03色啊。如果说想让皮肤看着亮一点白一点，我建议大家去选那个01的粉瓷色。礼盒礼袋还都给大家配齐了，您是送人呢仪式感也是拉满了啊，趁活动大家可以赶紧入手。跨境直采正品保真蚂蚁链全程溯源，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礼盒就可以下单了。商城现在还有最新的满赠活动，1元告白季活动啊，所以大家一定不要错过，添加客服微信，每单还能给您再减5块钱。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礼盒两个字就可以了。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礼盒就可以了。

有好运气，愿你被很多人爱，愿你一生一世都可以睡到自然醒。你不用满足我的期待，你可以有属于你自己的未来。如果有一天你觉得累了，可以永远在自己的小床上醒来。

0: 好，这首歌呢是来自李发发的《妈妈也是第一次当妈妈》。
1: 一天忙碌真辛苦，每天下班总是堵。打开调频925，
2: 听温暖回家路，
3: 生活时间很幸福。

Lucky 说呢，今天感受到了夏天的气息啊，确实今天白天最高温度已经达到了24-25度了，确实挺热的啊。东升说世界杯是6月12号开始，哎呀，那这不也快了吗？还有一个月的时间了哈。好，欢迎自由自在，也欢迎很多的朋友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啊！感谢各位在默默的点赞啊！微信公众平台或者视频号，您可以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今天跟大家呢聊聊什么话题呢？我们来聊一聊最近这两年在生活里，您更舍得把钱花在哪些地方？2026年呢，这个五一的消费数据用一句话概括，就是总量依然火热，但是内里真的是乾坤大变呢。全国国内出游高达3.25亿人次，出游总花费超过了1854个亿。但是最让我觉得有意思的是呢，不是钱花的多了，而是钱很多人花的不一样了啊。咱们先来说说两个特别有画面感的变化。第一个就是大马路上的车流变了。受到这个油价的影响呢，今年很多五一啊，有很多家庭把长途自驾的计划默默的划掉了。四川高速的日均车流量甚至出现了近3年来的首次下降，下降了1.2%。那您可能会问了，那大家都不出门了吗？恰恰相反，其实大家只是换了一个更精明的方式出门。新能源车在高速上的日流量大增33%，占总车流的近1/4。而铁路客运呢，也同比增长了4.5%。这叫什么呢？这叫该省省，该花花，用成本最低的电车或者高铁代替油车出远门，省下的油钱刚好可以用来提高旅途的时速标准。第二个变化呢，就是到了目的地之后啊，有没有发现大家的玩法也变了？大家不再满足于到此一游的打卡拍照，而是扎堆去入戏，去沉浸，去松弛这样的假期。您看，数据显示呢，像浙江的河姆渡的考古遗址，游客穿起了兽皮，玩起了7000多年前的剧本游戏。山东淄博的八大局吃烧烤，都带着舞台剧表演了。今年五一呢，旅客的旅游的游览和娱乐的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了21.2%，文旅体育服务更是大涨超过40%。在古老的遗址里露营飙戏，在古城里看非遗打铁花，大家宁愿花几百块钱在家门口沉浸式的当一回剧中人，也不愿意再开几百公里去路边吃碗泡面看人山人海了。所以说，其实这反映出来的是我们内心深处消费排序的一次大洗牌。在买包、买衣服、买大件和看演唱会、去上兴趣课、去体验剧本杀之间，您的天平到底偏向了哪一边了呢？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聊一聊啊，在近两年的生活当中，您更舍得花钱在什么样的地方？您觉得自己的这个消费习惯是变抠了呢，还是活得更明白了呢？欢迎大家来跟我们聊一聊。您也可以说一说啊，就是这两年您觉得买的最值的那次体验是什么？比如说去看了一次话剧呀，或者说去看了一场内场的演唱会呀，一张票几千块钱那种啊，或者是哪个大件让你觉得买的最不后悔？欢迎大家来跟我们聊一聊啊！微信公众平台或者视频号，大家可以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Lucky 说，那五一开新能源出去充电得排多久啊？其实呢，五一你看高速是免费的。要是我给大家支招，肯定是建议大家下高速去充。一个呢是服务区的充电速度，一个是比较慢，再一个是它价格贵，还有就是排队。不妨下高速开个10来分钟20分钟，就会到达一个就是快充闪充的地方啊。反正我出去玩是这么充的。东升说，如果解决充电问题呢，油车很快就会被淘汰了吧？那也不一定，有的人还是喜欢油车的那个加油引擎的那个声音啊。好嘞，大家可以继续来聊一聊啊，就是最近一两年在柴米油盐的真实生活里，您是依然偏爱我买包、我买衣服、我囤大件带来那种实实在在的踏实的拥有感，还是更舍得把钱和精力投给看演唱会呀，哪怕是周末一场精致的深度体验呢？比如说你买过最值的那次体验是什么，或者哪个大件让你觉得买的最不后悔呢？微信公众平台或者视频号，大家可以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啊。17岁留言了，说25年旅游支出快3万块钱，
去年呗哈，车辆使用费快30000块钱。剩下的就是孩子的学习特长的费用，老婆的手机和包，主要支出还是旅游、孩子费用和房贷啊。他说以前认为坐飞机旅游很有意义，现在旅游呢，我们都是自驾了，每次最少2000公里。他说你看，这不喜欢油车的就来了吗？他说我还是比较喜欢燃油车，有条件了一定换一个 MPV。 我也支持你，该换就换，趁着年轻要好好享受。其实今天我也看到了一个最新的调查哈，我觉得咱们的心态其实是变化的特别的微妙的。大家不是说不花钱了，而是我们很多朋友把钱花的特别精了啊。消费趋势呢，从过去单纯的我们就是图便宜，变成了现在追求值得这两个字儿。值得，我记得郑秀文有一首歌叫值得哈。年轻人把这叫做情价比，原来咱们都追求性价比哈，现在呢年轻人追求情价比，可以买很贵的东西，但是我不能买贵了啊，关键得是让我开心。数据显示，今年2026年中国情绪消费市场它的规模预计达到了 2.72 万亿元。情绪消费就是我买开心，对不对？这说明什么呢？为快乐买单，为情绪付费，不再是小众的任性，而是成了一种新的刚需。好，那大家也可以来回忆一下，您最近的一笔自认为是最完美的消费，它到底是给你物质上的满足，还是给你精神上的长久滋养呢？您觉得自己的消费习惯是在谨慎的省钱变得更抠了呢，还是活得更明白了呢？微信公众平台或者视频号，大家可以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好啦，接下来分享这首歌是来自丁点和阿布学长的《这一生没什么是不能放过的》。

0: 每天奔波苦，此刻在身前。人人都争先，难免有埋怨。
1: 说你呢，
0: 急躁放两旁，把让字摆。

好了，晚上的5:40，温暖回家路继续为您直播。各位好，我是周瑾。再来提示一下，家住在三姓街大成街附近的小伙伴们要注意了啊！那我们记者从哈尔滨水务发展建设集团了解到，因为哈西净水分厂电气设备春季检修定于2026年5月12号，也就是下周二的早上7点到晚上5点，北起三姓街，南至大成街，西起东大直街，东至花园街合围区域内部分用户停水，周边区域水压降低，请相关用户做好储水准备。记得当天上班的时候一定要关闭好家里的水龙头啊。好了，今天跟大家聊聊消费的话题。回忆一下最近您的一笔自认为是比较完美的消费，您到底是给了自己精神上的满足还是物质上的满足呢？您觉得自己的消费习惯现在是更谨慎的省钱了，是变得抠了，还是活得更明白了呢？微信公众平台或者视频号，大家可以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发来您的留言啊。低头西有蔷薇说，收入的大约三分之一吧，我都用在了生活上。北京那边消费呢比哈尔滨高啊，还有就是每个月都会买一克黄金用来保值，给孩子一部分，工资基本上就光了。但是你看您还是很有规划的，对吧？再来看一下这个 Lucky 说，应该是消费吃吃喝喝比较多。东升说，对，吃喝比较多，和朋友一起喝酒会比较开心。你看，这不就是花钱来买精神上的享受吗？是不是？还有心语在说，在哈尔滨的电车不扛冻啊，所以到冬天的话，这电车得有库啊，要不然这一宿啊得掉电不少啊。再来看一下17岁说，现在理性消费，我跟我媳妇儿说，包包买个大品牌总比你买背一次更有性价比啊，它带给你的快乐一定不同，工作压力很大，所以做一些可以给自己带来快乐的事儿。咱俩的想法比较一致哈，但是我觉得不一定非得买一个大品牌，只要这个包我喜欢，而且对我来说它的功能足够就可以了。大家发没发现，就现在很多年轻人并不买这个品牌的大包包了。我前段时间在刷那个某红书的时候还看到，就是好像刘嘉玲吧，在参加一个这个综艺的时候就带火了一款小包，能打开然后还能收缩，就能变大又能变小，然后呢还比较轻，非常适合就是外出游玩或者是跟朋友逛街之类的哈，背起来也很好看，而才100多块钱。所以真的大家现在消费呢是值。

东升说，我刷到一个视频，有个明星参加活动拎了一个食品袋儿，巴黎世家的。那咱不比那个，那个咱可买不了。好了，北京时间的17:45哈，我们也希望在节目当中能够看到大家的变化，就是我们现在花钱呢是越来越精了啊，能够花出情价比，呵呵，找到自己开心的点去消费，比什么都强哈。好了，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温暖回家路，各位好，我是周锦啊。哈尔滨冰雪大世界为咱们冰城人推出了市民专属的畅游卡，200块钱承包你一整年的冰雪快乐。购买这张仅需200元的哈尔滨市民畅游卡，从激活起一直到2026年12月10号啊，到今年年末12月10号，每天都能进梦幻冰雪馆畅玩一次。雪花摩天轮开放期间呢，每天还能免费坐一次摩天轮，性价比拉满。室内冰雪主题乐园梦幻冰雪馆5大主题20多组亮点景观，全部都是真冰真雪，而且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啊，像保暖服啊、雪圈都是免费提供的。乘坐冰城的网红地标雪花摩天轮，还可以从120米的高空来重新认识咱们生活的这座城市。这份专属于哈尔滨市民的福利呢，能够把梦幻冰雪和城市景致一同收藏。畅游卡限量发售，大家赶紧去抢购吧！您可以搜索一下小程序"哈尔滨冰雪大世界"或者是公众号都可以。

17岁说呢，我们家三口一周会坐下来谈谈一周的收获和感受，日子嘛，一家三口一起努力才会越来越好。嗯，我这点我真得向你学习。他说今年呢，再努力一年就把父亲的债务都还清了，房贷也快还完了，日子会越来越好的。加油啊！我也觉得就是看您的留言，感觉是欣欣向荣的。一切都是向好的发展的啊，真棒，继续加油啊。最近大家走核心路有没有发现，就是核心路在街路中间的那个分车带榆叶梅这个花墙现在开得正盛呢啊。在南岗区的主干街路核心路上，近日成排的由粉红色的榆叶梅组成造型花墙成为了春日里的顶流。长达数百米的花墙以其分车带加上人行道景观带的双重功能，成为了城市生态和交通融合的典范。作为哈尔滨市主城区进入到二环桥的城市主干道，核心路串联了厢房、南岗、道里这三个区。春天呢，这条交通动脉更因为榆叶梅花墙的加入，增加了生态和美学的双重价值啊。在核心路的花墙当中呢，榆叶梅被修剪成整齐的排墙，既作为分车带分隔车道，又在人行道旁公交站台附近延伸，形成了连续的粉色景观带。榆叶梅它的枝条呢是比较柔韧，比较容易造型的，通过嫁接法培育2到3年就可以成株的开花。那正是这种特性使得榆叶梅花墙能够在短时间内形成规模效应。五一过后，核心路的榆叶梅花墙进入到了盛花期，远看就像打翻的胭脂盘，那近观则能够看到花瓣的那种丝绒的质感。如果赶上堵车了哈，您在那个分车带最靠近分车带那个车道，您把车窗摇下来静静的看啊，能够看到花瓣的那种丝绒的质感。根据哈尔滨市相关的绿化规划呢，这类的花墙不仅能够提升城市的美观，更通过生态廊道连接了马家沟河、厢房区等区域，形成了一河两轴三带的绿色空间布局。前段时间咱们这边还没有这个花开的时候，经常会看到上海呀、杭州啊，哎呀妈，人家一上那高架哈，就高架中间的那个分车带，那花朵可漂亮了。你看咱们哈尔滨也有了，从去年开始我就记得有这个榆叶梅的花墙了。如果您现在正行驶在核心路上，不妨打开您的车窗，看一看您身边的这个榆叶梅花墙。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依旧给各位女士带来了海蓝之谜的礼盒。今天这个礼盒里面呢，有两大王牌单品啊，精准适配我们日常所需，真的是实用又省心。早上洗完脸就涂这个精粹

水，皮肤直接喝饱水，摸起来软嫩到不行，还能快速的修复维稳，改善肌肤的暗沉，换季干燥紧绷，咱们全都跟它拜拜了。出门之前您就用那个气垫轻轻拍两下，粉质呢是细腻服帖的，一拍可以隐匿我们脸上的毛孔啊，遮盖一些瑕疵啊，不需要复杂的手法，快速打造自然断光肌。持妆呢也是持久不卡粉的，你久坐呀出游呀也能保持精致的妆容，素颜出门咱都可以抬头挺胸的了。不管是日常通勤的快速护肤上妆，还是周末约会的精致加持，或者是我们居家护肤的奢宠呵护，那这份海蓝之谜的礼盒都能够完美的适配。不挑肤质，不挑场景，让每一次护肤和上妆都成为简单又治愈的日常仪式感。大家可以去海蓝之谜的官网上看一下啊，一瓶125毫升的精粹水精粹乳要卖到2400多，气垫粉底也得1300多块钱，这加到一块将近4000块了啊。但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让大家两折用大牌，这一套海蓝之谜的精粹乳加上气垫的组合只要520块钱，520，哎，这个价格也挺适合五月份的哈。气垫呢有一号色和三号色这两款色号可选，一号色呢是粉瓷色，比较适合冷白皮，03号色是暖瓷色，比较适合自然肤色。我建议哈，如果我们女生的皮肤不是特别黄或者是偏暗色的话，大家都可以去选那个01粉瓷色，因为这个气垫我之前买过，我觉得我的肤色就是大多数我们亚洲人那个肤色吧，就是自然色，但是我用那个03号暖瓷色呢，我觉得就是擦起来不那么亮堂啊。如果想让自己的皮肤看起来更透亮一点的话，我建议大家选那个01粉瓷色。礼盒礼袋都给大家配齐了，送人仪式感拉满，趁活动大家赶紧入手啊。跨境直采，正品保真，蚂蚁链全程溯源。现在您就可以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礼盒就可以下单了，添加客服微信，每单还能再减5块钱。商城现在还有520的买赠活动，1元告白礼的活动，大家一定不要错过啊！一定要早下单早收获，节日旺季物流容易爆仓，时效可能会延迟，但是我们的心意一定不要迟到。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2个字礼盒就可以了。

0: 好了，来关注一下路况信息。微信公众平台这位好朋友是洪志啊，留言说松北区创新一路由秀月街往星月街的方向最右侧车道有三车连撞，提示大家提前靠最左侧车道行驶。松北区创新一路由秀月街往星月路的方向最右侧车道有三车连撞，大家可以提前靠左侧车道行驶。感谢洪志的留言。直播现场路况电话8211-9002-8799-7337。
1: 925晚高峰快报，
0: 好了，17:54，我们来关注今天的晚高峰快报。国家发改委在8号发布了中国营商环境发展报告2026，报告指出14五期间我国企业投资范围更加广阔，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内的事项数量压减约 14%。司法部日前印发通知，全面推行扫码入企工作，执法码涵盖检查主体、人员、数量、事项、时间、地点、结果等内容，由政府赋码、企业扫码、行政检查必须亮码。今天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了我国造船业的最新数据，2026年一季度我国

造船业的三大指标继续领跑全球，实现开门红。那不仅三大造船指标继续全球领跑，2026年1到3月份，中国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手持订单量分别占世界份额的 57.3%、84.9% 和 69.8%。 全球18种主要船型当中，我国有15种船型的新的接订单量位居全球首位。今年一到四月份，我国汽车的出口量累计达到了328万辆，同比增速高达52%，创近年新高。中央网信委印发《生活服务类平台算法负面清单》试行以来，多平台对照负面清单自查自纠优化算法。相关优化措施包括滴滴司机服务10小时、强制下线6小时、美团取消超时扣款等等。2026年伦敦世乒赛男团四分之一决赛，中国队以总比分3-0战胜韩国队，成功晋级四强。脑卒中、帕金森这两大脑部疾病，一个呢是发作比较凶险，致残率较高，一个是隐匿进展，悄悄地在损伤着大脑，给身体健康埋下隐患。数据显示啊，我国每年新发的卒中患者达到330万人，发病年龄正趋于年轻化，帕金森病的患病人数已经超过了500万例。当地时间8号，欧盟气候监测机构一位首席科学家警告称，未来几个月将形成厄尔尼诺气候模式，2027年可能会成为有记录以来最热的一年。好了，北京时间的17点56分，以上是今天的晚高峰快报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是千千万万万万千千个一个小时的温暖回家路呢，也要和各位说一声再见了啊！感谢各位的默默点赞，还有就是收听和陪伴啊！稍后的时间也欢迎您继续收听925哈尔滨交通广播的精彩节目，将由泽南带给大家一听可乐。明天是周日了，明天的晚高峰呢，会由泽南带给大家。我们下周一要倒班到早高峰了，所以我们就周一的早上7点，交广早高峰，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与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电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 838，0451-881-20 838。
6: 有人说工位只有几平米，
7: 我说我的热爱无限大。
6: 这方小小的天地里，有人画出第一张图纸，有人写下第一行代码。
7: 工位可能很小，小到只能放下一台电脑，可梦想却很大，大到可以装下一座城市。
8: 我是教师，我希望我培育的每一粒种子都有它自己开花的方式。
9: 我是网络主播，我用热爱翻越山海，让更多美好洒满烟火人间。
10: 我是医生，我希望人人都有惬意醒来的清晨，拥抱每一个安稳日常。
7: 你不是被工位困住的人，你是从这里出发把梦想点亮的人。
6: 每一个认真伏案的身影，都是在为别人的远方铺路。小工位，大梦想，致敬
7: 每一位点亮梦想的劳动者。
11: 五月的旗帜为劳动飘扬，五月的花海为青春绽放。
12: 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劳动大军正在为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智力与技能支撑。
11: 专注研发数字艺术 AI 创作平台，希望以前沿科技为城市注入更多文化活力。哈尔滨星寻科技创始人全一鸣，
13: 用世界的表达讲好中国故事，让人人都能享受智慧美好的科技生活。
12: 师从谭九斌院士长期致力于超精密仪器的自主研发，所在团队荣获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哈尔滨工业大学仪器科学与工程学院副教授常迪。
14: 现在是信息爆炸的时代，更需要我们青年人有定力，个人理想与国家需要同频共振。
11: 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东北清合金有限责任公司首席技师贾春成。
15: 我们守在的熔炉旁，铸造的每一块铸锭都代表着中国铝镁加工业的高度，都承载着铝基强国的使命担当。
12: 技能强我，成才报国，创新创造，实干担当。
11: 以劳动本色淬炼匠心，用青春底色定义未来。
7: 劳动者正青春。
16: 刚下班，工作太累，有点 emo， 手机没流量，地铁没赶上，
17: 还没有对象，
18: 唉，

0: 烦躁的时候做些什么。
1: 汗蒸、
0: 健身、
1: K 歌，
0: 建议不错，再来听可乐。一听可乐，带你玩转城市的精彩。

0: 大家好，我是莫川。
1: 最近太累了，孩子放暑假了，一直在给他找托管班，但是公司这帮人吧都没啥孩子，主要是没什么婚姻嘛，就没有常识。我给他们纠正了好多次，我孩子上的那个东西叫托管班，不叫少管所。自己带孩子确实太累了，前两天带他去逛动物园，怕他看不见，就让他骑我头上。以前只有老板敢骑我头上的。30多度的天，三人加起来100个不愿意。
2: 我也算个大龄了，人家搞对象都花前月下，我那女朋友见天晚上陪我一块出车，换挡的时候拉拉手什么的，
3: 比我强多了。我那女朋友就经常的责怪我，说你是不是不爱我？那为什么你俩眼老瞧着前边，从来不深情的望我一眼，跟我那样一下？我真想跟你就那样一下，我就怕我一跟你那样一下，我那车立刻就跟前面那车就那样一下。
2: 你这一对还挺有情趣，是不是？不过话又说回来了，这活不好练，我真不想干。
3: 不，你还千万别说这话。现在还攥着行驶执照，没车开的人有的是。你说你今天下午叫了车，明天我就开你的车去，你信不信？啊，你比别人强多了，你知足吧你。
2: 还有不如我的，
3: 你就说我吧，咱们比比。啊，
2: 就你要这么说我心里就踏实多了。
3: 这叫什么人啊，一听说别人不如他立刻就平衡了，怎么跟我一个毛病啊？
4: 哎，要车
2: 哪儿啊？
4: 飞机场。
2: 你去吧。
3: 你去吧。
2: 不，今儿我车不是在了，
3: 你去。
2: 不，
3: 我你赶紧。
2: 不
3: 我
2: 去，你去，
3: 我等人。
2: 不是，
3: 我来了，那我可走了。平常就做面皮。
2: 行，我走了。好，下次再聊。
3: 没意思，走，
2: 赶紧去。
3: 哎，好嘞，
2: 没错，
3: 等你停。哎，我亏心不亏心的我？倪萍什么时候坐过我的车？这胖子也不容易。

0: 工作不好搞。
1: 是啊，
0: 有的人呢把我们的工作看成很简单。
1: 谁呀？
0: 我们街坊就这样。
1: 你们街坊怎么回事啊？
0: 他是咱们天津人
1: 哦，
0: 说话天津口音非常的浓。
1: 是，
0: 见着我面跟我聊天。
1: 哦，说什么？
0: 喊我的名字。哎，港牌，多子有功夫，我跟你一块儿掺和掺和行吗？
1: 哎，不，什么叫掺和掺和？
0: 不是，您说这什么话？什么叫掺和掺和？掺和掺和就是我呀，跟你们一块儿，咱们热热热热。
1: 不懂这种话。
0: 我说您这话我都听不懂啊，什么叫掺和掺和惹惹惹惹？
1: 就是
0: 跟您说呀，我们这是艺术。
1: 哎，
0: 得了，别来这套了。嘛艺术啊？你们俩人有嘛了？不就俩人往那一站一掰乎不就完了吗？
1: 不是，这是轻视艺术啊。
0: 他这个人呢可就这样
1: 啊，
0: 看什么工作都简单，看什么工作都容易，
1: 要是做起来呢，
0: 实际上搁在哪儿哪儿也不成。
1: 能说不能干，
0: 不学无术，光会说大话。
1: 嗯，
0: 我们街坊那家人家在钢厂里工作，一到公休日的时候，人有个爱好。
1: 爱好什么？
0: 爱好钓鱼。
1: 哦，钓鱼。
0: 这钓鱼啊是个慢性子活，你得懂
1: 啊。
0: 来个鱼竿，拴这么一根鱼弦，中间来个漂，底下来个钩，拴这么一个千斤坠，下好了鱼食得上河边那儿等着去，用这眼睛啊老得盯着那鱼漂。
1: 哦，
0: 多的那鱼漂往下一沉一甩杆才能钓上来了。
1: 对，
0: 慢性子。
1: 哎，得是行家，
0: 急脾气也钓鱼去
1: 行不行啊？
0: 河边一呆
1: 啊，走。
0: 这什么意思
1: 啊？走。
0: 哎呀，怎么上不来了呢？
1: 叶儿还上来了，太急了。这
0: 上不来没关系，我下去吧。
1: 下去干什么？
0: 下去摸去了。
1: 这是钓鱼吗？
0: 他这摸鱼呢？这
1: 不像话。这个
0: 人家没事老钓鱼，回来呢就在院里熬鱼。
1: 嗯，
0: 他爱人看着眼馋了。
1: 哦，
0: 就跟他说，哎，我说

0: 二他爸爸。
1: 什么叫二个他爸爸呀？
0: 他们有个孩子小名叫二个。
1: 哦，指着孩子叫。
0: 对了，哎，我说二他爸爸，你看人家大哥呀，没事人家老钓鱼去，回来就脑鱼吃，好家伙，这玩意儿多哏儿的。
1: 哦，看着哏儿啊，
0: 他可就接过来了。马文，老钓鱼去，我又不是吹，我不去走弯了，我要去到那闭着眼拿个百八十条来。
1: 拿多少？
0: 这钓鱼有钓百八十条的吗？
1: 这我还没见过。
0: 他爱人一听高兴啊，哎呀，二的爸爸，你要能钓明你钓点多好。
1: 行，你甭管了，明儿我顶钓去吧。
0: 真不含糊
1: 啊！
0: 出去之后把钓鱼的用具都买齐了，鱼竿啊，鱼弦呢、鱼漂啊，千斤坠，连那钩在鱼食都预备齐了，
1: 全套。
0: 第二天早晨一起床，哎，三二的爸爸，你给我烙糖饼。
1: 哎啊，烙汤饼干什么？
0: 我钓鱼去，
1: 钓鱼带汤饼。
0: 呀，饿了我好垫垫呢。
1: 哦，是是是，
0: 还真不简单。早晨七点半走的，下午四点半他回来的。
1: 钓多少？
0: 一条没钓来，
1: 白去了。
0: 一进门他爱人就问：“哎呀，二他爸爸，你钓来了吗？”还别提了，钓嘛呀，我去晚了。到了一看呢，好家伙，这波过去了。
1: 哦。什么过去了？
0: 这波过去了，这鱼有论波的吗？
1: 没听说过。
0: 这波过去了，鬼西湾一打听啊，明儿还来一波了。
1: 哦，明儿有一波。
0: 哎，有嘛事儿咱明儿见吧。明儿明儿说，明儿说，你先睡觉
1: 啊。
0: 第二天早晨起来，哎，谁？二的妈妈，你给我烙俩汤饼。
1: 俩了，
0: 改俩汤饼。还那中间走的，要是那中间回来的，
1: 这回钓多少？
0: 一条没钓来，
1: 还是白去。
0: 一进门他爱人又问：“哎呀，二的爸爸，你钓来了吗？”还别提了，钓嘛呀，我到哪儿还真赶上这波了。我一下好了杆，来几个小孩一洗澡，噼里啪啦一扑腾，给扑腾没了。
1: 这个寸劲儿的，
0: 哎呀，急了我这身汗呢。鬼西湾一打听啊，明儿还来一波了。
1: 明儿又一波。
0: 哎，听说明儿这波可不错啊。
1: 哦，
0: 明儿这波哎都是鲜带鱼。哦
1: 我这河里边跑出咸带鱼来了，
0: 您说这不胡说八道吗？这
1: 就是啊。
0: 正在这个时候啊，同院有一个姥姥在他屋串门，打算借这个机会呢说他两句。
1: 哦，劝劝。
0: 哎呀，大哥呀，我说你两句吧啊。哎，您说话都没谱啊，现在你都变胡天了。
1: 真是
0: 连我这上年岁人都懂啊，河里愣出了咸带鱼。哎，得亏你碰见咸带鱼呀、
1: 啊！
0: 你要碰见橡皮鱼可更麻烦了，
1: 真是。
0: 哎，以后我别说大话，看人家老钓鱼呀、啊，人家懂啊，懂啊就会懂，不懂就说不懂，能钓就说能钓，钓不
1: 至于吗？
0: 这没想您这，你要不怎么那个谁二的妈妈，你给我捞仨汤饼，
1: 仨了，
0: 改了仨汤饼了，一斤一块钱四斤，
1: 一块钱四斤，
0: 慌吗你了？您瞅啊，个个活。
1: 哎，还怎么不喊我啊？
0: 个个活，骂骂你了，你给我来一块钱的，你给咬四斤，再来四斤，人给他咬四斤鱼。
1: 哦，
0: 四斤，四斤高高的，骂四斤高高的，再饶两条，再饶两条。
1: 我这叫什么人格啊？是，
0: 非叫人饶两条不可。
1: 结果呢？
0: 人一看没办法，饶他两条吧。
1: 哦，
0: 四斤高高的又饶您两条，给您搁哪儿？
1: 到斗子里，到斗子里头，那个有塔子好办了，那个。

0: 大们都掉到我这埋的。我告诉你老了啊，打那天你了说我可没说你了别的，咱们在医院住这么些年，他可都老娘们了。我告诉你了，就从你所我还怎么，我告诉你了啊，就从你所房我找房我搬家，我铁条我换房，我不跟在这儿住了，别出骂去的。他爱人一琢磨怎么定呢，
1: 啊，
0: 为这跟人吵架不值当的，
1: 就是
0: 打算从中给打个圆盘
1: 啊。
0: 哎呀姥姥您可别这么说话呀，您看您这么大年纪了没有，说话可真不是地方，这怎么埋的呢，这怎么埋的呢，是掉了的啊，是掉的，二爸你甭着急的，是掉了的，这点鱼你掉了跟二斤多。
1: 嗯，
0: 他接过来，妈妈二斤多，自己还搞搞去了
1: 啊，
0: 你不信你问去，就这人还绕两条了，还是埋的。

0: 哎，大家好，我是鸭绒啊。我最近呢，就是确实有点烦恼，就是脱发。真的，尤其是工作压力比较大的时候，我前几天开了一下午的会，低头一看，掉了12根。我以前以为上班上的跟狗一样，只是一个情绪化的表达，没想到这么写实。我现在走到哪儿，就把我的 DNA 留在哪儿。真的啊，我现在这几根头发还有一些会跟同类互动的作用。啊，后面的同事来开会一看，说：“哦，刚刚鸭老师坐这儿呢。”真的，所以我现在这个状态就是没有办法干什么违法乱纪的事情，因为根据我的劳动经验，我知道犯罪现场我扫不干净，一边扫一边掉，扫得跟不上调的。真的，不过确实能给破案增加一些迷惑性，因为根据现场的毛发数量来看，那肯定是团伙作案。我真的很讨厌扫头发，我觉得头发很奇怪，你拿扫把去扫它，它就粘在扫把上，想拿脚把它踩下来，它又粘在鞋底，想拿水把它冲掉，它又粘在瓷砖上。我当时看那个头发，我说你什么意思？只要不跟我在一起，跟谁都分不开是吗？我妈是一个洁癖，她说难道就没有什么材质拿来做鞋底是不会粘头发的吗？我说有啊，我的头皮。
1: 倒立就行了，是不是？
0: 真的，我后来想了一下，我觉得这个市场方向是对的。我们以后也不要去植发了，就植一些扫把的毛在头上，不仅很便宜，而且不会掉，最关键的是一劳永逸。你没想以后早高峰坐地铁的时候，从人群里穿梭而过，别人头发就会自动来到你头上。但我脱发这么多年，我现在最想不通的还是我的头发它为什么这么脆弱。我头发它每天都能找到不一样的理由离开我，熬夜会脱发，饮食油腻会脱发，经常洗头会脱发，不经常洗头它也会脱发。我说这也太脆弱了，因为我从来没有听说过以上任何一件事情会让我的腿毛脱落。就你说你熬了个夜啊，早起来摸了摸腿，一手毛，不可能，没有这样的好事。腿毛也太难脱落了，花钱都很难脱落。真的，我的头发秋风扫落叶，我的腿毛春风吹又生。我有时候感觉，我说我每天掉头发，同时它就在长腿毛。真的，时间长了，我都怀疑，我说这个头发它不会在腿上转世了吧？第一是柔弱没有根基，第二是顽强不惧风雨。不是这什么体毛复仇文学？重生之我再也不会离开这个女人。天哪，我真的很想知道到底是谁在制定现在的审美标准，为什么要搞得这么困难啊？为什么就不能把美定义成茂密的腿毛和光滑的头皮呢？真的，我有时候感觉大家追求的不是美，它就是困难。不然你看大家健身都在练什么腹肌肱二头肌啊，就没有人说，哎，我今天来巩固一下

0: 我的咬肌。我还有一次去一个海岛玩，然后我跟我朋友在抹防晒霜的时候，发现隔壁有一群白人小姑娘在那边抹美黑油。真的，我们视线交汇的时候，我都能感受到大家对彼此基因的羡慕。我们羡慕他们天生就白，他们羡慕我们一晒就黑。所以我觉得很奇怪，你看我们肤色不一样，审美也不一样啊，但是都很爱为难自己，甚至根据不同的肤色专门制定不同的审美，就为了为难自己。我说到底图什么呢？啊，是世界会更加和平，还是环境会更加美好？后来我发现了，是有人会更加的有钱。
1: 好准，好准啊！
0: 真的，因为我发现我的防晒霜和它的美黑油是一个牌子的。我当时真的很震惊，我甚至有点恍惚了。我朋友让我给他说快点拍个照，说等一下脱妆了。我说你先别脱妆了，我说我好像找到做妆的了。这种感觉就好比你突然有一天发现学校门口的补习班跟游戏厅是一个老板开的，就他一边说人要学习，一边说人要快乐，但他自己呢，人要发财。所以我觉得可能就没有什么美跟丑，它就是生意啊。就为什么把美搞得这么困难，它就是为了挣更多的钱，对吧？大家想，我们为什么选拔张雨绮老师做美女？因为也就是很难长成这个样子，对吧？我们只有挑选这种百里挑一的长相啊作为标准，才有可能挣99个人的钱，对吧？
2: 太对了。
0: 所以它不是个美学问题，它就是个数学问题。因为你百里挑二的话，只能挣98个了嘛。所以我现在很开心，我觉得我们这种普通人，他不是长得不够好看，我们可能就长得不够困难。但是我还是稍微有一点点为我的朋友感到遗憾，因为从概率上来讲呢，智胜跟张雨绮老师长得应该差不多困难。
3: 终于有 CP 了。
0: 就所以从理论上来讲，我觉得如果以智胜为美，他能够创造的商业价值应该是一样的。所以可能在另外一个平行文明里，智胜他就是美的化身。嗯，
1: 谢谢。
0: 在那个文明里，大家可能就会把双眼皮缝起来，发际线剃上去。
2: 有美的这么具体吗？
0: 对吧？虽然标准不太一样，但我相信数钱的一定是同一帮人。这个文明里，我觉得也完全有可能，就是智胜是坐在这里，而张雨绮老师站在台上负责搞笑。谢谢大家。

0: 北京时间19:00，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2: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5: 城市是地图上经纬交错的名字，
6: 每一位劳动者都是这座城市独一无二的坐标。
7: 我的坐标在无影灯下，我会用手术台上的医者仁心守护生命的边界。
8: 我的坐标在脚手架上，我用一砖一瓦把我生活的城市不断往上托举。
9: 我的坐标在三尺讲台，我用思想之力、智慧之火给学生的未来指引方向。
5: 还有更多的坐标定位于城市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我是骨骼
10: 成长。
6: 五月的旗帜为劳动飘扬，五月的花海为青春绽放。
2: 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劳动大军正在为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智力与技能支撑。
6: 专注研发数字艺术 AI 创作平台，希望以前沿科技为城市注入更多文化活力。哈尔滨星寻科技创始人全一鸣：
11: 用世界的表达讲好中国故事，让人人都能享受智慧美好的科技生活。
2: 师从谭久斌院士长期致力于超精密仪器的自主研发，所在团队荣获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哈尔滨工业大学仪器科学与工程学院副教授常迪。
12: 现在是信息爆炸的时代，更需要我们青年人有定力，个人理想与国家需要同频共振。
6: 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东北清合金有限责任公司首席技师贾春成。
13: 我们守在的熔炉旁，铸造的每一块铸锭都代表着中国铝镁加工业的高度，都承载着铝基强国的使命担当。
2: 技能强我，成才报国，创新创造，实干担当。
6: 以劳动本色淬炼匠心，用青春底色定义未来。
10: 劳动者正青春。

小巷永远是望不到头，那里住着我的亲戚和朋友。岁月悠悠飘走了追求，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店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38，0451-881-2038。
6: 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
7: 拒绝千篇一律，书向哈尔滨，用文字书写城市文化的态度宣言。
8: 葛优摊刷手机，网上购物，
7: 滑动屏幕不如翻开书页。哈尔滨的时尚新主张，以书为媒，潮出天，气秀芬芳，书香哈尔滨。书香哈尔滨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9: 管仲任齐相之后，根据国情及当时的国际形势，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军事改革，连五家之兵，这是管仲大人所制定的一种军事制度。根据国语齐语记载，这种制度是五家为一轨，十轨为里，四里为一连，十连为乡，战时每家出一名战士，每乡2000战士，五乡战士为一军，共计万人，全国设有三军，最基层而言称作连五家之兵。商业改革，轻重于言之力，是指通过国家对商业流通、产品物价的宏观调控，加强耕战，富国强兵。齐国临海有发达的渔业、盐业，因此管仲对此加以控制管理。在古代轻商重农为主的封建诸侯国里，管仲总能不遗余力地大力发展商业，这与他年轻时摆过地摊是分不开的。社会福利改革，以善贫穷，一些老弱病残、闲杂人等国家赡养，作为正规军的预备役。人事改革，录贤能，21世纪什么最珍贵呀？人才呀。在春秋战国时期，管仲当然也知道人才的重要性，偌大个齐国集团若是没有人才辅佐，何谈发展呢？用他自己的话就是，一年之计 莫如树骨，十年之计莫如树木，终身之计莫如树人。

齐国经过管仲这么一折腾，不久出现了民族国富、社会安定的和谐繁荣局面。历史有着惊人的相似，1300多年后的大唐帝国，令万千国人引以为豪的贞观之治，就好像是皇管霸业的翻版，多处相似，出现了惊人的雷同。首先，都是众望所归的帝代兄，齐桓公姜小白取代了他二哥姜纠，唐太宗李世民取代了他大哥李建成。其次，两者都是帝之才能超过兄长，也同样是骨肉相残，也同样功盖千秋，彪炳史册。更惊人的相似是，他们都重用了冤家对头，使之成了莫逆的君臣。齐桓公不计前嫌，任用射他一箭的仇人管仲为相，李世民也同样用处心积虑要害死自己的太子李建成的谋臣魏征也授予了高官要职。很有意思吧？嘿，这才是历史魅力的冰山一角。人民有钱了，现在该是我成就霸业的时候了。齐桓公这样得意的后世的中国，乃至朝鲜、日本，管仲没有被胜利冲昏头脑，他冷击桓公5年，征伐鲁国，鲁军败，蒙于科地。齐桓公7年，诸侯与齐桓公真谛盟会，齐桓公从此成为天下诸侯公认的霸主。齐桓公23年，山戎入侵燕国，燕向齐国告急，齐桓公出兵救燕，击退山戎。齐桓公27年，平了鲁国的政变，齐桓公大义灭亲，杀了妹妹哀姜。齐桓公28年，魏国被敌人侵伐，齐国出兵。齐桓公29年，兴兵伐蔡国，蔡国大败。齐桓公30年，齐桓公率8国联军伐楚国。齐桓公35年，齐桓公与诸侯会盟于葵丘，史称葵丘会盟。齐桓公41年，管仲去世，我先淘汰了他的老朋友鲍叔牙，太过君子，不能胜任相国之职。齐桓公说，易牙这个人怎么样啊？易牙争鹰，迎合国君，没有人性，不能任用。齐桓公又问，开方这个人怎么样呢？他抛弃双亲来迎合国君，不合人情，不可接近。齐桓公还问，树雕如何呢？自残身之来迎合国君，不合人情，不可亲信。最后，管仲推荐的人是为人忠厚、居家不忘公事的席鹏。可惜席鹏没过多久也去世了。齐桓公听后不以为然，以为管仲病糊涂了。管仲没有糊涂，他临死的那一刻都非常的清醒，真正糊涂的是齐桓公啊。管仲死后，齐桓公没有听从管仲之言，反而任用了这3个人。仅仅过了2年，齐桓公病重，易牙、树雕见齐桓公不久于人世，堵塞宫门，假传君命，不许任何人进去，活活饿死了功盖千秋的春秋第一霸主。更惨的是，齐桓公死后，宫中大乱，齐桓公的几个孝顺儿子为了争夺王位，勾结党羽，相互残杀，致使齐桓公的尸体停放了6、70天无人收敛，尸体腐烂生蛆，惨不忍睹。齐桓公身体力行的用实际行动证明了不听忠言的后果是多么可怕。管仲春秋时期，齐国

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他不负众望，辅佐齐桓公完成了称霸诸侯的光辉伟业。但是管仲真正的功绩并不是后来的南征北伐，而是政治改革，富强齐国。史记中对管仲的评价为：齐桓公已霸，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管仲之谋也。管仲的任何一件功绩都足以令人羡慕一辈子了。然而管仲足，齐国尊其政，常强于诸侯，这一句足可见管仲改革的成效。管仲还有个很大的遗憾，把持朝政多年，为什么没有培养接班人呢？死后齐国之乱，他也脱不了关系。管仲留下了一部伟大的著作《管子》。《管子》一书托名管仲所作，大约是战国及其后的一批零碎著作的总集，汉代刘向编定时定为86篇，现今存76篇。《管子》是部千古治世奇书，经济、政治、文化、教育、军事、外交和个人修养、人际关系等各个领域的智谋韬略，包罗万象，应有尽有，被众多学者视为百家争鸣的高潮时期的代表作。《管子》一书与封建社会的文景之治、贞观之治两个盛世有着密切的联系。管仲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的辉煌政绩令后人望洋兴叹，不知成了多少人的偶像。后世有个著名的政治家是管仲的铁杆粉丝，他就是三国时期的诸葛孔明。齐国作为春秋第一霸，历代都不缺少人才。管仲死后百年，齐国历史上又出现了一位可与之比肩而立的相国，他的名字叫做晏婴。第13章，晏婴篇，闯荡江湖，全凭一张嘴。种地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南山不知我忧愁，一味冒青烟。麦田里站着一个瘦小枯干的汉子，他长得很艰苦，脸上的表情如同脚下贫瘠的土地。然而这个人正是可与管仲比肩而立的齐国名相晏婴。晏婴字仲，夷为人，他在这里种地不是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当然他也不是麦田守望者，恰恰他守望的是齐国的政局。晏婴望着都城的方向长叹良久，此时的齐国已不复当年齐桓公之霸业，水满则溢，月盈则亏，这是物极必反的道理，晏婴懂得，但他没兴趣深刻地研究物极必反的内涵，所以也没有成为一名哲学家。他并不关心这个，他关心的是齐国的政局。那年头子承父业，晏婴很幸运，他继承了父亲晏若的职位，朝中有人好做官呢，晏婴也自然而然成了齐国的公务员。晏若的工作无非是闲着的时候陪领导打打麻将啊，忙的时候给领导送点礼，碌碌无为的混日子。事实证明，这样做他的名字是不会进入史册的。但临死前他把儿子安排好了，也算是完成了一桩任务。纵观晏若这一辈子，值得称赞的政绩就是生了个好儿子，这是很多父亲的光荣，也是很多父亲的悲哀。不过现在晏婴好像混得还不如他老子，下放农村改造，而且还是自愿的。
原因很简单，齐国政局混乱。晏婴原来的老领导齐灵公姜桓对他不重视，后来死了，现任的小领导齐庄公姜光对他也不感冒，后来也死了。晏婴用事实告诉了齐国的君王们，对我不重视，只有死路一条。后来他的第三任领导齐景公姜楚旧似乎意识到了这一点，开始重视他，所以他才能执政齐国长达58年之久，成为齐国历史上执政时间最长的君王。晏婴的小领导不重视他，所以他阐述的建议在人家看来那跟放屁没啥区别。没办法，散尽家财来到东海之滨的农村放牛种地，意图东山再起。机会啊，总是会来的。公元前548年，齐庄公姜光死了。齐庄公与崔杼的媳妇通奸，后来被曝光了。这位仁兄继承了他祖先齐襄公通奸的优良传统，同时希望发扬光大，但是他们的结果不一样啊。崔杼不是那个无动于衷的鲁桓公。人不狠，站不稳。齐庄公不懂得春秋战国时的生存法则，所以他死了。正是色字头上一把刀，历史是一面镜子，又是一个鲜血淋漓的事实。晏婴的小领导玩火烧身，晏婴闻此噩耗非常悲痛，他敏锐地感到自己东山再起重归朝野的时机到了。齐庄公还是有些抱负的君主，也不是无所作为的领导。传说有一次齐庄公出游看到螳螂，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司机告诉他这是螳螂啊，很自不量力，只知前进不知后退。齐庄公想了想，如果是人的话，那他一定是勇士啊，我们要尊重他，于是吩咐车夫绕开那只螳螂，这就是著名的螳臂当车的典故。晏婴带着悲痛的心情连夜赶回了都城。齐庄公碰了不该碰的女人，惹了不该惹的人，这崔杼不是省油的灯，他是个十足的猛人，如假包换，君王都敢杀，你说还有什么不敢做的呀？这一去怕是凶多吉少啊。但是如果晏婴没有这点胆量和魄力，他就不能成为晏婴。晏婴不顾个人安危，毅然去吊唁齐庄公。崔杼府门前立石狮，朱漆门房舍稠密，屋宇连云。晏婴望着阔气威严的大门，说出了经典的传世名言：君为社稷死则死之，为社稷亡则亡之，若为己死己亡，非其私逆，谁敢任之？翻译过来就是，国君为社稷而死，则臣子应为他寻死，国君为社稷而逃亡，则臣子应随他逃亡，国君为自己私利而死而逃，除了他宠幸的私臣，那别人不会为此殉亡逃亡的。晏婴他老人家机敏睿智可见一斑呢。这句话不难看出，一，我不是齐庄公的宠臣，所以我没必要为他寻死；二，领导死了，作为臣子前来悼念那是应该的，至于领导是怎么死的，谁杀的，那跟我没关系，我也没打算给他报仇。说完，晏婴迈着沉重的步伐进了崔府，脱掉帽子，顿足捶胸，不顾一切地扑在齐庄公的尸体上，嚎啕大哭了一场。起来后三次顿足以示哀痛，然后跟没事似的走了。所有人都愣了，包括崔杼啊。作为人臣，晏婴做得挺到位，有人对崔杼建议说杀掉晏婴。崔杼好歹不计在中央政府混了有些年头，他摇摇头说

0: 哎，这个不行啊，晏婴这个小子群众口碑不错，放了他，我们将得到民心。崔杼应该知道，自从杀了齐庄公那一刻，就已经大失民心了。齐庄公死后，崔杼便和另一个贵族大夫庆丰拥立齐庄公一母兄弟姜楚旧为国君，这位仁兄就是执政齐国长达58年之久的齐景公。在崔杼看来呀，齐景公姜楚旧那不过是个傀儡，大爷心情好，今天你就是君王，看你不顺眼，那明天你就得去要饭呢。齐景公登基之后，封崔杼、庆丰为左右相国，当然也是被逼的。立了君王还不够，接下来要摆平的是满朝文武啊，这帮老弱病残不好摆弄，各方势力暗自积蓄，说不定哪天就会井喷崩盘，那是不好控制的。崔杼为了巩固权势，树立威信，想出了一个绝招啊，歃血为盟，开了结义的先河。这项活动在后世的黑手党啊、白莲教啊、红星社这些组织被发扬光大。崔杼和庆丰把满朝文武大臣赶到了姜太公庙，派兵内外把守，逼迫大家歃血为盟，表示效忠他们。他们做得很绝呀，歃血为盟的前提是大家意气相投，自愿的，现在反倒是逼迫起来。这一招实为臭棋，逼迫二字把满朝文武得罪个底儿朝天，与其说是为了巩固政权，倒不如说是自掘坟墓。崔杼和庆丰很迷信暴力啊，他们相信暴力可以解决一切问题，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嘛。历史上就是有那么些个人不畏强暴，在暴力面前誓不低头。崔杼还没想到真有人不怕死啊，一连杀了7、8个，鲜血淋漓，气氛紧张，每个人都把心悬到了嗓子眼上。庆丰更是气急败坏的大喝一声，还有谁？下一个就轮到了晏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书香哈尔滨，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0: 书香哈尔滨节目精彩继续。
1: 气氛很紧张，面对横尸在地的同事，这每个人都毛骨悚然，心惊胆战。而晏婴，一个身材矮小、其貌不扬、不被重视的齐国普通公务员，这一刻却表现出了超乎寻常的勇气。他面对锋芒毕露的尖刀，对他们轻蔑的一笑，仰天长叹道：我做不到啊，我只跟从忠君立国的人。晏婴的眼神是坚毅的，是镇定的，谁都看得出来他舍生取义的决心。庆丰疯了，见过熊的，见过横的，也见过不要命的。他忽然明白了一个道理，这天下间真有不怕死的人存在，而晏婴就是这样的人。他或许不知道啊，历史无数次的证明了邪永远压不倒正义。看似文弱的晏婴，此际的他形象竟是那一般的高大，高大的令他的对手都感到胆寒。庆丰当然愤怒了，不杀了晏婴难消心头之恨呢。崔杼或是被晏婴毫不畏惧的表现所震慑和感动，或者心中还有一丝正义未曾泯灭，晏婴忠臣也不能杀。庆丰一愣啊，你什么时候变成菩萨了？救苦救难呢？你晏婴忠臣也

武能杀。崔杼又重复了一遍。维吾尔族有句格言，倘若失去了勇气，你的生命等于交给了敌人。勇气可嘉，生命保存，晏婴做到了。崔杼之所以没有杀晏婴，是因为晏婴群众基础很好，人气很高，杀了他怕引起不必要的麻烦。在他看来，晏婴啊，不过是个普通公务员，那跟烧锅炉的也没啥区别。日后齐国由我们掌权，害怕你晏婴咸鱼翻身不成吗？结果咸鱼倒是没翻身，但是鲨鱼翻身了。庆丰是个极其危险的人物，这两个人能够合作到一起，是为了共同的利益。长久以来，难免分赃不均呢，你多了我少了，久而久之，自然会出现矛盾。齐景公元年，崔杼因为点家务事东窗事发，庆丰看准机会帮了老朋友崔杼一把。庆丰很仁义，他想了想，都是老朋友啊，我该怎么帮你呢？干脆送佛送到西天吧，啊，我也好人做到底，全诛了崔氏一族。崔杼因为没有在家，幸免遇难。后来老哥俩见面了，庆丰得意地说，哎，大哥，你看我干得咋样？崔杼对他的表现给予充分肯定啊，干得好，干得好啊。崔杼见大势已去，横剑自刎。崔杼死了，再没有人的权势大过庆丰啊，总以大哥身份自居的人讨厌死了。现在好了，庆丰大权在握，那想喝多少酒就喝多少，想收拾谁就收拾谁，庆丰得意地想着。可是在暗中还有四双眼睛在紧紧地盯着庆丰。他与崔杼之间的斗争无异于是鹬蚌相争啊，得利的自然是旁观的人。填完之后，田文子对时局看得非常清晰，他对田文子说，动乱将起。齐景公三年十月，庆丰外出打猎，田、鲍、高鸾四大家族趁庆丰外出打猎，联合谋划消灭庆氏，这正是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庆丰的点儿挺高，因为外出打猎幸免遇难，辗转逃亡到吴国。吴国呢，把诸方之地赏给庆丰，庆丰从此不回来了啊，因为这里比在齐国的时候还舒服，还富有。庆丰跑了，这朝臣未免有些不甘心呐。既然他跑了，那就拿死去的崔杼开刀吧。这倒霉的崔杼死了也不得安生。这一年的秋天，齐人移葬庄公，把崔杼的尸体示众于市，以泄民愤。至此，齐国的动乱总算是平静了下来。晏婴因为动乱的时候站在齐景公这边，政治立场坚定。动乱平息之后，齐景公大肆封赏有功之臣。齐景公将主就或许听说过太庙里晏婴不畏强暴、誓死不从的壮举，但并未重用晏婴，只是让他去治理东阿，相当于县委书记吧。人过三十，天过五啊，眼瞅着四十岁的人了，在中央代干不干二十多年，到头来晏婴才混了个县长，还不如他老子混得好呢。这真是布袋换草袋啊，一袋不如一袋的。晏婴什么也没说，踏上月台，从此一个人走，这一去就是三年。晏婴在东阿干得很好，一心为民，政绩斐然，群众的呼声与日俱增，照例这样的官员应该得到嘉奖或者晋升。齐景公也给晏婴一个很大的赏赐，这赏赐叫下岗。众口铄金，机会销骨，一个人说谎话，你会认

没他在说谎。那假如十个人、一百个人说同样的话，谎言也成了事实。齐景公听到的，那完全是另一个版本的晏婴，召来晏婴，痛批一顿。那以晏婴的机敏和智慧，一下子就明白了啊！我这三年在东阿秉公办事，一心为民，着实是得罪了不少权贵啊，领导这是听信了谗言了。按照晏婴在太庙不畏强暴的精神，他应该是刚正不阿，直言不讳，唾沫横飞，力辩自己是清白的。然后君王被其闻死谏的精神所感动，派人下去核实明察秋毫，最后一看，晏婴果然是冤枉的，最后发点纪念品提升一下晏婴。常规理解应该是这个套路。那你把领导放在哪儿呢？军人上了战场就牺牲，那岂不是辜负了党和国家对你的培养啊？他处事非常圆滑，他懂得君王更需要面子，想要达到目的，死未必是明智的选择。只有这种为官之道，最后才有可能平安的终老一生。晏婴这时候忙说，啊，我知道错了，请领导再给我一次机会，我一定不会令组织失望的。好吧，那就再给你一次机会。好歹不济，晏婴是老臣呢，说句话齐景公怎么的也得给个面子。三年之后，齐景公果然听到有许多人在说

这是非常了不起的。归根结底，中国人最最讲究的那还是关系啊。齐景公这才恍然大悟，晏婴贤才也，原来这个瘦小枯干的人才是辅佐齐国的人物啊。那么好吧，就让帝国在我们手中再次强盛起来吧。有晏婴为相，齐景公看到了恢复齐国霸业的希望啊，雄心壮志被点燃。但时间一长，这位老兄熬不住了，性格决定命运，诚然一个喜欢玩的领导注定不会有什么大作为。史记对齐景公的评价是：好治公事，惧狗马，奢夷，后负重刑。你看这评语，没有一条是正面表扬的，摊上这么一位有作为的领导，晏婴也没辙。齐景公喜欢养宠物啊，弄些鸡呀、鸭呀、狗啊，他的志向呢是准备把皇宫扩建成动物园。后来感觉养宠物也没啥意思，那干脆养人吧，于是养了一批勇士，企图来建立自己的文治武功。然而竟是养虎为患呢。当时齐景公麾下有三个勇士，江湖人称齐国三杰，他们分别是田开疆、公孙捷、古冶子。这三个人勇猛异常，力能搏虎，深受齐景公的宠爱，有领导给撑腰，怕什么呀？恃宠自傲。这时齐国田氏的势力越来越大，曾经联合国内几大贵族，打败了掌握实权的栾氏和高氏。田氏家族势力的提高直接威胁着国君的统治，而田开疆正属于田氏一族。晏婴很担心的，齐景公那更是害怕。内不以进报，外不可威敌，这是晏婴对齐国三杰的评价。对外不行啊，就知道窝里横，这样的勇士要来何用啊？难道留着他们去杀猪吗？齐景公很担心呢，博之恐不得，智之恐不忠。那既然武力不能解决，唯有智取。齐景公款待鲁国国君，都是高层领导，陪酒的也得是齐国有头有脸的人物啊。这个重任落在了齐国三杰的头上。那这三个人很高兴，能与二位领导在一个桌上吃饭，那是莫大的光荣啊。然而等待他们的却是冰冷的智慧尖刀。酒过三巡，菜过五味，晏婴说园中的金桃已经熟了，摘几个请二位领导尝尝鲜儿。不一会儿，晏婴领着袁立端着玉盘献上了六个桃子。只见盘子里的桃子硕大新鲜，香气扑鼻，端是令人垂涎的。齐景公问道啊，就结了这几个吗？晏婴说其他的那几个没太熟，就摘了这六个。说完之后，恭恭敬敬地献给两位领导一人一个金桃，两国重臣呢一人吃一个，于是盘中就剩下了两个桃子。这是一道巧妙的数学题，剩下的两个桃子谁来吃呢？晏婴说其他的几个没太熟啊，就摘了这几个，那自然是谁的功劳最大谁就吃啊。齐景公会议，他明白晏婴的意图，于是传令下去，三勇士而赐二桃，固少其一，功劳大者食之，这明摆着是杀局啊。齐国三杰啊，居然没看出来，那真是杰出的人才了。或者晏婴早已经看到他们有勇无谋的弱点，正如晏婴所料，三杰因为吃桃子争起功来。公孙捷率先走了出来，拍着胸膛说啊，有一次我陪领导打猎，突然从林中窜出一头猛虎，是我冲上去用尽平生之力将猛虎打死，救了国。

0: 国君，如此大功，还不能吃个桃吗？这位老兄莫非是打虎的祖师爷呀？救了国君这等大事，那自然是吃得。古野子见状也不甘示弱，你打老虎算啥？当年我送领导过黄河的时候，一只大王八兴风作浪，是我跳进了汹涌的河中，舍命杀死了他，保住了国君的性命。像这样的功劳，是不是也应该吃个桃子？齐景公想起了那件事，心有余悸啊，当下就说，当时黄河波涛汹涌，若不是将军，我早就没命了，此等盖世奇功，理应吃桃。晏婴忙把剩下的一个桃子递给了古野子。这旁边的田开疆眼看见这桃子分完了，急得大喊大叫，当年我奉命讨伐徐国，出生入死，斩其名将，俘虏徐兵5000余人，吓得徐国国君俯首称臣，连邻近的国家也是望风归附，如此大功，难道就不能吃个桃子吗？晏婴假惺惺地说，田将军的功劳当然是高出其他二位的，然而桃子已经没有了，只好等树上的金桃熟了啊，再请您品尝。田开疆是个猛人呐、他们那点功绩那有什么了不起的，我南征北战，出生入死，反而吃不到桃子，这明摆着是在两位领导面前侮辱我。士可杀不可辱，竟然挥剑自刎呐，这个就是猛人呐。公孙杰也拔出剑来，我因小功而吃桃，田将军功大倒吃不得，我还有什么脸面活在世上，也自杀了。古野子更沉不住气了，我们三人结为兄弟，视同生死，亲如骨肉，如今他俩已死，我还苟活，于心何安呢？说完也拔剑自刎了。三位杰出的勇士意气相投，用本该杀敌的宝剑结束了他们愚蠢的一生，这就是著名的二桃杀三士的典故。从这个故事中不难看出晏婴权谋深战，关键是那三位仁兄也忒蠢了点，他们充其量也就是有点能力的莽汉匹夫，他们用事实证明了一个真理，智慧的尖刀那才是最锋利的。齐国三杰死了，齐景公感到很可惜啊，然而晏婴早已为齐景公物色了一位文武双全的大将，姓田名穰苴，十足的强人。晏婴不仅仅权谋深战，还善于发现和举荐人才。史记中记载，晏婴做宰相的时候，他的司机很得意，给宰相赶车那是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是多少司机梦寐以求的呀。得意当然是可以的，那司机他媳妇很有才干，看不惯老公得意洋洋的样子，就对他说，我要和你离婚。这司机很纳闷，日子过得挺好，你这是闹啥呢？他媳妇说，晏子身高不过6尺，却做了宰相，名声在各国显扬，我看他外出志向思想都非常深沉，现在你身高8尺，不过才做了人家的车夫，看你牛哄哄的样还挺满足的是吧？从此以后司机谦虚恭谨了起来。晏子发现了他的变化，哎，感到很奇怪啊，就问他原因，车夫呢也如实相告，晏婴就推荐他做了大夫。晏婴最令人津津乐道的那还是他的外交才能，访问楚国的时候，楚王知道晏婴身材矮小，故意刁难他，在大门旁边开了个小洞请晏婴进去。 晏婴的身材为史记中说不足六尺，按照战国一尺23厘米计算，这晏婴还不到1米4，的确是矮了点，不过这浓缩的可都是精华呀。晏婴说，出使到狗国的人从狗洞进去，今天我出使到楚国来，哼，不应该从这个洞进去。楚王没办法了，请晏婴进去。那楚王肯定觉得很没面子，又说齐国是没人了吗？怎么派你来了呢？晏婴说道，齐国人才济济，我们领导根据访问的对象不同，所以派不同的人，贤能的人都被派遣到贤能的君王那里去了，像我晏婴那是最不肖的人，所以只好访问楚国了。一计不成再生一计，吃饭的时候席间侍卫绑来一人，说是齐国人犯了盗窃罪。楚王得意地看着晏婴，啊，齐国人都是小偷啊。晏婴说，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人家在齐国时不曾偷盗，到了楚国反而偷盗起来，莫不是楚国的水土使人喜欢偷窃呀？楚王一听只得苦笑着说，圣人哪，是不能同他开玩笑的，反而会自讨没趣。无论是史楚、史进还是史吴，晏婴都坚持原则又灵活应变，刚柔并济，面对大国的淫威和责难不卑不亢，一次次的化解难题，维护和捍卫的齐国的尊严。公元前500年，晏婴去世。晏子春秋是继续春秋时代著名政治家、外交家晏婴言行的一部书。晏婴是一名杰出的外交家，又深谙君臣之道，从来不正面顶撞领导，只用事实证明，叫领导自己去品。晏子虽然很有才干，但有一系列的问题还是没有解决。齐国田氏家族势力庞大，大有取代王权的势头，早在齐景公9年他就看到了这一点。晏婴没有能力或者魄力去改变现状，果然如晏婴所料，他去世110多年之后，田氏取代姜氏，史称田齐。而与晏婴同时代，田氏出现了一位名将，他为后世田氏代齐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他就是前面说到的田穰苴，史称司马穰苴。
1: 今天的书香哈尔滨就到这里了，明晚8点钟咱们不见不散。

0: 京时间21:00。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市道路新闻Radio。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Thank you.

0: 北京时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九十二点五
1: ，FM 九十二点五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

可生产700公斤锌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袁世凯向王占元发出加急电报，电报上说，湖北都督张锡銮因公暂不赴任，

0: 由王占元代理镇威上将军，督理湖北军务。这样一场风波这才暂告平息。张锡鸾糊糊涂涂，官迷心窍，他急匆匆的离凤赴京，真是人逢喜事精神爽，在火车上又发诗信，写成了两句断句：20年前一少尉，而今开府鹅王城。上两句颇为自负，不知如何下文就接不上来了。张锡鸾到了北京，休息片刻，马上就到公府觐谒总统，准备略作官样请示之后，明晨即往武昌上任。不料袁世凯刚把张锡鸾赴任请训听完了以后，却神态悠然地指着新挂起的一幅字画就说：这是庆亲王前几天送来的，原系皇宫珍藏神品，任俊兄以书家驰名，请你仔细看看，这可是欧阳修的真迹啊。老张莫测高深，只好走到画前，仿佛非常认真地看了又看，就说了：确是真迹啊。大总统精通书法，称得起个中老手，岂能收下赝品呢？袁世凯哈哈一笑，空气缓和下来了，这才说出正题：有件事情还要与任俊商量一下，现在湖北局势复杂，变化莫测，我看你还是暂缓赴任为好，白发故人稀呀，你留在京里，不时与老友诗酒相会一番，可成晚年一大乐事。当然你还是镇威上将军嘛，可暂任参政院参政一职，此职甚尊，众人敬仰，任俊兄尊意如何呀？这瓢冷水把张锡鸾泼了个透心凉，他呆若木鸡，愣怔了半晌，才站起身来说：
1: 多谢大总统栽培。
0: 这位当年儒将风流的快马张，顿觉四肢百骸都抽搐起来，霎时身躯矮小了很多很多呀。当他退出居仁堂的时候，颤颤巍巍，腿脚沉重，已是举步艰难了。他轻轻地叹息了一声，暗说：完了，完了。请看袁世凯何等厉害，他当机立断，好像随手扔掉了一根划完了的火柴一样，把这位糟老头子丢进职位甚尊的冷宫里边去了。现在在袁世凯的政治天平上，王占元、张作霖的分量比张锡鸾重得多。原来袁世凯自1914年，就是民国3年起，就暗自筹划恢复帝制。但是袁世凯明白，此事关系十分重大，稍不稳妥就会引起一场大乱，因此除了太子袁克定、干殿下段之贵以外，其他心腹之人也不得直接参与密谋。按说袁世凯政治资本百宝囊里边最厉害的法宝，就是北洋新军这颗翻天宝印了。那么他为什么却不马上祭起此宝，威慑敌胆呢？原来此中颇有苦衷啊。自从袁世凯打败南京，抢得总统之后，北洋一些有实力的将领多恃功而骄， 各居一方，大有裂土分毛之意。冯国璋、段祺瑞、曹锟等大将便以开国元勋自居，对老袁父子若即若离，以难驾驭。在时机尚未成熟之前，袁世凯是绝不能向这些人揭开底牌的。但是北洋嫡系又是他政治上的唯一支柱，既不能贸然开个什么会议要大家拥戴他黄袍加身，那么又不可能抛开这些人另创基业。袁世凯为此很费脑筋，他终于想出个暂时不露声色要先摸摸底的办法。袁世凯从1914年秋开始分别电召各省督抚将军以及张作霖之流拥有实力的地方小军阀来京述职。召见的时候，大总统满面春风，破格款待。袁世凯总要先谈些小站练兵的故事，以示怀旧之情，有时呢还颇动感情似的说着，一番相见一番老啊，然后才语调轻松地提出了问题。咱们不是外人，要知无不言才好。你看这二年咱们共和办得怎么样啊？已经成立了共和国，他竟有意流露出仿佛还是事办的意思。被召见的人心里边明白了七八分。实际上这些封疆大吏对办共和也确没有兴趣。前不久又听说大总统要召集各省督抚将军在北京开一重要会议，讨论什么划分军区、废都、裁军、废省、改道等共和新制度。果真如此，就削弱了这些人的权利，侵犯了他们的利益，所以对办共和更加深了反感。难得大总统垂训之中已有所示意，被召见者都不约而同地说，卑职无能，本省共和办得不好，大总统英明果断，请改制以为苍生之望啊。袁世凯呢笑而不答，只是对应对者加冕一番，并示意不久当于众怒。试探的结果袁世凯十分满意，他觉得北洋诸将既无一意，国内便闹不出大乱子来。他虽已在日本的21条上签字，但是由于举国人民强烈反对，坚不承认，再加上英美俄等国见日本要独吞中国都红了眼睛，以侵犯列国利益为借口屡向日本施加压力。日本为缓和一下国际关系，暂时把21条之事搁置起来。袁世凯乐得大大的喘了一口气呀，机不可失，他要当皇上了。却说张作霖在北京的耳目于雪斋，这两年在公府中本已官运亨通，自从他的老上司赵尔巽东山再起之后，又平添了几分道行，上下交接十分红火。凭他多年换场经验，耳目并用，已经料定袁世凯公开称帝为期可是不远了。好啊，又是一番风云变幻。他想到了关东朋友张作霖，时势如此，那位野心勃勃的枭雄又该有所作为了。他特派专人到奉天给张作霖送去一件密函，主要的意思是 称帝之事已确系，需知机预先，准备一显身手。于雪斋已经是吃惯了的嘴，他知道张作霖对热心的朋友照例会不吝重谢的。张作霖收到密信之后不动声色，守口如瓶啊。张作霖心里边有数，北京政府和北洋军正在勾心斗角，乱乱糟糟，这个其中呢还看不清眉目，当务之急要把自己的队伍抓个严丝合缝才能出。这位磕头大爷早已露出至少也要平分天下的这个口风，论文韬武略，人家真正压自己一个点儿。目前想要收拾老冯，实在是扎手得很呐、啊。各怀心腹事，那段之贵到任之后，一直笼络着张作霖，军务的事情在张作霖的面前一直不慎过问，已是信任。这位甘殿下已经把主要的心计用在谋划恢复帝制，以便取得公侯之位上了。但是狡兔三窟啊，万一大事不成，东三省还是退可以守的呀。只是张作霖实在是难以对付，唯一善策是把这伙绿林兄弟拆散，然后分别击破。段之贵明察暗访，终于发现28师师长冯德林是位不肯甘居人下的人物，从没有把张作霖放在眼里边。段之贵见奉军已有裂痕，心里边暗自高兴，他想如果引斗起一场二虎相争，他便可以坐收渔人之利了。一天张作霖来请示段总督，说27师要添10尊捷克造的大炮，请呈报北京政府尽速拨款以便购进。段之贵心里边暗说，机会来了。他说很好，贵师堪称东三省唯一劲旅，确实应该加强装备。如果呈请北京政府批准拨款，恐怕要费许多周折。段之贵把话顿了顿，接着又说，我看就先从省里代拨吧，需款多少你开个数目，由我和财政衙门招呼一下就行了。张作霖想不到这个事情竟如此顺利，他赶紧躬身致谢，多蒙大帅关照。段之贵就说了，自家人还客气什么呢，不过有句话我不得不说呀，贵师添置捷克大炮我给你办妥了就是了，雨婷不必对外人讲了，要制止部下宣扬啊。因为段之贵说到这个地方呢，仿佛犯难的样子。因为冯德林不止一次跟我说过，27师的编制军械早已胜过他师，要我一视同仁，批准28师增加2个炮兵营。我料到此中必有牵扯，只好敷衍一下。答应如有机会即向陆军总部呈请就是。冯师长为人自视甚高，你们可不要因此伤了和气。哎，雨婷啊，我从中真有些为难呢、啊。好个机灵的张作霖呐、啊，从话音中已经听出了段之贵是别有用心，不由得他大吃一惊。张作霖 马上十分郑重地说：

0: 请大帅放心，冯德林跟我是生死交情，他为人耿直，说话任性，冯大哥当面骂我也分作应当。他多次告诫我说，千万别忘了绿林义气，要抱紧团把奉军办得铁打的一样，小心让人家拆散击垮。
1: 段之贵见张作霖马上把破绽封严，还暗示回击之意，他寻即收起招数，仿佛无所察觉一样，笑吟吟的就说了，
0: 这很好嘛，这我就放心了。
1: 接着赶紧把话题一转，
0: 雨婷啊，方今举国上下一致呼吁恢复帝制，你有何想法呀？
1: 张作霖隐而不发，故弄玄虚地说着，
0: 军人以服从为天职，大帅如有用我之处，随时下令就是。
1: 张作霖心里边却暗暗地说着，袁世凯当皇上，你段之贵就去当王爷吧，咱老张得闹个东三省总督了。段之贵本打算把他不日即将进京，联络各省督武联名通电，拥戴大总统称帝之事也约略讲讲，以示亲近。因听张作霖的口风不对，顿生戒心，也不再多谈，端茶送客。咱们另表袁世凯。这个时候呢，袁世凯已经决定把恢复帝制由秘密转向公开，经过苦心策划，他拟定了复辟步骤。
0: 从前清以来，达官贵人都认为洋人说话是一言九鼎，分量最大。
1: 袁世凯当上大总统，就聘请了二位洋人作为高级政治法律顾问，一个是美国人古德安博士，一个是日本人有贺长雄博士。头三角难踢呀，袁世凯觉得只有先请二位洋人来打头痛，摧肠锣鼓，这台戏才好开头的。于是先奉上5000斤运笔，请二位洋人各写一篇共和制度不适合中国国情的文章，在老袁的御用报纸亚细亚报上以头条大字发表出来。早已竖起了耳朵的政客徐佛苏听得锣鼓已经响了，戏将开台，他连夜赶写条陈，密呈大总统改行帝制。曾是立宪派巨头的杨度得此机密，也写了一篇军宪救国论，飞车急趋双桂斋，面呈大总统审阅。袁世凯看了十分高兴，连连夸奖，立即吩咐秘书处秘密复印，以机密文件发送各省军政长官参考。这一所谓机密文件已经发到各省，哪里还有一丁点的机密呢？大小头面人物闻风而动，各显神通。湖南名士张某俯首称臣给大总统，上了劝政皇位表。山西富商裘某等人联名上书，叩请取消共和，改建帝制。前清遗老石公更异想天开，上书请大总统以兴复大清之美名，取称王称帝之实惠。说什么溥仪仍在幼龄，袁可以居总统之名行摄政王之实，摄政之期暂定10年，10年期满受封王爵，世袭罔替。此实胜于称帝多矣。一些学者清流则羞羞答答的避谈帝制，

只是一股劲儿地主张复礼、祭天、尊孔、治月、孤忠，请求恢复赐世、素儒，请求建院讲经。县太爷之流的小官儿，自惭人微言轻，唯有上达天听，却也顺应时势，自动逐步地恢复了大清官仪。出衙则鸣锣开道，肃静回避；审案则衙役站班，犯人跪堂。古色古香，已是拥护帝制之意呀。湖南将军汤湘明见行情正好，在军界首先通电劝进。地方小军阀第七师师长张敬尧来得更是爽快，他一不上书，二不通电，只开了个全师军官会议。张敬尧说：“大总统高升皇帝，咱们弟兄也少不了一份好处，只要发一道圣旨，好的，搞上书通电有什么屁用场？我的话讲完了。”诸如此类的新闻层出不穷，一时闹得乌烟瘴气，地暗天昏。下面群魔乱舞，上头也大跳加官。自从1914年南方讨袁军失败之后，袁世凯便别有用心地大肆搜罗前清遗老重臣，重登舞台，不惜加倍出价。一方面又勒令解散了国会及各省自治机关，扫清了恢复帝制的障碍。为了拼凑班底，装点门面，袁世凯不惜三顾茅庐，终于把那位不做二臣的徐世昌相国请出山来，授以尊通宰相的国务卿要职。公府上下都称徐为老相国。之后呢，袁世凯又敦聘归隐了的赵尔巽出山担任清史馆馆长。赵尔巽架子十足，不肯出山做两朝元老。袁世凯二次派天使再去促驾，看出赵尔巽是犹抱琵琶半遮面，就让催驾人说：“大总统礼聘次帅为清史馆长，是替大清朝歌功颂德的事情，绝不是给民国当差。”赵尔巽这才以降汉不降曹的阿 Q 精神，美滋滋的上任去领那每月1000现洋的干饷去了。接着，袁世凯又敦聘老牌风流才子王仁秋为国史馆馆长。这位香起楼诗人倒毫不拿糖，得招即至，逢人便讲。不才平生只有一德呀，当官是件最容易的事情，我都老糊涂了，什么事也做不成了，只好应召进京来当个官儿啊。此老早已看透袁世凯的心肝，对这位大总统毫无敬意。一天，袁世凯在藕香斋请徐老相国、王仁秋等三五遗老便宴。老王过图门而大嚼，酒意已过八分，又上来了玩世不恭的名士派头。他笑眯眯地对袁世凯就说：“不才你为公府正事堂转一对联儿，不惜是否得当啊？”袁世凯认为这位齐年硕德要捧场了，高高兴兴地说：“难得老先生忽来雅兴，就请即席挥毫吧。”老王说：“且慢，我还是先把这副对联念叨念叨，请诸公辅政。”袁世凯又敬王仁秋。

一盏情。王仁秋捋着稀疏的胡须，颠头拨脑地念着：“上联是民忧事也，国忧事也；下联是总而言之，同而言之。还有个横批，清风徐来呀。此批需下注解：清风来自紫禁城。”王仁秋念完了，嬉皮笑脸的环视席上几位，连声的问着：“哎，如何？如何呀？”几位遗老无以应对。徐老相国面有愠色，他暗暗地说着：“王仁秋何必如此刻薄，把我这个徐字也嵌进去了。”袁世凯呢，十分尴尬，却也不好发作，只是干笑了两声：“老先生滑稽突梯，风趣不减当年，请干一大杯。”从此，这位国史馆长只能做做清水衙门，再无机缘去参与袁氏大政。再说杨度，他奉袁世凯密诏，命他立即搜罗几位大名流，以研究国体的学术性团体为名，组织一个公开宣传推行帝制的政治团体。那杨度经过八方奔走，不出三天就拉上了五位知名人士：孙玉君、胡英、严复、刘师培、李谢和，再加上杨度，这就是轰动一时的所谓六君子，并拟定这个组织名称为筹安会。杨度连夜把所拟筹安会草案及成员名单密呈袁世凯审阅。除严复可以算个学者，余者都是摇身数变的人物。他们忽而是老牌立宪派，忽而又先期革命党。南京政府垮台，马上投靠北京政府。刚唱完共和赞歌，又来宣扬帝制。袁世凯把名单，把杨度递上来的名单看了又看，把这几位名流掂了又掂，他又深沉的闭目凝思了。所要之事都很妥当，足下筹建功高，封侯授爵指日可待了。袁世凯当即批准了筹安会章程人选，并亲选杨度为会长，命他赶紧下去张罗，择吉开张。三天以后，筹安会马上宣告正式成立，由杨度等六人联名通电各省，发表组织筹安会宣言。宣言四六排联，又臭又长，一言以蔽之，即帝制好得很，共和行不通。除通电外，该会还电请各省将军、巡安使及各团体速派代表来京，共同讨论国体问题。各地已经听到风声，该会后台原是袁氏父子，有识之士都迫不及待地纷纷填写志愿书，要求入会。有人已经翻箱倒柜，找齐了前清的顶翎袍褂，准备穿戴进京了。筹安会这台戏正唱得十分热闹的时候，不料斜刺里又闯出一波应政角色来大唱对台。为首人物乃是袁氏宠臣财神梁士仪。

梁才珍外与帝国主义勾结，内与各省北洋军拉拢，要钱有钱，要人有人。为与杨度争夺新朝宰相地位，他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立即组成了一个变更国体的各界请愿团，准备行动。梁财神要用标签变更国体的行动机关来压倒筹安会那个研究组织。好厉害的一招啊，打得筹安六君子难以招架，强作挣扎，忙把筹安会改为宪政协进会。但敌不过对台戏的震天锣鼓，从此就门前冷落车马稀了。正在这拥护帝制花样翻新之际，甘殿下段之贵胸有成竹地赶到北京，要施展那压倒群众的一招了。话说张作霖对袁世凯要当皇上一事确实忠心拥护，他虽然不会说大丈夫当如斯也这句文词儿，可近来他心里边不时地出现一种影影绰绰的想法，想着老张自从当胡子拉大帮干到了独霸奉天的师长，也无非十来年的光景，只要枪杆子硬，照这样再干的个十年八载，咱就不许轮上一桩坐他们一地吗？张作霖正想心事，秘书送上了几份报纸，说段大帅跟十四省督军联名通电，拥戴大总统称帝，今天各报都用大字发表了。张作霖略微地看了一下，冷笑着说，好个段之贵，你眼里只有他妈的督军，连咱老张的名儿也没给带上。他马上吩咐秘书回去赶快拟稿，咱也发表通电，就说谁敢反对大总统当皇上，由我张作霖盯着，词儿要写的硬棒些。第二天，东三省公报、奉天民报都在头条发表了张作霖拥袁称帝的通电，词儿确实很硬，说什么关内外有异议者，作霖以身当之，战死无憾。紧接着由梁财神等导演的国民投票在各省上演，老张很卖力气，奉天国民代表投票的时候，他亲率卫队团去保护会场，持枪监视投票，其结果当然是奉天国民代表清一色拥戴袁大总统称帝。袁世凯见局面很好，得意忘形，还未等登基便论功行赏，大封功臣。在长长的封爵名单中，封段之贵为公爵，张作霖为二等子爵。张作霖拜受封号，虽也觉得光彩，心里边却说，你老段这个功休想再来给咱当公公，咱老张这个子是他妈的天王老子。此时袁世凯正命人筹办登基大典，他又是祭天又是复礼，北京城闹的是乌烟瘴气。这阵子张作霖在奉天城唯我独尊，十分得意，只觉得前程似锦，好不开心。这一天正是旧历七月七，夕阳西下，暑气渐消，张作霖一时高兴要去小河沿逛逛，他信步来到马号，要选匹好马骑着兜风。管马号的班长刘二赶紧过来给师长敬礼，张作霖端详了一下，认出刘二，十分亲热地拍打着他的肩膀，就说了，刘二啊，咱们在新民府的时候你就给我管马，如今我都当他妈的师长了。

0: 你怎么还在马号里蹲着呢？
1: 刘二满脸通红地说：“刘二没能耐吗？”张作霖一听，哈哈大笑地说：“
0: 哈，傻小子，啥叫他妈的能耐？明天你到卫队团去当营副吧。”
1: 刘二一步登天，说不尽的千恩万谢。张作霖逛小河沿去，他今天呢，随随便便，短衣襟，小打扮，穿一身银灰色苏罗裤褂，因为要压压马，按老习惯扎上一条丝绸腰带。他轻装简从，只带了一个副官，四个贴身的马便，告诉他们不要惊动别人。张作霖领着随从骑马出了大南门，从大十字街往东拐，压着马一路小跑，转眼已经到了小河沿花园的西门。张作霖下了马，掏出手绢擦了擦额上的汗珠，他自言自语地说着：“马上的功夫有点丢了。”一个马便连忙接过了六条缰绳遛马去了。副官忙把带来的串头长衫给张作霖穿好，他请示着：“是不是先通知花园管事人一声？”“
0: 哎，不用了，先随便的溜达溜达。”
1: 张作霖摇着折扇缓步而行，四下观望，只见园门外竖了一座高大的木牌坊，挂着野园二字大匾，是李东垣的手笔。河南燕花房金鱼池前还高悬美尽东南一匾，是基格所书。当年小河燕由水炸了起，分为南北两条河流，后来为了便于画舫环游，才从落霞桥东挖了一条衔接南北的横河，主流是北河，辕门十丈开外修一个水闸，水旺的时候开闸放水，水沿着没经修整的弯曲河道经万柳塘西下流入浑河，沿岸很少人家，河中芦苇丛生，杨柳参差，一望无际，别有一番野趣。从辕门东行，又是一派繁华光景了。北河横架一座长长的红桥，珠栏碧波相映如画，河上修有木造河房，宁香榭、紫菱洲、水心亭都是游艺场所。有名的张小轩、刘问霞、架冬瓜等人的大鼓杂耍，韩静文的西洋大魔术，苗老幼、张神武的皮影戏，都曾在河房上演出过。东南角一带还有几座席棚，由二等角色演出，如张香臣的大套戏法、麻子红、小金红的小烙子等等。此外便是临时撂地的江湖艺人，有演吞剑吐火的，有演油锤灌顶、铁尺排肋的，有演仙人摘豆、平地抠碗的，有卖十全大补金丹的，地上摆着路边海狗肾做幌子的，许多卖水煎包、卖凉粉、卖龙须面的小吃摊摆列成行，吆吆喝喝的好不热闹。再往东呢，是刚刚修成的百花楼戏园子，由河北梆子名角金香水和京戏名角金紫玉混合班演出，正在吹打三通，夜戏即将开。

0: 引雄黄白蛇现原形，向游人宣传避瘟解毒，吹送香料，果然芳香扑鼻呀。张作霖让副官买了几个香荷包带回公馆。正当此时，花园经理所的经理和弹压娱乐场的军警联合稽查队的连长已经得到消息，赶忙领十几名弟兄狗颠褥子似的一路小跑迎了上来，垂手立正向张作霖敬礼。那个经理说，哎呀，不知师长光临，有失远迎啊。连长说，未能先给师长清清闲乱杂人，部下失职。张作霖笑着说，
1: 啊，我随便来逛逛，没打算惊动大家。
0: 经理陪笑着说，哎呀，师长这是与民同乐嘛，还不知你老想怎么消遣呢、啊、今晚上百花楼唱天河配，真牛上台啊，金子玉的织女，金香水反串牛郎，还有点意思，你老是不是赏个脸去看看？张作霖摇着扇子说，
1: 戏园子太热
0: 啊，哎，是太热了，那么你老就坐坐花船，核心倒挺风凉。张作霖点了点头，他回头对副官说，
1: 咱们就坐坐花船吧。
0: 那好，我马上让大花船撑过来伺候你老人家。经理说完了，又狗颠肚子似的一路小跑张罗去了。稽查队连长带着弟兄们前呼后拥，把张作霖送到水心亭旁。不大的功夫，一只八个水手撑高的最大花船已经靠岸，搭上跳板。经理躬身请师长等上船。张作霖上的船来，见这花船油画得十分好看，二起楼的船棚都撤下玻璃窗换上了碧纱。船头上放了个大藤椅，前面放一张小金漆八仙桌，上边用捧盒摆满了冰镇西瓜、鸭腕大香瓜、乌梅汤、汽水、冰糕，还有四个大干果碟。张作霖坐在椅子上说，
1: 很好。
0: 经理说，没有准备不成敬意，是不是让唱凤派大鼓的刘问霞上船伺候你老几段啊？
1: 不必了，闹哄哄的不凉快。
0: 张作霖对经理跟连长挥了挥手，
1: 大家随便点，你们都下去吧。
0: 二人齐声应是，就退下船。茶坊头向张作霖请示之后，八个水手两厢撑高开船。船到河心，清风徐来，晚霞似锦倒映水面，满堂荷花开得正好，翠叶亭亭，幽香阵阵，沁人心脾。夹岸垂柳，临风摇曳，婀娜多姿，大小花船不时擦舷而过，船上人多是豪门子弟或官僚巨贾，有的呢在舱中盛宴猜拳行令，有的教条的招妓清唱，歌声笑语落而复起呀。茶坊已在张作霖坐的大花船上点起两盏气灯，银光耀眼。张作霖顾而乐之，对侧坐身后的副官就说了，
1: 小河沿这样繁华，看来奉天城真是福地啊。
0: 副官奉承着，这全都仰仗师长的鸿福啊。正说话的时候，一只花船从后边赶来，已经靠上船舷。一声搭跳，只见一个身穿素罗长衫、留八字小胡的人已经规规矩矩地走进船来，向张作霖行完了礼，说，师长今晚怎么忽来雅兴啊？老张略一欠身说，
1: 哦，谷处长，原来是你啊，你不也有那什么雅兴吗？来，坐下唠唠。
0: 副官

0: 王搬过了一张藤椅，古处长侧身坐下说：“今儿晚七夕，鹊桥相会嘛，小妾缠着我来逛小河沿儿。”张作霖哈哈大笑说：“
1: 啊哈哈哈哈，小妾，啊，是你新从天津班子里弄来的那个翠喜儿吧？”
0: 啊，师长的耳报神真快呀！翠喜儿正要过来给师长请安，还有我一个远族侄女，古幽兰也托我求师长赏脸，让她过来见见你老人家。
1: 嗯。
0: 张作霖嗯了一声，他料到此中必有文章，他眨了眨眼就说了：“
1: 翠喜儿要过来见见面也倒罢了，你那个侄女也要来见我，这必定有点因由吧？”
0: 师长英明。古处长凑到张作霖的耳边低声地说了几句，张作霖又嗯了一声，停了一下才说：“
1: 那么让他俩过来吧。”
0: 古处长一听，赶紧朝他坐的那只船喊着：“
1: 师长叫你俩过来，都过来啊！”
0: 又对茶坊说：“把船撑回去吧。”只听他跳板上娇滴滴的哎了一声，一阵粉香先扑进船舱，只见翠喜儿打扮得花枝招展，拿着身段走了过来，向张作霖深深地行了个大礼：“给张爷请安。”张作霖站起身来，笑眯眯地说：“
1: 哎呀，古太太真漂亮啊，无怪天津卫逛道的朋友都说你是什么花魁呢。嘿，跟咱们这位管钱的军需处长从良，你造化不小啊。”
0: 翠喜儿扭扭捏捏地说：“张爷真会开玩笑。”古处长朝船头招手说：“
1: 幽兰，快过来见见师长。”
0: 张作霖扭头看过去，见舱外站着一个姑娘，仿佛有些踌躇。这个姑娘眉目清秀，面色却稍显苍白，她头剪短发，留着齐眉的刘海，上身穿白纺绸斜襟短衫，下着黑纱长裙，白袜青鞋，一身女学生打扮，朴素大方，有一种说不出的风韵。张作霖见过许多阔小姐，觉得这个姑娘与众不同。古幽兰听族叔召唤，眉头略微一蹙，稳稳当当地走过来，向张作霖深鞠一躬：“给张师长问好。”张作霖只顾注视这个姑娘，仿佛听而不闻了。翠喜儿忙打圆场：“咱这个侄儿小姐太腼腆了，张爷得多包涵呐。”张作霖不知所云的连声说：“
1: 哎，好，好。”
0: 他回头吩咐副官：“
1: 搬椅子，大家团团围坐。”
0: 翠喜儿扭堂鼓似的坐下，往前直凑。古幽兰却把椅子稍往后拉了拉，道谢坐下了。张作霖看着古幽兰，指着满桌的瓜果说：“
1: 哎，大家随便吃点吧。”
0: 古幽兰欠身说：“谢谢。”翠喜儿赶紧拿过一块西瓜说：“吃啊，这是张爷赏脸。”有点反常，张作霖却先把话引入正题了：“
1: 姑娘，听说你表兄摊了官司，你们正在托人求情。方才古处长已经跟我说了个大概，可一些详情你还得说说，我看看好不好办。”
0: 古幽兰就说：“是，我表兄王志宏原籍湖南，在北京大学念一年书，又考进了北京陆军学堂。 毕业后到官

0: 外，在郭松龄团长部下当连长，后被送进讲武堂深造，今年四月被军法处逮捕。
1: 啊，什么罪名？
0: 谷处长赶紧接过说，听说大概犯什么嫌疑。谷幽兰说，听说是赤化嫌疑。张作霖一听脸一沉就说了，
1: 那他妈的赤化，那就非抓不可了。
0: 谷幽兰毫不含糊地说，张师长，我敢担保王志宏绝没闹什么赤化，这个人不通世故，恃才自负，有时妄论国事倒是实情。张作霖问，
1: 你怎么又敢担保又知道这些内情呢？
0: 王志宏自幼父母双亡，由我父亲供书养大，家母也只有这一个娘家侄儿，我们常来常往，所以我很知道王志宏的为人。张作霖问谷处长，
1: 这姑娘的父亲是啥样人物？
0: 谷处长说，我这个老族兄是个书呆子，光绪年间刚中了举人，在北京就跟康梁那伙人闹变法维新，变法失败，部里一直未放他差事，宣统初年才托人弄了个铁岭县知事，没干上两年就被上峰撤职了，从此闭门谢客教女读书，此人去世已经三年多了，现在老祖嫂带着姑娘只靠一点薄产度日。谷幽兰面容惨淡，她接着说，家母把一点希望寄托在王志宏的身上，可他又横遭非祸。说到这个地方，声音有些哽咽了。翠喜儿也动了感情，张爷是佛心人，你老多恩典吧。谷处长看着谷幽兰，幽兰知恩必报。谷幽兰激动地站起身来，几乎要跪下了。张师长如肯放了王志宏，我们母女不惜一切来报答你老。张作霖真假难辨地打了个咳声，
1: 你们这叫孤儿寡母吧，真怪可怜的。不过这个案子事关赤化，不能马马虎虎，那我回去派人过问一下，你们听信儿吧。啊，
0: 这个时候大花船已经绕到北河尽头，副官从后边进来说，冯师长今晚还请师长去打牌。张作霖紧皱眉头，不由自言自语着，
1: 还不是为了要枪要钱挤兑我。
0: 他掏出怀表看了看，
1: 快八点了，走吧。
0: 副官吩咐搭跳，张作霖上了岸，谷处长和翠喜儿、幽兰送到辕门。张作霖上马，马便前呼后拥回公馆去了。却说张作霖花船经验，巧遇谷幽兰求情之后，他一马心猿，再也按捺不住。原来张作霖的发妻早已经死了，二太太还是在新民府刚刚受降的时候娶的，相貌平常，人也死板，生下学良学明二子以后，人老珠黄，无法取宠，早已吃斋信佛，看破红尘了。张作霖步步高升，早想找个才貌双全的好人家的女儿金屋藏娇，一者想想艳福，二者也像督军省长那样有个出色的如夫人在军政两界替他交际交际，只是理想人物实在难遇。张作霖又有个架子，不肯像张宗昌之辈那样烂嫖烂逛，找个花货充数，

因此这件心事呢，一直未得实现。事有凑巧，偏偏出来个才貌双全的古幽兰送上门来。张作霖释放王志宏不费吹灰之力，那古幽兰既已亲口说出不惜一切来报答的这个诺言，还怕他说了不算吗？张作霖已经拿定了娶古幽兰的主意，只是一时还没想妥怎么办才算合适。古处长是27师管军需的钱匣子，当然是张作霖的心腹之人了。他在花船上已经看出张作霖对古幽兰那番意思，便想出个道眼，要从中给搭个桥，事成之后少不了许多好处。未出3天，他到公馆来见张作霖，转弯抹角他就说了一套编排的瞎话。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九十二点五
1: ，FM 九十二点五。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你还去香港吗？帮我看看有没有小犀牛鼻炎喷雾剂。我是几十年的鼻炎了，就这个好使，喷两下一天都不难受。
5: 不去了，每次去都给大家带药，香港大药房人太多了，排队就得排一天呢。
6: 你经不经过香港大药房？帮我找找羚羊角粉，要纯粉的。
5: 这药是代购的话得加钱啊，这个药在香港也是非常少的，要是加钱我就去给你找找。
4: 你去香港了，真巧，帮我带几盒显咳胃散，加点钱都行啊。
7: 不是钱的事儿，让我代购要的太多了，真背不动。
4: 不用麻烦了，香港大药房全面覆盖，即日起正式开通

0: 港药直通车，颠覆传统药房用药贵、药浓度低等顽固问题，将香港180年流传的惠民药、濒危稀有药带到您身边。
1: 香港大药房拥有全国唯一科技浓缩中药，同时香港大药房拥有全世界顶级药物资源，是濒危药物最大厂商。在这里，让药物纯度回归80年代，让用药价格回归80年代。港药直通车，让港路心连心，触底价格用稀缺好药。港药直通车带您去香港，国内唯一开设窗口24小时服务热线：400-090-5876，400-090-5876。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是1949年以来首次将香港大药房引进内地，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同时，本节目由副主任医师孙鹏坐诊。
1: 孙鹏53岁副主任医师，曾担任辽宁、北京、广东及东南亚等海外多家医院院长。1995年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于大连医科大学，因成绩突出，医术精湛，28岁破格晋升为主治医师，32岁获得副主任医师职称，33岁升任为市级人民医院院长，被誉为最年轻院长。后赴港进行学术研究，任香港裕源集团旗下3家医院院长，香港大药房药物研发负责人。
0: 下面有请孙主任。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你好孙主任。孙主任，这一次咱们广大听友真的是太幸运了 咱们能够同步用上在香港首发的溶血磷脂酶，而且这个首发价格啊，一个月还不到200块钱。咱很多朋友听完以后都打电话来报名。现在大家都在关注一个事儿啊，就是这个溶血磷脂酶到底什么时候能用上呢？
2: 很快的，也很顺利哈，就是现在已经发往全国各地了。
0: 这么快？
2: 预计呢，今天晚上溶血磷脂酶就到达全国各个地区。
0: 太好了。
2: 明天我们活动啊就可以正式开始了。
0: 嗯。
2: 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因为这一次啊溶血磷脂酶是德国柏林夏利特最新研究的产品，产量啊一定是供不上的。
0: 嗯，很有限啊。
2: 对，所以说这次给大家带来的数量啊不会太多。
0: 那咱们广大听友明天一定要留意听节目，一旦错过了这次机会，以后说想要用上都是非常难的，并且这次价格还这么实惠，一个月不到200块钱，大家伙也没有什么样的经济压力负担啊。
2: 对，这么便宜也是占了同步首发的光了。
0: 是的，
2: 所以说才会有这样的价格。等过了这个首发阶段，那到时候价格呀一定会翻番上涨的。
0: 是，
2: 所以说这一次我们所有的人唯一一次能够以这么低的价格用上溶血磷脂酶的机会。
0: 嗯，这是唯一一次啊。
2: 对，
0: 和香港地区同步使用首发的价格，明确的预防病变的作用，可以说啊用这个溶血磷脂酶性价比是最高的。
2: 对，
0: 嗯，
2: 首先从价格上讲哈，一个月不到200块钱，这对大家来讲啊都没有任何的压力。
0: 对，
2: 目前说呀所有跟病变有关的产品就没有一个便宜的，
0: 大家都可以留意一下啊。
2: 对，简单的你比如说呀阿那曲唑，
0: 嗯，
2: 它是乳腺病变的治疗用药，
0: 嗯，
2: 进口一盒将近300块钱，
0: 嗯，
2: 里边呢是14粒，
0: 一共才14粒啊，效果是单一的，价位还这么高，所以这就给大家带来了压力了。
2: 对，
0: 嗯，
2: 所以说溶血磷脂酶啊一个月不到200块钱，这个价格呀跟病变相关的所有的产品当中
0: 嗯
2: 是最低的。
0: 没错，
2: 而且它抗病变效果呢又是最全面的。
0: 诶，
2: 因为它和所有抗病变的药都不同，
0: 嗯，
2: 它解决的是细胞病变最基础的底物。
0: 对，
2: 所以说大家用它一定不要图便宜， 而是啊，要关注它的效果。
0: 这才是关键的啊。它是水解溶血磷脂酸，真正解决到磷脂层面，从根儿上就避免了每一个细胞病变的可能。所以说大家错过什么都不能错过溶血磷脂酶。
2: 每天吃一到两粒，真正作用到细胞膜的磷脂上，水解溶血磷脂酸，切断结节、息肉、病变细胞的信号传导。细胞之间没有信号传导，它就不会继续复制。
0: 对，
2: 结节、息肉它就不会继续扩大，不会病变。
0: 控制住了啊。
2: 对，
0: 现在咱也发现说有这个结节啊、息肉啊、囊肿啊、包块的朋友太多了，但目前所有的用药都没有办法阻止它增长，所以大家都怕病变这两个字儿。那么这一次最新研究的溶血磷脂酶出现了，从根儿上就杜绝了病变的出现。这一次能有机会和香港同步使用，大家是非常幸运的。
2: 溶血磷脂酶解决到磷脂层面，属于是根源预防。而且每天只需要一到两粒，就能恢复人体的自噬功能。溶血磷脂酶就像是体内的巡逻兵一样。只要是发现有新的结节、息肉、病变细胞出现，它马上给它进行包裹。把它吞噬掉。那么像手术切除的病人，大家用它就是杜绝了复发的可能。
0: 这就安全了。手术咱说只能切病灶，但是每个细胞都有磷脂，溶血磷脂酸不解决，它就是会不断的长。所以溶血磷脂酶解决到磷脂层面，就是解决到根上了。而且它针对的是全身细胞它这个预防效果是最全面的。
2: 没错。每天只需要一到两粒，还能避免病变细胞的远端转移。我讲过，所有的细胞都是泡在血里的。比如乳腺结节，结节细胞顺着血循环跑到肺上了，
0: 转移了。
2: 那这就是远端转移。这样情况下死亡率就会非常高的。所以说溶血磷脂酶为什么建议大家都吃，而且越早吃效果越好，因为它的这三重靶向抑制是目前所有产品都做不到的。
0: 这就是它的特性啊，吃它就等于吃了一颗定心丸，从根上就控制了病变的那种可能性了。
2: 所以说大家用它一定不要仅仅因为价格便宜，而是要明白它的含金量。
0: 对，
2: 它是目前唯一一个解决到磷脂层面的产品，它靶点病变抑制，点对点预防所有病变的发生。
0: 这比吃其他任何药都更重要啊。溶血磷脂酶点对点解决到磷脂层面，这是目前最伟大的研究成果。那么今年一开年咱和香港地区同步上市，并且这一次是首发的价格，一个月不到200块钱，它能让我们所有的结节、息肉、包块、囊肿不增长、不病变、不复发、不转移，这才是我们身体最需要的改善，也是其他任何药物都做不到的。所以朋友们一定要抓紧时间赶快报名。报名电话 400-090-5876 400-090-5876。
2: 对于所有结节的朋友来说预防病变最好的、最保险的办法，就是对每一颗结节细胞的变性磷脂下手。点对点才叫真抑制，这是从最基础的层面去解决问题。
0: 是，当所有这个结节细胞的磷脂都恢复正常，咱说它压根就没有病变的机会了啊。
2: 没错，德国柏林夏里特在做临床的时候就得出一个结论。什么是病变边缘呢？比如临床当中的乳腺结节三类、四类，肺结节边缘不清楚，有血流信号的，包括息肉超过两厘米的，还有囊肿里边有乳头的，甚至多发性的，就都有病变的风险。
0: 这些都是高风险的啊。那咱说病变要是抑制住，就相当于命保住了。
2: 对呀。一旦病变，目前没有太好的治疗方法，比如淋巴，大家一定要格外关注，它一旦病变就是全身性的。
0: 因为淋巴是分布在全身的啊。
2: 对。像是之前有个著名的主持人，他最早的就是淋巴结节，但是因为工作忙没当回事儿，结果病变了， 从确诊到去世一共一年的时间。
0: 哇，这太可怕了。
2: 淋巴病变呢，这个大家一定要注意，它有几个特点。
0: 嗯，
2: 如果出现这样的淋巴结增大，一定要重视。
0: 嗯，您说说。
2: 哎，首先第一个呢，就是无痛性的淋巴结肿大。
0: 无痛性就没有痛感呗。
2: 对，每一种病变呢，都有自己的一个特殊的表现。
0: 嗯，
2: 你比如说淋巴病变的特点是无痛性的，而且你摸，我们能摸到啊，肿大的淋巴结。
0: 哦，
2: 哎，这个淋巴结感觉是什么呢？硬度啊，就跟我们鼻尖很相像。现在很多医生的基本功啊，已经很差了。实际有经验的医生啊，他不需要 CT 核磁，
0: 用手摸，
2: 用手摸就可以判断它的恶性程度。
0: 哦，
2: 哎，比如说这个结节淋巴结一摸，跟我们的嘴唇的硬度是一样的。
0: 嗯，
2: 哎，这个叫软脂，这样的淋巴结啊，你放心，不会有问题的。
0: 哦，
2: 哎，那它的硬度跟你的鼻尖很像。这个叫韧，哎，小心了，要出问题了。
0: 哦，硬度上来了是吧？
2: 哎，那如果摸着跟额头一样的，嗯，这叫硬，那我告诉你，肯定已经恶变了。
0: 哦，
2: 哎，所以说摸摸淋巴结，再有一个要记住哈，就是如果突然间出现的单侧的，比如锁骨下、腋窝淋巴结的肿大，腹股沟淋巴结肿大，
0: 嗯，
2: 一定要小心，因为如果是炎症引起的淋巴结肿大，一般都是双侧的。
0: 哦，
2: 哎，那如果单侧的，那应该是什么？你身体这半边有病变发生了，
0: 有问题了。
2: 对，
0: 嗯，
2: 而且当出现淋巴病变的时候，首先呢，它就变成了一种全身性疾病了。
0: 嗯嗯，
2: 因为淋巴循环它是直接注入我们的人体上向静脉的，而上向静脉再往前走就是我们的右心房。
0: 哇，
2: 那进了心脏，自然所有里边进来的病变细胞就走向全身，脑、肺、肝、脾就都会出现病变细胞了。
0: 哦，明白了。
2: 所以说这个时候啊，你身体中肯定啊是溶血磷脂酸超标了。
0: 嗯，
2: 你的淋巴结这套岗哨已经无法控制病变细胞的扩散了。
0: 是，控制不住它了啊。但咱发现这个核心其实还是溶血磷脂酸。它有点像什么状态？就咱们俗称的说，一条鱼腥了一锅汤，有点这个意思啊。
2: 对，这个溶血磷脂酸呢，医学上现在发现什么？它是病变细胞的信号传导器。
0: 嗯，
2: 它能加快细胞信号传导，帮助细胞疯狂的繁殖。
0: 哎，
2: 结节细胞一个变两个，两个变四个，四个变八个。越长越多
0: ，嗯，
2: 而且目前淋巴结呀，我们说虽然治疗方法很多，可以呀化疗，
0: 嗯，
2: 可以呀放疗，也可以药控制，也有靶向治疗，
0: 嗯，
2: 但是淋巴病变呢，它里边要分很多亚型的，
0: 哦，很多分支啊，
2: 对，这个时候你就要碰运气了，
0: 嗯，
2: 碰着啊治疗方法多的，对化疗药敏感的亚型，
0: 你能幸运一些，
2: 就能幸运。但是如果碰着顽固的对化疗药不敏感的，
0: 嗯，
2: 那基本上目前所有的治疗方法都无法控制病变的发展。
0: 哇，所以现在常规治疗上还没有说真正能够100%有效抑制病变的药物啊。
2: 对，
0: 嗯，
2: 像结节临床上可以通过一些中成药、抗生素、抗结核药、靶向药等来控制结节病变，但这些药物往往无法抑制它们的增长。
0: 嗯，
2: 而溶血磷脂酶它是水解溶血磷脂酸，切断信号的传导，点对点进行针对性抑制。直接从细胞磷脂层面上给它进行抑制。
0: 嗯，
2: 预防病变。
0: 这就好像说是这个狼吃羊羊吃草一样，是天然的一种克制啊。
2: 对，就是因为啊这种天然的克制，不管是溶血磷脂酸在身体什么部位，它能精确的找到，这就是天性。
0: 嗯，
2: 病变细胞信号传导掐断之后，能够启动细胞接触抑制。
0: 嗯，
2: 简单举例子，就像两个人呢挖隧道，同时往中间挖，
0: 哎，
2: 你从南面挖，我从北面挖。
0: 嗯，
2: 哎，
0: 会碰头。
2: 对，咱们两个在山里边碰头的时候就停了，你也不挖了，我也不挖了，
0: 挖通了，
2: 挖通了。
0: 嗯，
2: 细胞也是一样，两个细胞接触到一起的时候， 它就不会再复制了。
0: 嗯，
2: 这叫接触抑制。
0: 明白了。如果说中间有溶血磷脂

0: 酸给他传递一个错误的信号，即使双方说接触到一起了，哎，但是他们依然复制继续挖，那这就是病变了。
1: 对呀，咱俩碰头了、嗯、哎，那我不能再往你那儿挖了，我怎么办？我往上挖、嗯、
0: 对，往别的方向了，
1: 你往下挖，对不对？
0: 是，
1: 那我说了挖半个月，我把隧道挖漏了，你把地下水给挖出来了。
0: 是，
1: 这身体里也一样，同样在一个位置长，结节它就会变大变多。
0: 对，
1: 如果长到其他脏腑器官上，就是老百姓说的飞了。
0: 嗯嗯，
1: 这个情况啊是最难治的。所以说溶血磷脂酶掐断细胞之间的信号传导，结节就不会变大，它就没有啊病变的风险。
0: 是，
1: 德国啊用十多年的临床数据表明，这种抑制率啊能接近 100%。
0: 嗯，这就是点对点解决结节细胞的繁殖，让结节的数量不再增多。所以用溶血磷脂酶啊，只要是还没有病变，到最后咱发现它都会有这种回旋的余地和可能性。
1: 对，
0: 嗯，
1: 当时德国柏林夏里特研究中心为了能够在香港同步上市，
0: 嗯，
1: 也在香港啊做了一次临床验证。
0: 怎么样？
1: 就是当时是有一个淋巴结节的患者，脖子有结节，
0: 嗯，
1: 转头吃东西吞咽困难，而且不光是脖子有结节，腋下腹股沟都有，胳膊出现水肿，下肢胀痛，所有检查都表现这个结节已经恶变了。
0: 哦，我之前查资料啊，孙主任说只有严重的淋巴结节才会有症状的。
1: 就是这样的患者在临床上啊，除了常规的放疗和化疗，又给他加上啊溶血磷脂酶，
0: 嗯，
1: 等到五瓶用完，通过 CT 及穿刺活检等方式，发现患者体内的结节没有再出现变大的情况，
0: 哦，
1: 而且开始缩小了，转头吃东西不困难了，
0: 嗯嗯，
1: 十瓶用完没有任何新的结节滋生，这直接从根上扭转了病变的风险。
0: 是的，
1: 继续服用溶血磷脂酶，发现呢、啊、这个结节也没有再生长。
0: 这就意味着这个结节得到控制，结节不再增长，病变不可能出现，因为没有了病变的这个条件了。
1: 没错，
0: 嗯，
1: 这个患者呀只是其中一个，溶血磷脂酶十年当中把无数患者从病变边缘拉回来，
0: 嗯，
1: 甚至从绝望中拉回来。所以说怕病变的患者，大家一定不要错过这次机会。
0: 嗯，
1: 这次首发的价格一个月不到200块钱，只需要一天一到两粒就可以啊，不给病变可乘之机。
0: 嗯，
1: 这是提前预防病变最好的方法。
0: 是的，那么所有有结节息肉包括囊肿的朋友，如果说大家也想要预防病变，咱一定要把握住这次机会，用上溶血磷脂酶，从磷脂层面溶解溶血磷脂酸，让坏细胞啊不发展，防止病变。一个月不到200块钱啊，明天活动正式开始，想要用上溶血磷脂酶的朋友，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赶快报名。报名电话是
2: 400-090-5876 400-090-5876。
1: 溶血磷脂酶啊，在德国经历了长达十年的临床验证，直接就成为了病变术后最强辅助用药。
0: 嗯嗯，
1: 针对病变的患者，它同样啊是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它能增强药物效果，减少复发。
0: 嗯，其实是不是可以理解为溶血磷脂酶把病变信号给切断了，这个病变细胞它就没有办法再去复制再去繁殖了。
1: 对，就是这个意思。溶血磷脂酶啊还有一个更大作用。
0: 是什么？
1: 就是能够啊恢复细胞本身的自食功能。
0: 嗯，
1: 细胞自食啊，就是直接将病变细胞牢牢包裹住，不给它呀供血供氧，不给它提供营养，不断的消耗病变细胞的能量。
0: 嗯，
1: 等这能量消耗尽的时候，病变细胞就死亡了。
0: 嗯，其实临床当中也有很多药物是诱导细胞凋亡的，原理对啊，但是只要有溶血磷脂酸，它就诱导不了。所以全世界都在研究这个磷脂，但是咱发现呢，确实德国是率先突破了这个难点了。
1: 对，现在很多治疗病变的方法，不管是手术还是用药，其实都是这个原理。
0: 嗯，
1: 比如之前德国柏林有一个患者，

0: 是肺病变，而且它的分型没有高效的靶向药物的。
1: 嗯，这就不是说花钱能够解决的一个问题了啊。
0: 对，在分型对不上的情况下，钱花了呀，大概率还是呀没有什么效果的。
1: 嗯，
0: 而且靶向药是非常贵的，后来做的呀支气管动脉的栓塞术，
1: 是不是把给病变供血的那个血管给它封住堵住，不让它再给病变细胞提供血液了？
0: 栓塞术这种治疗方法呀，治疗病变到现在呀，告诉大家已经有100年的历史了。
1: 嗯，
0: 这不是啊什么新方法，但是也不是每个脏腑器官都可以堵的。举个例子，你胃上长一个病变，我给你把胃动脉栓了，胃会缺血坏死的。
1: 嗯嗯，
0: 那还不如把胃切掉呢。你缺血坏死，这个病你不给自己造成
1: 更大的麻烦，
0: 更大的麻烦，穿孔了嘛，
1: 对，
0: 烂了嘛。所以说身上啊真正能栓的只有啊肺和肝。
1: 哦，
0: 而肺栓的作用呢又很弱，因为肺啊是双重血供。
1: 嗯，
0: 支气管动脉供血占很少的一部分。
1: 嗯，
0: 30%不到。还有呢就是啊肺动脉供血，
1: 嗯，
0: 占70%到90%的供血。所以说你支气管动脉只能减少30%的供血。
1: 很有限啊。
0: 对，所以说的话几率啊非常低。
1: 嗯，
0: 而肝脏呢只能栓的是肝动脉。
1: 嗯，
0: 但是肝脏动脉啊只有给肝脏提供20%的供血。
1: 更少了。
0: 哎，肝脏80%的供血是来自于门静脉。
1: 嗯，
0: 所以说这两个地方可以栓，栓完之后啊不会引起肺坏死，也不会引起肝坏死。
1: 嗯。
0: 但是它只是 20-30% 的减少病变细胞的供血，实际我们说了效果是非常有限的。
1: 是的、太少了。
0: 而且是啊减少了这点供血，但是它有溶血磷脂酸在不断的刺激它，
1: 嗯，
0: 哎，吸收营养，所以说想要停止供血来饿死病变细胞是完全做不到的。
1: 嗯，
0: 而且呀、病变细胞也会不断的产生新的血管，所以说想堵你堵不过来。哎，那后来呢就把溶血磷脂酶搭配上了。
1: 嗯，
0: 它不堵血管，而是直接从细胞磷脂层面上下手。它同样是阻断血氧供应，但是它针对的是病变细胞。
1: 嗯，
0: 是将一个个病变细胞包裹住，就像是用保鲜膜给它缠几圈。
1: 嗯，
0: 外面一点营养都进不去。而且它不攻击其他正常细胞，
1: 完全隔绝了啊。
0: 结果发现病变细胞凋亡率提升到了 80%。
1: 嗯，我觉得这个患者真的是非常幸运，他赶上这个临床了。
0: 当时啊，收入临床的时候其实就是死马当活马医了。
1: 嗯，
0: 医生已经宣布最多还有半年的寿命，参加临床之后除了常规治疗，把溶血磷脂酶搭上之后一直活到现在已经3年多时间了。
1: 哇，这也是突破了，也是一种奇迹的出现了啊。手术是外在的阻断血管，那么溶血磷脂酶它是启动人体自噬功能，是双管齐下的作用。
0: 对，
1: 嗯，
0: 所以溶血磷脂酶啊被称为最伟大的研究，它是把病变细胞包裹起来，哪怕你有100根血管给它供血也送不进去。
1: 嗯，
0: 就相当于把病变细胞嘴堵上。
1: 嗯嗯，
0: 有营养它吃不进去，病变细胞就不会继续增长，
1: 而且是堵得严严实实的啊。
0: 对，
1: 这就好像说双方交战一样，先把对方粮草给断了，断得彻彻底底的，那这仗肯定就赢了啊。
0: 哎，所以说溶血磷脂酶解决的呀是细胞病变的底物。
1: 嗯，
0: 不攻击任何其他细胞，从根上把病变防住了。
1: 是的，想要预防病变，从细胞层面进行抑制，解决溶血磷脂酸，不光啊要让这个病变细胞不复制不繁衍，还要能诱导病变细胞凋亡。难怪在德国这个溶血磷脂酶成为了病变治疗当中的主要辅助手段，这是以往啊所有抗病变方法都做不到的，所以也是更值得大家伙去用的啊。
0: 而且溶血磷脂酶啊恢复自噬功能的同时还能抑制病变组织生成血管。
1: 嗯，
0: 这样就完全杜绝了病变组织的能量摄入。
1: 嗯，
0: 还能保证病变细胞不向远处转移。
1: 嗯，有病变不管是什么情况啊，你是肝病变也好肺也好
0: 都
1: 出问题了。
0: 任何方法

0: 都很难呢、啊、再控制这个病变的发展了。
1: 嗯，
0: 为什么？一般的市级医院、三级医院呢 ，CT 也就是啊5毫米的病灶才能扫出来掉。但是5毫米的病灶，跟大家说，这里已经多少病变细胞了？
1: 嗯，
0: 已经这样的病灶了。
1: 对，这只是其中之一。
0: 对，那些病灶 CT 发现不了啊。
1: 是。
0: 所以说这个时候就没有办法切了。我把你脑袋里的、肺里的，我帮你切了，你的免疫功能手术之后，我们说
1: 受影响，
0: 伤元气了。
1: 对，
0: 对不对？同时的话也会消耗你自身磷脂酶的功能产生、嗯、所以说磷脂酶更少了，免疫功能更差了，你自身功能又停了，手术一打击，那你的成百上千的不迅速的一下子全冒出来了吗？
1: 雪上加霜了，
0: 对不对、嗯、本来想灭这一个大的，结果、
1: 嗯、
0: 一个大的灭完之后，马上10个20个小的
1: 全都冒出来了，
0: 全变成大的了。
1: 是的，
0: 所以说这个时候我们说了得怎么办，10000个的10万个的，你都必须把这些病变细胞的嘴给它堵上。
1: 对，
0: 让我们身体能清理掉它，开始我们身体自己的自噬功能。
1: 嗯嗯，
0: 那这些都离不开足量的正常的溶血磷脂酶。
1: 没错，
0: 只有溶血磷脂酶达到正常标准，才可以帮我们把病变细胞封闭，不让病变细胞啊在远离脏腑的部位产生新生的血管，同时让我们身体一个一个的把这些病变细胞通过自噬功能，
1: 嗯，
0: 把它清理干净、
1: 嗯，这才是最根本的一个方法、啊。
0: 对，
1: 这就是溶血磷脂酶呀、啊，它直接从根源上解决病变转移的这个问题了，也是在给大家这个生命做保障的一个基本了。
0: 而且溶血磷脂酶呀、啊，就是最安全、最可靠的防病变转移的方法。
1: 是，
0: 它是点对点的，从磷脂层面每一个病变细胞都跑不掉。
1: 嗯，
0: 只要是有坏细胞出现，溶血磷脂酶直接就把它消灭掉了。
1: 对，点对点的来打击啊，只要是保证每天摄入充足的溶血磷脂酶，那就是没有任何病变的这种可能性了。
0: 对，它三重靶向的抑制作用就超越了 99% 的同类产品。
1: 嗯，
0: 是普通产品所不具备的，相比较抗病变的药物，因为它点对点的解决到磷脂层面了。
1: 对，
0: 每一颗细胞都逃不掉，
1: 它是全面的预防，而不是说病变之后大家很被动的再去治疗了啊。
0: 预防的成本呢是最低的，我们每个月不到200块钱就把病变呢从根源上预防住了。
1: 没错，
0: 你就吃一年也才呀2000多块钱。
1: 对，
0: 但是你一旦病变了，2000块钱做一个增强核磁都不够。
1: 那可不，
0: 对不对？
1: 现在咱发现检查呀，包括病变这些药啊，这都得是需要你掏钱包的啊。
0: 嗯，
1: 格列卫呀，还有这个赫塞汀啊等等这类药，之前孙主任也讲过，都是1-2万，都要1万来计算。这么核算下来的话，一定是用这个溶血磷脂酶是最合适的。
0: 对呀、啊，病变呢、啊，我们说耗费最大的不光啊是手术，
1: 嗯。
0: 更多的是术后的治疗。
1: 没错，
0: 哎，这些花费啊很多人都是花不起的。
1: 嗯，
0: 而且我也提醒我们所有听众朋友，病变对我们最大的损伤啊不是经济上，
1: 嗯，
0: 是你身体要少零件，切完是永远无法再修复的了，
1: 切完就没了。
0: 哎，所以说病变的治疗我们永远要掌握一个原则，大家就记住一个字，
1: 嗯，
0: 早。
1: 早，
0: 你想保住你身上不少零件，不少胃，不少个胃液，你就一定要早下手。
1: 是，
0: 而这个时候跟大家说，溶血磷脂酶在香港啊同步上市的时候，
1: 嗯，
0: 我们为什么要第一时间给大家争取？
1: 您也是下手很早啊。
0: 对，就是啊，还是这个早字。
1: 对，
0: 就是希望咱们所有的人都早用上，
1: 嗯，
0: 用最低的代价把咱们病变遏制住。现在也是用上溶血磷脂酶最适合的时机，
1: 嗯，
0: 同步咱可以用上啊全球最顶尖的产品，明天呢就会陆续到达各个地区，
1: 嗯，
0: 大家千万别错过，错过了以后就算能用上也没有现在这样价格了。
1: 那可不，这价格不只是翻一倍了，指不定是翻多少了啊。现在是为了打开市场才有这么大的优惠，所以是最合适的机会，大家千万别错过，尤其是现在有结节、息肉、囊肿、包块的朋友，有各种病变的，咱更要抓住这次机会了，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 400-090-5876

0: 4000090576。
1: 稍事休息，片花过后呢，我们进入今天的现场问诊。这里是港药直通车，
2: 这里是港药直通车，
3: 这里是港药直通车。
2: 请记住这个名字，在未来的每一天，你将通过这个优秀的药物渠道，真正接触到香港地区百年流传的惠民药、濒危药、稀有药。
3: 药房没有的，在这里您能找到。
2: 医院没有的，在这里您也能找到。
3: 曾经您抬头仰望遥不可及的好药，在这里只需一通电话，纯正羚羊角粉，濒临灭绝的中药安息香，国际尖端德国脑活素，进口高含量曲格列汀等尖端药物，再也不是遥不可及的梦想。
2: 跟随他挽救你，港药直通车用全球最低的价格供应尖端好药。全球咨询热线4000090576，4000090576。
1: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4: 喂，你好。
5: 孙主任你好。
4: 还是我。
5: 你好你好，我也是听了不少的节目啊。
4: 嗯。
5: 但是吧，就是您这个节目吧，我感觉不一样啊。就在您这个病的讲解吧，真是太透彻了。
4: 嗯。
5: 一点也不虚，讲的嘛还挺有道理的。哎，我打电话来吧，就想请您帮个忙。你们帮我看看我这个情况能不能用上这个龙血灵芝酶。
4: 嗯，
5: 我也想定的，要是能用的话是吧。
4: 你具体什么情况你说一下。
5: 我就是那个甲状腺结节已经是有大半年了吧。啊，总感觉这嗓子不舒服，哎，咽东西特别疼，喝水都不行，说话有时候也哑，我以为就是感冒了，吃了几天药嘛也不见效。然后吧，我就有点害怕了，我就，到医院一检查呢，说我是甲状腺结节。
4: 你这个症状啊，首先我给你分析哈，甲状腺结节呀，不会引起嗓子痛的，啊，它会引起的是嗓子不舒服，吞咽的时候有东西卡在嗓子里，尤其呀，就是越干的东西会越明显，这是甲状腺结节呀，挤压食管的一个表现。我感觉你的症状更像是个慢性咽炎，哎，一般的精神压力大的时候，经常会出现这种现象，跟焦虑啊什么的都有关系。中医管这个也叫梅核气，但是它之间有什么联系呢？因为焦虑的人非常容易引起内分泌失调的，而甲状腺又是我们身体啊最大的一个腺体，最重要的，所以说你内分泌失调的人都会出现呐、甲状腺的结节、包块。这个时候需要不需要治疗呢？主要啊就从两方面去考虑，一个是结节呀、是不是压迫到食管、气管了，影响不影响啊？你喘气儿会不会引起相咳？再有一个呢，就是这个结节呀，会不会影响我们甲状腺的功能？那你发现这些问题之后，有没有就是说体重剧烈的变化，突然间瘦了或者胖了？再有一个，你平时怕冷怕热吗？血压、心率怎么样？
5: 血压吧还行，就有时候高点145高压、心脏跳得快，有时候也快100下左右吧，
4: 对，能到100下。
5: 不是，哎，反正是瘦，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我反正没减肥，我体重是有些瘦了，是有些降了啊。
4: 嗯，
5: 你看我这情况需不需要做什么手术啊？我这个。
4: 你这个我给你个建议哈，甲状腺结节呀、它分两大类。一类呀、就是这结节是块死肉，它不分泌甲状腺素，没有功能。哎，再有一类呢，就是这结节是活的，它自己呀、可以干活，可以分泌甲状腺素。这个叫腺瘤，叫高功能腺瘤。如果是结节分泌甲状腺素的话，它是不受身体控制的。我们人正常甲状腺呢分泌甲状腺素是受大脑垂体来控制，但是垂体不管腺瘤， 所以说腺瘤它是在没有领导的情况下随便的分泌甲状腺素，就会造成甲亢的症状。我们都是甲亢的人，什么特点？就是啊，哎，出汗出的多，血压高，心率快，能吃还瘦。所以说从你症状来判断，你这个甲状结节很有可能是个高功能腺瘤。你去医院呢做一个甲状腺的扫描，叫点扫描，就看你这个腺瘤啊它能不能吃点。它能吃点就证明它有功能，它在合成甲状腺素，那这个就把它切掉。如果没有这种现象的话，就不要去切，不光是没必要，还反倒会引起甲状腺功能减低，那就麻烦了，那这一辈子就都得吃优甲乐了。
5: 那行，孙主任，我知道了。你看像我这种情况能不能用上点这个溶血磷脂酶呢？
4: 我建议你溶血磷脂酶啊你一定要用。为什么？因为甲状腺长结节啊都不是长一个的。一长啊都是长一堆的。而且我们说了，内分泌失调啊这种体质它是天生的。情绪啊不容易控制自己，或者心理事儿比较多，或者是有焦虑抑郁这些情况，它是一辈子的事儿。所以说你始终啊就会有内分泌失调。

0: 它能真正做到点对点解决磷脂层面的问题，从根上啊控制风险。这个呀是其他产
1: 品是吗？
0: 甲状腺的男性的还少一点，女性的话过50都有。但是我们说了，关键你要看这个甲状腺结节影响不影响我们甲状腺功能，会不会恶变。如果影响功能了，或者是会恶变的话，那咱就应该重视它。如果没有这两个风险，哎，你就根本就不用去担心它。你这种情况啊，已经出现了血压、哎、体重的变化了，你一定要重视。
1: 好的，宋主任，那您都说了，那我就订12盒。我也怕回头这个病情再严重了，而且现在趁这个价格也便宜，吃也没什么压力。这个啊，
0: 哎，你吃溶血磷脂酶的含磷量啊，它是帮你点对点解决磷脂层面了，解决到细胞病变的底部上了，所以啊，它才被誉为今年最伟大的研究成果。而且这次首发的价格才一个月不到200块钱，以后价格也肯定翻番增长的。
1: 那主任，那就给我订15盒吧，以后涨个价不说，我怕买不着喽。
0: 好的，工作人员呢，我让他给你登记上了，完了以后有什么问题啊，还可以联系我啊。
1: 好好，那太谢谢你了啊。
0: 啊，好的，不客气，好，再见。
1: 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德国柏林夏里特医学研究中心今年开年推出的溶血磷脂酶是新一年所有囊肿、结节、息肉、病变类的靶向药来讲啊，最亮眼的产品。它是点对点解决问题，可以水解溶血磷脂酸，从根上杜绝病变的出现。所以溶血磷脂酶是一个值得一用的好东西，它的预防效果呀，超越了一般用药。那本次呢和香港同步使用，而且享受首发的价格，每个月不到200块钱。作用效果明确，想用的朋友啊，大家一定要提前报名。报名电话是 400-090-5876, 400-090-5876。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0: 喂，你好。
3: 哎，孙主任呀，您好。
0: 哎，是我、啊。
3: 我想要报名。我就是那个肠息肉。然后还是多发性的，
0: 嗯，
3: 我就怕就是哪天突然病变了嘛，有了这个溶血磷脂酶吧，我就不用担心了，而且吧，一个月不到200块钱，价格还这么便宜，我更得用上了。
0: 溶血磷脂酶啊，大家确实必须要用上。我不能说溶血磷脂酶啊它是最好的，但是它解决的层面呢，绝对是独一无二的，因为它能水解溶血磷脂酸，属于点对点的解决问题。它是病变靶点抑制剂，直接从细胞磷脂层面呢去解决复制和迁移的问题，这可是以前呢咱们都没有接触过的一个方法。
3: 是呀，所以我才就是赶快打电话来报名。
0: 嗯，
3: 哎呦，我可听说了，就是明天就能到达各个地区，我得早点报名，要是错过了，以后要是用不上，那可咋整啊？
0: 这你说的非常对哈，这次啊是因为在香港同步上市，我们才有这个低价。一个月不到200，但是首发过去之后啊，它的价格啊肯定会啊翻倍的往上涨的，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早点报名。那你具体是什么问题呀？
3: 多发性的那个肠息肉。
0: 嗯。
3: 当时吧，就是做那个肠镜检查的时候吧，说我这个肠道里头得有那个30多个息肉，大的吧有1厘米那么大，小的吧、也有0.2、0.3那么大。就是自从得了这个毛病吧，就每天都担惊受怕的，就生怕病变啥的。而且吧，这个息肉也折腾人，就是动不动就肚子疼，而且还发胀，肚子还硬邦邦的，就特别的难受。以前吧，我排便就是1-2天一次，但是自从有了这个息肉以后吧，就是一天你不用干别的了，你净跑厕所了，一天得去5趟厕所。
0: 这个肠息肉啊，是肠道炎症非常常见的一个呀结果。肠道慢性炎症就会产生大量的磷脂酸，而在磷脂酸的刺激下，这个炎症细胞啊就会不限的增生，过度的增生啊就会产生息肉，这个息肉继续长啊就会非常容易变成啊恶性病变。
3: 我就怕这个病变嘛，我平时吧也用了不少那个办法治疗，当时吧就是在医院也做过那切除，但是你切完以后吧它还是长。而且我发现就是后长的这个就是比之前长得还快，然后但

0: 你不做也不行啊，你不做就容易病变嘛。除了这手术，平时我吃的药也不少，美沙拉嗪呀、塞来昔布呀，就是这些我都是常年吃的，还有那些个止泻药、止疼药，甚至连那个益生菌我都吃好几种，但是效果都不是很明显。
1: 如果你要是医生给你开了美沙拉嗪，那就说明啊，你的肠道啊息肉是炎性息肉，炎性息肉啊是非常容易恶变的，而且我也告诉你，你这个炎症啊它不是普通的炎症。哎，美沙拉嗪是治什么肠炎的呢？就是溃疡性结肠炎。那溃疡性结肠炎就是癌前病变中最凶猛的一个。这种病啊，慢性炎症，将来啊会有一半的患者变成啊恶性病变的。而这个息肉就是变成病变的兆候。所以说你的情况啊，记住，溃疡性结肠炎是终生性疾病，属于自身免疫性疾病。你用美沙拉嗪控制结肠炎的不是治息肉的。再有一个，千万不能用塞来昔布，用反了。溃疡性结肠炎是不能用塞来昔布的。你记住，只有两种药可以用。一个叫美沙拉嗪，一个叫柳氮磺胺嘧啶。常年吃管溃疡结肠炎，但是它不管息肉。这个我们要清楚，这种息肉啊，过去的方法就是一定要手术切除，见了就切，但是伤口很难长，因为什么？因为炎症一直在，而且经常手术之后啊，会引起出血，长期反复手术会引起肠梗阻。对于你的治疗方法呀，我就建议你，美沙拉嗪继续用，把溶血磷脂酶加上。因为它是唯一一个从细胞磷脂层面三重靶向全面解决问题，首先直接切断细胞信号传导，这时候你息肉就不会再变多变大，防止病变的出现。第二个，它能解除细胞的自噬的抑制，直接阻断细胞的血液供应，让病变细胞失去能量来源，诱导细胞死亡，这时候你就不用担心息肉再次生长。最后还能防止细胞迁移，把它困在原地，不让它进入胃里，不让它进入到血液里，直接杜绝危险情况出现。所以这三重靶向抑制能全面解决你这息肉的问题。
0: 那孙主任，那我就更得用上了，这说啥也给我报上名啊，我这次必须得用上。你看一个月不到200块钱，我也有能力长期去用，这次我就报名12盒。
1: 对，多订一点，因为我说了你这个病啊是个终生问题，咱吃的时间一定要长啊，而且病变几率是超过 50% 的。只有啊溶血磷脂酶可以帮助我们呢防止病变。名字已经工作人员给你登记上了，你以后有什么问题还可以联系我啊，包括用药什么的，别乱吃药了，塞来昔布马上停掉啊。
0: 行行行，孙主任，那多谢你啊。
1: 不客气，好，再见。
0: 再见孙主任。
2: 好，再见这位朋友。溶血磷脂酶靶点病变抑制剂源自德国夏里特医学中心研发，点对点去解决细胞病变的基础，水解变性的溶血磷脂酸，抑制细胞迁移、血管生成等问题。攻克溶血磷脂酶就等于从根本上攻克了每一颗细胞病变迁移的可能性。2026年开年，德国、香港同步上市，每个月不到200块钱是大家不能错过的防护产品，机会难得，一定要提前报名。报名电话是 400-090-5876 400-090-5876。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喂，你好。
3: 孙主任你好啊。
1: 是我啊。
3: 我今天的是来您这里报名来的。这回我听你在节目当中讲啊，说这个是最新研究的，这么好的机会啊，我肯定需要用上，而且呢，听说一个月还不到200块钱，平时我吃的那些单拿出来一个都比这个贵呀。
1: 溶血磷脂酶是德国柏林夏里特25年呢才研发出来的。今年一开年呢就选择在香港同步上市，也是只有现在有这次机会，咱们才能同步用上，确实非常不容易。那你具体什么情况你介绍一下。
3: 我这个情况啊，确实是有点怎么说呢，有点麻烦呢、
1: 啊。
3: 嗯，因为我是查出来有这个肺结节，
1: 嗯，
3: 而且呢还不止一个，是属于双肺结节，
1: 嗯，
3: 多发性呢。现在每一侧啊都有五六个结节，
1: 嗯，
3: 我现在就感觉有点走投无门的情况，
1: 嗯，
3: 去年检查出来的，
1: 嗯，
3: 之前呢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啊，也不觉得很累啊，只是有一条就容易感冒，抵抗力感觉到有点差之外，其他的也没有啥问题，我也没往这方面的想。但是去年三月份的时候了，那时候我就突然就是那段时间我就感觉那个嗓子眼了特别疼，
1: 嗯，
3: 哎，就出气呢就感觉有点累，就感觉到就像现在这样啊，说话都有些累啊，而且还嗓子还发痒，就好像有什么东西压着，就是感觉那个气儿了始终是不顺呢、啊，
1: 嗯，
3: 上不来气，走路也是动不动啊就大喘气。后来就发现了这种情况就越来越严重了，就感觉出去都费劲了，
1: 嗯，
3: 而且呢还配合咳，
1: 嗯，
3: 不停的咳呀，天天咳，从早到晚的咳，每次咳的时候就感觉脑袋都跟着疼，哎呀、嗯、咳时间长了就感觉到人很迷糊，身上没有劲儿，就老是不想动，话也不想说，饭也不想吃，胸口还疼。那个时候家人呢也发现我不对劲了，一个劲来让我去医院去看一看，
1: 嗯，
3: 也就跟着去了，这一检查就发现是肺上的问题啊、是结节了。当时我也不懂这个结节嘛到底是啥回事，怎么回事呢，当时医生就告诉我呀，他说引起结节的原因很多，他说既然出现结节了啊，这个是以通过我们的仪器检查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了，那就得必须考虑啊把这个结节拿掉，就只能做手术切除。哎呀，当时医生说的很严重啊，把我眼瞎的够呛啊，医生说的话让我肯定也听了，当时他那么一说啊，我就都做了，也就是说是手术也做了，
1: 嗯，
3: 但是我万万没想到啊手术切了以后啊，这才没多长时间，以前那些症状又开始来了，不停的咳，三天两头感冒，上不来气，这一去检查说是姐姐又复发了，又长出来了，你说我还能怎么办呢，我现在真是一点办法没有啊，孙子。
1: 你对你自己身上的病的理解正好是反了。哎，这个咳嗽喘气儿，你所有的不舒服没有一个是结节引起的，肺里的结节呀、不会有任何症状的，你说这个症状啊，这都是慢性支气管炎的症状，你是慢性支气管炎引起的结节，而不是结节引起的咳嗽，咳嗽上来气胸闷都是因为慢性支气管炎，而慢性支气管炎、它可以引起结节，所以说呀，整个这个病的治疗顺序有问题，而且只要这慢性炎症在，它就不断的要产生大量的磷脂酸，只要这些磷脂酸泡着你这些肺泡细胞、支气管细胞，这个结节还会长，结节长得快，这就是、病变最大的一个风险，因为长得快的结节是最容易恶变的，哎，所以说这些东西啊，才是自己最该注意的东西。
3: 我根本就是搞反了，我以为啊，一开始就是结节才引起咳嗽，看来还不能反复切，那万一出现恶性的了，那不得就完了吗？你说我还有什么办法呢？
1: 手术不可能治疗慢性支气管炎的，对不对？而且手术反倒会损伤你肺部的免疫功能，那免疫功能损伤了，它就更容易出现恶变了。所以说你这种情况，我建议呢，第一个，支气管炎的药该用一定用，喷鼻子的呀、补肺益肾的这些药都要用，同时注意不要感冒，抽烟的一定要把烟戒掉，哎，这是一条必须做到的，针对慢性支气管炎。再有一个呢，就是啊，溶血磷脂酶 这个你也一定要用上。

0: 其实允许磷脂酶啊，才能帮你啊把磷脂酸清除掉，防止啊这个结节再长，防止结节恶变。
1: 我这个电话呀，真是打对了。
0: 嗯，
1: 我这是头一回听说我这个毛病是因为肺支气管炎的造的这个
0: 造成的。肺结节是没有症状的啊。
1: 哦，我说怎么没人告诉我呢？你说。那我现在必须得赶紧把这个溶血磷脂酶用上，是不是？
0: 对对，哎，溶血磷脂酶啊，它是点对点的去呀、
1: 啊，
0: 帮我们溶解磷脂酸。溶血磷脂酸呢、
1: 啊，
0: 是你的结节不断的长，将来呀、啊、会恶变，它是一个基础，它在它就长，它就会恶变、
1: 嗯，
0: 它没有了，你就不用担心再长新的结节，结节恶变了。而且呀、啊，我们说溶血磷脂酸呢，可以把你结节的细胞啊，阻断它跟外界的联系，关到一个小黑屋里，将它饿死，这样就不用担心呐、啊、病变。就算是有病变，它也发展不起来。这是根源性解决问题。对于你来说呀，这次香港同步上市溶血磷脂酶，你越用上效果就会越好。
1: 那我肯定得用啊！你说的话，我现在是肯定得相信了，因为没人告诉我我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儿。太感谢你了，太感谢你了。
0: 嗯。
1: 那我得用上溶血磷脂酶了。
0: 嗯，
1: 我听你在讲，说是一个月还不到200块钱，
0: 对，
1: 是不是？对我们这种家庭来说也是很划算的。
0: 嗯，
1: 而且重点是还能够救我的命，千万要给我把名报上，好不好？是不是？
0: 嗯，
1: 报上十盒，要不然以后来用的话，那不是还得涨价吗？
0: 对，这个价格呀，就只有这一次，首发之后价格一定会翻倍涨的。所以说咱才提前报名的，我现在就把你电话给你工作人员，你去登记一下个人信息啊，以后有什么问题还可以联系我们啊。
1: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
0: 嗯、
1: 谢谢你啊，终于有救了，谢谢啊、
0: 哎、那好，再见。
1: 哎，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港药直通车联通核心枢纽，能和香港同步使用溶血磷脂酶。溶血磷脂酶水解溶血磷脂酸，降解促肿瘤信号分子，诱导细胞凋亡和自噬，抑制血管生成和转移，被称为是病变靶点抑制剂。点对点解决病变细胞基础，每一颗细胞都逃不掉，将病变解决到了磷脂层面，就是解决到
3: 了。北京时间1点整，
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4: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6: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5: FM92.5
4: FM92.5
5: FM92.5
6: FM92.5
5: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7: 你还去香港吗？帮我看看有没有小犀牛鼻炎喷雾剂，我是几十年的鼻炎了，就这个好使，喷两下一天都不难受。
8: 不去了，每次去都给大家带药，香港大药房人太多了，排队就得排一天了。
9: 你经不经过香港大药房？帮我找找羚羊角粉，要纯粉的。
8: 这药是代购的话得加钱啊，这个药在香港也是非常少的，要是加钱我就去给你找找。
7: 你去香港了，真巧，帮我带几盒显咳胃散，加点钱都行啊。
10: 不是钱的事儿，让我代购要的太多了，真背不动。
7: 不用麻烦了，香港大药房全面覆盖，即日起正式开通港药直通车，颠覆传统药房用药贵、药浓度低等顽固问题，将香港180年流传的惠民药、濒危稀有药带到您身边。
9: 香港大药房拥有全国唯一科技浓缩中药，同时香港大药房拥有全世界顶级药物资源，是濒危药物最大厂商。在这里，让药物纯度回归80年代，让用药价格回归80年代。港药直通车，让港路心连心，触底价格用稀缺好药。
11: 港药直通车带您去香港，国内唯一开设窗口24小时服务热线400-090-5876，400-090-5876。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是1949年以来首次将香港大药房引进内地，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同时，本节目由副主任医师孙鹏坐诊。
12: 孙鹏53岁，副主任医师，曾担任辽宁、北京、广东及东南亚等海外多家医院院长。1995年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于大连医科大学，因成绩突出，医术精湛，28岁破格晋升为主治医师，32岁获得副主任医师职称，33岁升任为市级人民医院院长，被誉为最年轻院长，后赴港进行学术研究，任香港豫园集团旗下3家医院院长，香港大药房药物研发负责人。
2: 下面有请孙主任。
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您好，孙主任。孙主任，这一次咱们广大听友真的是太幸运了 啊！咱们能够同步用上在香港首发的溶血磷脂酶，而且这个首发价格啊，一个月还不到200块钱。咱很多朋友听完以后啊，都打电话来报名。现在大家都在关注一个事儿啊，就是这个溶血磷脂酶到底什么时候能用上呢？
0: 很快的，也很顺利哈。就是现在已经发往全国各地了，
2: 这么快？
0: 预计呢，今天晚上溶血磷脂酶就到达全国各个地区。
2: 太好了！
0: 明天我们活动啊就可以正式开始了。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因为这次啊溶血磷脂酶是德国柏林夏利特最新研究的产品，产量啊一定是供不上的。
2: 很有限啊。
0: 对，所以说这次给大家带来的数量啊不会太多。
2: 那咱们广大听友明天一定要留意听节目，一旦错过了这次机会，以后说想要用上都是非常难的，并且这次价格还这么实惠，一个月不到200块钱，大家伙也没有什么样的经济压力负担啊。
0: 对，这么便宜也是占了同步首发的光了。
2: 是的，
0: 所以说才会有这样的价格。等过了这个首发阶段，那到时候价格呀一定会翻番上涨的。
2: 是，
0: 所以说这一次我们所有的人唯一一次能够以这么低的价格用上溶血磷脂酶的机会。
2: 这是唯一一次啊。
0: 对，
2: 和香港地区同步使用首发的价格，明确的预防病变的作用，可以说啊用这个溶血磷脂酶性价比是最高的。
0: 对，首先从价格上讲啊，一个月不到200块钱，这对大家来讲啊都没有任何的压力。
2: 对，
0: 目前说呀，所有跟病变有关的产品就没有一个便宜的，
2: 大家都可以留意一下啊。
0: 对，简单的你比如说呀，阿那曲唑，它是乳腺病变的治疗用药，进口一盒将近300块钱，里边呢是14粒，
2: 一共才14粒啊，效果是单一的，价位还这么高，所以这就给大家带来了压力了。
0: 对，所以说溶血磷脂酶啊一个月不到200块钱，这个价格呀跟病变相关的所有的产品当中是最低的。
2: 没错，
0: 而且它抗病变效果呢又是最全面的。
2: 哎，
0: 因为它和所有抗病变的药都不同，它解决的是细胞病变最基础的底物。
2: 对，
0: 所以说大家用它一定不要图便宜，而是啊要关注它的效果。
2: 这才是关键的啊。它是水解溶血磷脂酸，真正解决到磷脂层面，从根儿上就避免了每一个细胞病变的可能。所以说大家错过什么都不能错过溶血磷脂酶。
0: 每天吃1到2粒，真正作用到细胞膜的磷脂上，水解溶血磷脂酸，切断结节、息肉、病变细胞的信号传导。细胞之间没有信号传导，它就啊不会啊继续复制。
2: 对，
0: 结节息肉啊它就不会继续扩大， 不会病变，
2: 嗯，控制住了啊。
0: 对，
2: 现在咱也发现说有这个结节啊、息肉啊、囊肿啊、包块的朋友太多了，但目前所有的用药都没有办法阻止它增长，所以大家都怕病变这两个字儿。那么这一次最新研究的溶血磷脂酶出现了，从根上就杜绝了病变的出现，这一次能有机会和香港同步使用，大家是非常幸运的。
0: 溶血磷脂酶啊，解决到磷脂层面，属于啊是根源预防。
2: 嗯，
0: 而且每天只需要一到两粒，就能恢复人体的自噬功能。溶血磷脂酶就像是体内的巡逻兵一样，
2: 哎，
0: 只要是发现呢有新的结节、息肉、病变细胞出现，它马上给它进行包裹，
2: 嗯，
0: 把它吞噬掉。哎，那么像手术切除的病人。大家用它呀，就是杜绝了复发的可能。
2: 嗯，这就安全了。手术啊，咱说只能切病灶，但是每个细胞都有磷脂，溶血磷脂酸不解决，它就是会不断的长。所以溶血磷脂酶解决到磷脂层面，就是解决到根上了。而且它针对的是全身细胞啊，它这个预防效果是最全面的。
0: 没错。
2: 嗯，
0: 每天呢只需要一到两粒。还能避免呢病变细胞的远端转移。我讲过，所有的细胞啊都是泡在血里的。
2: 哎，
0: 比如乳腺结节，结节细胞啊就顺着血循环跑到肺上了，
2: 转移了。
0: 哎，那这就是远端转移。
2: 嗯，
0: 哎，这样情况下呀，死亡率就会非常高的。
2: 嗯，
0: 所以说溶血磷脂酶为什么建议大家都吃，而且越早吃效果越好，因为它的这三重靶向抑制。是目前所有产品都做不到的。
2: 嗯，这就是它的特性啊，吃它就等于吃了一颗定心丸，从根上就控制了病变的那种可能性了。
0: 所以说呀，大家用它一定啊不要仅仅因为啊价格便宜，
2: 嗯，
0: 而是要明白它的含金量。
2: 对，
0: 它是目前唯一一个解决到磷脂层面的产品，它靶点病变抑制，点对点预防所有病变的发生。
2: 嗯，这比吃其他任何药都更重要啊。溶血磷脂酶点对点解决到磷脂层面，这是目前最伟大的研究成果。那么今年一开年啊，咱和香港地区同步上市，并且这一次是首发的价格，一个月不到200块钱，它能让我们所有的结节、息肉、包块、囊肿不增长、不病变、不复发、不转移，这才是我们身体最需要的改善，也是其他任何药物都做不到的。所以朋友们一定要抓紧时间赶快报名。报名电话
13: 400-090-5876 400-090-5876。
0: 对于所有结节的朋友来说呀，预防病变最好的最保险的办法，
2: 嗯，
0: 就是对每一颗结节细胞的变性磷脂下手。
2: 嗯，
0: 点对点才叫真抑制，就是从最基础的层面去解决问题。
2: 是，当所有这个结节细胞的磷脂都恢复正常，咱说它压根儿就没有病变的机会了啊。
0: 没错，德国柏林夏里特在做临床的时候就得出一个结论。
2: 嗯嗯，
0: 什么是病变边缘呢？比如临床当中的乳腺结节三类四类，肺结节边缘不清楚有血流信号的，
2: 嗯，
0: 包括息肉超过两厘米的，还有囊肿里边有乳头的，
2: 嗯，
0: 甚至多发性的，就都有病变的风险。
2: 嗯，这些都是高风险的啊。那咱说病变要是抑制住，就相当于命保住了。
0: 对呀，
2: 嗯，
0: 一旦病变，目前没有太好的治疗方法，比如淋巴，大家一定要格外关注，它一旦病变就是全身性的，
2: 因为淋巴是分布在全身的啊。
0: 对。像是之前有个著名的主持人，
2: 嗯，
0: 他最早的就是淋巴结节，但是因为工作忙没当回事儿，结果病变了，从确诊到去世一共一年的时间。
2: 哇，这太可怕了。
0: 淋巴病变呢，这个大家一定要注意，它有几个特点。
2: 嗯，
0: 如果出现这样的淋巴结增大，一定要重视。
2: 嗯，您说说。
0: 哎，首先第一个呢，就是无痛性的淋巴结肿大。
2: 无痛性就没有痛感呗。
0: 对，每一种病变呢都有自己的一个特殊的表现。
2: 嗯，
0: 你比如说淋巴病变的特点是无痛性的，而且你摸，我们能摸到啊肿大的淋巴结。
2: 哦，
0: 哎，这个淋巴结感觉是什么呢？硬度啊就跟我们鼻尖 很相像。现在很多医生的基本功啊已经很差了。实际有经验的医生啊，他不需要 CT 核磁，
14: 用手摸。

0: 用手摸就可以判断它的恶性程度。
1: 哦，
0: 哎，就比如说这个结节淋巴结一摸跟我们的嘴唇的硬度是一样的。
1: 嗯，
0: 哎，这个叫软脂。这样的淋巴结啊，你放心不会有问题的。
1: 哦，
0: 哎，那它的硬度跟你的鼻尖很像，这个叫韧。哎，小心了，要出问题了。
1: 哦，硬度上来了是吧？
0: 哎，那如果摸着就跟额头一样的，这叫硬，那我告诉你，肯定已经恶变了。
1: 哦，
0: 哎，所以说摸摸淋巴结，再有一个要记住哈，就是如果突然间出现的单侧的，比如锁骨下、腋窝淋巴结的肿大，腹股沟淋巴结肿大，
1: 嗯，
0: 一定要小心，因为如果是炎症引起的淋巴结肿大，一般都是双侧的。
1: 哦，
0: 哎，那如果单侧的，那应该是什么？你身体这半边有病变发生了，
1: 有问题了。
0: 对，
1: 嗯，
0: 而且当出现淋巴病变的时候，首先呢，它就变成了一种全身性疾病了。
1: 嗯嗯，
0: 因为淋巴循环它是直接注入我们的人体上腔静脉的，而上腔静脉再往前走就是我们的右心房。
1: 哇，
0: 那进了心脏，自然所有里边进来的病变细胞就走向全身，脑、肺、肝、脾就都会出现病变细胞了。
1: 哦，明白了。
0: 所以说这个时候啊，你身体中肯定啊是溶血磷脂酸超标了。
1: 嗯，
0: 你的淋巴结这套岗哨已经无法控制病变细胞的扩散了。
1: 是，控制不住它了啊。但咱发现这个核心其实还是溶血磷脂酸。它有点像什么状态，就咱们俗称的说一条鱼腥了一锅汤，有点这个意思啊。
0: 对，这个溶血磷脂酸呢，医学上现在发现什么，它是病变细胞的信号传导器。
1: 嗯，
0: 它能加快细胞信号传导，帮助细胞疯狂的繁殖。
1: 哎，
0: 结节细胞一个变两个，两个变四个，四个变八个，越长越多。
1: 嗯，
0: 而且目前淋巴结呀，我们说虽然治疗方法很多，可以呀化疗，
1: 嗯，
0: 可以呀放疗，也可以药控制，也有靶向治疗。
1: 嗯，
0: 但是淋巴病变呢，它里边要分很多亚型的。
1: 哦，很多分支啊。
0: 对，这个时候你就要碰运气了。
1: 嗯，
0: 碰着啊治疗方法多的，对化疗药敏感的亚型，
1: 你能幸运一些，
0: 就能幸运。但是如果碰着顽固的对化疗药不敏感的，
1: 嗯，
0: 那基本上目前所有的治疗方法都无法控制病变的发展。
1: 哇，所以现在常规治疗上还没有说真正能够百分之百有效抑制病变的药物啊。
0: 对，
1: 嗯，
0: 像结节临床上可以通过一些中成药、抗生素、抗结核药、靶向药等来控制结节病变，但这些药物往往无法抑制它们的增长。
1: 嗯，
0: 而溶血磷脂酶它是水解溶血磷脂酸，切断信号的传导，点对点进行针对性抑制。
1: 嗯嗯，
0: 直接从细胞磷脂层面上给它进行抑制。
1: 嗯，
0: 预防病变。
1: 这就好像说是这个狼吃羊羊吃草一样，是天然的一种克制啊。
0: 对，就是因为啊这种天然的克制，不管是溶血磷脂酸在身体什么部位，它能精确地找到，这就是天性。
1: 嗯，
0: 病变细胞信号传导掐断之后，能够启动细胞接触抑制。
1: 嗯，
0: 简单举例子，就像两个人呢挖隧道，同时往中间挖，
1: 哎，
0: 你从南面挖，我从北面挖。
1: 嗯嗯，
0: 哎，
1: 会碰头。
0: 对，咱们两个在山里边碰头的时候就停了，你也不挖了，我也不挖了，
1: 挖通了，啊，
0: 挖通了。
1: 嗯，
0: 细胞也是一样，两个细胞接触到一起的时候，它就不会再复制了。
1: 嗯，
0: 这叫接触抑制。
1: 明白了。如果说中间有溶血磷脂酸给它传递一个错误的信号，即使双方说接触到一起了，哎，但他们依然复制继续挖，那这就是病变了。
0: 对呀，咱俩碰头了，
1: 嗯，
0: 哎，那我不能再往你那儿挖了，我怎么办？我往上挖。嗯，
1: 对，往别的方向了，
0: 你往下挖，对不对？
1: 是。
0: 那我说了，挖半个月，我把隧道挖漏了，你把地下水给挖出来了。
1: 是。
0: 这身体里也一样，同样在一个位置长，结节它就会变大、变多。
1: 对。
0: 如果长到其他脏腑器官上，就是老百姓说的飞了。
1: 嗯嗯。
0: 这个情况啊，是最难治的。所以说溶血磷脂酶掐断细胞之间的信号传导，结节就不会变大，它就没有啊病变的风险。

0: 是。
1: 德国呀，用十多年的临床数据表明，这种抑制率呀，能接近100%。
0: 嗯，这就是点对点解决结节细胞的繁殖，让结节的数量不再增多。所以用溶血磷脂酶啊，只要是还没有病变，到最后咱发现它都会有这种回旋的余地和可能性。
1: 对，
0: 嗯，
1: 当时

0: 脖子有结节，腋下腹股沟都有，胳膊出现水肿，下肢胀痛，所有检查都表现这个结节已经恶变了。
1: 哦，我之前查资料啊，孙主任说只有严重的淋巴结节才会有症状的。
0: 就是这样的患者，在临床上啊，除了常规的放疗和化疗，又给他加上啊溶血磷脂酶。
1: 嗯，
0: 等到五瓶用完，通过 CT 及穿刺活检等方式，发现患者体内的结节没有再出现变大的情况，
1: 哦，
0: 而且开始缩小了，转头吃东西不困难了。
1: 嗯嗯，
0: 十瓶用完，没有任何新的结节滋生，这直接从根上扭转了病变的风险。
1: 是的，
0: 继续服用溶血磷脂酶，发现呢，这个结节也没有再生长。
1: 这就意味着这个结节得到控制，结节不再增长，病变不可能出现，因为没有了病变的这个条件了。
0: 没错，
1: 嗯，
0: 这个患者呀只是其中一个，溶血磷脂酶十年当中把无数患者从病变边缘拉回来，
1: 嗯，
0: 甚至从绝望中拉回来。所以说怕病变的患者，大家一定不要错过这次机会。
1: 嗯，
0: 这次首发的价格一个月不到200块钱，只需要一天一到两粒就可以啊，不给病变可乘之机。
1: 嗯，
0: 这是提前预防病变最好的方法。
1: 是的，那么所有有结节息肉包块囊肿的朋友，如果说大家也想要预防病变，咱一定要把握住这次机会，用上溶血磷脂酶，从磷脂层面溶解溶血磷脂酸，让坏细胞啊不发展，防止病变。一个月不到200块钱啊，明天活动正式开始，想要用上溶血磷脂酶的朋友，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赶快报名。报名电话是 400-090-5876 400-090-5876。
0: 溶血磷脂酶啊，在德国经历了长达十年的临床验证，直接就成为了病变术后最强辅助用药。
1: 嗯嗯，
0: 针对病变的患者，它同样啊是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它能增强药物效果，减少复发。
1: 嗯，其实是不是可以理解为溶血磷脂酶把病变信号给切断了，这个病变细胞它就没有办法再去复制再去繁殖了。
0: 对，就是这个意思。溶血磷脂酶啊还有一个更大作用。
1: 是什么？
0: 就是能够啊恢复细胞本身的自食功能。
1: 嗯，
0: 细胞自食啊就是直接将病变细胞牢牢包裹住，不给它呀供血供氧，不给它提供营养，不断的消耗病变细胞的能量。
1: 嗯，
0: 等这能量消耗尽的时候，病变细胞就死亡了。
1: 嗯，其实临床当中也有很多药物是诱导细胞凋亡的，原理对啊，但是只要有溶血磷脂酸它就诱导不了。所以全世界都在研究这个磷脂，但是咱发现呢，确实德国是率先突破了这个难点了。
0: 对，现在很多治疗病变的方法，不管是手术还是用药，其实都是这个原理。
1: 嗯，
0: 比如之前德国柏林有一个患者是肺病变，而且他的分型没有高效的靶向药物的。
1: 嗯，这就不是说花钱能够解决的一个问题了啊。
0: 对，在分型对不上的情况下，钱花了呀大概率还是呀没有什么效果的。
1: 嗯，
0: 而且靶向药是非常贵的，后来做的呀支气管动脉的栓塞术，
1: 是不是把给病变供血的那个血管给它封住堵住，不让它再给病变细胞提供血液了。
0: 栓塞术这种治疗方法呀，治疗病变到现在呀，告诉大家已经有100年的历史了。
1: 嗯，
0: 这不是啊什么新方法，但是也不是每个脏腑器官都可以堵的。举个例子，你胃上长一个病变，我给你把

0: 胃动脉栓了，胃会缺血坏死的。
1: 嗯嗯，
0: 那还不如把胃切掉呢。你缺血坏死这个病，你不给自己造成
1: 更大的麻烦。
0: 更大的麻烦，穿孔了嘛，
1: 对，
0: 烂了嘛。所以说，身上啊，真正能栓的只有啊肺和肝。
1: 哦，
0: 而肺栓的作用啊又很弱，因为肺呀、是双重血供。
1: 嗯。
0: 支气管动脉供血占很少的一部分，
1: 嗯，
0: 30%不到，还有呢，就是啊，肺动脉供血，
1: 嗯，
0: 占70%到90%的供血，所以说你支气管动脉只能减少30%的供血，
1: 很有限啊。
0: 对，所以说的话，几率啊非常低，
1: 嗯，
0: 而肝脏呢，只能栓的是肝动脉，
1: 嗯，
0: 但是肝脏动脉呀、只有给肝脏提供20%的供血，
1: 更少了。
0: 哎，肝脏80%的供血是来自于门静脉，
1: 嗯，
0: 所以说这两个地方可以栓，栓完之后啊，不会引起肺坏死，也不会引起肝坏死，
1: 嗯，
0: 但是它只是20%、30%的减少病变细胞的供血，实际我们说了，效果是非常有限的。
1: 是的，太少了。
0: 而且是啊，减少了这点供血，但是它有溶血磷脂酸在不断的刺激它，
1: 嗯，
0: 哎，吸收营养。所以说，想要停止供血来饿死病变细胞是完全做不到的。
1: 嗯，
0: 而且呀、病变细胞也会不断的产生新的血管。
1: 嗯，
0: 所以说想堵你堵不过来。哎，那后来呢，就把溶血磷脂酶搭配上了。它不堵血管，而是直接从细胞磷脂层面上下手。它同样是阻断血氧供应，但是它针对的是病变细胞，是将一个个病变细胞包裹住，就像是用保鲜膜给它缠几圈，外面一点营养都进不去，而且它不攻击其他正常细胞，
1: 完全隔绝了啊。
0: 结果发现病变细胞凋亡率提升到了 80%。
1: 嗯，我觉得这个患者真的是非常幸运，他赶上这个临床了。
0: 当时啊，收入临床的时候，其实就是死马当活马医了。
1: 嗯，
0: 医生已经宣布最多呀还有半年的寿命。参加临床之后，除了常规治疗，把溶血磷脂酶搭上之后，一直活到现在已经3年多时间了。
1: 哇，这也是突破了，也是一种奇迹的出现了啊。手术是外在的阻断血管，那么溶血磷脂酶它是启动人体自噬功能，是双管齐下的作用。
0: 对，
1: 嗯，
0: 所以溶血磷脂酶啊被称为最伟大的研究，它是把病变细胞包裹起来，哪怕你有100根血管给它供血也送不进去。
1: 嗯，
0: 就相当于把病变细胞嘴堵上。
1: 嗯嗯，
0: 有营养它吃不进去，病变细胞就不会继续增长，
1: 而且是堵得严严实实的啊。
0: 对，
1: 这就好像说双方交战一样，先把对方粮草给断了，断得彻彻底底的，那这仗肯定就赢了啊。
0: 哎，所以说溶血磷脂酶解决的呀是细胞病变的底物。
1: 嗯，
0: 不攻击任何其他细胞，从根上把病变防住了。
1: 是的，想要预防病变，从细胞层面进行抑制，解决溶血磷脂酸，不光啊要让这个病变细胞不复制不繁衍，还要能诱导病变细胞凋亡。难怪在德国，这个溶血磷脂酶成为了病变治疗当中的主要辅助手段，这是以往啊所有抗病变方法都做不到的，所以也是更值得大家伙去用的啊。
0: 而且溶血磷脂酶啊恢复自噬功能同时，还能抑制病变组织生成血管。
1: 嗯，
0: 这样就完全杜绝了病变组织的能量摄入。
1: 嗯，
0: 还能保证病变细胞不向远处转移。
1: 嗯，有病变不管是什么情况啊，你是肝病变也好，肺也好，肾也好，甚至说是淋巴乳腺等等，其实都有这个转移的风险。那么现在咱们这个溶血磷脂酶就是给大家生命的一个保障了。
0: 对，肿瘤所有的检查报告中，大家记住最重要的就是这张病理报告单，
1: 这是最重要的。
0: 哎，而在病理报告中，专业人员把病变分期怎么分呢？
1: 嗯，
0: 跟大家说，一般的常规叫1、2、3、4，比如说胃的病变。
1: 嗯，
0: 胃的病变呢都是发生在胃黏膜上的，如果病变细胞只在胃黏膜上有，没有进入啊胃的中层和外层，
1: 嗯，
0: 胃分三层嘛，
1: 嗯嗯，
0: 只有在最里一层有，后面两层没有，这个我们叫原位病变。
1: 啊，
0: 哎，原位病变不用做手术的， 做个胃镜给他

0: 扒下来就行。
1: 哦，这么容易。
0: 而放化疗也不用。为什么坐在原位啊？说明你身体溶血磷脂酶还是比较多的，
1: 哦，
0: 把它控制住了，
1: 没有转移。
0: 对，
1: 嗯，
0: 哎，那如果二期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它已经脱离它原来的位置了。
1: 嗯，
0: 哎，这个病变呢，已经从黏膜的内层长到中层，
1: 嗯，
0: 甚至长到外层了。
1: 嗯，
0: 或者说呀，这个病变已经从宫颈长到宫体去了。
1: 哦，
0: 哎，就脱离了它最开始起名字这个位置了。
1: 嗯，
0: 这就是二期。二期说明什么？
1: 溶血磷脂酶控制的不是很好了，
0: 局部的溶血磷脂酶不够了。
1: 嗯，
0: 那接着呢就是三期。
1: 嗯，
0: 就是它已经离开了它原发的脏器。
1: 嗯，
0: 但是呢没有离开它原发的身体的腔道。我们人体啊有颅腔，就是脑袋里边。
1: 嗯，
0: 有胸腔，装肺、装心、
1: 嗯，
0: 装食管，哎，有腹腔，有盆腔。胃在哪里？在腹
1: 腔。腹
0: 腔。哎，嗯，那宫颈在哪里？在盆
1: 腔。盆
0: 腔。所以说呢，它从胃里出去，跑到肝里去了。
1: 嗯。
0: 那说明呢，它已经离开胃了。
1: 对。
0: 但是它没有离开腹腔。
1: 还在腹腔控制范围内。
0: 对，它已经离开宫颈，跑到子宫卵巢里去了。它没离开盆腔。
1: 嗯，
0: 这说明你这个盆腔腹腔的溶血磷脂酶
1: 有问题了。
0: 有问题了。
1: 嗯，
0: 这就是三期。
1: 嗯，
0: 那四期就是突破出这个腔隙了。
1: 嗯，
0: 在胃里的跑脑袋里去了。
1: 嗯，
0: 跑肺里去了，也就是从肚子到胸部到脑袋去了，
1: 远端转移了。
0: 这个就是咱们说的飞了
1: 啊，哦！
0: 哎，那这实际上为什么会飞呀？
1: 嗯，
0: 就说明你全身的溶血磷脂酶
1: 都出问题
0: 了。任何方法都很难呐，再控制这个病变的发展了。
1: 嗯，
0: 为什么？
1: 嗯，
0: 一般的市级医院、三级医院呢 ，CT 也就是啊5毫米的病灶才能扫出来掉。
1: 哎，
0: 但是五毫米的病灶，跟大家说，这里已经多少病变细胞了？
1: 嗯，
0: 已经会有上千万个病变细胞了。
1: 哇，哦，已经是很多了。
0: 对，你发现你身体有一个上千万病变细胞的转移灶，那你身体里肯定有百万的、
1: 嗯、
0: 十万的、上万的、成千成百的，会有无数个这样的病灶了。
1: 对，这只是其中之一。
0: 对，那些病灶 CT 发现不了啊。
1: 是，嗯。
0: 所以说这个时候就没有办法切了。我把你脑袋里的、肺里的都帮你切了。你的免疫功能手术之后，我们说
1: 受影响，
0: 伤元气了，
1: 对，
0: 对不对？同时的话，也会消耗你自身磷脂酶的功能产生，
1: 嗯，
0: 所以说磷脂酶更少了，免疫功能更差了，你自身功能又停了，手术一打击，那你的成百上千的不迅速的一下子全冒出来了吗？
1: 雪上加霜了，
0: 对不对？
1: 嗯，
0: 本来想灭这一个大的，结果，
1: 嗯，
0: 一个大的灭完之后，马上10个20个小的
1: 全都冒出来了，
0: 全变成大的了。
1: 是的，
0: 所以说这个时候我们说了得怎么办？10000个的、10万个的，你都必须把这些病变细胞的嘴给它堵上，
1: 对，
0: 让我们身体能清理掉它，开始我们身体自己的自噬功能。
1: 嗯嗯，
0: 那这些都离不开足量的正常的溶血磷脂酶。
1: 没错，
0: 只有溶血磷脂酶达到正常标准，才可以帮我们把病变细胞封闭，不让病变细胞啊在远离脏腑的部位产生新生的血管，同时让我们身体一个一个的把这些病变细胞通过自噬功能，
1: 嗯，
0: 把它清理干净，
1: 这才是最根本的一个方法啊。
0: 对，
1: 这就是溶血磷脂酶啊，它直接从根源上解决病变转移的这个问题了，也是在给大家这个生命做保障的一个基本了。
0: 而且溶血磷脂酶啊，就是最安全最可靠的防病变转移的方法。
1: 是，
0: 它是点对点的，从磷脂层面每一个病变细胞都跑不掉。
1: 嗯，
0: 只要是有坏细胞出现，溶血磷脂酶直接就把它消灭掉了。
1: 对，点对点的来打击啊，只要是保证每天摄入充足的溶血磷脂酶，那就是没有任何病变的那种可能性了。
0: 对，它三重靶向的抑制作用就超越了 99% 的同类产品，
1: 嗯，
0: 是普通产品所不具备的。相比较抗病变的药物，因为它点对点的解决到磷脂层面了，
1: 对，
0: 每一颗细胞都逃不掉。
1: 它是全面的预防，而不是说病变之后大家很被动的再去治疗了啊。
0: 预防的成本呢是最低的，我们每个月不到200块钱 就把病变呢从根源上预防住了。
1: 没错。
0: 你就吃一年也才呀2000多块钱。
1: 对。
0: 但是你一旦病变了2000块钱做一个增强核磁都不够。
1: 那可不。
0: 对不对，
1: 现在咱发现检查呀包括病变这些药啊这都得是需要你掏钱包的啊。
0: 嗯。
1: 格列卫呀还有这个赫塞汀啊等等这类药之前孙主任也讲过都是1-2万都要10000来计算。这么核算下来的话一定是用这个溶血磷脂酶是最合适的。
0: 对呀、啊、病变呢我们说耗费最大的不光啊是手术。
1: 嗯。
0: 更多的是术后的治疗。
1: 没错。
0: 哎这些花费啊很多人都是花不起的。
1: 嗯。
0: 而且我也提醒我们所有听众朋友。病变对我们最大的损伤啊不是经济上
1: 嗯，
0: 是你身体要少零件切完是永远无法再修复的了
1: 切完就没了
0: 哎，所以说病变的治疗我们永远要掌握一个原则大家就记住一个字
1: 嗯，
0: 早
1: 早
0: 你想保住你身上不少零件不少胃不少个肺叶你就一定要早下手
1: 是
0: 而这个时候跟大家说溶血磷脂酶在香港啊同步上市的时候
1: 嗯，
0: 我们为什么要第一时间给大家争取
1: 您也是下手很早啊
0: 对就是啊还是这个早字
1: 对
0: 就是希望咱们所有的人都早用上
1: 嗯，
0: 用最低的代价把咱们病变遏制住现在也是用上溶血磷脂酶最适合的时机
1: 嗯，
0: 同步咱可以用上啊全球最顶尖的产品明天呢就会陆续到达各个地区
1: 嗯，
0: 大家千万别错过错过了以后就算能用上也没有现在这样价格了
1: 那可不这价格不只是翻一倍了指不定是翻多少了啊！现在是为了打开市场才有这么大的优惠所以是最合适的机会大家千万别错过尤其是现在有结节息肉囊肿包块的朋友有各种病变的咱更要抓住这次机会了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400-090-5876 400-090-5876稍事休息片花过后呢我们进入今天的现场问诊这里是港药直通车
2: 这里是港药直通车
3: 这里是港药直通车
2: 请记住这个名字在未来的每一天你将通过这个优秀的药物渠道真正接触到香港地区百年流传的惠民药濒危药稀有药
3: 药房没有的在这里您能找到
2: 医院没有的在这里您也能找到
3: 曾经您抬头仰望遥不可及的好药在这里只需一通电话纯正羚羊角粉濒临灭绝的中药安息香国际尖端德国脑活素进口高含量曲格列汀等尖端药物再也不是遥不可及的梦想
2: 跟随他挽救你港药直通车用全球最低的价格供应尖端好药全球咨询热线400-090-5876400-090-5876
1: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
4: 孙主任你好
0: 还是我
4: 你好你好我也是听了不少的节目啊、
0: 嗯、
4: 但是吧就是您这个节目吧我感觉不一样啊就是您这个病的讲解吧真是太透彻了、
0: 啊、嗯，
4: 一点也不虚讲的嘛还挺有道理的哎，我打电话来吧，就想请您帮个忙，你们帮我看看我这个情况，能不能用上这个溶血磷脂酶？
0: 嗯，
4: 我也想定的，要是能用的话，是吧？
0: 你具体什么情况？你说一下。
4: 我就是那个甲状腺结节，已经是有大半年了吧？啊，总感觉这嗓子不舒服，哎，咽东西特别疼，喝水都不行，说话有时候也哑。我以为就是感冒了，吃了几天药吧也不见效，然后吧我就有点害怕了，我就，到医院一检查呢，说我是甲状腺结节。
0: 你这个症状啊，首先我给你分析哈，甲状腺结节呀、啊
4: 哦、
0: 不会引起嗓子痛的，啊，它会引起的是嗓子不舒服， 吞咽的时候有东西卡在嗓子里，尤其啊就是越干的东西会越明显，这是甲状腺结节啊挤压食管的一个表现。我感觉你的症状更像是个慢性咽炎，哎，一般的精神压力大的时候经常会出现这种现象，跟焦虑啊什么的都有关系。中医管这个也叫梅核气，但是它之间有什么联系呢？因为焦虑的人非常容易体内分泌失调的，而甲状腺又是我们身体啊最大的一个腺体，最重要的，所以说你内分泌失调的人都会出现呐、甲状腺的结节、包块。这个时候需要不需要治疗呢？主要啊就从两方面去考虑，一个是结节呀、是不是压迫到食管、气管了，影响不影响啊你喘气儿，会不会引起相咳？再有一个呢，就是这个结节呀，会不会影响我们甲状腺的功能？那你发现这些问题之后，有没有就是说体重剧烈的变化，突然间瘦了或者胖了？再有一个，你平时怕冷怕热吗？血压心率怎么样？
4: 血压吧还行，就有时候高点145高压、心脏跳得快，有时候也快100下左右吧，
0: 对、能到100下。
4: 不是，哎，反正是瘦，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我反正没减肥，我体重是有些瘦了，是有些降了啊。你看我这情况需不需要做什么手术啊？我这个，
0: 你这个，我给你个建议哈，甲状腺结节呀，它分两大类，一类呀就是这结节是块死肉，它不分泌甲状腺素，没有功能。哎，再有一类呢，就是这结节是活的，它自己呀可以干活，可以分泌甲状腺素，这个叫腺瘤，叫高功能腺瘤。如果是结节分泌甲状腺素的话，它是不受身体控制的。我们人正常甲状腺呢分泌甲状腺素是受大脑垂体来控制，但是垂体不管腺瘤，所以说腺瘤它是在没有领导的情况下随便的分泌甲状腺素，就会造成甲亢的症状。我们都是甲亢的人，什么特点？就是啊，哎，出汗出得多，血压高，心率快，能吃还瘦。所以说从你症状来判断，你这个甲状腺结节很有可能是个高功能腺瘤。你去医院呢做一个甲状腺的扫描，叫点扫描，就看你这个腺瘤啊它能不能吃点，它能吃点就证明它有功能，它在合成甲状腺素，那这个就把它切掉。如果没有这种现象的话就不要去切，不光是没必要，还反倒会引起甲状腺功能减低，那就麻烦了，那这一辈子就都得吃优甲乐了。
4: 那行，孙主任，我知道了。你看像我这种情况能不能用上点这个溶血磷脂酶呢？
0: 我建议你溶血磷脂酶啊你一定要用。为什么？因为甲状腺长结节啊都不是长一个的，一长啊都是长一堆的，而且我们说内分泌失调啊这种体质它是天生的，情绪啊不容易控制自己，或者心理事儿比较多，或者是有焦虑抑郁这些情况，它是一辈子事儿。所以说你始终啊就会有内分泌失调，你今天把这结节切热了、待两天它肯定还长新的，而且不光在甲状腺上长，在我们身体中很多腺体上长结节，而其他腺体上长结节都会造成内分泌功能的损伤。尤其年龄大了，我们不管是钙的代谢还是血压包括血糖都是内分泌系统控制的，所以说它是一串问题。甲状腺如果恶变了呀，一般情况下不会要命的，但在治疗之后啊对身体伤害非常大。你现在用上啊溶血磷脂酶，咱不用时间长，咱吃半年就可以保证啊这甲状腺不长结节，以后啊不需要做手术。哎，如果要继续冒风险，那真的结节要长大了该手术了，造成甲减了，那你想想一辈子天天吃优甲乐那得多少钱呢？另外也得多受罪呀、而且甲状腺还要控制我们血糖血压，那到后来的话糖尿病高血压就都跟着要来的，要多吃一点血压就高，要少吃一点血压就低，人是非常受罪的。甲状腺引起的心脏病都很重的，这些都跟结节有关系。所以说你现在问题是什么？就是不能让结节再长。那这个最好的方法呀，咱们就把溶血磷脂酶用上。溶血磷脂酶呀，它是德国最新研制的，

0: 我就订12盒，我也怕回头这个病情再严重喽，而且现在趁这个价格也便宜。
1: 那含金量啊，它是帮你点对点解决临诊层面了，解决到细胞病变的底部上了。所以啊，
2: 可以用的好东西，它的预防效果呀超越了一般用药。那本次呢和香港同步使用，而且享受首发的价格，每个月不到200块钱。作用效果明确，想用的朋友啊，大家一定要提前报名。报名电话是400-090-5876 400-090-5876。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1: 喂，你好。
3: 哎，孙主任呀，您好。
1: 哎，是我啊。
3: 我想要报名。
1: 嗯。
3: 我就是那个肠息肉，然后还是多发性的。
1: 嗯。
3: 我就怕就是哪天突然病变了嘛，有了这个溶血磷脂酶吧，我就不用担心了。
1: 嗯。
3: 而且吧，一个月不到200块钱，价格还这么便宜，我更得用上了。
1: 溶血磷脂酶啊，大家确实必须要用上。我不能说溶血磷脂酶啊，它是最好的，但是它解决的层面呢，绝对是独一无二的。因为它能水解溶血磷脂酸，属于点对点的解决问题，它是病变靶点抑制剂，直接从细胞磷脂层面呢去解决复制和迁移的问题，这可是以前呢咱们都没有接触过的一个方法。
3: 是呀，所以我才就是赶快打电话来报名。
1: 嗯，
3: 哎呦，我可听说了，就是明天就能到达各个地区，我得早点报名，要是错过了，以后要是用不上，那可咋整啊？
1: 这你说的非常对哈。这次啊，是因为在香港同步上市，我们才有这个低价，一个月不到200。但是首发过去之后啊，它的价格啊肯定会啊翻倍的往上涨的，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早点报名。那你具体是什么问题呀？
3: 多发性的那个肠息肉。
1: 嗯。
3: 当时吧，就是做那个肠镜检查的时候吧，说我这个肠道里头得有那个30多个息肉。大的吧有1厘米那么大，小的吧也有 0.2-0.3 那么大。就是自从得了这个毛病吧，就每天都担惊受怕的，就生怕病变啥的。而且吧这个息肉也折腾人，就是动不动就肚子疼，而且还发胀，肚子还硬邦邦的，就特别的难受。以前吧我排便就是1-2天一次，但是自从有了这个息肉以后吧，就是一天你不用干别的了，你净跑厕所了，一天得去5趟厕所。
1: 这个肠息肉啊，是肠道炎症非常常见的一个呀结果。肠道啊慢性炎症就会产生大量的磷脂酸，而在磷脂酸的刺激下，这个炎症细胞啊就会不限的增生，过度的增生啊就会产生息肉，这个息肉继续长啊就会非常容易变成啊恶性病变。
3: 我就怕这个病变嘛，我平时吧也用了不少那个办法治疗。嗯，当时吧就是在医院也做过那切除，但是你切完以后吧它还是长，而且我发现就是后长的这个就是比之前长得还快，然后但是你不做也不行啊，你不做就容易病变嘛。除了这手术，嗯，平时我吃的药也不少，美沙拉嗪呀、塞来昔布呀，就是这些我都是常年吃的，还有那些个止泻药、止疼药，甚至连那个益生菌我都吃好几种，但是效果都不是很明显。
1: 如果你要是医生给你开了美沙拉嗪，那就说明啊你的肠道啊息肉是炎性息肉，炎性息肉啊是非常容易恶变的。而且我也告诉你，你这个炎症啊它不是普通的炎症。哎，美沙拉嗪是治什么肠炎的呢？就是溃疡性结肠炎。那溃疡性结肠炎就是癌前病变中最凶猛的一个。这种病啊慢性炎症将来啊会有一半的患者变成啊恶性病变的，而这个息肉就是变成病变的兆候。所以说你的情况啊，记住溃疡性结肠炎是终生性疾病，属于自身免疫性疾病，你用美沙拉嗪控制结肠炎的不是治息肉的。再有一个，千万不能用塞来昔布，用反了。溃疡性结肠炎是不能用塞来昔布的，你记住只有两种药可以用，一个叫美沙拉嗪，一个叫柳氮磺胺嘧啶。哎，常年吃管溃疡结肠炎，但是它不管息肉。哎，这个我们要清楚，这种息肉啊过去的方法就是一定要手术切除，切了就切，但是

0: 伤口很难长，因为什么？因为炎症一直在，而且经常手术之后啊，会引起出血，长期反复手术会引起肠梗阻。对于你的治疗方法呀，我就建议你，哎，美沙拉嗪继续用，把溶血磷脂酶加上，因为它是唯一一个从细胞磷脂层面三重靶向全面解决问题。首先直接切断细胞信号传导，这时候你息肉就不会再变多变大，防止病变的出现。第二个，它能解除细胞的自噬的抑制，直接呀阻断细胞的血液供应，让病变细胞啊失去能量来源，诱导细胞死亡。这时候你就不用担心呢息肉再次生长，最后还能防止细胞迁移，把它困在原地，不让它进入胃里，不让它进入到血液里，直接杜绝危险情况出现。所以这三重靶向抑制能全面解决你这息肉的问题。
1: 那孙主任，那我就更得用上了，这说啥就给我报上名啊，我这次必须得用上。你看一个月不到200块钱，我也有能力长期去用，这次我就报名12盒。
0: 对，多订一点，因为我说了你这个病啊是个终生问题，咱吃的时间一定要长啊，而且病变几率是超过50%的。只有啊溶血磷脂酶可以帮助我们呢防止病变。名字已经工作人员给你登记上了，你以后有什么问题啊还可以联系我啊，包括用药什么的别乱吃药了，塞来西部马上停掉啊。
1: 行行行，孙主任那多谢你啊。
0: 不客气，哎，好，再见。
1: 哎，再见孙主任。
2: 好，再见。这位朋友，溶血磷脂酶靶点病变抑制剂源自德国夏里特医学中心研发，点对点去解决细胞病变的基础，水解变性的溶血磷脂酸，抑制细胞迁移、血管生成等问题。攻克溶血磷脂酶就等于从根本上攻克了每一颗细胞病变迁移的可能性。2026年开年，德国、香港同步上市，每个月啊不到200块钱，是大家不能错过的防护产品，机会难得，一定要提前报名。报名电话是400-090-5876 400-090-5876。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喂，你好。
3: 孙主任你好啊。
0: 啊，是我啊。
3: 哎，我今天的是来您这里报名来的。这回我听你在节目当中讲啊，说这个是最新研究的。
0: 嗯。
3: 这么好的机会啊，我肯定需要用上。
0: 嗯。
3: 而且呢听说啊一个月啊还不到200块钱。
0: 嗯。
3: 平时我吃的那些啊单拿出来一个都比这个贵呀。
0: 溶血磷脂酶啊是德国柏林夏里特25年呢才研发出来的。今年一开年呢就选择在香港同步上市。也是只有现在有这次机会咱们才能啊同步用上。确实啊非常不容易。哎，那你具体什么情况你介绍一下。
3: 我这个情况啊确实是有点怎么说呢，有点麻烦的。因为我是查出来有这个肺结节。而且呢还不止一个，是属于双肺结节。多发性呢，现在每一侧啊都有5-6个结节。我现在就感觉有点走投无门的情况。去年检查出来的。之前呢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啊，也不觉得很累啊，只是有一条就容易感冒，抵抗力感觉到有点差之外，其他的也没有啥问题，我也没往这方面的想。但是去年3月份的时候了，那时候我就突然就是那段时间我就感觉那跟绳子一样了，特别疼。就出气呢就感觉有点累，就感觉到就像现在这样啊，说话都有些累啊，而且还嗓子还发痒，就好像有什么东西压着，就是感觉那些气儿呢始终是不顺呢。上不来气，走路也是动不动啊就大喘气。后来就发现了这种情况就越来越严重了，就感觉出去都费劲了。而且呢还配合咳。不停的咳呀，天天咳，从早到晚的咳。每次咳的时候就感觉脑袋都跟着疼。哎呀，咳时间长了就感觉到。

0: 人很迷糊，身上没有劲儿，动老是不想动，话也不想说，饭也不想吃，胸口还疼。那个时候家人呢也发现我不对劲了，一个劲儿让我去医院去看一看。
1: 嗯，
0: 也就跟着去了，这一检查就发现是肺脏的问题啊，是结节了。当时我也不懂这个结节嘛，到底是啥回事，怎么回事呢？当时医生就告诉我呀，他说引起结节的原因很多。他说既然出现结节了啊，这个是以通过我们的仪器检查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了，那就得必须考虑把这个结节拿掉，就只能做手术切除。哎呀，当时医生说的很严重啊，把我眼瞎得够呛。医生说的话让我肯定得听了。当时他那么一说啊，我就都做了，也就是说手术也做了。
1: 嗯，
0: 但是我万万没想到啊，手术切了以后啊，这才没多长时间，以前那些症状又开始来了，不停的咳，三天两头感冒，上不来气。这一去检查，说是姐姐又复发了，又长出来了。你说我还能怎么办呢？我现在真是一点办法没有啊，孙子。
1: 你对你自己身上的病的理解，正好是反了。哎，这个咳嗽、喘气儿，你所有的不舒服，没有一个是结节引起的。肺里的结节呀、不会有任何症状的。你说这个症状啊，这都是慢性支气管炎的症状。你是慢性支气管炎引起的结节，而不是结节引起的咳嗽。咳嗽、上白气、胸闷都是因为慢性支气管炎，而慢性支气管炎它可以引起结节。所以说呀、整个这个病的治疗顺序有问题，而且只要这慢性炎症在，它就不断的要产生大量的磷脂酸，只要这些磷脂酸泡着你这些肺泡细胞、支气管细胞，这个结节还会长。结节长得快，这就是病变最大的一个风险，因为长得快的结节是最容易恶变的。哎，所以说这些东西啊，才是自己最该注意的东西。
0: 我根本就是搞反了，我以为啊，一开始就是结节才引起咳嗽。看来还不能反复切，那万一出现恶性的了，那不得就完了吗？你说我还有什么办法呢？
1: 手术不可能治疗慢性支气管炎的，对不对？而且手术反倒会损伤你肺部的免疫功能，那免疫功能损伤了，它就更容易出现恶变了。所以说你这种情况，我建议呢，第一个，支气管炎的药该用一定用，喷鼻子的呀、补肺益肾的这些药都要用。同时注意不要感冒，抽烟呢一定要把烟戒掉，哎，这是一条必须做到的，针对慢性支气管炎。再有一个呢，就是啊，溶血磷脂酶，这个你也一定要用上，因为只有溶血磷脂酶啊，才能帮你啊把磷脂酸清除掉，防止啊这个结节再长，防止结节恶变。
0: 我这个电话呀，真是打对了。
1: 嗯，
0: 我这是头一回听说我这个毛病是因为肺支气管炎的造的这个
1: 肺结节是没有症状的啊。
0: 哦，我说怎么没人告诉我呢？你说，那我现在必须得赶紧把这个溶血磷脂酶用上，是不是？
1: 对对，哎，溶血磷脂酶呀、它是点对点的去呀、帮我们溶解磷脂酸。溶血磷脂酸呢、是你的结节不断的长，将来呀会恶变。它是一个基础，它在它就长，它就会恶变、它没有了，你就不用担心再长新的结节结节恶变了。而且呀、我们说溶血磷脂酸呢、可以把你结节的细胞啊阻断它跟外界的联系，关到一个小黑屋里将它饿死，这样就不用担心呢病变，就算是有病变它也发展不起来，这是根源性解决问题。对于你来说呀，这次香港同步上市溶血磷脂酶，你越用上效果就会越好。
0: 那我肯定得用啊！你说的话，我现在是肯定得相信了，因为没人告诉我我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太感谢你了，太感谢你了。
1: 嗯，
0: 那我得用上溶血磷脂酶了。
1: 嗯，
0: 我听你在讲，说是一个月还不到200块钱，
1: 对，
0: 是不是？对我们这种家庭来说也是很划算的。
1: 嗯。

0: 嗯，
1: 而且重点是还能够救我的命，千万要给我把名报上好不好，是不是？
0: 嗯，
1: 报上十盒，要不然以后来用的话，那不是还得涨价吗？
0: 对，这个价格呀，就只有这一次，首发之后价格也一定会翻倍涨的，所以说咱才提前报名的。我现在就把你电话给你工作人员，你去登记一下个人信息啊，以后有什么问题还可以联系我们啊。
1: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谢谢你啊，终于有救了，谢谢啊。
0: 哎，那好，再见。
1: 哎，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港药直通车联通核心枢纽，能和香港同步使用溶血磷脂酶。溶血磷脂酶水解溶血磷脂酸，降解促肿瘤信号分子，诱导细胞凋亡和自噬，抑制血管生成和转移，被称为是病变靶点抑制剂，点对点解决病变细胞基础，每一颗细胞都逃不掉，将病变解决到了磷脂层面，就是
3: 北京时间两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3: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5: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4: FM 九十二点五
3: ，FM 九十二点五
4: ，FM 92.5
5: FM 92.5。
4: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3: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6: 你还去香港吗？帮我看看有没有小犀牛鼻炎喷雾剂，我是几十年的鼻炎了，就这个好使，喷两下一天都不难受。
7: 不去了，每次去都给大家带药，香港大药房人太多了，排队就得排一天了。
8: 你经不经过香港大药房？帮我找找羚羊角粉，要纯粉的。
7: 这药是代购的话得加钱啊，这个药材香港也是非常少的，要是加钱我就去给你找找。
6: 你去香港了，真巧，帮我带几盒显咳胃散，加点钱都行啊。
9: 不是钱的事儿，让我代购要的太多了，真背不动。
6: 不用麻烦了，香港大药房全面覆盖，即日起正式开通港药直通车，颠覆传统药房用药贵、药浓度低等顽固问题，将香港180年流传的惠民药、濒危稀有药带到您身边。
8: 香港大药房拥有全国唯一科技浓缩中药，同时香港大药房拥有全世界顶级药物资源，是濒危药物最大厂商。在这里，让药物纯度回归80年代，让用药价格回归80年代。港药直通车，让港路心连心，触底价格用稀缺好药。
10: 港药直通车带您去香港，国内唯一开设窗口24小时服务热线：400-090-5876，400-090-5876。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是1949年以来首次将香港大药房引进内地，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同时，本节目由副主任医师孙鹏坐诊。
4: 孙鹏53岁，副主任医师，曾担任辽宁、北京、广东及东南亚等海外多家医院院长，1995年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于大连医科大学，因成绩突出医术精湛，28岁破格晋升为主治医师，32岁获得副主任医师职称，33岁升任为市级人民医院院长，被誉为最年轻院长，后赴港进行学术研究，任香港豫园集团旗下3家医院院长，香港大药房药物研发负责人。
2: 下面有请孙主任
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你好孙主任。孙主任，这一次咱们广大听友真的是太幸运了啊。咱们能够同步用上在香港

0: 昂首发的融雪灵芝梅，而且这个首发价格啊，一个月还不到200块钱。咱很多朋友听完以后啊，都打电话来报名。现在大家都在关注一个事儿啊，就是这个融雪灵芝梅到底什么时候能用上呢？
1: 很快的，也很顺利哈，就是现在已经发往全国各地了。
0: 这么快？
1: 预计呢，今天晚上融雪灵芝梅就到达全国各个地区。
0: 太好了，
1: 明天我们活动啊就可以正式开始了。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因为这一次啊，融雪灵芝梅是德国柏林夏利特最新研究的产品，产量啊一定是供不上的。
0: 很有限啊。
1: 对，所以说这次给大家带来的数量啊不会太多。
0: 那咱们广大听友明天一定要留意听节目，一旦错过了这次机会，以后说想要用上都是非常难的，并且这次价格还这么实惠，一个月不到200块钱，大家伙也没有什么样的经济压力负担啊。
1: 对，这么便宜也是占了同步首发的光了。
0: 是的，
1: 所以说才会有这样的价格。等过了这个首发阶段，那到时候价格呀一定会翻番上涨的。
0: 是，
1: 所以说这一次我们所有的人唯一一次能够以这么低的价格用上融雪灵芝梅的机会。
0: 这是唯一一次啊。
1: 对，
0: 和香港地区同步使用首发的价格，明确的预防病变的作用，可以说啊，用这个融雪灵芝梅性价比是最高的。
1: 对，
0: 嗯，
1: 首先从价格上讲哈，一个月不到200块钱，这对大家来讲啊都没有任何的压力。
0: 对，
1: 目前说呀，所有跟病变有关的产品就没有一个便宜的，
0: 大家都可以留意一下啊。
1: 对，简单的你比如说呀，阿那曲唑，它是乳腺病变的治疗用药，进口一盒将近300块钱，里边呢是14粒，
0: 一共才14粒啊，效果是单一的，价位还这么高，所以这就给大家带来了压力了。
1: 对，所以说融雪灵芝梅呀，一个月不到200块钱，这个价格呀跟病变相关的所有的产品当中是最低的。
0: 没错，
1: 而且它抗病变效果呢又是最全面的。
0: 哎，
1: 因为它和所有抗病变的药都不同，它解决的是细胞病变最基础的底物。
0: 对，
1: 所以说大家用它一定不要图便宜，而是啊要关注它的效果。
0: 这才是关键的啊。它是水解溶血磷脂酸，真正解决到磷脂层面，从根上就避免了每一个细胞病变的可能。所以说大家错过什么都不能错过溶血磷脂梅。
1: 每天吃一到两粒，真正作用到细胞膜的磷脂上，水解溶血磷脂酸，切断结节、息肉、病变细胞的信号传导。细胞之间没有信号传导，它就不会继续复制。
0: 对，
1: 结节息肉它就不会继续扩大，不会病变。
0: 控制住了啊。
1: 对，
0: 现在咱也发现说有这个结节啊、息肉啊、囊肿啊、包块的朋友太多了，但目前所有的用药都没有办法阻止它增长，所以大家都怕病变这两个字儿。那么这一次最新研究的融雪灵芝梅出现了，从根上就杜绝了病变的出现，这一次能有机会和香港同步使用，大家是非常幸运的。
1: 融雪灵芝梅解决到磷脂层面，属于是根源预防。而且每天只需要一到两粒就能恢复人体的自噬功能。融雪灵芝梅就像是体内的巡逻兵一样，只要是发现了有新的结节、息肉、病变细胞出现，它马上给它进行包裹，把它吞噬掉。那么像手术切除的病人，大家用它就是杜绝了复发的可能。
0: 这就安全了。手术咱说只能切病灶，但是每个细胞都有磷脂，溶血磷脂酸不解决，它就是会不断的长。所以溶血磷脂酶解决到磷脂层面，就是解决到根上了。而且它针对的是全身细胞啊，它这个预防效果是最全面的。
1: 没错，每天呢只需要一到两粒，还能避免呢病变细胞的远端转移。我讲过，所有的细胞都是泡在血里的。比如乳腺结节，结节细胞就顺着血液循环跑到肺上了，
0: 转移了。
1: 那这就是远端转移。这样情况下死亡率就会非常高的。 所以说溶血磷脂

0: 们为什么建议大家都吃，而且越早吃效果越好，因为它的这三重靶向抑制是目前所有产品都做不到的。
1: 嗯，这就是它的特性啊，吃它就等于吃了一颗定心丸，从根儿上就控制了病变的那种可能性了。
0: 所以说呀，大家用它一定啊不要仅仅因为啊价格便宜，
1: 嗯，
0: 而是要明白它的含金量。
1: 对，
0: 它是目前唯一一个解决到磷脂层面的产品，它靶点病变抑制，点对点预防所有病变的发生。
1: 嗯，这比吃其他任何药都更重要啊，溶血磷脂酶点对点解决到磷脂层面，这是目前最伟大的研究成果。那么今年一开年啊，咱和香港地区同步上市，并且这一次是首发的价格，一个月不到200块钱，它能让我们所有的结节、息肉、包块、囊肿不增长、不病变、不复发、不转移，这才是我们身体最需要的改善，也是其他任何药物都做不到的。所以朋友们一定要抓紧时间赶快报名，报名电话 400-090-5876 400-090-5876。
0: 对于所有结节的朋友来说呀，预防病变最好的最保险的办法，
1: 嗯，
0: 就是对每一颗结节细胞的变性磷脂下手。
1: 嗯，
0: 点对点才叫真抑制，就是从最基础的层面去解决问题。
1: 是，当所有这个结节细胞的磷脂都恢复正常，咱说它压根儿就没有病变的机会了啊。
0: 没错，德国柏林夏里特在做临床的时候就得出一个结论。
1: 嗯嗯，
0: 什么是病变边缘呢？比如临床当中的乳腺结节三类四类，肺结节边缘不清楚有血流信号的，
1: 嗯，
0: 包括息肉超过2厘米的，还有囊肿里边有乳头的，
1: 嗯，
0: 甚至多发性的，就都有病变的风险。
1: 嗯，这些都是高风险的啊。那咱说病变要是抑制住，就相当于命保住了。
0: 对呀，
1: 嗯，
0: 一旦病变，目前没有太好的治疗方法，比如淋巴，大家一定要格外关注，它一旦病变就是全身性的。
1: 因为淋巴是分布在全身的啊。
0: 对。像是之前有个著名的主持人，
1: 嗯，
0: 他最早的就是淋巴结节，但是因为工作忙没当回事儿，结果病变了，从确诊到去世一共1年的时间。
1: 哇，这太可怕了。
0: 淋巴病变呢，这个大家一定要注意，它有几个特点。
1: 嗯，
0: 如果出现这样的淋巴结增大，一定要重视。
1: 嗯，您说说。
0: 哎，首先第一个呢，就是无痛性的淋巴结肿大。
1: 无痛性就没有痛感呗。
0: 对，每一种病变呢都有自己的一个特殊的表现。
1: 嗯，
0: 你比如说淋巴病变的特点是无痛性的，而且我们能摸到啊肿大的淋巴结。
1: 哦，
0: 哎，这个淋巴结感觉是什么呢？硬度啊就跟我们鼻尖很相像。现在很多医生的基本功啊已经很差了。实际有经验的医生啊，他不需要 CT 核磁，
1: 用手摸，
0: 用手摸就可以判断它的恶性程度。
1: 哦，
0: 哎，比如说这个结节淋巴结一摸跟我们的嘴唇的硬度是一样的，
1: 嗯，
0: 哎，这个叫软脂，这样的淋巴结啊你放心不会有问题的。
1: 哦，
0: 哎，那它的硬度跟你的鼻尖很像，这个叫韧，哎，小心了，要出问题了。
1: 哦，硬度上来了是吧。
0: 哎，那如果摸着跟额头一样的，嗯，这叫硬，那我告诉你肯定已经恶变了。
1: 哦，
0: 哎，所以说摸摸淋巴结，再有一个要记住哈，就是如果突然间出现的单侧的，比如锁骨下腋窝淋巴结的肿大，腹股沟淋巴结肿大，
1: 嗯，
0: 一定要小心，因为如果是炎症引起的淋巴结肿大，一般都是双侧的。
1: 哦，
0: 哎，那如果单侧的，那应该是什么？你身体这半边有病变发生了，
1: 有问题了。
0: 对，
1: 嗯，
0: 而且当出现淋巴病变的时候，首先呢，它就变成了一种全身性疾病了。
1: 嗯嗯，
0: 因为淋巴循环它是直接注入我们的人体上腔静脉的，而上腔静脉再往前走就是我们的右心房。
1: 哇，
0: 那进了心脏，自然所有里边进来的病变细胞就走向全身，脑、肺、
1: 嗯、
0: 肝、脾就都会出现病变细胞了。
1: 哦，明白了。
0: 所以说这个时候啊，你身体中肯定啊是溶血磷脂酸超标了。
1: 嗯。

0: 你的淋巴结这套岗哨已经无法控制病变细胞的扩散了。
1: 是，控制不住它了啊。但咱发现这个核心其实还是溶血磷脂酸。它有点像什么状态，就咱们俗称的说一条鱼腥了一锅汤，有点这个意思啊。
0: 对，这个溶血磷脂酸呢，医学上现在发现什么，它是病变细胞的信号传导器。
1: 嗯，
0: 它能加快细胞信号传导，帮助细胞疯狂的繁殖。
1: 哎，
0: 结节细胞一个变两个，两个变四个，四个变八个，越长越多。
1: 嗯，
0: 而且目前淋巴结呀，我们说虽然治疗方法很多，可以呀化疗，
1: 嗯，
0: 可以呀放疗，也可以药控制，也有靶向治疗。
1: 嗯，
0: 但是淋巴病变呢，它里边要分很多亚型的。
1: 哦，很多分支啊。
0: 对，这个时候你就要碰运气了。
1: 嗯，
0: 碰着啊治疗方法多的，对化疗药敏感的亚型，
1: 你能幸运一些。
0: 就能幸运。但是如果碰着顽固的对化疗药不敏感的，
1: 嗯，
0: 那基本上目前所有的治疗方法都无法控制病变的发展。
1: 哇，所以现在常规治疗上还没有说真正能够100%有效抑制病变的药物啊。
0: 对，
1: 嗯，
0: 像结节临床上可以通过一些中成药、抗生素、抗结核药、靶向药等来控制结节病变，但这些药物往往无法抑制它们的增长。
1: 嗯，
0: 而溶血磷脂酶它是水解溶血磷脂酸，切断信号的传导，点对点进行针对性抑制。
1: 哎哎，
0: 直接从细胞磷脂层面上给它进行抑制。
1: 嗯，
0: 预防病变。
1: 这就好像说是这个狼吃羊羊吃草一样，是天然的一种克制啊。
0: 对，就是因为啊这种天然的克制，不管是溶血磷脂酸在身体什么部位，它能精确地找到，这就是天性。
1: 嗯，
0: 病变细胞信号传导掐断之后，能够启动细胞接触抑制。
1: 嗯，
0: 简单举例子，就像两个人呢挖隧道，同时往中间挖，
1: 哎，
0: 你从南面挖，我从北面挖。
1: 嗯嗯，
0: 哎，
1: 会碰头。
0: 对，咱们两个在山里边碰头的时候。就停了，你也不挖了，我也不挖了，
1: 挖通了、啊、
0: 挖通了。
1: 嗯，
0: 细胞也是一样，两个细胞接触到一起的时候，它就不会再复制了。
1: 嗯，
0: 这叫接触抑制。
1: 明白了。如果说中间有溶血磷脂酸给它传递一个错误的信号，即使双方说接触到一起了，哎，但他们依然复制继续挖，那这就是病变了。
0: 对呀，咱俩碰头了、
1: 嗯、
0: 哎，那我不能再往你那儿挖了，我怎么办？我往上挖、嗯、
1: 对，往别的方向了，
0: 你往下挖，对不对？
1: 是。
0: 那我说了，挖半个月我把隧道挖漏了，你把地下水给挖出来了。
1: 是，
0: 这身体里也一样，同样在一个位置长，结节它就会变大变多。
1: 对，
0: 如果长到其他脏腑器官上，就是老百姓说的飞了。
1: 嗯嗯，
0: 这个情况啊是最难治的。所以说溶血磷脂酶掐断细胞之间的信号传导，结节就不会变大，它就没有啊病变的风险。
1: 是。
0: 德国啊用10多年的临床数据表明，这种抑制率啊能接近100%。
1: 嗯，这就是点对点解决结节细胞的繁殖，让结节的数量不再增多。所以用溶血磷脂酶啊，只要是还没有病变，到最后咱发现它都会有这种回旋的余地和可能性。
0: 对，
1: 嗯，
0: 当时德国柏林夏里特研究中心为了能够在香港同步上市，
1: 嗯，
0: 也在香港啊做了一次临床验证。
1: 怎么样？
0: 就是当时是有一个淋巴结节的患者，脖子有结节，
1: 嗯，
0: 转头吃东西吞咽困难，而且不光是脖子有结节，腋下腹股沟都有，胳膊出现水肿，下肢胀痛，所有检查都表现这个结节已经恶变了。
1: 哦，我之前查资料啊，孙主任说只有严重的淋巴结节才会有症状的。
0: 就是这样的患者在临床上啊，除了常规的放疗和化疗，又给他加上啊溶血磷脂酶。
1: 嗯，
0: 等到5瓶用完，通过 CT 及穿刺活检等方式，发现患者体内的结节没有再出现变大的情况、
1: 哦、
0: 而且开始缩小了，转头吃东西不困难了。
1: 嗯嗯，
0: 10瓶用完，没有任何新的结节滋生，这直接从根上扭转了病变的风险。
1: 是的，
0: 继续服用溶血磷脂酶， 发现呢，这个结节也没有再生长。
1: 这就意味着这个结节得到控制，结节不再增长，病变不可能出现，因为没有了病变的这个条件了。
0: 没错，这个患者呀，只是其中一个。溶血磷脂酶十年当中，把无数患者从病变边缘拉回来，甚至从绝望中拉回来。所以说，怕病变的患者，大家一定不要错过这次机会。这次首发的价格一个月不到200块钱，只需要一天1到2粒，就可以呀、不给病变可乘之机。这是提前预防病变最好的方法。
1: 是的，那么所有有结节息肉、包块囊肿的朋友，如果说大家也想要预防病变，咱一定要把握住这次机会，用上溶血磷脂酶，从磷脂层面溶解溶血磷脂酸，让坏细胞啊不发展，防止病变。一个月不到200块钱啊，明天活动正式开始。想要用上溶血磷脂酶的朋友，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赶快报名。报名电话是400-090-5876 400-090-5876。
0: 溶血磷脂酶啊，在德国经历了长达10年的临床验证，直接就成为了病变术后最强辅助用药。针对病变的患者，它同样啊是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它能增强药物效果，减少复发。
1: 其实是不是可以理解为溶血磷脂酶把病变信号给切断了，这个病变细胞它就没有办法再去复制再去繁殖了。
0: 对，就是这个意思。溶血磷脂酶啊还有一个更大作用。
1: 是什么？
0: 就是能够啊恢复细胞本身的自食功能。细胞自食啊，就是直接将病变细胞牢牢包裹住，不给它呀供血供氧，不给它提供营养，不断的消耗病变细胞的能量。等这能量消耗尽的时候，病变细胞就死亡了。
1: 其实临床当中也有很多药物是诱导细胞凋亡的，原理对啊，但是只要有溶血磷脂酸，它就诱导不了。所以全世界都在研究这个磷脂，但是咱发现呢，确实德国是率先突破了这个难点了。
0: 对，现在很多治疗病变的方法，不管是手术还是用药，其实都是这个原理。比如之前德国柏林有一个患者是肺病变，而且他的分型没有高效的靶向药物的。
1: 这就不是说花钱能够解决的一个问题了啊。
0: 对，在分型对不上的情况下，钱花了呀大概率还是呀没有什么效果的。而且靶向药是非常贵的，后来做的呀支气管动脉的栓塞术，
1: 是不是把给病变供血的那个血管给它封住堵住，不让它再给病变细胞提供血液了。
0: 栓塞术这种治疗方法呀，治疗病变到现在呀，告诉大家已经有100年的历史了。这不是啊什么新方法，但是也不是每个脏腑器官都可以堵的。举个例子，你胃上长一个病变，我给你把胃动脉栓了，胃会缺血坏死的。那还不如把胃切掉呢。你缺血坏死这个病，你不给自己造成
1: 更大的麻烦，
0: 更大的麻烦，穿孔了嘛，
1: 对，
0: 烂了嘛。所以说身上啊真正能栓的只有啊肺和肝。而肺栓的作用啊又很弱，因为肺啊是双重血供。支气管动脉供血占很少的一部分。30% 不到。还有呢就是啊肺动脉供血。占70%-90%的供血。所以说你支气管动脉只能减少30%的供血。
1: 很有限啊。
0: 对，所以说的话几率啊非常低。而肝脏呢只能栓的是肝动脉。但是肝脏动脉呀只有给肝脏提供20%的供血。
1: 更少了。
0: 肝脏80%的供血是来自于门静脉。所以说这两个地方可以栓，栓完之后啊不会引起肺坏死，也不会引起肝坏死。但是它只是 20%-30% 的减少病变细胞的供血，实际我们说了效果是非常有限的。
1: 是的，太少了。
0: 而且是啊减少了这点供血，但是它有溶血磷脂酸在不断的刺激它，吸收营养。所以说想要停止供血来饿死病变细胞是完全做不到的。 而且呀，病变细胞也会不断的

0: 产生新的血管。
1: 嗯，
0: 所以说想堵你堵不过来。哎，那后来呢就把溶血磷脂酶搭配上了。
1: 啊，
0: 它不堵血管，而是直接从细胞磷脂层面上下手。它同样是阻断血氧供应，但是它针对的是病变细胞。
1: 嗯，
0: 是将一个个病变细胞包裹住，就像是用保鲜膜给它缠几圈。
1: 嗯，
0: 外面一点营养都进不去，而且它不攻击其他正常细胞，
1: 完全隔绝了啊。
0: 结果发现病变细胞凋亡率提升到了 80%。
1: 嗯，我觉得这个患者真的是非常幸运，他赶上这个临床了。
0: 当时啊，收入临床的时候其实就是死马当活马医了。
1: 嗯，
0: 医生已经宣布最多呀还有半年的寿命。参加临床之后，除了常规治疗，把溶血磷脂酶搭上之后，一直活到现在已经3年多时间了。
1: 哇，这也是突破了，也是一种奇迹的出现了啊。手术是外在的阻断血管，那么溶血磷脂酶它是启动人体自噬功能，是双管齐下的作用。
0: 对，
1: 嗯，
0: 所以溶血磷脂酶啊被称为最伟大的研究，它是把病变细胞包裹起来，哪怕你有100根血管给它供血也送不进去。
1: 嗯，
0: 就相当于把病变细胞嘴堵上。
1: 嗯嗯，
0: 有营养它吃不进去，病变细胞就不会继续增长，
1: 而且是堵得严严实实的啊。
0: 对，
1: 这就好像说双方交战一样，先把对方粮草给断了，断得彻彻底底的，那这仗肯定就赢了啊。
0: 哎，所以说溶血磷脂酶解决的呀是细胞病变的底物。
1: 嗯，
0: 不攻击任何其他细胞，从根上把病变防住了。
1: 是的，想要预防病变，从细胞层面进行抑制，解决溶血磷脂酸，不光啊要让这个病变细胞不复制不繁衍，还要能诱导病变细胞凋亡。难怪在德国这个溶血磷脂酶成为了病变治疗当中的主要辅助手段，这是以往啊所有抗病变方法都做不到的，所以也是更值得大家伙去用的啊。
0: 而且溶血磷脂酶啊恢复自噬功能同时，还能抑制病变组织生成血管。
1: 嗯，
0: 这样就完全杜绝了病变组织的能量摄入。
1: 嗯，
0: 还能保证病变细胞不向远处转移。
1: 嗯，有病变不管是什么情况啊，你是肝病变也好，肺也好，肾也好，甚至说是淋巴乳腺等等，其实都有这个转移的风险。那么现在咱们这个溶血磷脂酶就是给大家生命的一个保障了。
0: 对，肿瘤所有的检查报告中，大家记住最重要的就是这张病理报告单，
1: 这是最重要的。
0: 哎，而在病理报告中，嗯，专业人员把病变分期怎么分呢？
1: 嗯，
0: 跟大家说，一般的常规叫1、2、3、4，比如说胃的病变。
1: 嗯，
0: 胃的病变呢都是发生在胃黏膜上的，如果病变细胞只在胃黏膜上有，没有进入啊胃的中层和外层，
1: 嗯，
0: 胃分三层嘛，
1: 嗯嗯，
0: 只有在最里一层有，后面两层没有，这个我们叫原位病变。
1: 啊，
0: 哎，原位病变不用做手术的，做个胃镜给它扒下来就行。
1: 哦，这么容易？
0: 哎，放化疗也不用。为什么是在原位啊？说明你身体溶血磷脂酶还是比较多的，
1: 哦，
0: 把它控制住了，它
1: 没有转移。
0: 对，
1: 嗯，
0: 哎，那如果二期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它已经脱离它原来的位置了。
1: 嗯嗯，
0: 哎，这个病变呢，已经从黏膜的内层长到中层，
1: 嗯，
0: 甚至长到外层了。
1: 嗯，
0: 或者说呀，这个病变已经从宫颈长到宫体去了。
1: 哦，
0: 哎，就脱离了它最开始起名字这个位置了。
1: 嗯，
0: 这就是二期。二期说明什么？
1: 溶血磷脂酶控制的不是很好了，
0: 局部的溶血磷脂酶不够了。
1: 嗯，
0: 那接着呢就是三期。
1: 嗯，
0: 就是它已经离开了它原发的脏器。
1: 嗯，
0: 但是呢没有离开它原发的身体的腔道。我们人体啊有颅腔，就是脑袋里边。
1: 嗯，
0: 有胸腔装肺装心，
1: 嗯，
0: 装食管。哎，有腹腔有盆腔。胃在哪里？在腹腔。
1: 腹腔。
0: 哎，嗯，那宫颈在哪里？在盆腔。
1: 盆腔。
0: 所以说呢它从胃里出去跑到肝里去了。
1: 嗯。
0: 那说明呢它已经离开胃了。
1: 对。
0: 但是它没有离开腹腔。
1: 还在腹腔控制范围内。
0: 对，它已经离开宫颈跑到子宫卵巢里去了。它没离开盆腔。
1: 嗯。
0: 这说明你这个盆腔腹腔的溶血磷脂酶
1: 有问题了。
0: 有问题。

0: 了，
1: 嗯，
0: 这就是三期。
1: 嗯，
0: 那四期就是突破出这个腔隙了，
1: 嗯，
0: 在胃里的跑脑袋里去了，
1: 嗯，
0: 跑肺里去了，也就是从肚子到胸部到脑袋去了，
1: 远端转移了，
0: 这个就是咱们说的飞了
1: 啊、
0: 嗯。哎，那这实际上为什么会飞呀、啊？就说明你全身的溶血磷脂酶
1: 都出问题
0: 了，任何方法都很难呐、啊，再控制这个病变的发展了。
1: 嗯，
0: 为什么？一般的市级医院、三级医院呢 ？CT 也就是啊，五毫米的病灶才能扫出来掉。但是五毫米的病灶跟大家说，这里已经多少病变细胞了？
1: 嗯，
0: 已经会有上千万个病变细胞了。
1: 哇、哦，已经是很多了。
0: 对，你发现你身体有一个上千万病变细胞的转移灶，那你身体里肯定有百万的、十万的、上万的、成千成百的，会有无数个这样的病灶了。
1: 对，这只是其中之一。
0: 对，那些病灶 CT 发现不了啊。
1: 是。
0: 所以说这个时候就没有办法切了。我把你脑袋里的、肺里的都帮你切了。你的免疫功能手术之后，我们说
1: 受影响，
0: 伤元气了，
1: 对，
0: 对不对？同时的话，也会消耗你自身磷脂酶的功能产生，嗯、所以说磷脂酶更少了，免疫功能更差了，你自身功能又停了，手术一打击，那你的成百上千的，不迅速的一下子全冒出来了吗？
1: 雪上加霜了，
0: 对不对？嗯、本来想灭这一个大的，结果、
1: 嗯、
0: 一个大的灭完之后。马上十个二十个小的
1: 全都冒出来了，
0: 全变成大的了。
1: 是的，
0: 所以说这个时候我们说了得怎么办？一万个的、十万个的，你都必须把这些病变细胞的嘴给它堵上，
1: 对，
0: 让我们身体能清理掉它，开始我们身体自己的自噬功能。
1: 嗯嗯，
0: 那这些都离不开足量的正常的溶血磷脂酶。
1: 没错，
0: 只有溶血磷脂酶达到正常标准。才可以帮我们把病变细胞封闭，不让病变细胞啊在远离脏腑的部位产生新生的血管，同时让我们身体一个一个的把这些病变细胞通过自噬功能，
1: 嗯，
0: 把它清理干净、
1: 嗯，这才是最根本的一个方法啊！
0: 对，
1: 这就是溶血磷脂酶啊，它直接从根源上解决病变转移的这个问题了，也是在给大家这个生命做保障的一个基本了。
0: 而且溶血磷脂酶啊，就是最安全、最可靠的防病变转移的方法。
1: 是，
0: 它是点对点的，从磷脂层面，每一个病变细胞都跑不掉。
1: 嗯，
0: 只要是有坏细胞出现，溶血磷脂酶直接就把它消灭掉了。
1: 对，点对点的来打击啊！只要是保证每天摄入充足的溶血磷脂酶，那就是没有任何病变的那种可能性了。
0: 对，它三重靶向的抑制作用。就超越了 99% 的同类产品，
1: 嗯，
0: 是普通产品所不具备的。相比较抗病变的药物，因为它点对点的解决到磷脂层面了，
1: 对，
0: 每一颗细胞都逃不掉。
1: 它是全面的预防，而不是说病变之后大家很被动的再去治疗了啊。
0: 预防的成本呢是最低的，我们每个月不到200块钱，就把病变呢从根源上预防住了。
1: 没错。
0: 你就吃一年也才呀2000多块钱，
1: 对。
0: 但是你一旦病变了，2000块钱，做一个增强核磁都不够。
1: 那可不，
0: 对不对？
1: 现在咱发现检查呀，包括病变这些药啊，这都得是需要你掏钱包的啊。
0: 嗯。
1: 格列卫呀，还有这个赫塞汀啊等等这类药，之前孙主任也讲过，都是一两万，都要一万来计算。这么核算下来的话，一定是用这个溶血磷脂酶是最合适的。
0: 对呀、啊，病变呢、啊，我们说耗费最大的不光啊是手术，
1: 嗯，
0: 更多的是术后的治疗。
1: 没错，
0: 哎，这些花费呀、啊，很多人都是花不起的，
1: 嗯。
0: 而且我也提醒我们所有听众朋友，病变对我们最大的损伤啊，不是经济上，
1: 嗯，
0: 是你身体要少零件，切完是永远无法再修复的了，
1: 切完就没了。
0: 哎，所以说病变的治疗，我们永远要掌握一个原则，大家就记住一个字，
1: 嗯，
0: 早。
1: 早。
0: 你想保住你身上不少零件、不少胃、不少个胃液，你就一定要早下手。
1: 是。
0: 而这个时候跟大家说，溶血磷脂酶在香港啊同步上市的时候，
1: 嗯，
0: 我们为什么要第一时间给大家争取？
1: 您也是下手很早啊。
0: 对，就是啊，还是这个早字。
1: 对。
0: 就是希望咱们所有的人都早用上，
1: 嗯，
0: 用最低的代价把咱们病变遏制住， 现在也是用上溶

0: 雪林之媚，最适合的时机。
1: 嗯，
0: 同步咱可以用上啊，全球最顶尖的产品，明天呢就会陆续到达各个地区。
1: 嗯，
0: 大家千万别错过，错过了以后就算能用上，也没有现在这样价格了。
1: 那可不，这价格不只是翻一倍了，指不定是翻多少了啊！现在是为了打开市场才有这么大的优惠，所以是最合适的机会，大家千万别错过，尤其是现在有结节、息肉、囊肿、包块的朋友，有各种病变的，咱更要抓住这次机会了，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 400-090-5876 400-090-5876。稍事休息，片花过后呢，我们进入今天的现场问诊。这里是港药直通车，
2: 这里是港药直通车，
3: 这里是港药直通车。
2: 请记住这个名字，在未来的每一天，你将通过这个优秀的药物渠道，真正接触到香港地区百年流传的惠民药、濒危药、稀有药。
3: 药房没有的，在这里您能找到；
2: 医院没有的，在这里您也能找到。
3: 曾经您抬头仰望、遥不可及的好药，在这里只需一通电话，纯正羚羊角粉，濒临灭绝的中药安息香，国际尖端德国脑活素，进口高含量曲格列汀等尖端药物，再也不是遥不可及的梦想。
2: 跟随他挽救你，港药直通车用全球最低的价格供应尖端好药。全球咨询热线400-090-5876，400-090-5876。
1: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
4: 孙主任你好。
0: 哎，是我。
4: 你好你好，我也是听了不少的节目啊。
0: 嗯。
4: 但是吧，就是您这个节目吧，我感觉不一样啊。觉得您这个病的讲解吧，真是太透彻了。
0: 嗯。
4: 一点也不虚，讲的嘛还挺有道理的。哎，我打电话来吧，就想请您帮个忙。你们帮我看看我这个情况能不能用上这个溶血灵芝酶。
0: 嗯，
4: 我也想定的，要是能用的话是吧。
0: 你具体什么情况你说一下。
4: 我就是那个甲状腺结节已经是有大半年了吧。总感觉这嗓子不舒服，哎，咽东西特别疼，喝水都不行，说话有时候也哑，我以为就是感冒了，吃了几天药嘛也不见效。然后吧，我就有点害怕了，我就，到医院一检查呢，说我是甲状腺结节。
0: 你这个症状啊，首先我给你分析哈，甲状腺结节呀、啊
4: 哦、
0: 不会引起嗓子痛的，啊，它会引起的是嗓子不舒服，吞咽的时候有东西卡在嗓子里，尤其啊就是越干的东西会越明显，这是甲状腺结节呀、
4: 啊
0: 哦、挤压食管的一个表现。我感觉你的症状更像是个慢性咽炎，哎，一般的精神压力大的时候、
4: 哦、
0: 经常会出现这种现象，跟焦虑啊什么的都有关系，中医管这个也叫梅核气。但是它之间有什么联系呢？因为焦虑的人非常容易引起内分泌失调的，而甲状腺又是我们身体啊最大的一个腺体，最重要的，所以说你内分泌失调的人都会出现呐、啊、甲状腺的结节、包块。这个时候需要不需要治疗呢？主要啊就从两方面去考虑，一个是结节呀、
4: 啊、
0: 是不是压迫到食管、气管了，影响不影响啊？你喘气儿会不会引起相隔？再有一个呢，就是这个结节呀、啊、会不会影响我们甲状腺的功能？那你发现这些问题之后，有没有就是说体重剧烈的变化，突然间瘦了或者胖了？再有一个，你平时怕冷怕热吗？血压、心率怎么样？
4: 血压吧还行，就有时候高点儿，145高压、
0: 嗯。
4: 心脏跳得快，有时候也快，100下左右吧，
0: 对，能到100下。
4: 不是，哎，反正是瘦，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我反正没减肥，我体重是有些瘦了，
0: 嗯，
4: 是有些降了啊，
0: 嗯。

0: 那我这情况需不需要做什么手术啊？我这个，
1: 你这个，我给你个建议哈，甲状结节呀，它分两大类，一类呀，就是这结节是块死肉，它不分泌甲状腺素，没有功能。哎，再有一类呢，就是这结节是活的，它自己呀可以干活，可以分泌甲状腺素，这个叫腺瘤，叫高功能腺瘤。如果是结节分泌甲状腺素的话，它是不受身体控制的。我们人正常甲状腺呢分泌甲状腺素是受大脑垂体来控制，但是垂体不管腺瘤，所以说腺瘤它是在没有领导的情况下随便的分泌甲状腺素，就会造成甲亢的症状。我们都是甲亢的人，什么特点？就是啊，哎，出汗出的多，血压高，心率快，能吃还瘦。所以说从你症状来判断，你这个甲状结节很有可能是个高功能腺瘤。你去医院呢做一个甲状腺的扫描，叫点扫描，就看你这个腺瘤啊它能不能吃点。它能吃点就证明它有功能，它在合成甲状腺素，那这个就把它切掉。如果没有这种现象的话，就不要去切，不光是没必要，还反倒会引起甲状腺功能减低，那就麻烦了。那这一辈子就都得吃优甲乐了。
0: 那行，孙主任，我知道了。你看像我这种情况能不能用上点这个溶血磷脂酶呢？
1: 我建议你溶血磷脂酶啊你一定要用。为什么？因为甲状腺长结节啊都不是长一个的。一长啊都是长一堆的。而且我们说内分泌失调啊这种体质它是天生的。情绪啊不容易控制自己，或者心理事儿比较多，或者是有焦虑抑郁这些情况，它是一辈子事儿。所以说你始终啊就会有内分泌失调。你今天把这结节切热了，待两天它肯定还长新的。而且不光在甲状腺上长，在我们身体中很多腺体上长结节。而其他腺体上长结节都会造成内分泌功能的损伤。尤其年龄大了，我们不管是钙的代谢还是血压包括血糖，都是内分泌系统控制的，所以说它是一串问题。甲状腺如果恶变了呀，一般情况下不会要命的，但在治疗之后啊，对身体伤害非常大。你现在用上啊溶血磷脂酶，咱不用时间长，咱吃半年就可以保证啊，这甲状腺不长结节，以后啊不需要做手术。哎，如果要继续冒风险，那真的结节要长大了，该手术了，造成甲减了，那你想想。一辈子天天吃优甲乐那得多少钱呢？另外也得多受罪呀。而且甲状腺还要控制我们血糖血压，那到后来的话糖尿病高血压就都跟着要来的，要多吃一点血压就高，要少吃一点血压就低，人非常受罪的。甲状腺引起的心脏病都很重的，这些都跟结节有关系。所以说你现在问题是什么？就是不能让结节再长。那这个最好的方法呀，咱们就把溶血磷脂酶用上。溶血磷脂酶啊，它是德国最新研制的抗病变的一个产品，它能真正做到点对点解决磷脂层面的问题，从根上啊控制风险，这个呀、啊、是其他产品做不到的。
0: 孙主任，我这个不是什么大毛病是吧？
1: 甲状腺的男性的还少一点，女性的话过50都有。但是我们说了，关键你要看这个甲状腺结节影响不影响我们甲状腺功能，会不会恶变。如果影响功能了，或者是会恶变的话，那咱就应该重视它。如果没有这两个风险，哎，你就根本就不用去担心它。你这种情况啊，已经

0: 很多翻番增长的。
1: 那说那就给我定15盒吧，以后涨个价不说，我怕买不着喽。
0: 好的，工作人员呢，我让他给你登记上了，完了以后有问题还可以联系我啊。
1: 好好，那太谢谢你了啊。
0: 啊，好的，不客气，好，再见。
1: 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德国柏林夏里特医学研究中心今年开年推出的溶血磷脂酶是新一年所有囊肿、结节、息肉、病变类的靶向药来讲啊，最亮眼的产品。它是点对点解决问题，可以水解溶血磷脂酸，从根上杜绝病变的出现。所以溶血磷脂酶是一个值得一用的好东西，它的预防效果呀，超越了一般用药。那本次呢和香港同步使用，而且享受首发的价格，每个月不到200块钱。作用效果明确，想用的朋友啊，大家一定要提前报名。报名电话是 400-090-5876, 400-090-5876。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0: 喂，你好。
3: 哎，孙主任呀，您好。
0: 哎，是我、啊。
3: 我想要报名。我就是那个肠息肉。然后还是多发性的，
0: 嗯，
3: 我就怕就是哪天突然病变了嘛，有了这个溶血磷脂酶吧，我就不用担心了，而且吧，一个月不到200块钱，价格还这么便宜，我更得用上了。
0: 溶血磷脂酶啊，大家确实必须要用上。我不能说溶血磷脂酶啊它是最好的，但是它解决的层面呢，绝对是独一无二的，因为它能水解溶血磷脂酸，属于点对点的解决问题。它是病变靶点抑制剂，直接从细胞磷脂层面呢去解决复制和迁移的问题，这可是以前呢咱们都没有接触过的一个方法。
3: 是呀，所以我才就是赶快打电话来报名。
0: 嗯，
3: 哎呦，我可听说了，就是明天就能到达各个地区，我得早点报名，要是错过了，以后要是用不上，那可咋整啊？
0: 这你说的非常对哈，这次啊是因为在香港同步上市，我们才有这个低价。一个月不到200，但是首发过去之后啊，它的价格啊肯定会啊翻倍的往上涨的，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早点报名。那你具体是什么问题呀？
3: 多发性的那个肠息肉。
0: 嗯，
3: 当时吧，就是做那个肠镜检查的时候吧，说我这个肠道里头得有那个30多个息肉，大的吧有1厘米那么大，小的吧也有0.2、0.3那么大。就是自从得了这个毛病吧，就每天都担惊受怕的，就生怕病变啥的。而且吧，这个息肉也折腾人，就是动不动就肚子疼，而且还发胀，肚子还硬邦邦的，就特别的难受。以前吧，我排便就是1-2天一次，但是自从有了这个息肉以后吧，就是一天你不用干别的了，你净跑厕所了，一天得去5趟厕所。
0: 这个肠息肉啊，是肠道炎症非常常见的一个呀结果。肠道啊，慢性炎症就会产生大量的磷脂酸，而在磷脂酸的刺激下，这个炎症细胞啊就会不限的增生，过度的增生啊就会产生息肉，这个息肉继续长啊就会非常容易变成啊恶性病变。
3: 我就怕这个病变嘛，我平时吧也用了不少那个办法治疗，当时吧就是在医院也做过那切除，但是你切完以后吧，它还是长。而且我发现就是后长的这个就是比之前长得还快，然后但是你不做也不行啊，你不做就容易病变嘛。除了这手术，平时我吃的药也不少，米沙拉琴呀、塞莱西布呀，就是这些我都是常年吃的，还有那些个止泻药、止疼药，甚至连那个益生菌我都吃好几种，但是效果都不是很明显。
0: 如果你要是医生给你开了米沙拉琴，那就说明啊，你的肠道啊，息肉是炎性息肉，炎性息肉啊是非常容易恶变的。而且我也告诉你，你这个炎症啊，它不是普通的炎症。哎，美沙拉琴是治什么肠炎的呢？就是溃疡性结肠炎。那溃疡性结肠炎就是癌前病变中最凶猛的一个。这种病啊，慢性炎症，将来啊会有一半的患者变成啊恶性病变的。而这个息肉就是变成病变的兆作，所以说你的情况啊，记住，溃疡性结肠炎是终生性疾病，属于自身免疫性疾病。你用美沙拉琴控制结肠炎的，不是治息肉的。 再有一个，千万不能用塞来昔布，用反了。

0: 溃疡性结肠炎是不能用塞来昔布的。你记住，只有两种药可以用，一个叫美沙拉嗪，一个叫柳氮磺胺嘧啶。常年吃管溃疡结肠炎，但是它不管息肉。这个我们要清楚，这种息肉啊，过去的方法就是一定要手术切除，见了就切，但是伤口很难长，因为什么？因为炎症一直在，而且经常手术之后啊，会引起出血，长期反复手术会引起肠梗阻。对于你的治疗方法呀，我就建议你，美沙拉嗪继续用，把溶血磷脂酶加上，因为它是唯一一个从细胞磷脂层面三重靶向全面解决问题。首先直接切断细胞信号传导，这时候你息肉就不会再变多变大，防止病变的出现。第二个，它能解除细胞的自噬的抑制，直接阻断细胞的血液供应，让病变细胞失去能量来源，诱导细胞死亡。这时候你就不用担心息肉再次生长，最后还能防止细胞迁移，把它困在原地，不让它进入胃里，不让它进入到血液里，直接杜绝危险情况出现。所以这三重靶向抑制能全面解决你这息肉的问题。
1: 那孙主任，那我就更得用上了，这说啥就给我报上名啊，我这次必须得用上。你看一个月不到200块钱，我也有能力长期去用，这次我就报名12盒。
0: 对，多订一点，因为我说了，你这个病啊是个终生问题，咱吃的时间一定要长啊，而且病变几率是超过 50% 的。只有溶血磷脂酶可以帮助我们呢防止病变。名字已经工作人员给你登记上了，你以后有什么问题还可以联系我啊，包括用药什么的，别乱吃药了，塞来昔布马上停掉啊。
1: 行行行，孙主任，那多谢你啊。
0: 不客气，好，再见。
1: 再见，孙主任。
2: 好，再见，这位朋友。溶血磷脂酶靶点病变抑制剂源自德国夏里特医学中心研发，点对点去解决细胞病变的基础，水解变性的溶血磷脂酸，抑制细胞迁移、血管生成等问题。攻克溶血磷脂酶就等于从根本上攻克了每一颗细胞病变迁移的可能性。2026年开年，德国、香港同步上市，每个月不到200块钱，是大家不能错过的防护产品，机会难得，一定要提前报名。报名电话是400-090-5876 400-090-5876。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喂，你好。
3: 孙主任你好啊。
0: 是我啊。
3: 我今天的是来您这里报名来的。这回我听你在节目当中讲啊，说这个是最新研究的。这么好的机会啊，我肯定需要用上。而且呢，听说一个月还不到200块钱。平时我吃的那些单拿出来一个都比这个贵呀。
0: 溶血磷脂酶是德国柏林夏里特25年呢才研发出来的。今年一开年呢，就选择在香港同步上市，也是只有现在有这次机会，咱们才能同步用上，确实非常不容易。那你具体什么情况？你介绍一下。
3: 我这个情况确实是有点，怎么说呢？有点麻烦呢。因为我是查出来有这个肺结节，而且呢还不止一个，是属于双肺结节。多发性呢，现在每一侧都有5-6个姐姐。我现在就感觉有点走投无门的情况。去年检查出来的。之前呢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也不觉得很累只是有一条就容易感冒，抵抗力感觉到有点差之外，其他的也没有啥问题，我也没往这方面的想。但是去年3月份的时候了，那时候我就突然就是那段时间我就感觉那个嗓子眼了特别疼。就出气呢就感觉有点累，就感觉到就像现在这样说话都有些累而且还嗓子还发痒，就好像有什么东西压着，就是感觉那个气儿了始终是不顺上不来气。

0: 我也是动不动啊就大喘气，后来就发现了这种情况就越来越严重了，就感觉出去都费劲了，
1: 嗯，
0: 而且呢还配合咳，
1: 嗯，
0: 不停的咳呀，天天咳，从早到晚的咳，每次咳的时候就感觉脑袋都跟着疼，哎呀，咳时间长了就感觉到人很迷糊，身上没有劲儿，动脑是不想动，话也不想说，饭也不想吃，胸口还疼。那个时候家人呢也发现我不对劲了，一个劲儿让我去医院去看一看，
1: 嗯，
0: 也就跟着去了，这一检查就发现是肺脏的问题啊，是结节了。当时我也不懂这个结节嘛到底是啥回事，怎么回事呢，当时医生就告诉我呀，他说引起结节的原因很多，他说既然出现结节了啊，这个是以通过我们的仪器检查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了，那就得必须考虑啊把这个结节拿掉，就只能做手术切除。哎呀，当时医生说的很严重啊，把我眼瞎的够呛啊，医生说的话让我肯定得听了，当时他那么一说啊，我就都做了，也就是说手术也做了，
1: 嗯，
0: 但是我万万没想到啊，啊，手术切了以后啊，这才没多长时间，以前那些症状又开始来了，不停的咳，三天两头感冒，上不来气，这一去检查说是姐姐又复发了，又长出来了，你说我还能怎么办呢？我现在真是一点办法没有啊，孙子。
1: 你对你自己身上的病的理解，正好是反了。哎，这个咳嗽喘气儿，你所有的不舒服没有一个是结节引起的，肺里的结节呀、不会有任何症状的，你说这些症状啊，这都是慢性支气管炎的症状，你是慢性支气管炎引起的结节，而不是结节引起的咳嗽，咳嗽上半身胸闷都是因为慢性支气管炎，而慢性支气管炎、它可以引起结节，所以说呀，整个这个病的治疗顺序有问题，而且只要这慢性炎症在，它就不断的要产生大量的磷脂酸，只要这些磷脂酸泡着你的肺泡细胞、支气管细胞，这个结节还会长，结节长得快，这就是啊病变最大的一个风险，因为长得快的结节是最容易恶变的，哎，所以说这些东西啊才是自己最该注意的东西。
0: 我根本就是搞反了，我以为啊一开始就是结节才引起咳嗽，看来还不能反复切，那万一出现恶性的了，那不得就完了吗？你说我还有什么办法呢？
1: 手术不可能治疗慢性支气管炎的对不对，而且手术反倒会损伤你肺部的免疫功能、那免疫功能损伤了、它就更容易出现恶变了，所以说你这种情况我建议呢，第一个支气管炎的药该用一定用，喷鼻子的呀、补肺益肾的这些药都要用，同时注意不要感冒，抽烟的一定要把烟戒掉，哎，这是一条必须做到的针对慢性支气管炎。再有一个呢就是啊溶血磷脂酶，这个你也一定要用上，因为只有溶血磷脂酶啊才能帮你啊把磷脂酸清除掉，防止啊这个结节再长，防止结节恶变。
0: 我这个电话呀真是打对了，
1: 嗯，
0: 我这是头一回听说我这个毛病是因为肺支气管炎的造的，这个
1: 肺结节是没有症状的啊。
0: 哦，我说怎么没人告诉我呢？你说、那我现在必须得赶紧把这个溶血磷脂酶用上，是不是？
1: 对对，哎，溶血磷脂酶呀、它是点对点的去呀、帮我们溶解磷脂酸，溶血磷脂酸呢、是你的结节不断的长，将来呀会恶变，它是一个基础，它在它就长，它就会恶变、它没有了你就不用担心再长新的结节结节恶变了，而且呀我们说溶血磷脂酸呢可以把你结节的细胞啊阻断它跟外界的联系，关到一个小黑屋里将它饿死，这样就不用担心呢病变，就算是有病变它也发展不起来，这是根源性解决问题。对于你来说呀，这次香港同步上市溶血磷脂酶

0: 你越用上效果就会越好。
1: 那我肯定得用啊，你说的话我现在是肯定得相信了，
0: 嗯，
1: 因为没人告诉我我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太感谢你了，太感谢你了，
0: 嗯。
1: 那我得用上溶血离子酶了。
0: 嗯，
1: 我听你在讲，说是一个月还不到200块钱，
0: 对，
1: 是不是？对我们这种家庭来说也是很划算的。
0: 嗯，
1: 而且重点是还能够救我的命，千万要给我把名报上，好不好？是不是？
0: 嗯，
1: 报上十盒，要不然以后来用的话，那不是还得涨价吗？
0: 对，这个价格呀，就只有这一次，首发之后价格也一定会翻倍涨的。所以说咱才提前报名的，我现在就把你电话交给工作人员，你去登记一下个人信息啊，以后有什么问题还可以联系我们啊。
1: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谢谢你啊，终于有救了，谢谢啊。
0: 哎，那好，再见。
1: 哎，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港药直通车联通核心枢纽，能和香港同步使用溶血磷脂酶。溶血磷脂酶水解溶血磷脂酸，降解促肿瘤信号分子，诱导细胞凋亡和自噬，抑制血管生成和转移，被称为是病变靶点抑制剂，点对点解决病变细胞基础，每一颗细胞都逃不掉，将病变解决到了磷脂层面，就是
3: 北京时间3点整，
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6: 哈尔滨斯的道路室内阿拉丘
5: FM 92.5
4: FM 92.5
5: FM 92.5
6: FM 92.5，
5: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7: 你还去香港吗？帮我看看有没有小犀牛鼻炎喷雾剂，我是几十年的鼻炎了，就这个好使，喷两下一天都不难受。
8: 不去了，每次去都给大家带药，香港大药房人太多了，排队就得排一天了。
9: 你经不经过香港大药房？帮我找找羚羊角粉，要纯粉的。
8: 这药是代购的话得加钱啊，这个药材香港也是非常少的，要是加钱我就去给你找找。
7: 你去香港了，真巧，帮我带几盒显咳胃散，加点钱都行啊。
10: 不是钱的事儿，让我代购要的太多了，真背不动。
7: 不用麻烦了，香港大药房全面覆盖，即日起正式开通港药直通车，颠覆传统药房用药贵、药浓度低等顽固问题，将香港180年流传的惠民药、濒危稀有药带到您身边。
9: 香港大药房拥有全国唯一科技浓缩中药，同时香港大药房拥有全世界顶级药物资源，是濒危药物最大厂商。在这里，让药物纯度回归80年代，让用药价格回归80年代。港药直通车，让港路心连心，触底价格，用稀缺好药。
11: 港药直通车带您去香港，国内唯一开设窗口24小时服务热线，400-090-5876，400-090-5876。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是1949年以来首次将香港大药房引进内地，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同时，本节目由副主任医师孙鹏坐诊。
12: 孙鹏，53岁，副主任医师，曾担任辽宁、北京、广东及东南亚等海外多家医院院长，1995年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于大连医科大学，因成绩突出，医术精湛，28岁破格晋升为主治医师，32岁获得副主任医师职称，33岁升任为市级人民医院院长，被誉为最年

0: 清院长，后赴港进行学术研究，任香港裕源集团旗下三家医院院长，香港大药房药物研发负责人。
1: 下面有请孙主任。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你好孙主任。孙主任，这一次咱们广大听友真的是太幸运了 啊咱们能够同步用上在香港首发的溶血磷脂酶，而且这个首发价格啊，一个月还不到200块钱。咱很多朋友听完以后都打电话来报名。现在大家都在关注一个事儿啊，就是这个溶血磷脂酶到底什么时候能用上呢？
2: 很快的，也很顺利哈，就是现在已经发往全国各地了。
1: 这么快？
2: 预计呢，今天晚上溶血磷脂酶就到达全国各个地区。
1: 太好了。
2: 明天我们活动啊就可以正式开始了。
1: 嗯。
2: 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因为这次啊溶血磷脂酶是德国柏林夏利特最新研究的产品，产量啊一定是供不上的。
1: 嗯，很有限啊。
2: 对，所以说这次给大家带来的数量啊不会太多。
1: 那咱们广大听友明天一定要留意听节目，一旦错过了这次机会，以后说想要用上都是非常难的，并且这次价格还这么实惠，一个月不到200块钱，大家伙也没有什么样的经济压力负担啊。
2: 对，这么便宜也是占了同步首发的光了。
1: 是的，
2: 所以说才会有这样的价格。等过了这个首发阶段，那到时候价格呀一定会翻番上涨的。
1: 是，
2: 所以说这一次我们所有的人唯一一次能够以这么低的价格用上溶血磷脂酶的机会。
1: 嗯，这是唯一一次啊。
2: 对，
1: 和香港地区同步使用首发的价格，明确的预防病变的作用，可以说啊用这个溶血磷脂酶性价比是最高的。
2: 对，
1: 嗯，
2: 首先从价格上讲哈，一个月不到200块钱，这对大家来讲啊都没有任何的压力。
1: 对，
2: 目前说呀所有跟病变有关的产品就没有一个便宜的，
1: 大家都可以留意一下啊。
2: 对，简单的你比如说呀阿那曲唑，
1: 嗯，
2: 它是乳腺病变的治疗用药，
1: 嗯，
2: 进口一盒将近300块钱，
1: 嗯，
2: 里边呢是14粒，
1: 一共才14粒啊，效果是单一的，价位还这么高，所以这就给大家带来了压力了。
2: 对，
1: 嗯，
2: 所以说溶血磷脂酶啊一个月不到200块钱，这个价格呀跟病变相关的所有的产品当中是最低的。
1: 没错，
2: 而且它抗病变效果呢又是最全面的。
1: 哎，
2: 因为它和所有抗病变的药都不同，
1: 嗯，
2: 它解决的是细胞病变最基础的底物。
1: 对，
2: 所以说大家用它一定不要图便宜，而是啊要关注它的效果。
1: 嗯嗯，这才是关键的啊。它是水解溶血磷脂酸，真正解决到磷脂层面，从根上就避免了每一个细胞病变的可能。所以说大家错过什么都不能错过溶血磷脂酶。
2: 每天吃一到两粒，真正作用到细胞膜的磷脂上，水解溶血磷脂酸，
1: 嗯，
2: 切断结节、息肉、病变细胞的信号传导。细胞之间没有信号传导，它就啊不会啊继续复制。
1: 对，
2: 结节息肉啊它就不会继续扩大，不会病变。
1: 嗯，控制住了啊。
2: 对，
1: 现在咱也发现说有这个结节啊息肉啊囊肿啊包块的朋友太多了，但目前所有的用药都没有办法阻止它增长，所以大家都怕病变这两个字儿。那么这一次最新研究的溶血磷脂酶出现了，从根上就杜绝了病变的出现，这一次能有机会和香港同步使用，大家是非常幸运的。
2: 溶血磷脂酶啊解决到磷脂层面，属于啊是根源预防。
1: 嗯，
2: 而且每天只需要一到两粒就能恢复人体的自噬功能。溶血磷脂酶就像是体内的巡逻兵一样，
1: 哎，
2: 只要是发现呢有新的结节、息肉、病变细胞出现，它马上给它进行包裹，
1: 嗯，
2: 把它吞噬掉。哎，那么像手术切除的病人，大家用它呀，就是杜绝了复发的可能。
1: 嗯，这就安全了。手术啊，咱说只能切病灶，但是每个细胞都有磷脂，溶血磷脂酸不解决，它就是会不断的长。所以溶血磷脂酶解决到磷脂层面就是解决到根上了，而且它针对的是全身细胞啊，它这个预防效果是最全面的。
2: 没错，
1: 嗯，
2: 每天呢。

0: 只需要1到2例，还能避免呢病变细胞的远端转移。我讲过，所有的细胞啊都是泡在血里的。
1: 哎，
0: 比如乳腺结节，结节细胞啊顺着血循环跑到肺上了，
1: 转移了。
0: 哎，那这就是远端转移。
1: 嗯，
0: 哎，这样情况下呀，死亡率就会非常高的。
1: 嗯，
0: 所以说溶血磷脂酶为什么建议大家都吃，而且越早吃效果越好，因为它的这三重靶向抑制是目前所有产品都做不到的。
1: 嗯，这就是它的特性啊，吃它就等于吃了一颗定心丸，从根上就控制了病变的这种可能性了。
0: 所以说呀，大家用它一定啊不要仅仅因为啊价格便宜，
1: 嗯，
0: 而是要明白它的含金量。
1: 对，
0: 它是目前唯一一个解决到磷脂层面的产品，它靶点病变抑制，点对点预防所有病变的发生。
1: 嗯，这比吃其他任何药都更重要啊。溶血磷脂酶点对点解决到磷脂层面，这是目前最伟大的研究成果。那么今年一开年啊，咱和香港地区同步上市，并且这一次是首发的价格，一个月不到200块钱，它能让我们所有的结节、息肉、包块、囊肿不增长、不病变、不复发、不转移，这才是我们身体最需要的改善，也是其他任何药物都做不到的。所以朋友们一定要抓紧时间赶快报名，报名电话 400-090-5876 400-090-5876。
0: 对于所有结节的朋友来说呀，预防病变最好的最保险的办法，
1: 嗯，
0: 就是对每一颗结节细胞的变性磷脂下手。
1: 嗯，
0: 点对点才叫真抑制，这是从最基础的层面去解决问题。
1: 是，当所有这个结节细胞的磷脂都恢复正常，咱说它压根就没有病变的机会了啊。
0: 没错，德国柏林夏里特在做临床的时候就得出一个结论。
1: 嗯嗯，
0: 什么是病变边缘呢？比如临床当中的乳腺结节3类、4类，肺结节边缘不清楚有血流信号的，
1: 嗯，
0: 包括息肉超过2厘米的，还有囊肿里边有乳头的，
1: 嗯，
0: 甚至多发性的，就都有病变的风险。
1: 嗯，这些都是高风险的啊。那咱说病变要是抑制住，就相当于命保住了。
0: 对呀，
1: 嗯，
0: 一旦病变，目前没有太好的治疗方法，比如淋巴，大家一定要格外关注，它一旦病变就是全身性的。
1: 因为淋巴是分布在全身的啊。
0: 对。像是之前有个著名的主持人，
1: 嗯，
0: 他最早的就是淋巴结节，但是因为工作忙没当回事儿，结果病变了，从确诊到去世一共1年的时间。
1: 哇，这太可怕了。
0: 淋巴病变呢，这个大家一定要注意，它有几个特点。
1: 嗯，
0: 如果出现这样的淋巴结增大一定要重视。
1: 嗯，您说说。
0: 哎，首先第一个呢，就是无痛性的淋巴结肿大。
1: 无痛性就没有痛感呗。
0: 对，每一种病变呢都有自己的一个特殊的表现。
1: 嗯，
0: 你比如说淋巴病变的特点是无痛性的，而且你摸，我们能摸到啊肿大的淋巴结。
1: 哦，
0: 哎，这个淋巴结感觉是什么呢？硬度啊就跟我们鼻尖很相像。现在很多医生的基本功啊已经很差了，实际有经验的医生啊，他不需要 CT 核磁，
1: 用手摸，
0: 用手摸就可以判断它的恶性程度。
1: 哦，
0: 哎，比如说这个结节淋巴结一摸跟我们的嘴唇的硬度是一样的，
1: 嗯，
0: 哎，这个叫软脂，这样的淋巴结啊你放心不会有问题的。
1: 哦，
0: 哎，那它的硬度跟你的鼻尖很像，这个叫韧，哎，小心了，要出问题了。
1: 哦，硬度上来了是吧。
0: 哎，那如果摸着就跟额头一样的，嗯，这叫硬，那我告诉你肯定已经恶变了。
1: 哦，
0: 哎，所以说摸摸淋巴结，再有一个要记住哈，就是如果突然间出现的单侧的，比如锁骨下腋窝淋巴结的肿大，腹股沟淋巴结肿大，
1: 嗯，
0: 一定要小心，因为如果是炎症引起的淋巴结肿大，一般都是双侧的。
1: 哦，
0: 哎，那如果单侧的，那应该是什么？你身体这半边有病变发生了，
1: 有问题了。
0: 对，
1: 嗯，
0: 而且当出现淋巴病变的时候，首先呢，它就变成了一种全身性疾病了。
1: 嗯嗯，
0: 因为淋巴循环它是直接注入我们的人体上腔静脉的，而上腔静脉再往前。

0: 走，就是我们的右心房。
1: 哇，
0: 那进了心脏，自然所有里面进来的病变细胞就走向全身，脑、肺、肝、脾就都会出现病变细胞了。
1: 哦，明白了。
0: 所以说这个时候啊，你身体中肯定啊是溶血磷脂酸超标了。
1: 嗯，
0: 你的淋巴结这套岗哨已经无法控制病变细胞的扩散了。
1: 是，控制不住它了啊。但咱发现这个核心其实还是溶血磷脂酸。它有点像什么状态，就咱们俗称的说一条鱼腥了一锅汤，有点这个意思啊。
0: 对，这个溶血磷脂酸呢，医学上现在发现什么，它是病变细胞的信号传导器。
1: 嗯，
0: 它能加快细胞信号传导，帮助细胞疯狂的繁殖。
1: 哎，
0: 结节细胞一个变两个，两个变四个，四个变八个，越长越多。
1: 嗯，
0: 而且目前淋巴结呀，我们说虽然治疗方法很多，可以呀化疗，可以呀放疗，也可以药控制，也有靶向治疗。
1: 嗯，
0: 但是淋巴病变呢，它里边要分很多亚型的。
1: 哦，很多分支啊。
0: 对，这个时候你就要碰运气了。
1: 嗯，
0: 碰着啊治疗方法多的，对化疗药敏感的亚型，
1: 你能幸运一些，
0: 就能幸运。但是如果碰着顽固的对化疗药不敏感的，
1: 嗯，
0: 那基本上目前所有的治疗方法都无法控制病变的发展。
1: 哇，所以现在常规治疗上还没有说真正能够100%有效抑制病变的药物啊。
0: 对，
1: 嗯，
0: 像结节临床上可以通过一些中成药、抗生素、抗结核药、靶向药等来控制结节病变，但这些药物往往无法抑制它们的增长。
1: 嗯，
0: 而溶血磷脂酶它是水解溶血磷脂酸，切断信号的传导，点对点进行针对性抑制。直接从细胞磷脂层面上给它进行抑制。
1: 嗯，
0: 预防病变。
1: 这就好像说是这个狼吃羊羊吃草一样，是天然的一种克制啊。
0: 对，就是因为啊这种天然的克制，不管是溶血磷脂酸在身体什么部位，它能精确的找到，这就是天性。
1: 嗯，
0: 病变细胞信号传导掐断之后，能够启动细胞接触抑制。
1: 嗯，
0: 简单举例子，就像两个人呢挖隧道，同时往中间挖，
1: 哎，
0: 你从南面挖，我从北面挖。
1: 嗯嗯，
0: 哎，
1: 会碰头。
0: 对，咱们两个在山里边碰头的时候就停了，你也不挖了，我也不挖了，
1: 挖通了，啊，
0: 挖通了。
1: 嗯，
0: 细胞也是一样，两个细胞接触到一起的时候，它就不会再复制了。
1: 嗯，
0: 这叫接触抑制。
1: 明白了。如果说中间有溶血磷脂酸给它传递一个错误的信号，即使双方说接触到一起了，哎，但是他们依然复制继续挖，那这就是病变了。
0: 对呀，咱俩碰头了，
1: 嗯，
0: 哎，那我不能再往你那儿挖了，我怎么办？我往上挖。嗯，
1: 对，往别的方向了，
0: 你往下挖，对不对？
1: 是。
0: 你看我说了，挖半个月，我把隧道挖漏了，你把地下水给挖出来了。
1: 是。
0: 这身体里也一样，同样在一个位置长，结节它就会变大、变多。
1: 对。
0: 如果长到其他脏腑器官上，就是老百姓说的飞了。
1: 嗯嗯。
0: 这个情况啊，是最难治的。所以说溶血磷脂酶掐断细胞之间的信号传导，结节就不会变大，它就没有啊病变的风险。
1: 是。
0: 德国啊用十多年的临床数据表明，这种抑制率啊能接近100%。
1: 嗯，这就是点对点解决结节细胞的繁殖，让结节的数量不再增多。所以用溶血磷脂酶啊，只要是还没有病变，到最后咱发现它都会有这种回旋的余地和可能性。
0: 对，
1: 嗯，
0: 当时德国柏林夏里特研究中心为了能够在香港同步上市，
1: 嗯，
0: 也在香港啊做了一次临床验证。
1: 怎么样？
0: 就是当时是有一个淋巴结节的患者，脖子有结节，
1: 嗯，
0: 转头吃东西吞咽困难，而且不光是脖子有结节，腋下腹股沟都有，胳膊出现水肿，下肢胀痛，所有检查都表现这个结节已经恶变了。
1: 哦，我之前查资料啊，孙主任说只有严重的淋巴结节才会有症状的。
0: 就是这样的患者在临床上啊，除了常规的放疗和化疗，又给他加上啊溶血磷脂酶。
1: 嗯，
0: 等到5瓶用完， 通过 CT 及穿刺活检等方式，发现患者体内的结节没有再出现变大的情况，而且开始缩小了，转头吃东西不困难了，食品用完没有任何新的结节滋生，这直接从根上扭转了病变的风险。
1: 是的，
0: 继续服用溶血磷脂酶，发现呢，这个结节也没有再生长。
1: 这就意味着这个结节得到控制，结节不再增长，病变不可能出现，因为没有了病变的这个条件了。
0: 没错，这个患者呀，只是其中一个，溶血磷脂酶十年当中，把无数患者从病变边缘拉回来，甚至从绝望中拉回来。所以说，怕病变的患者，大家一定不要错过这次机会。这次首发的价格一个月不到200块钱，只需要一天一到两粒就可以啊，不给病变可乘之机。这是提前预防病变最好的方法。
1: 是的，那么所有有结节息肉包括囊肿的朋友，如果说大家也想要预防病变，咱一定要把握住这次机会，用上溶血磷脂酶，从磷脂层面溶解溶血磷脂酸，让坏细胞啊不发展，防止病变。一个月不到200块钱啊，明天活动正式开始，想要用上溶血磷脂酶的朋友，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赶快报名。报名电话是 400-090-5876 400-090-5876。
0: 溶血磷脂酶啊，在德国经历了长达十年的临床验证，直接就成为了病变术后最强辅助用药。针对病变的患者，它同样啊是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它能增强药物效果，减少复发。
1: 其实是不是可以理解为溶血磷脂酶把病变信号给切断了，这个病变细胞它就没有办法再去复制再去繁殖了。
0: 对，就是这个意思。溶血磷脂酶啊还有一个更大作用。
1: 是什么？
0: 就是能够啊恢复细胞本身的自食功能。细胞自食啊，就是直接将病变细胞牢牢包裹住，不给它呀供血供氧，不给它提供营养，不断的消耗病变细胞的能量。等这能量消耗尽的时候，病变细胞就死亡了。
1: 其实临床当中也有很多药物是诱导细胞凋亡的，原理对啊，但是只要有溶血磷脂酸，它就诱导不了。所以全世界都在研究这个磷脂，但是咱发现呢，确实德国是率先突破了这个难点了。
0: 对，现在很多治疗病变的方法，不管是手术还是用药，其实都是这个原理。比如之前德国柏林有一个患者是肺病变，而且他的分型没有高效的靶向药物的。
1: 这就不是说花钱能够解决的一个问题了啊。
0: 对，在分型对不上的情况下，钱花了呀大概率还是呀没有什么效果的。而且靶向药是非常贵的，后来做的呀支气管动脉的栓塞术，
1: 是不是把给病变供血的那个血管给它封住堵住，不让它再给病变细胞提供血液了。
0: 栓塞术这种治疗方法呀，治疗病变到现在呀，告诉大家已经有100年的历史了。这不是啊什么新方法，但是也不是每个脏腑器官都可以堵的。举个例子，你胃上长一个病变，我给你把胃动脉栓了，胃会缺血坏死的。那还不如把胃切掉呢。你缺血坏死，这个病你不给自己造成
1: 更大的麻烦，
0: 更大的麻烦，穿孔了嘛，
1: 对，
0: 烂了嘛。所以说身上啊真正能栓的只有啊肺和肝。而肺栓的作用啊又很弱，因为肺啊是双重血供。支气管动脉供血占很少的一部分。30% 不到。还有呢就是啊肺动脉供血。占70%-90%的供血。所以说你支气管动脉只能减少30%的供血。
1: 很有限啊。
0: 对，所以说的话几率啊非常低。而肝脏呢只能栓的是肝动脉。但是肝脏动脉呀只有给肝脏提供20%的供血。
1: 更少了。
0: 肝脏80%的供血是来自于门静脉。所以说这两个地方可以栓，栓完之后啊不会引起肺坏死，也不会引起肝坏死。 但是它只是 20%-30% 的减少。

0: 找病变细胞的供血，实际我们说了，效果是非常有限的。
1: 是的，太少了。
0: 而且是啊，减少了这点供血，但是它有溶血磷脂酸在不断的刺激它，吸收营养。所以说想要停止供血来饿死病变细胞是完全做不到的。而且呀，病变细胞也会不断的产生新的血管。所以说想堵你堵不过来。那后来呢就把溶血磷脂酶搭配上了。它不堵血管，而是直接从细胞磷脂层面上下手。它同样是阻断血氧供应，但是它针对的是病变细胞，是将一个个病变细胞包裹住，就像是用保鲜膜给它缠几圈，外面一点营养都进不去，而且它不攻击其他正常细胞，
1: 完全隔绝了啊。
0: 结果发现病变细胞凋亡率提升到了 80%。
1: 我觉得这个患者真的是非常幸运，他赶上这个临床了。
0: 当时啊，收入临床的时候，其实就是死马当活马医了。医生已经宣布最多还有半年的寿命，参加临床之后除了常规治疗，把溶血磷脂酶搭上之后，一直活到现在已经3年多时间了。
1: 哇，这也是突破了，也是一种奇迹的出现了啊！手术是外在的阻断血管，那么溶血磷脂酶它是启动人体自噬功能，是双管齐下的作用。
0: 对，
1: 所
0: 以溶血磷脂酶被称为最伟大的研究，它是把病变细胞包裹起来，哪怕你有100根血管给它供血也送不进去。就相当于把病变细胞嘴堵上。有营养它吃不进去，病变细胞就不会继续增长，
1: 而且是堵得严严实实的啊。这就好像说双方交战一样，先把对方粮草给断了，断得彻彻底底的，那这仗肯定就赢了啊。
0: 所以说溶血磷脂酶解决的呀是细胞病变的底物，不攻击任何其他细胞，从根上把病变防住了。
1: 是的，想要预防病变，从细胞层面进行抑制，解决溶血磷脂酸，不光啊要让这个病变细胞不复制不繁衍，还要能诱导病变细胞凋亡。难怪在德国这个溶血磷脂酶成为了病变治疗当中的主要辅助手段，这是以往啊所有抗病变方法都做不到的，所以也是更值得大家伙去用的啊。
0: 而且溶血磷脂酶恢复自噬功能同时还能抑制病变组织生成血管，这样就完全杜绝了病变组织的能量摄入，还能保证病变细胞不向远处转移。
1: 有病变不管是什么情况啊，你是肝病变也好，肺也好，肾也好，甚至说是淋巴乳腺等等，其实都有这个转移的风险。那么现在咱们这个溶血磷脂酶就是给大家生命的一个保障了。
0: 对，肿瘤所有的检查报告中，大家记住最重要的就是这张病理报告单，
1: 这是最重要的。
0: 而在病理报告中，专业人员把病变分期怎么分呢？跟大家说，一般的常规叫1、2、3、4，比如说胃的病变，胃的病变呢都是发生在胃黏膜上的，如果病变细胞只在胃黏膜上有，没有进入胃的中层和外层，胃分3层嘛，只有在最里一层有，后面2层没有，这个我们叫原位病变。原位病变不用做手术的，做个胃镜给它扒下来就行。
1: 哦，这么容易啊。
0: 放化疗也不用。为什么坐在原位啊？说明你身体溶血磷脂酶还是比较多的，把它控制住了，
1: 没有转移。
0: 对，那如果二期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它已经脱离它原来的位置了。这个病变呢，已经从黏膜的内层长到中层，甚至长到外层了。或者说呀，这个病变已经从宫颈长到宫体去了。就脱离了它最开始起名字这个位置了。这就是二期。二期说明什么？
1: 溶血磷脂酶控制的不是很好了。
0: 局部的溶血磷脂酶不够了。那接着呢就是三期。就是它已经离开了它原发的脏器。但是呢没有离开它原发的身体的腔道。我们人体有颅腔，就是脑袋里边，有胸腔装肺装心，装食管，有腹腔有盆腔。胃在哪里？ 在腹腔。
1: 腹腔。
0: 哎，那宫颈在哪里？

0: 在盆
1: 腔。盆
0: 腔。所以说呢，它从胃里出去，跑到肝里去了。
1: 嗯。
0: 那说明呢，它已经离开胃了。
1: 对。
0: 但是它没有离开腹腔。
1: 还在腹腔控制范围内。
0: 对，它已经离开宫颈，跑到子宫卵巢里去了。它没离开盆腔。
1: 嗯。
0: 就说明你这个盆腔、腹腔的溶血磷脂酶。
1: 有问题了。
0: 有问题了。
1: 嗯。
0: 这就是三期。
1: 嗯。
0: 那四期就是突破出这个腔隙了。
1: 嗯，
0: 在胃里的跑脑袋里去了，
1: 嗯，
0: 跑肺里去了，也就是从肚子到胸部到脑袋去了，
1: 远端转移了，
0: 这个就是咱们说的飞了
1: 啊、
0: 哎，那这实际上为什么会飞呀、啊？就说明你全身的溶血磷脂酶
1: 都出问题
0: 了，任何方法都很难呐、啊，再控制这个病变的发展了。
1: 嗯，
0: 为什么？一般的市级医院、三级医院呢 ，CT 也就是啊5毫米的病灶。才能扫出来掉、哎、但是5毫米的病灶跟大家说这里已经多少病变细胞了
1: 嗯，
0: 已经会有上千万个病变细胞了
1: 哇、哦，已经是很多了
0: 对你发现你身体有一个上千万病变细胞的转移灶那你身体里肯定有百万的、
1: 嗯、
0: 十万的上万的成千成百的会有无数个这样的病灶了
1: 对这只是其中之一
0: 对那些病灶 CT 发现不了啊、嗯
1: 是，
0: 所以说这个时候就没有办法切了。我把你脑袋里的、肺里都帮你切了，你的免疫功能手术之后，我们说
1: 受影响，
0: 伤元气了，
1: 对，
0: 对不对？同时的话，也会消耗你自身磷脂酶的功能产生，
1: 嗯、
0: 所以说磷脂酶更少了，免疫功能更差了，你自身功能又停了，手术一打击，那你的成百上千的。不迅速的一下子全冒出来了吗
1: 雪上加霜了
0: 对不对、嗯、本来想灭这一个大的结果、
1: 嗯、
0: 一个大的灭完之后马上10个20个小的
1: 全都冒出来了
0: 全变成大的了
1: 是的
0: 所以说这个时候我们说了得怎么办10000个的你都必须把这些病变细胞的嘴给它堵上
1: 对
0: 让我们身体能清理掉它开始我们身体自己的自噬功能那这些都离不开足量的正常的溶血磷脂酶
1: 没错
0: 只有溶血磷脂酶达到正常标准才可以帮我们把病变细胞封闭不让病变细胞啊在远离脏腑的部位产生新生的血管同时让我们身体一个一个的把这些病变细胞通过自噬功能把它清理干净、
1: 嗯这才是最根本的一个方法啊！
0: 对，
1: 这就是溶血磷脂酶啊，它直接从根源上解决病变转移的这个问题了，也是在给大家这个生命做保障的一个基本了。
0: 而且溶血磷脂酶啊，就是最安全、最可靠的防病变转移的方法。
1: 是，
0: 它是点对点的，从磷脂层面，每一个病变细胞都跑不掉。
1: 嗯，
0: 只要是有坏细胞出现，溶血磷脂酶。直接就把它消灭掉了。
1: 对，点对点的来打击啊！只要是保证每天摄入充足的溶血磷脂酶，那就是没有任何病变的那种可能性了。
0: 对，它三重靶向的抑制作用，就超越了 99% 的同类产品。
1: 嗯，
0: 是普通产品所不具备的。相比较抗病变的药物，因为它点对点的解决到磷脂层面了，
1: 对，
0: 每一颗细胞都逃不掉。
1: 它是全面的预防，而不是说病变之后大家很被动的再去治疗了啊。
0: 预防的成本呢是最低的，我们每个月不到200块钱就把病变呢从根源上预防住了。
1: 没错，
0: 你就吃一年也才呀2000多块钱。
1: 对，
0: 但是你一旦病变了，2000块钱。做一个增强核磁都不够，
1: 那可不，
0: 对不对？
1: 现在咱发现检查呀，包括病变这些药啊，这都得是需要你掏钱包的啊。
0: 嗯，
1: 格列卫呀，还有这个赫塞汀啊等等这类药，之前孙主任也讲过，都是1-2万，都要10000来计算。这么核算下来的话，一定是用这个溶血磷脂酶是最合适的。
0: 对呀、啊，病变呢、啊，我们说耗费最大的不光啊是手术，
1: 嗯。
0: 更多的是术后的治疗，
1: 没错。
0: 哎，这些花费啊，很多人都是花不起的。
1: 嗯，
0: 而且我也提醒我们所有听众朋友，病变对我们最大的损伤啊，不是经济上，
1: 嗯，
0: 是你身体要少零件，切完是永远无法再修复的了，
1: 切完就没了。
0: 哎，所以说病变的治疗，我们永远要掌握一个原则，大家就记住一个字，
1: 嗯，
0: 早。
1: 早，
0: 你想保住你身上不少零件，不少胃，不少个胃液，

0: 你就一定要早下手。
1: 是。
0: 而这个时候跟大家说，融雪磷脂酶在香港啊同步上市的时候，
1: 嗯，
0: 我们为什么要第一时间给大家争取？
1: 您也是下手很早啊。
0: 对，就是啊，还是这个早字。
1: 对。
0: 就是希望咱们所有的人都早用上。
1: 嗯。
0: 用最低的代价把咱们病变遏制住。现在也是用上融雪磷脂酶最适合的时机。
1: 嗯。
0: 同步咱可以用上啊全球最顶尖的产品。明天呢就会陆续到达各个地区。
1: 嗯。
0: 大家啊千万别错过。错过了以后就算能用上。也没有现在这样价格了。
1: 那可不，这价格不只是翻一倍了，指不定是翻多少了啊。现在是为了打开市场才有这么大的优惠，所以是最合适的机会。大家千万别错过，尤其是现在有结节、息肉、囊肿、包块的朋友，有各种病变的，咱更要抓住这次机会了，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 400-090-5876 400-090-5876。稍事休息，片花过后呢，我们进入今天的现场问诊。这里是港药直通车，
2: 这里是港药直通车，
3: 这里是港药直通车。
2: 请记住这个名字，在未来的每一天，你将通过这个优秀的药物渠道，真正接触到香港地区百年流传的惠民药、濒危药、稀有药。
3: 药房没有的，在这里您能找到；
2: 医院没有的，在这里您也能找到。
3: 曾经您抬头仰望、遥不可及的好药，在这里只需一通电话，纯正羚羊角粉，濒临灭绝的中药安息香，国际尖端德国脑活素，进口高含量曲格列汀等尖端药物，再也不是遥不可及的梦想。
2: 跟随他挽救你，港药直通车用全球最低的价格供应尖端好药。全球咨询热线400-090-5876，400-090-5876。
1: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
4: 孙主任您好。
0: 哎，是我。
4: 你好你好，我也是听了不少的节目啊。
0: 嗯。
4: 但是吧，就是您这个节目吧，我感觉不一样啊。觉得您这个病的讲解吧真是太透彻了。
0: 嗯。
4: 一点也不虚，讲的嘛还挺有道理的。哎，我打电话来吧，就想请您帮个忙。你们帮我看看我这个情况能不能用上这个融雪磷脂酶。
0: 嗯。
4: 我也想定点，要是能用的话是吧。
0: 你具体什么情况你说一下。
4: 我就是那个甲状腺结节已经是有大半年了吧啊。总感觉这嗓子不舒服，哎，咽东西特别疼，喝水都不行，说话有时候也哑。我以为就是感冒了，吃了几天药嘛也不见效。然后吧，我就有点害怕了，我就，到医院一检查呢，说我是甲状腺结节。
0: 你这个症状啊，首先我给你分析哈，甲状腺结节呀、不会引起嗓子痛的，啊，它会引起的是嗓子不舒服，吞咽的时候有东西卡在嗓子里，尤其啊，就是越干的东西会越明显，这是甲状腺结节呀、挤压食管的一个表现。我感觉你的症状更像是个慢性咽炎，哎，一般的精神压力大的时候、经常会出现这种现象，跟焦虑啊什么的都有关系。中医管这个也叫梅核气，但是它之间有什么联系呢？因为焦虑的人非常容易体内分泌失调的，而甲状腺又是我们身体啊最大的一个腺体，最重要的，所以说你内分泌失调的人都会出现呐、甲状腺的结节、包块。这个时候需要不需要治疗呢？主要啊就从两方面去考虑。一个是结节呀、是不是压迫到食管气管了，影响不影响啊你喘气儿，会不会引起相隔。再有一个呢就是这个结节呀会不会影响我们甲状腺的功能。那你发现这些问题之后有没有就是说体重剧烈的变化，突然间瘦了或者胖了。再有一个你平时怕冷怕热吗？血压心率怎么样？
4: 血压吧， 还行，就有时候高点145高压、
5: 嗯。
4: 心脏跳得快，有时候也快，100下左右吧，大概。
0: 对，能到100下。
4: 不是，哎，反正是瘦，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我反正没减肥，我体重是有些瘦了，
0: 嗯，
4: 是有些降了啊。
0: 嗯。
4: 你看我这情况需不需要做什么手术啊？我这个，
0: 你这个，我给你个建议哈。甲状结节呀，它分两大类，一类呀就是这结节是块死肉，它不分泌甲状腺素，没有功能。哎，再有一类呢，就是这结节是活的，它自己呀可以干活，可以分泌甲状腺素，这个叫腺瘤，叫高功能腺瘤。如果是结节分泌甲状腺素的话，它是不受身体控制的。我们人正常甲状腺呢分泌甲状腺素是受大脑垂体来控制，但是垂体不管腺瘤，所以说腺瘤它是在没有领导的情况下随便的分泌甲状腺素，就会造成甲亢的症状。我们都是甲亢的人，什么特点？就是啊，哎，出汗出得多，血压高，心率快，能吃还瘦。所以说从你症状来判断，你这个甲状结节很有可能是个高功能腺瘤。你去医院呢做一个甲状腺的扫描，叫点扫描，就看你这个腺瘤啊它能不能吃点。它能吃点就证明它有功能，它在合成甲状腺素，那这个就把它切掉。如果没有这种现象的话，就不要去切，不光是没必要，还反倒会引起甲状腺功能减低，那就麻烦了。那这一辈子就都得吃优甲乐了、
4: 嗯、那行，孙主任，我知道了。你看像我这种情况能不能用上点这个溶血磷脂酶呢？
0: 我建议你溶血磷脂酶啊你一定要用。为什么？因为甲状腺长结节啊都不是长一个的，一长啊都是长一堆的。而且我们说内分泌失调啊这种体质它是天生的，情绪啊不容易控制自己，或者心理事儿比较多，或者是有焦虑抑郁这些情况，它是一辈子事儿。所以说你始终啊就会有内分泌失调。你今天把这结节切了、嗯、待两天它肯定还长新的。而且不光在甲状腺上长，在我们身体中很多腺体上长结节。而其他腺体上长结节都会造成内分泌功能的损伤。尤其年龄大了，我们不管是钙的代谢还是血压包括血糖，都是内分泌系统控制的，所以说它是一串问题、
4: 嗯、
0: 甲状腺如果恶变了呀、
4: 哦、
0: 一般情况下不会要命的，但在治疗之后啊对身体伤害非常大、
4: 哦、
0: 你现在用上啊溶血磷脂酶，咱不用时间长，咱吃半年就可以保证啊这甲状腺不长结节，以后啊不需要做手术。哎，如果要继续冒风险，那真的结节要长大了该手术了，造成甲减了，那你想想一辈子天天吃优甲乐那得多少钱呢？另外也得多受罪呀、
4: 嗯、
0: 而且甲状腺还要控制我们血糖血压，那到后来的话糖尿病高血压就都跟着要来的，要多吃一点血压就高、
4: 嗯、
0: 要少吃一点血压就低，人是非常受罪的。甲状腺引起的心脏病都很重的，这些都跟结节有关系。所以说你现在问题是什么？就是不能让结节再长。那这个最好的方法呀、
4: 哎、
0: 咱们就把溶血磷脂酶用上。溶血磷脂酶啊它是德国最新研制的抗病变的一个产品，它能真正做到点对点解决磷脂层面的问题，从根上啊控制风险，这个呀、啊、是其他产品做不到的。
4: 嗯，孙主任，我这个不是什么大毛病是吧？
0: 甲状腺的男性的还少一点，女性的话过50都有，但是我们说了关键你要看这个甲状腺结节影响不影响我们甲状腺功能，会不会恶变。如果影响功能了或者是会恶变的话，那咱就应该重视它。如果没有这两个风险、
4: 哦、
0: 哎，你就根本就不用去担心它。你这种情况啊已经出现了血压哎、体重的变化了，你一定要重视。
4: 好的，宋主任，那您都说了，那我就定12盒，我也怕回头这个病情再严重了，而且现在趁这个价格也便宜，吃也没什么压力。这个啊，
0: 哎，你吃溶血磷脂酶的含金量啊，它是帮你点对点解决磷脂层面了，解决到细胞病变的底部上了，所以啊，它才被誉为今年最伟大的研究成果。而且这次首发的价格才一个月不到200块钱、
4: 嗯、
0: 以后价格肯定、
4: 哎。

0: 所以溶血灵芝酶是一个值得一用的好东西，它的预防效果呀超越了一般用药。那本次呢和香港同步使用，而且享受首发的价格，每个月不到200块钱。作用效果明确，想用的朋友啊，大家一定要提前报名。报名电话是400-090-5876 400-090-5876。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喂，你好。
2: 哎，孙主任，突然病变了吗？有了这个溶血磷脂酶吧，我就不用担心了。而且吧，一个月不到200块钱，价格还这么便宜，我更得用上了。
1: 溶血磷脂酶啊，大家确实必须要用上。我不能说溶血磷脂酶啊它是最好的，但是它解决的层面呢绝对是独一无二的，因为它能水解溶血磷脂酸，属于点对点的解决问题。它是病变靶点抑制剂，直接从细胞磷脂层面呢去解决复制和迁移的问题。这可是以前呢咱们都没有接触过的一个方法。
2: 是呀，所以我才就是赶快打电话来报名。
1: 嗯，
2: 哎呦，我可听说了，就是明天就能到达各个地区，我得早点报名，要是错过了，以后要是用不上那可咋整啊？
1: 这你说的非常对哈，这次啊是因为在香港同步上市，
2: 都担惊受怕的，就生怕病变啥的，而且吧这个吸入也折腾人，就是动不动就肚子疼，而且还发胀，肚子还硬邦邦的，就特别的难受。以前吧我排便就是一两天一次，但是自从有了这个吸入以后吧，就是一天你不用干别的了，你净跑厕所了，一天得去五趟厕所。
1: 这个肠息肉啊是肠道炎症非常常见的一个呀结果。肠道啊慢性炎症就会产生大量的磷脂酸，而在磷脂酸的刺激下，这个炎症细胞啊就会不限的增生，过度的增生啊就会产生息肉。这个息肉继续长啊就会非常容易变成啊恶性病变。
2: 我就怕这个病变嘛，我平时吧也用了不少那个办法治疗。嗯，当时吧就是在医院也做过那切除，但是你切完以后吧它还是长，而且我发现就是后长的这个就是比之前长得还快，然后但是你不做也不行啊，你不做就容易病变嘛。除了这手术，嗯，平时我吃的药也不少，美沙拉嗪呀、塞来昔布呀，就是这些我都是常年吃的，还有那些个止泻药、止疼药，甚至连那个益生菌我都吃好几种，但是效果都不是很明显。
1: 如果你要是医生给你开了美沙拉嗪，那就说明啊你的肠道啊息肉是炎性息肉，炎性息肉啊是非常容易恶变的。而且我也告诉你，你这个炎症啊它不是普通的炎症。哎，美沙拉嗪是治什么肠炎的呢？就是溃疡性结肠炎。那溃疡性结肠炎就是癌前病变中最凶猛的一个。这种病啊，慢性炎症，将来啊会有一半的患者变成啊恶性病变的。而这个息肉就是变成病变的兆作。所以说你的情况啊，记住，溃疡性结肠炎是终生性疾病，属于自身免疫性疾病。你用美沙拉嗪控制结肠炎的不是治息肉的。再有一个，千万不能用塞来昔布，用反了。溃疡性结肠炎是不能用塞来昔布的。你记住只有两种药可以用，一个叫美沙拉嗪，一个叫柳氮磺胺嘧啶。常年吃管溃疡结肠炎，但是它不管息肉。这个我们要清楚，这种息肉啊过去的方法就是一定要手术切除，切了就切，但是伤口很难长，因为什么？因为炎症一直在，而且经常手术之后啊会引起出血，长期反复手术会引起肠梗阻。对于你的治疗方法呀，我就建议你美沙拉嗪继续用，把溶血磷脂酶加上。因为它是唯一一个从细胞磷脂层面三重靶向全面解决问题，首先直接切断细胞信号传导，这时候你息肉就不会再变多变大，防止病变的出现。第二个，它能解除细胞的自噬的抑制，直接阻断细胞的血液供应，让病变细胞失去能量来源，诱导细胞死亡，这时候你就不用担心息肉再次生长。

0: 最后还能防止细胞迁移，把它困在原地，不让它进入胃里，不让它进入到血液里，直接杜绝危险情况出现。所以这三重靶向抑制能全面解决你这息肉的问题。
1: 那孙主任，那我就更得用上了，这说啥也给我报上名啊，我这次必须得用上。你看一个月不到200块钱，我也有能力长期去用，这次我就报名12盒。
0: 对，多订一点，因为我说了你这个病啊是个终生问题，咱吃的时间一定要长啊，而且病变几率是超过 50% 的。只有啊溶血磷脂酶可以帮助我们呢防止病变。名字已经工作人员给你登记上了，你以后有什么问题啊还可以联系我啊，包括用药什么的，别乱吃药了，塞来西布马上停掉啊。
1: 行行行，孙主任，那多谢你啊。
0: 不客气，哎，好，再见。
1: 哎，再见孙主任。
2: 好，再见这位朋友。溶血磷脂酶靶点病变抑制剂源自德国夏里特医学中心研发，点对点去解决细胞病变的基础，水解变性的溶血磷脂酸，抑制细胞迁移、血管生成等问题。攻克溶血磷脂酶就等于从根本上攻克了每一颗细胞病变迁移的可能性。2026年开年，德国、香港同步上市，每个月啊不到200块钱，是大家不能错过的防护产品，机会难得，一定要提前报名。报名电话是 400-090-5876 400-090-5876。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喂，你好。
3: 孙主任你好啊。
0: 啊，是我啊。
3: 哎，我今天的是来您这里报名来的。
0: 嗯，
3: 这回我听你在节目当中讲啊，说这个是最新研究的。
0: 嗯。
3: 这么好的机会啊，我肯定需要用着。
0: 嗯。
3: 而且呢听说啊一个月啊还不到200块钱。平时我吃的那些啊单拿出来一个都比这个贵呀。
0: 溶血磷脂酶啊是德国柏林夏里特25年呢才研发出来的。今年一开年呢就选择在香港同步上市。也是只有现在有这次机会咱们才能啊同步用上。确实啊非常不容易。哎，那你具体什么情况你介绍一下。
3: 我这个情况啊确实是有点怎么说呢，有点麻烦呢。因为我是查出来有这个肺结节，而且呢还不止一个，是属于双肺结节，多发性呢，现在每一侧啊都有5-6个结节，我现在就感觉有点走投无门的情况，去年检查出来的，之前呢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啊，也不觉得很累啊，只是有一条就是容易感冒，抵抗力感觉到有点差之外，其他的也没有啥问题，我也没往这方面的想。但是去年3月份的时候呢，那时候我就突然就是那段时间我就感觉那个嗓子眼了特别疼，哎，就出气呢就感觉有点累，就感觉到就像现在这样啊。说话都有些累啊，而且还嗓子还发痒，就好像有什么东西压着，就是感觉那个气儿呢始终是不顺呢。上不来气，走路也是动不动啊就大喘气。后来就发现了这种情况就越来越严重了，就感觉出去都费劲了。而且呢还配合咳。不停的咳呀，天天咳，从早到晚的咳。每次咳的时候就感觉脑袋都跟着疼，哎呀，咳时间长了就感觉到人很迷糊，身上没有劲儿，动脑是不想动，话也不想说，饭也不想吃，胸口还疼。那个时候家人呢也发现我不对劲了，一个劲儿让我去医院去看一看，也就跟着去了。这一检查就发现是肺上的问题啊，是结节了。当时我也不懂这个结节嘛到底是啥回事，怎么回事呢，当时医生就告诉我呀，他说引起结节的原因很多，他说既然出现结节了啊，这个是通过我们的仪器检查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了，那就得必须考虑啊把这个结节拿掉，

0: 说只能做手术切除。哎呀，当时医生说的很严重啊，把我眼瞎的够呛。啊，医生说的话让我肯定得听了。当时他那么一说啊，我就都做了，也就是说手术也做了。
1: 嗯。
0: 但是我万万没想到啊，啊，手术切了以后啊，这才没多长时间，以前那些症状又开始来了，不停的咳，三天两头感冒，上不来气。这一去检查，说是姐姐又复发了，又长出来了。你说我还能怎么办呢？我现在真是一点办法没有啊，孙子。
1: 你对你自己身上的病的理解，正好是反了。哎，这个咳嗽、喘气儿，你所有的不舒服，没有一个是结节引起的。肺里的结节呀、不会有任何症状的。你说这个症状啊，这都是慢性支气管炎的症状。你是慢性支气管炎引起的结节，而不是结节引起的咳嗽。咳嗽、上半身、胸闷都是因为慢性支气管炎，而慢性支气管炎它可以引起结节。所以说呀、整个这个病的治疗顺序有问题，而且只要这慢性炎症在，它就不断的要产生大量的磷脂酸。只要这些磷脂酸泡着你这些肺泡细胞、支气管细胞，这个结节还会长。结节长得快，这就是病变最大的一个风险。因为长得快的结节是最容易恶变的。哎，所以说这些东西啊、才是自己最该注意的东西。
0: 我根本就是搞反了，我以为啊，一开始就是结节才引起咳嗽，看来还不能反复切，那万一出现恶性的了，那不得就完了吗？你说我还有什么办法呢？
1: 手术不可能治疗慢性支气管炎的，对不对？而且手术反倒会损伤你肺部的免疫功能，那免疫功能损伤了，它就更容易出现恶变了。所以说你这种情况，我建议呢，第一个，支气管炎的药该用一定用，喷鼻子的呀、补肺益肾的这些药都要用，同时注意不要感冒，抽烟的一定要把烟戒掉，哎，这是一条必须做到的，针对慢性支气管炎。再有一个呢，就是啊，溶血磷脂酶，这个你也一定要用上，因为只有溶血磷脂酶啊，才能帮你啊把磷脂酸清除掉，防止啊这个结节再长，防止结节恶变。
0: 我这个电话呀，真是打对了。
1: 嗯，
0: 我这是头一回听说我这个毛病是因为肺支气管炎造的这个导致的
1: 结
0: 节。
1: 肺
0: 结
1: 节是没有症状的啊。
0: 哦。我说怎么没人告诉我呢？你说，那我现在必须得赶紧把这个溶血磷脂酶用上，是不是？
1: 对对，哎，溶血磷脂酶呀、它是点对点的去呀、帮我们溶解磷脂酸。溶血磷脂酸呢、是你的结节不断的长，将来呀、会恶变，它是一个基础，它在它就长，它就会恶变、它没有了，你就不用担心再长新的结节结节恶变了。而且呀、我们说。溶血磷脂酸呢，可以把你结节的细胞啊，阻断它跟外界的联系，关到一个小黑屋里，将它饿死，这样就不用担心呐、病变。就算是有病变，它也发展不起来，这是根源性解决问题。对于你来说呀，这次香港同步上市溶血磷脂酶，你越用上效果就会越好。
0: 那我肯定得用啊！你说的话，我现在是肯定得相信了，因为没人告诉我我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儿。太感谢你了，太感谢你了。
1: 嗯，
0: 那我得用上溶血磷脂酶了。
1: 嗯，
0: 我听你在讲，说是一个月还不到200块钱，
1: 对，
0: 是不是？对我们这种家庭来说也是很划算的。
1: 嗯，
0: 而且重点是还能够救我的命，千万要给我把名报上，好不好，孙主任？报上十盒，要不然以后呢用的话，那不是还得涨价吗？
1: 对，这个价格呀，就只有这一次，首发之后价格也一定会翻倍涨的。所以说咱才提前报名的，我现在就把你电话给你工作人员，你去登记一下个人信息啊，以后有什么问题还可以联系我们啊。
0: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谢谢你啊，终于有救了，谢谢啊、
1: 那好，再见。
0: 哎，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港药直通车联通核心枢纽，能和香港同步使用溶血磷脂酶。溶血磷脂酶水解溶血磷脂酸，降解促肿瘤信号分子，诱导细胞凋亡和自噬，抑制血管生成和转移。

0: 仪，被称为是病变靶点抑制剂，点对点解决病变细胞基础，每一颗细胞都逃不掉，将病变解决到了临知层面，就是解决到
1: 北京时间4点整。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2: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4: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3: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4: FM 92.5
3: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5: 你还去香港吗？帮我看看有没有小犀牛鼻炎喷雾剂，我是几十年的鼻炎了，就这个好使，喷两下一天都不难受。
6: 不去了，每次去都给大家带药，香港大药房人太多了，排队就得排一天了。
7: 你经不经过香港大药房？帮我找找羚羊角粉，要纯粉的。
6: 这药是代购的话得加钱啊，这个药在香港也是非常少的，要是加钱我就去给你找找。
5: 你去香港了，真巧，帮我带几盒显克胃散，加点钱都行啊。
8: 不是钱的事儿，让我代购要的太多了，真背不动。
5: 不用麻烦了，香港大药房全面覆盖，即日起正式开通港药直通车，颠覆传统药房用药贵、药浓度低等顽固问题，将香港180年流传的惠民药、濒危稀有药带到您身边。
9: 香港大药房拥有全国唯一科技浓缩中药，同时香港大药房拥有全世界顶级药物资源，是濒危药物最大厂商。在这里，让药物纯度回归80年代，让用药价格回归80年代。港药直通车，让港路心连心，触底价格用稀缺好药。
10: 港药直通车带您去香港，国内唯一开设窗口24小时服务热线：400-090-5876，400-090-5876。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是1949年以来首次将香港大药房引进内地，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同时，本节目由副主任医师孙鹏坐诊。
11: 孙鹏53岁，副主任医师，曾担任辽宁、北京、广东及东南亚等海外多家医院院长，1995年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于大连医科大学，因成绩突出，医术精湛，28岁破格晋升为主治医师，32岁获得副主任医师职称，33岁升任为市级人民医院院长，被誉为最年轻院长，后赴港进行学术研究，任香港裕源集团旗下3家医院院长，香港大药房药物研发负责人。
0: 下面有请孙主任。
1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您好，孙主任。孙主任，这一次咱们广大听友真的是太幸运了 咱们能够同步用上在香港首发的溶血磷脂酶，而且这个首发价格啊，一个月还不到200块钱。咱很多朋友听完以后都打电话来报名。现在大家都在关注一个事儿啊，就是这个溶血磷脂酶到底什么时候能用上呢？
12: 很快的，也很顺利哈。就是现在也已经发往全国各地了，
0: 这么快？
12: 预计呢，今天晚上溶血磷脂酶就到达全国各个地区。
0: 太好了！
12: 明天我们活动啊就可以正式开始了。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因为这次啊溶血磷脂酶是德国柏林夏利特最新研究的产品，产量啊一定是供不上的。
0: 很有限啊。
12: 对，所以说这次给大家带来的数量啊不会太多。
0: 那咱们广大听友明天一定要留意听节目， 一旦错

0: 过了这次机会，以后说想要用上都是非常难的，并且这次价格还这么实惠，一个月不到200块钱，大家伙也没有什么样的经济压力负担啊。
1: 对，这么便宜也是占了同步首发的光了。
0: 是的，
1: 所以说才会有这样的价格。等过了这个首发阶段，那到时候价格呀，一定会翻番上涨的。
0: 是。
1: 所以说这一次我们所有的人唯一一次能够以这么低的价格用上融雪林之媒的机会。
0: 嗯，这是唯一一次啊。
1: 对。
0: 和香港地区同步使用首发的价格，明确的预防病变的作用。可以说啊，用这个融雪林之媒性价比是最高的。
1: 对。
0: 嗯，
1: 首先从价格上讲啊，一个月不到200块钱。这对大家来讲啊，都没有任何的压力。
0: 对。
1: 目前说呀，所有跟病变有关的产品就没有一个便宜的，
0: 大家都可以留意一下啊。
1: 对，简单的你比如说呀，阿那曲唑，
0: 嗯，
1: 它是乳腺病变的治疗用药，
0: 嗯，
1: 进口一盒将近300块钱，
0: 嗯，
2: 里边呢是14粒，
0: 一共才14粒啊，效果是单一的，价位还这么高，所以这就给大家带来了压力了。
1: 对，
0: 嗯，
1: 所以说融雪林之媒呀，一个月不到200块钱，这个价格呀，跟病变相关的所有的产品当中，
0: 嗯，
1: 是最低的。
0: 没错。
1: 而且它抗病变效果呢，又是最全面的。
0: 哎，
1: 因为它和所有抗病变的药都不同。
0: 嗯，
1: 它解决的是细胞病变最基础的底物。
0: 对。
1: 所以说大家用它一定不要图便宜，而是啊，要关注它的效果。
0: 嗯嗯，这才是关键的啊。它是水解溶血磷脂酸，真正解决到磷脂层面，从根上就避免了每一个细胞病变的可能。所以说大家错过什么都不能错过溶血磷脂酶。
1: 每天吃一到两粒，真正作用到细胞膜的磷脂上，水解溶血磷脂酸，
0: 嗯，
1: 切断结节、息肉、病变细胞的信号传导，细胞之间没有信号传导，它就啊不会啊继续复制，
0: 对，
1: 结节息肉啊，它就不会继续扩大，不会病变。
0: 嗯，控制住了啊。
1: 对，
0: 现在咱也发现说有这个结节啊、息肉啊、囊肿啊、包块的朋友太多了，但目前所有的用药都没有办法阻止它增长，所以大家都怕病变这两个字儿。那么这一次最新研究的溶血磷脂酶出现了，从根上就杜绝了病变的出现。这一次能有机会和香港同步使用，大家是非常幸运的。
1: 溶血磷脂酶啊，解决到磷脂层面，属于啊是根源预防。
0: 嗯，
1: 而且每天只需要一到两粒，就能恢复人体的自噬功能。溶血磷脂酶就像是体内的巡逻兵一样。
0: 哎。
1: 只要是发现呢有新的结节、息肉、病变细胞出现，它马上给它进行包裹，
0: 嗯，
1: 把它吞噬掉。哎，那么像手术切除的病人，大家用它呀，就是杜绝了复发的可能。
0: 嗯，这就安全了。手术啊，咱说只能切病灶，但是每个细胞都有磷脂，溶血磷脂酸不解决，它就是会不断的长。所以溶血磷脂酶解决到磷脂层面，就是解决到根上了。而且它针对的是全身细胞啊，它这个预防效果是最全面的。
1: 没错。
0: 嗯，
1: 每天呢只需要一到两粒，还能避免呢病变细胞的远端转移。我讲过，所有的细胞啊都是泡在血里的。
0: 哎，
1: 比如乳腺结节，结节细胞啊就顺着血循环跑到肺上了，
0: 转移了。
1: 哎，那这就是远端转移。
0: 嗯，
1: 哎，这样情况下呀，死亡率就会非常高的。
0: 嗯，
1: 所以说溶血磷脂酶为什么建议大家都吃，而且越早吃效果越好，因为它的这三重靶向抑制是目前所有产品都做不到的。
0: 嗯，这就是它的特性啊，吃它就等于吃了一颗定心丸，从根上就控制了病变的那种可能性了。
1: 所以说呀，大家用它一定啊，不要仅仅因为啊价格便宜，
0: 嗯，
1: 而是要明白它的含金量。
0: 对，
1: 它是目前唯一一个解决到磷脂层面的产品，它靶点病变抑制，点对点预防所有病变的发生。
0: 嗯，这比吃其他任何药都更重要啊。 溶血磷脂酶点对点解决到磷脂层面，这是目前最伟大的研究成果。那么今年一开年啊，咱和香港地区同步上市，并

0: 并且这一次是首发的价格，一个月不到200块钱，它能让我们所有的结节、息肉、包块、囊肿不增长、不病变、不复发、不转移，这才是我们身体最需要的改善，也是其他任何药物都做不到的。所以朋友们一定要抓紧时间赶快报名。报名电话
1: 400-090-5876 400-090-5876。
2: 对于所有结节的朋友来说呀，预防病变最好的、最保险的办法，
0: 嗯，
2: 就是对每一颗结节细胞的变性磷脂下手，
0: 嗯，
2: 点对点才叫真抑制，这是从最基础的层面去解决问题。
0: 是，当所有这个结节细胞的磷脂都恢复正常，咱说它压根就没有病变的机会了啊。
2: 没错，德国柏林夏里特在做临床的时候就得出一个结论，
0: 嗯嗯，
2: 什么是病变边缘呢？比如临床当中的乳腺结节三类、四类，肺结节边缘不清楚，有血流信号的，
0: 嗯，
2: 包括息肉超过2厘米的，还有囊肿里边有乳头的，
0: 嗯，
2: 甚至多发性的，就都有病变的风险。
0: 嗯，这些都是高风险的啊。那咱说病变要是抑制住，就相当于命保住了。
2: 对呀，
0: 嗯，
2: 一旦病变，目前没有太好的治疗方法，比如淋巴，大家一定要格外关注，它一旦病变就是全身性的，
0: 因为淋巴是分布在全身的啊。
2: 对，像是之前有个著名的主持人，
0: 嗯，
2: 他最早的就是淋巴结节，但是因为工作忙没当回事儿，结果病变了，从确诊到去世一共1年的时间。
0: 哇，这太可怕了。
2: 淋巴病变呢，这个大家一定要注意，它有几个特点。
0: 嗯，
2: 如果出现这样的淋巴结增大，一定要重视。
0: 嗯，您说说。
2: 哎，首先第一个呢，就是无痛性的淋巴结肿大。
0: 无痛性就没有痛感呗。
2: 对，每一种病变呢，都有自己的一个特殊的表现。
0: 嗯，
2: 你比如说淋巴病变的特点是无痛性的，而且你摸，我们能摸到啊，肿大的淋巴结。
0: 哦，
2: 哎，这个淋巴结感觉是什么呢？硬度啊，就跟我们鼻尖很相像，现在很多医生的基本功啊已经很差了。实际有经验的医生啊，他不需要 CT 核磁，
0: 用手摸，
2: 用手摸就可以判断它的恶性程度。
0: 哦，
2: 哎，比如说这个结节淋巴结一摸，跟我们的嘴唇的硬度是一样的。
0: 嗯，
2: 哎，这个叫软脂，这样的淋巴结啊，你放心，不会有问题的。
0: 哦，
2: 哎，那它的硬度跟你的鼻尖很像。这个叫韧，哎，小心了，要出问题了。
0: 哦，硬度上来了是吧？
2: 哎，那如果摸着跟额头一样的，嗯，这叫硬，那我告诉你，肯定已经恶变了。
0: 哦，
2: 哎，所以说摸摸淋巴结，再有一个要记住哈，就是如果突然间出现的单侧的，比如锁骨下、腋窝淋巴结的肿大，腹股沟淋巴结肿大，
0: 嗯，
2: 一定要小心，因为如果是炎症引起的淋巴结肿大，一般都是双侧的。
0: 哦，
2: 哎，那如果单侧的，那应该是什么？你身体这半边有病变发生了，
0: 有问题了。
2: 对，
0: 嗯，
2: 而且当出现淋巴病变的时候，首先呢，它就变成了一种全身性疾病了。
0: 嗯嗯，
2: 因为淋巴循环它是直接注入我们的人体上腔静脉的，而上腔静脉再往前走就是我们的右心房。
0: 哇，
2: 那进了心脏，自然所有里边进来的病变细胞就走向全身，脑、肺、
0: 嗯、
2: 肝、脾就都会出现病变细胞了。
0: 哦，明白了。
2: 所以说这个时候啊，你身体中肯定啊是溶血磷脂酸超标了。
0: 嗯，
2: 你的淋巴结这套岗哨已经无法控制病变细胞的扩散了。
0: 是，控制不住它了啊。但咱发现这个核心其实还是溶血磷脂酸。它有点像什么状态？就咱们俗称的说，一条鱼腥了一锅汤，有点这个意思啊。
2: 对，这个溶血磷脂酸呢，医学上现在发现什么？它是病变细胞的信号传导器。
0: 嗯，
2: 它能加快细胞信号传导，帮助细胞疯狂的繁殖。
0: 哎，
2: 结节细胞一个变两个，两个变四个，四个变八个。越长越多
0: ，嗯，
2: 而且目前淋巴结呀，我们说虽然治疗方法很多，可以呀化疗，
0: 嗯，
2: 可以呀放疗， 也可以药控制，也有靶向治疗。
0: 嗯，
2: 但是淋巴。

0: 病变呢，它里边要分很多亚型的。
1: 哦，很多分支啊。
0: 对，这个时候你就要碰运气了。
1: 嗯，
0: 碰着啊，治疗方法多的，对化疗药敏感的亚型，
1: 你能幸运一些，
0: 就能幸运。但是如果碰着顽固的，对化疗药不敏感的，
1: 嗯，
0: 那基本上目前所有的治疗方法都无法控制病变的发展。
1: 哇，所以现在常规治疗上还没有说真正能够100%有效抑制病变的药物啊。
0: 对，
1: 嗯，
0: 像结节，临床上可以通过一些中成药、抗生素、抗结核药、靶向药等来控制结节病变，但这些药物往往无法抑制它们的增长。
1: 嗯，
0: 而溶血磷脂酶，它是水解溶血磷脂酸，切断信号的传导，点对点进行针对性抑制，
1: 嗯嗯，
0: 直接从细胞磷脂层面上给它进行抑制，
1: 嗯，
0: 预防病变。
1: 这就好像说是这个狼吃羊，羊吃草一样，是天然的一种克制啊。
0: 对，就是因为啊这种天然的克制，不管是溶血磷脂酸在身体什么部位，它能精确的找到，这就是天性。
1: 嗯，
0: 病变细胞信号传导掐断之后，能够启动细胞接触抑制。
1: 嗯，
0: 简单举例子，就像两个人呢挖隧道，同时往中间挖，
1: 哎，
0: 你从南面挖，我从北面挖，
1: 嗯嗯，
0: 哎，
1: 会碰头。
0: 对，咱们两个在山里边碰头的时候就停了，你也不挖了，我也不挖了，
1: 挖通了，啊，
0: 挖通了。
1: 嗯，
0: 细胞也是一样，两个细胞接触到一起的时候，它就不会再复制了。
1: 嗯，
0: 这叫接触抑制。
1: 明白了。如果说中间有溶血磷脂酸给它传递一个错误的信号，即使双方说接触到一起了，哎，但他们依然复制继续挖，那这就是病变了。
0: 对呀，咱俩碰头了，
1: 嗯，
0: 哎，那我不能再往你那儿挖了，我怎么办？我往上挖，嗯，
1: 对，往别的方向了，
0: 你往下挖，对不对？
1: 是。
0: 那我说了，挖半个月我把隧道挖漏了，你把地下水给挖出来了。
1: 是，
0: 这身体里也一样，同样在一个位置长，结节它就会变大变多。
1: 对，
0: 如果长到其他脏腑器官上，就是老百姓说的飞了。
1: 嗯嗯，
0: 这个情况啊是最难治的。所以说溶血磷脂酶掐断细胞之间的信号传导，结节就不会变大，它就没有啊病变的风险。
1: 是，
0: 德国啊用10多年的临床数据表明，这种抑制率啊能接近100%。
1: 嗯，这就是点对点解决结节细胞的繁殖，让结节的数量不再增多。所以用溶血磷脂酶啊，只要是还没有病变，到最后咱发现它都会有这种回旋的余地和可能性。
0: 对，
1: 嗯，
0: 当时德国柏林夏里特研究中心为了能够在香港同步上市，
1: 嗯，
0: 也在香港啊做了一次临床验证。
1: 怎么样？
0: 就是当时是有一个淋巴结节的患者，脖子有结节，
1: 嗯，
0: 转头吃东西吞咽困难，而且不光是脖子有结节，腋下腹股沟都有，胳膊出现水肿，下肢胀痛，所有检查都表现这个结节已经恶变了。
1: 哦，我之前查资料啊，孙主任说只有严重的淋巴结节才会有症状的。
0: 就是这样的患者在临床上啊，除了常规的放疗和化疗，又给他加上啊溶血磷脂酶。
1: 嗯，
0: 等到5瓶用完，通过 CT 及穿刺活检等方式，发现患者体内的结节没有再出现变大的情况。
1: 哦，
0: 而且开始缩小了，转头吃东西不困难了。
1: 嗯嗯，
0: 10瓶用完，没有任何新的结节滋生，这直接从根上扭转了病变的风险。
1: 是的。
0: 继续服用溶血磷脂酶，发现呢，这个结节也没有再生长。
1: 这就意味着这个结节得到控制，结节不再增长，病变不可能出现，因为没有了病变的这个条件了。
0: 没错。
1: 嗯，
0: 这个患者呀只是其中一个，溶血磷脂酶10年当中把无数患者从病变边缘拉回来，
1: 嗯，
0: 甚至从绝望中拉回来。所以说怕病变的患者，大家一定不要错过这次机会。
1: 嗯，
0: 这次首发的价格一个月不到200块钱，只需要1天1到2例就可以啊，不给病变可乘之机。
1: 嗯，
0: 这是提前预防病变最好的方法。
1: 是的。那么所有有结节息肉包括囊肿的朋友，如果说大家也想要预防病变，咱一定要把握住这次机会，用上溶血磷脂酶。

0: 从磷脂层面溶解溶血磷脂酸，让坏细胞啊不发展，防止病变。一个月不到200块钱啊，明天活动正式开始。想要用上溶血磷脂酶的朋友，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赶快报名。报名电话是
1: 400-090-5876 400-090-5876。
2: 溶血磷脂酶啊，在德国经历了长达10年的临床验证，直接就成为了病变术后最强辅助用药。针对病变的患者，它同样啊是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它能增强药物效果，减少复发。
0: 其实是不是可以理解为溶血磷脂酶把病变信号给切断了，这个病变细胞它就没有办法再去复制再去繁殖了。
2: 对，就是这个意思。溶血磷脂酶啊还有一个更大作用。
0: 是什么？
2: 就是能够啊恢复细胞本身的自噬功能。细胞自噬啊就是直接将病变细胞牢牢包裹住，不给它呀供血供氧，不给它提供营养，不断的消耗病变细胞的能量。等这能量消耗尽的时候，病变细胞就死亡了。
0: 其实临床当中也有很多药物是诱导细胞凋亡的，原理对啊，但是只要有溶血磷脂酸它就诱导不了。所以全世界都在研究这个磷脂，但是咱发现呢，确实德国是率先突破了这个难点了。
2: 对，现在很多治疗病变的方法，不管是手术还是用药，其实都是这个原理。比如之前德国柏林有一个患者是肺病变，而且它的分型没有高效的靶向药物的。
0: 这就不是说花钱能够解决的一个问题了啊。
2: 对，在分型对不上的情况下，钱花了呀大概率还是呀没有什么效果的。而且靶向药是非常贵的，后来做的呀支气管动脉的栓塞术，
0: 是不是把给病变供血的那个血管给它封住堵住，不让它再给病变细胞提供血液了？
2: 栓塞术这种治疗方法呀，治疗病变到现在呀，告诉大家已经有100年的历史了。这不是啊什么新方法，但是也不是每个脏腑器官都可以堵的。举个例子，你胃上长一个病变，我给你把胃动脉栓了，胃会缺血坏死的。那还不如把胃切掉呢。你缺血坏死，这个病你不给自己造成
0: 更大的麻烦，
2: 更大的麻烦，穿孔了嘛，
0: 对，
2: 烂了嘛。所以说身上啊真正能栓的只有啊肺和肝。而肺栓的作用啊又很弱，因为肺啊是双重血供。支气管动脉供血占很少的一部分。30% 不到。还有呢就是啊肺动脉供血。占70%-90%的供血。所以说你支气管动脉只能减少30%的供血，
0: 很有限啊。
2: 对，所以说的话几率啊非常低。而肝脏呢只能栓的是肝动脉。但是肝脏动脉啊只有给肝脏提供20%的供血，
0: 更少了。
2: 肝脏80%的供血是来自于门静脉。所以说这两个地方可以栓，栓完之后啊不会引起肺坏死，也不会引起肝坏死。但是它只是 20%-30% 的减少病变细胞的供血，实际我们说了效果是非常有限的。
0: 是的，太少了。
2: 而且是啊减少了这点供血，但是它有溶血磷脂酸在不断的刺激它。吸收营养。所以说想要停止供血来饿死病变细胞是完全做不到的。而且呀、病变细胞也会不断的产生新的血管。所以说想堵你堵不过来。那后来呢就把溶血磷脂酶搭配上了。它不堵血管，而是直接从细胞磷脂层面上下手。它同样是阻断血氧供应，但是它针对的是病变细胞。是将一个个病变细胞包裹住，就像是用保鲜膜给它缠几圈。外面一点营养都进不去。而且它不攻击其他正常细胞，
0: 完全隔绝了啊。
2: 结果发现病变细胞凋亡率提升到了 80%。
0: 我觉得这个患者真的是非常幸运，他赶上这个临床了。
2: 当时啊收入临床的时候，其实就是死马当活马医了。医生已经宣布最多啊还有半年的寿命，

0: 参加临床之后，除了常规治疗，把溶血磷脂酶搭上之后，一直活到现在已经3年多时间了。
1: 哇，这也是突破了，也是一种奇迹的出现了啊！手术是外在的阻断血管，那么溶血磷脂酶它是启动人体自噬功能，是双管齐下的作用。
0: 对，
1: 嗯，
0: 所以溶血磷脂酶啊被称为最伟大的研究，它是把病变细胞包裹起来，哪怕你有100根血管给它供血，也送不进去。
1: 嗯，
0: 就相当于把病变细胞嘴堵上。
1: 嗯嗯，
0: 有营养它吃不进去，病变细胞就不会继续增长，
1: 而且是堵得严严实实的啊。
0: 对，
1: 这就好像说双方交战一样，先把对方粮草给断了，断得彻彻底底的，那这仗肯定就赢了啊。
0: 哎，所以说溶血磷脂酶解决的呀是细胞病变的底物。
1: 嗯，
0: 不攻击任何其他细胞，从根上把病变防住了。
1: 是的，想要预防病变，从细胞层面进行抑制，解决溶血磷脂酸，不光啊要让这个病变细胞不复制不繁衍，还要能诱导病变细胞凋亡。难怪在德国，这个溶血磷脂酶成为了病变治疗当中的主要辅助手段，这是以往啊所有抗病变方法都做不到的，所以也是更值得大家伙去用的啊。
0: 而且溶血磷脂酶啊恢复自噬功能，同时还能抑制病变组织生成血管。
1: 嗯，
0: 这样就完全杜绝了病变组织的能量摄入。
1: 嗯，
0: 还能保证病变细胞不向远处转移。
1: 嗯，有病变不管是什么情况啊，你是肝病变也好，肺也好，肾也好，甚至说是淋巴乳腺等等，其实都有这个转移的风险。那么现在咱们这个溶血磷脂酶就是给大家生命的一个保障了。
0: 对，肿瘤所有的检查报告中，大家记住最重要的就是这张病理报告单，
1: 这是最重要的。
0: 哎，而在病理报告中，专业人员把病变分期怎么分呢？
1: 嗯，
0: 跟大家说，一般的常规叫1、2、3、4，比如说胃的病变。
1: 嗯，
0: 胃的病变呢都是发生在胃黏膜上的，如果病变细胞只在胃黏膜上有，没有进入啊胃的中层和外层。
1: 嗯，
0: 胃分三层嘛。
1: 嗯嗯，
0: 只有在最里一层有，后面两层没有，这个我们叫原位病变。
1: 嗯，
0: 哎，原位病变不用做手术的，做个胃镜给它扒下来就行。
1: 哦，这么容易啊。
0: 哎，放化疗也不用。为什么是在原位啊？说明你身体溶血磷脂酶还是比较多的。
1: 哦，
0: 把它控制住了，
1: 没有转移。
0: 对，
1: 嗯，
0: 哎，那如果二期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它已经脱离它原来的位置了。
1: 嗯，
0: 哎，这个病变呢，已经从黏膜的内层长到中层，
1: 嗯，
0: 甚至长到外层了。
1: 嗯，
0: 或者说呀，这个病变已经从宫颈长到宫体去了。
1: 哦，
0: 哎，就脱离了它最开始起名字这个位置了。
1: 嗯，
0: 这就是二期。二期说明什么？
1: 溶血磷脂酶控制的不是很好了，
0: 局部的溶血磷脂酶不够了。那接着呢就是三期。
1: 嗯，
0: 就是它已经离开了它原发的脏器。
1: 嗯，
0: 但是呢没有离开它原发的身体的腔道。我们人体啊有颅腔，就是脑袋里边，
1: 嗯，
0: 有胸腔装肺装心，
1: 嗯，
0: 装食管，哎，有腹腔有盆腔。胃在哪里？在腹
1: 腔。腹
0: 腔，哎，嗯，那宫颈在哪里？在盆
1: 腔。盆
0: 腔，所以说呢它从胃里出去跑到肝里去了。
1: 嗯，
0: 那说明呢它已经离开胃了。
1: 对，
0: 但是它没有离开腹腔，
1: 还在腹腔控制范围内。
0: 对，它已经离开宫颈跑到子宫卵巢里去了，它没离开盆腔。
1: 嗯，
0: 这说明你这个盆腔腹腔的溶血磷脂酶
1: 有问题了。
0: 有问题了。
1: 嗯，
0: 这就是三期。
1: 嗯，
0: 那四期就是突破出这个腔隙了。
1: 嗯，
0: 在胃里的跑脑袋里去了。
1: 嗯，
0: 跑肺里去了，也就是从肚子到胸部到脑袋去了，
1: 远端转移了，
0: 这个就是咱们说的飞了。
1: 哦，
0: 哎，那这实际上为什么会飞呀？
1: 嗯，
0: 就说明你全身的溶血磷脂酶
1: 都出问题
0: 了，任何方法都很难呐，再控制这个病变的发展了。
1: 嗯，
0: 为什么？
1: 嗯，
0: 一般的市级医院、三级医院呢 ，CT 也就是啊5毫米的病灶才能扫出来掉。但是5毫米的病灶，跟大家说，这里已经多少病变细胞了？
1: 嗯，
0: 已经会有上千万个病变细胞了。
1: 哇，已经是很多了。
0: 对，你发现你身体有一个上千万病变细胞。

0: 的转移灶，那你身体里肯定有百万的、十万的、上万的、成千成百的，会有无数个这样的病灶了。
1: 对，这只是其中之一。
0: 对，那些病灶 CT 发现不了啊。
1: 是。
0: 所以说这个时候就没有办法切了。我把你脑袋里的、肺里都帮你切了。你的免疫功能手术之后，我们说
1: 受影响，
0: 伤元气了，
1: 对，
0: 对不对？同时的话，也会消耗你自身磷脂酶的功能产生，所以说磷脂酶更少了，免疫功能更差了，你自身功能又停了，手术一打击，那你的成百上千的，不迅速的一下子全冒出来了吗？
1: 雪上加霜了，
0: 对不对？本来想灭这一个大的，结果一个大的灭完之后，马上10个20个小的
1: 全都冒出来了，
0: 全变成大的了。
1: 是的，
0: 所以说这个时候我们说了得怎么办？1万个的、10万个的，你都必须把这些病变细胞的嘴给它堵上，
1: 对，
0: 让我们身体能清理掉它，开始我们身体自己的自噬功能。那这些都离不开足量的正常的溶血磷脂酶。
1: 没错，
0: 只有溶血磷脂酶达到正常标准，才可以帮我们把病变细胞封闭，不让病变细胞啊在远离脏腑的部位产生新生的血管，同时让我们身体一个一个的把这些病变细胞通过自噬功能把它清理干净。
1: 这才是最根本的一个方法啊。
0: 对。
1: 这就是溶血磷脂酶啊，它直接从根源上解决病变转移的这个问题了，也是在给大家这个生命做保障的一个基本了。
0: 而且溶血磷脂酶啊，就是最安全最可靠的防病变转移的方法。
1: 是。
0: 它是点对点的，从磷脂层面每一个病变细胞都跑不掉。只要是有坏细胞出现，溶血磷脂酶直接就把它消灭掉了。
1: 对，点对点的来打击啊。只要是保证每天摄入充足的溶血磷脂酶，那就是没有任何病变的那种可能性了。
0: 对。它三重靶向的抑制作用就超越了 99% 的同类产品，是普通产品所不具备的。相比较抗病变的药物，因为它点对点的解决到磷脂层面了，
1: 对，
0: 每一颗细胞都逃不掉。
1: 它是全面的预防，而不是说病变之后大家很被动的再去治疗了啊。
0: 预防的成本呢是最低的，我们每个月不到200块钱就把病变呢从根源上预防住了。
1: 没错。
0: 你就吃一年也才呀2000多块钱。
1: 对。
0: 但是你一旦病变了，2000块钱做一个增强核磁都不够。
1: 那可不。
0: 对不对？
1: 现在才发现检查呀，包括病变这些药啊，这都得是需要你掏钱包的啊。格列卫呀，还有这个赫塞汀啊等等这类药，之前孙主任也讲过，都是1-2万，都要10000来计算。这么核算下来的话，一定是用这个溶血磷脂酶是最合适的。
0: 对啊，病变呢，我们说耗费最大的不光啊是手术，更多的是术后的治疗。
1: 没错。
0: 哎，这些花费啊很多人都是花不起的。而且我也提醒我们所有听众朋友，病变对我们最大的损伤啊不是经济上，是你身体要少零件，切完是永远无法再修复的了，
1: 切完就没了。
0: 哎，所以说病变的治疗我们永远要掌握一个原则，大家就记住一个字，早。
1: 早。
0: 你想保住你身上不少零件，不少胃，不少个胃液，你就一定要早下手。
1: 是。
0: 而这个时候跟大家说，溶血磷脂酶在香港啊同步上市的时候，我们为什么要第一时间给大家争取？
1: 您也是下手很早啊。
0: 对，就是啊，还是这个早字。
1: 对。
0: 就是希望咱们所有的人都早用上，用最低的代价把咱们病变遏制住。现在也是用上溶血磷脂酶最适合的时机，同步咱可以用上啊全球最顶尖的产品，明天呢就会陆续到达各个地区，大家千万别错过，错过了以后就算能用上也没有现在这样价格了。
1: 那可不，这价格不只是翻一倍了，指不定是翻多少了啊。现在是为了打开市场才有这么大的优惠，所以是最合适的机会。大家千万别错过，尤其是现在有结节、息肉、囊肿、包块的朋友，有各种病变的，咱更要抓住这次机会了，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 400-090-5876 400-090-5876 稍事休息，片花过后呢，我们进入今天的现场问诊。

0: 这里是港药直通车，
1: 这里是港药直通车，
2: 这里是港药直通车。
1: 请记住这个名字，在未来的每一天，你将通过这个优秀的药物渠道，真正接触到香港地区百年流传的惠民药、濒危药、稀有药。
2: 药房没有的，在这里您能找到；
1: 医院没有的，在这里您也能找到。
2: 曾经您抬头仰望遥不可及的好药，在这里只需一通电话，纯正羚羊角粉，濒临灭绝的中药氨基香，国际尖端德国脑活素，进口高含量曲格列汀等尖端药物，再也不是遥不可及的梦想。
1: 跟随他挽救你，港药直通车用全球最低的价格供应尖端好药。全球咨询热线：400-090-5876，400-090-5876。
0: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3: 喂，你好，
4: 孙主任，你好。
3: 哎，是我。
4: 你好，你好，我也是听了不少的节目啊，但是吧，就是您这个节目吧，我感觉不一样啊。就在您这个病的讲解吧，真是太透彻了啊，一点也不虚，讲的嘛还挺有道理的。哎，我打电话来吧，就想请您帮个忙，你们帮我看看我这个情况能不能用上这个龙血灵芝梅。我也想定点，要是能用的话说。
3: 你具体什么情况你说一下。
4: 我就是那个甲状腺结节，已经是有大半年了吧啊，总感觉这嗓子不舒服，哎，咽东西特别疼，喝水都不行，说话有时候也哑，我以为就是感冒了，吃了几天药吧也不见效，然后吧我就有点害怕了，我就到医院一检查呢，说我是甲状腺结节。
3: 你这个症状啊，首先我给你分析哈，甲状腺结节呀，不会引起嗓子痛的啊，它会引起的是嗓子不舒服，吞咽的时候有东西卡在嗓子里，尤其啊就是越干的东西会越明显，这是甲状腺结节呀挤压食管的一个表现。我感觉你的症状更像是个慢性咽炎，哎，一般的精神压力大的时候经常会出现这种现象，跟焦虑啊什么的都有关系。中医管这个也叫梅核气，但是它之间有什么联系呢？因为焦虑的人非常容易起内分泌失调的，而甲状腺又是我们身体啊最大的一个腺体，最重要的，所以说你内分泌失调的人都会出现哪甲状腺的结节包块。这个时候需要不需要治疗呢？主要啊就从两方面去考虑，一个是结节呀，是不是压迫到食管气管了，影响不影响啊？你喘气儿会不会引起相隔？再有一个呢，就是这个结节呀，会不会影响我们甲状腺的功能？那你发现这些问题之后，有没有就是说体重剧烈的变化，突然间瘦了或者胖了？再有一个，你平时怕冷怕热吗？血压、心率怎么样？
4: 血压吧还行，就有时候高点儿，145高压。心脏跳得快，有时候也快，100下左右吧，在
3: 对，能到100下。
4: 不是，哎，反正是瘦，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我反正没减肥，我体重是有些瘦了，是有些降了啊。你看我这情况需不需要做什么手术啊？我这个，
3: 你这个，我给你个建议哈，甲状结节呀，它分两大类，一类呀就是这结节是块死肉。它不分泌甲状腺素，没有功能。哎，再有一类呢，就是这结节是活的，它自己呀、可以干活，可以分泌甲状腺素，这个叫腺瘤，叫高功能腺瘤。如果是结节分泌甲状腺素的话，它是不受身体控制的。我们人正常甲状腺呢，分泌甲状腺素是受大脑垂体来控制，但是垂体不管腺瘤。所以说腺瘤它是在没有领导的情况下随便的分泌甲状腺素，就会造成甲亢的症状。我们都是甲亢的人什么特点，就是啊

0: 哎，出汗出得多，血压高，心率快，能吃还瘦。所以说从你症状来判断，你这个甲状结节很有可能是个高功能腺瘤。你去医院呢做一个甲状腺的扫描，叫点扫描，就看你这个腺瘤啊它能不能吃点。它能吃点就证明它有功能，它在合成甲状腺素，那这个就把它切掉。如果没有这种现象的话，就不要去切，不光是没必要，还反倒会引起甲状腺功能减低，那就麻烦了，那这一辈子就都得吃优甲乐了。
1: 嗯、那行，孙主任，我知道了。你看像我这种情况，能不能用上点这个溶血磷脂酶呢？
0: 我建议你溶血磷脂酶啊，你一定要用。为什么？因为甲状腺长结节啊，都不是长一个的，一长啊都是长一堆的。而且我们说内分泌失调啊，这种体质它是天生的，情绪啊不容易控制自己，或者心理事儿比较多，或者是有焦虑、抑郁这些情况，它是一辈子事儿。所以说你始终啊就会有内分泌失调。你今天把这结节切了，待两天它肯定还长新的。而且不光在甲状腺上长，在我们身体中很多腺体上长结节，而其他腺体上长结节都会造成内分泌功能的损伤。尤其年龄大了，我们不管是钙的代谢还是血压包括血糖，都是内分泌系统控制的，所以说它是一串问题。甲状腺如果恶变了呀，一般情况下不会要命的，但在治疗之后啊，对身体伤害非常大。你现在用上啊溶血磷脂酶，咱不用时间长，咱吃半年就可以保证啊这甲状腺不长结节，以后啊不需要做手术。哎，如果要继续冒风险，那真的结节要长大了，该手术了，造成甲减了，那你想想，一辈子天天吃优甲乐，那得多少钱呢？另外也得多受罪呀。而且甲状腺还要控制我们血糖、血压，那到后来的话，糖尿病、高血压就都跟着要来的。要多吃一点，血压就高；要少吃一点，血压就低。人非常受罪的，甲状腺引起的心脏病都很重的，这些都跟结节有关系。所以说你现在问题是什么，就是不能让结节再长。那这个最好的方法呀，咱们就把溶血磷脂酶用上。溶血磷脂酶呀，它是德国最新研制的抗病变的一个产品，它能真正做到点对点解决磷脂层面的问题，从根上啊控制风险，这个呀是其他产品做不到的。
1: 嗯，孙主任，我这个不是什么大毛病是吧？
0: 甲状腺的男性的还少一点，女性的话过50都有。但是我们说了，关键你要看这个甲状腺结节影响不影响我们甲状腺功能，会不会恶变。如果影响功能了，或者是会恶变的话，那咱就应该重视它。如果没有这两个风险，哎，你就根本就不用去担心它。你这种情况啊，已经出现了血压哎体重的变化了，你一定要重视。
1: 好的，宋主任，那您都说了，那我就订12盒，我也怕回头这个病情再严重了，而且现在趁这个价格也便宜，吃也没什么压力这个啊。
0: 哎，你吃溶血磷脂酶的含金量啊，它是帮你点对点解决磷脂层面了，解决到细胞病变的底部上了，所以啊，它才被誉为今年最伟大的研究成果。而且这次首发的价格才一个月不到200块钱，以后价格肯定会翻番增长的。
1: 那主任，那就给我订15盒吧，以后涨个价不说，我怕买不着喽。
0: 好的，工作人员呢，我让他给你登记上了，完了以后有什么问题啊，还可以联系我啊。
1: 好好，那太谢谢你了啊。
0: 啊，好的，不客气，好，再见。
1: 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德国柏林夏里特医学研究中心今年开年推出的溶血磷脂酶是新一年所有囊肿、结节、息肉、病变类的靶向药来讲啊，最亮眼的产品。它是点对点解决问题，可以水解溶血磷脂酸，从根上

0: 哎，是我
1: 我想要报名，
0: 嗯，
1: 我就是那个肠息肉，然后还是多发性的，
0: 嗯，
1: 我就怕就是哪天突然病变了嘛，有了这个溶血磷脂酶吧，我就不用担心了，
0: 嗯，
1: 而且吧，一个月不到200块钱，价格还这么便宜，我更得用上了。
0: 溶血磷脂酶啊，大家确实必须要用上，我不能说溶血磷脂酶啊它是最好的，但是它解决的层面呢，绝对是独一无二的。因为它能水解溶血磷脂酸，属于点对点的解决问题，它是病变靶点抑制剂，直接从细胞磷脂层面呢去解决复制和迁移的问题，这可是以前呢咱们都没有接触过的一个方法。
1: 是呀，所以我才就是赶快打电话来报名。
0: 嗯，
1: 哎呦，我可听说了，就是明天就能到达各个地区，我得早点报名，要是错过了，以后要是用不上了可咋整啊？
0: 这你说的非常对哈。这次啊是因为在香港同步上市，我们才有这个低价，一个月不到200。但是首发过去之后啊，它的价格啊肯定会啊翻倍的往上涨的。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早点报名。那你具体是什么问题呀？
1: 多发性的那个肠息肉。
0: 嗯。
1: 当时吧就是做那个肠镜检查的时候吧，说我这个肠道里头得有那个30多个息肉。大的吧有1厘米那么大，小的吧也有 0.2、0.3 那么大。就是自从得了这个毛病吧，就每天都担惊受怕的，就生怕病变啥的。而且吧这个息肉也折腾人，就是动不动就肚子疼，而且还发胀，肚子还硬邦邦的，就特别的难受。以前吧我排便就是1-2天一次，但是自从有了这个息肉以后吧，就是一天你不用干别的了，你净跑厕所了，一天得去5趟厕所。
0: 这个肠息肉啊是肠道炎症非常常见的一个呀结果。肠道啊慢性炎症就会产生大量的磷脂酸，而在磷脂酸的刺激下，这个炎症细胞啊就会不限的增生，过度的增生啊就会产生息肉，这个息肉继续长啊就会非常容易变成啊恶性病变。
1: 我就怕这个病变嘛，我平时吧也用了不少那个办法治疗。嗯，当时吧就是在医院也做过那切除，但是你切完以后吧它还是长，而且我发现就是后长的这个就是比之前长得还快，然后但是你不做也不行啊，你不做就容易病变嘛。除了这手术，嗯，平时我吃的药也不少，美沙拉嗪呀、塞来昔布呀，就是这些我都是常年吃的，还有那些个止泻药、止疼药，甚至连那个益生菌我都吃好几种，但是效果都不是很明显。
0: 如果你要是医生给你开了美沙拉嗪，那就说明啊你的肠道啊息肉是炎性息肉，炎性息肉啊是非常容易恶变的。而且我也告诉你，你这个炎症啊它不是普通的炎症。哎，美沙拉嗪是治什么肠炎的呢？就是溃疡性结肠炎。那溃疡性结肠炎就是癌前病变中最凶猛的一个。这种病啊慢性炎症将来啊会有一半的患者变成啊恶性病变的。而这个息肉就是变成病变的兆作。所以说你的情况啊记住，溃疡性结肠炎是终生性疾病，属于自身免疫性疾病。你用美沙拉嗪控制结肠炎的不是治息肉的。再有一个，千万不能用塞来昔布，用反了。溃疡性结肠炎是不能用塞来昔布的。你记住只有两种药可以用，一个叫美沙拉嗪，一个叫柳氮磺胺嘧啶。哎，常年吃管溃疡结肠炎，但是它不管息肉。哎，这个我们要清楚，这种息肉啊过去的方法就是一定要手术切除，见了就切，但是伤口很难长。因为什么？因为炎症一直在，而且经常手术之后啊会引起出血，长期反复手术会引起肠梗阻。对于你的治疗方法呀，我就建议你，哎，美沙拉嗪继续用，把溶血磷脂酶加上，因为它是唯一一个从细胞磷脂层面三重靶向全面解决问题。首先直接切断细胞信号传导，这时候你息肉就不会再变多变大，防止病变的出现。第二个，它能解除细胞的自噬的抑制，直接呀阻断细胞的血液供应，让病变细胞啊失去能量来源，诱导细胞死亡。这时候你就不用担心呐息肉再次生长，

0: 后还能防止细胞迁移，把它困在原地，不让它进入胃里，不让它进入到血液里，直接杜绝危险情况出现。所以这三重靶向抑制能全面解决你这息肉的问题。
1: 那孙主任，那我就更得用上了。这说啥就给我报上名啊！我这次必须得用上。你看，一个月不到200块钱，我也有能力长期去用。这次我就报名12盒。
0: 对，多订一点，因为我说了，你这个病啊是个终生问题，咱吃的时间一定要长啊，而且病变几率是超过50%的。只有啊，溶血磷脂酶可以帮助我们呢防止病变。名字已经工作人员给你登记上了，你以后有什么问题还可以联系我啊，包括用药什么的，别乱吃药了，再来7步马上停掉啊。
1: 行，孙主任，那多谢你啊。
0: 不客气，哎，好，再见。
1: 哎，再见，孙主任。
2: 好，再见，这位朋友。溶血磷脂酶靶点病变抑制剂源自德国夏里特医学中心研发，点对点去解决细胞病变的基础，水解变性的溶血磷脂酸，抑制细胞迁移、血管生成等问题。攻克溶血磷脂酶就等于从根本上攻克了每一颗细胞病变迁移的可能性。2026年开年，德国、香港同步上市，每个月啊不到200块钱，是大家不能错过的防护产品。机会难得，一定要提前报名。报名电话是400-090-5876 400-090-5876。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喂，你好。
3: 孙主任你好啊。
0: 是我啊。
3: 哎，我今天的是来您这里报名来的。这回我听你在节目当中讲啊，说这个是最新研究的。这么好的机会啊，我肯定需要用上。而且呢，听说啊，一个月啊还不到200块钱。平时我吃的那些啊，单拿出来一个都比这个贵呀。
0: 溶血磷脂酶啊，是德国柏林夏里特25年呢才研发出来的，今年一开年呢就选择在香港同步上市，也是只有现在有这次机会，咱们才能啊同步用上，确实啊非常不容易。哎，那你具体什么情况？你介绍一下。
3: 我这个情况啊，确实是有点，怎么说呢，有点麻烦呢。因为我是查出来有这个肺结节，而且呢还不止一个，是属于双肺结节，多发性呢，现在每一侧啊都有5-6个结节，我现在就感觉有点走投无门的情况，去年检查出来的，之前呢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啊，也不觉得很累啊，只是有一条就容易爱感冒，抵抗力感觉到有点差之外，其他的也没有啥问题，我也没往这方面的想。但是去年3月份的时候呢，那时候我就突然就是那段时间我就感觉那跟嗓子眼了，特别疼。哎，就出气呢就感觉有点累，就感觉到就像现在这样啊。说话都有些累啊，而且还嗓子还发哑，就好像有什么东西压着，就是感觉那个气儿啊始终是不顺呐、
0: 啊。
3: 上不来气，走路也是动不动啊就大喘气。后来就发现了这种情况就越来越严重了，就感觉出去都费劲了。而且呢还配合咳。不停的咳呀，天天咳，从早到晚的咳。每次咳的时候就感觉脑袋都跟着疼，哎呀，咳时间长了就感觉到人很迷糊，身上没有劲儿，动老是不想动，话也不想说，饭也不想吃，胸口还疼。那个时候家人呢也发现我不对劲了，一个劲儿让我去医院去看一看。也就跟着去了，这一检查就发现是肺上的问题啊，是结节了。当时我也不懂这个结节嘛，到底是啥回事，怎么回事呢？当时医生就告诉我呀，他说引起结节的原因很多，他说既然出现结节了啊，这个是通过我们的仪器检查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了，那就得必须考虑啊把这个结节拿掉，

0: 不只能做手术切除。哎呀，当时医生说的很严重啊，把我眼瞎的够呛。啊，医生说的话让我肯定得听了。当时他那么一说啊，我就都做了，也就是说手术也做了。
1: 嗯。
0: 但是我万万没想到啊，啊，手术切了以后啊，这才没多长时间，以前那些症状又开始来了，不停的咳，三天两头感冒，上不来气。这一去检查，说是姐姐又复发了，又长出来了。你说我还能怎么办呢？我现在真是一点办法没有啊，孙子。
1: 你对你自己身上的病的理解，正好是反了。哎，这个咳嗽、喘气儿，你所有的不舒服，没有一个是结节引起的。肺里的结节呀、
0: 啊，
1: 不会有任何症状的。你说这症状啊，这都是慢性支气管炎的症状。你是慢性支气管炎引起的结节，而不是结节引起的咳嗽。咳嗽、上不来气、胸闷，都是因为慢性支气管炎，而慢性支气管炎它可以引起结节。所以说呀、整个这个病的治疗顺序有问题，而且只要这慢性炎症在，它就不断的要产生大量的磷脂酸。只要这些磷脂酸泡着你的肺泡细胞、支气管细胞，这个结节还会长。结节长得快，这就是、病变最大的一个风险。因为长得快的结节是最容易恶变的。哎，所以说这些东西啊、才是自己最该注意的东西。
0: 我根本就是搞反了。我以为啊，一开始就是结节才引起咳嗽。看来还不能反复切，那万一出现恶性的了，那不得就完了吗？你说我还有什么办法呢？
1: 手术不可能治疗慢性支气管炎的，对不对？而且手术反倒会损伤你肺部的免疫功能，那免疫功能损伤了、它就更容易出现恶变了。所以说你这种情况，我建议呢，第一个，支气管炎的药该用一定用，喷鼻子的呀、补肺益肾的这些药都要用。同时注意不要感冒，抽烟的一定要把烟戒掉，哎，这是一条必须做到的，针对慢性支气管炎。再有一个呢，就是啊，溶血磷脂酶，这个你也一定要用上，因为只有溶血磷脂酶啊，才能帮你啊把磷脂酸清除掉，防止啊这个结节再长，防止结节恶变。
0: 我这个电话呀，真是打对了。
1: 嗯，
0: 我这是头一回听说我这个毛病是因为肺支气管炎的造的这个
1: 肺结节是没有症状的啊。
0: 哦，我说怎么没人告诉我呢？你说，那、我现在必须得赶紧把这个溶血磷脂酶用上，是不是？
1: 对对，哎，溶血磷脂酶呀、它是点对点的去呀、帮我们溶解磷脂酸。溶血磷脂酸呢、是你的结节不断的长，将来呀会恶变。它是一个基础，它在它就长，它就会恶变、它没有了，你就不用担心再长新的结节恶变了。而且呀、我们说溶血磷脂酸呢、可以把你结节的细胞啊阻断它跟外界的联系，关到一个小黑屋里将它饿死，这样就不用担心呢、病变，就算是有病变它也发展不起来，这是根源性解决问题。对于你来说呀，这次香港同步上市溶血磷脂酶，你越用上效果就会越好。
0: 那我肯定得用啊！你说的话，我现在是肯定得相信了，因为没人告诉我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太感谢你了，太感谢你了。那我得用上溶血磷脂酶了。我听你在讲，说是一个月还不到200块钱，
1: 对，
0: 是不是？对我们这种家庭来说也是很划算的。而且重点是还能够救我的命。千万要给我把名报上好不好，孙主任？报上十盒，要不然以后来用的话，那不是还得涨价吗？
1: 对，这个价格呀就只有这一次，首发之后价格一定会翻倍涨的，所以说咱才提前报名的。我现在就把你电话交给工作人员，你去登记一下个人信息啊，以后有什么问题还可以联系我们啊。
0: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谢谢你啊，终于有救了，谢谢啊、
1: 那好，再见。
0: 哎，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港药直通车联通核心枢纽，能和香港同步使用溶血磷脂酶。溶血磷脂酶水解溶血磷脂酸，降解促肿瘤信号分子，诱导细胞凋亡和自噬，抑制血管生成和转移，

0: 被称为是病变靶点抑制剂，点对点解决病变细胞基础，每一颗细胞都逃不掉，将病变解决到了临知层面，就是
1: 北京时间5点整。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2: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4: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3: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4: FM 92.5。
3: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5: 你还去香港吗？帮我看看有没有小犀牛鼻炎喷雾剂，我是几十年的鼻炎了，就这个好使，喷两下一天都不难受。
6: 不去了，每次去都给大家带药，香港大药房人太多了，排队就得排一天呢。
7: 你经不经过香港大药房？帮我找找羚羊角粉，要纯粉的。
6: 这药是代购的话得加钱啊，这个药材香港也是非常少的，要是加钱我就去给你找找。
5: 你去香港了，真巧，帮我带几盒显咳胃散，加点钱都行啊。
8: 不是钱的事儿，让我代购要的太多了，真背不动。
5: 不用麻烦了，香港大药房全面覆盖，即日起正式开通港药直通车，颠覆传统药房用药贵、药浓度低等顽固问题，将香港180年流传的惠民药、濒危稀有药带到您身边。
9: 香港大药房拥有全国唯一科技浓缩中药，同时香港大药房拥有全世界顶级药物资源，是濒危药物最大厂商。在这里，让药物纯度回归80年代，让用药价格回归80年代。港药直通车，让港路心连心，触底价格，用稀缺好药。
10: 港药直通车带您去香港，国内唯一开设窗口24小时服务热线：400-090-5876，400-090-5876。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是1949年以来首次将香港大药房引进内地，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同时本节目由副主任医师孙鹏坐诊。
11: 孙鹏53岁，副主任医师，曾担任辽宁、北京、广东及东南亚等海外多家医院院长，1995年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于大连医科大学，因成绩突出，医术精湛，28岁破格晋升为主治医师，32岁获得副主任医师职称，33岁升任为市级人民医院院长，被誉为最年轻院长，后赴港进行学术研究，任香港裕源集团旗下3家医院院长，香港大药房药物研发负责人。
0: 下面有请孙主任。
1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你好孙主任。孙主任，这一次咱们广大听友真的是太幸运了 啊咱们能够同步用上在香港首发的溶血磷脂酶，而且这个首发价格啊，一个月还不到200块钱。咱很多朋友听完以后都打电话来报名，现在大家都在关注一个事儿啊，就是这个溶血磷脂酶到底什么时候能用上呢？
12: 很快的，也很顺利哈，就是现在已经发往全国各地了。
0: 这么快？
12: 预计呢，今天晚上溶血磷脂酶就到达全国各个地区。
0: 太好了。
12: 明天我们活动啊就可以正式开始了。
0: 嗯。
12: 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因为这次啊溶血磷脂酶是德国柏林夏利特最新研究的产品，产量啊一定是供不上的。
0: 嗯，很有限啊。
12: 对。所以说这次给大家带来的数量啊不会太多。
0: 那咱们广大听友明天一定要留意听节目， 一旦错过了这次机

0: 机会以后说想要用上都是非常难的，并且这次价格还这么实惠，一个月不到200块钱，大家伙也没有什么样的经济压力负担啊。
1: 对，这么便宜也是占了同步首发的光了。
0: 是的，
1: 所以说才会有这样的价格。等过了这个首发阶段，那到时候价格呀一定会翻番上涨的。
0: 是，
1: 所以说这一次我们所有的人唯一一次能够以这么低的价格用上融雪林之杯的机会。
0: 嗯，这是唯一一次啊。
1: 对，
0: 和香港地区同步使用首发的价格，明确的预防病变的作用，可以说啊，用这个融雪林之杯性价比是最高的。
1: 对，
0: 嗯，
1: 首先从价格上讲哈，一个月不到200块钱，这对大家来讲啊都没有任何的压力。
0: 对，
1: 目前说呀，所有跟病变有关的产品就没有一个便宜的，
0: 大家都可以留意一下啊。
1: 对，简单的你比如说呀，阿那曲唑，
0: 嗯，
1: 它是乳腺病变的治疗用药，
0: 嗯，
1: 进口一盒将近300块钱，
0: 嗯，
1: 里边呢是14粒，
0: 一共才14粒啊，效果是单一的，价位还这么高，所以这就给大家带来了压力了。
1: 对，
0: 嗯，
1: 所以说融雪林之杯呀，一个月不到200块钱，这个价格呀跟病变相关的所有的产品当中是最低的。
0: 没错。
1: 而且它抗病变效果呢又是最全面的。
0: 诶。
1: 因为它和所有抗病变的药都不同。
0: 嗯。
1: 它解决的是细胞病变最基础的底物。
0: 对。
1: 所以说大家用它一定不要图便宜，而是啊要关注它的效果。
0: 嗯嗯，这才是关键的啊。它是水解溶血磷脂酸，真正解决到磷脂层面，从根上就避免了每一个细胞病变的可能。所以说大家错过什么都不能错过溶血磷脂酶。
1: 每天吃一到两粒，真正作用到细胞膜的磷脂上，水解溶血磷脂酸，切断结节、息肉、病变细胞的信号传导。细胞之间没有信号传导，它就啊不会啊继续复制。
0: 对，
1: 结节息肉啊它就不会继续扩大，不会病变。
0: 嗯，控制住了啊。
1: 对，
0: 现在咱也发现说有这个结节啊、息肉啊、囊肿啊、包块的朋友太多了，但目前所有的用药都没有办法阻止它增长，所以大家都怕病变这两个字儿。那么这一次最新研究的溶血磷脂酶出现了，从根上就杜绝了病变的出现，这一次能有机会和香港同步使用，大家是非常幸运的。
1: 溶血磷脂酶啊解决到磷脂层面，属于啊是根源预防。
0: 嗯，
1: 而且每天只需要一到两粒就能恢复人体的自噬功能。溶血磷脂酶就像是体内的巡逻兵一样。
0: 哎，
1: 只要是发现呢有新的结节、息肉、病变细胞出现，它马上给它进行包裹，把它吞噬掉。哎，那么像手术切除的病人，大家用它呀就是杜绝了复发的可能。
0: 嗯，这就安全了。手术啊咱说只能切病灶，但是每个细胞都有磷脂，溶血磷脂酸不解决它就是会不断的长。所以溶血磷脂酶解决到磷脂层面就是解决到根上了，而且它针对的是全身细胞啊，它这个预防效果是最全面的。
1: 没错。
0: 嗯，
1: 每天呢只需要一到两粒，还能避免呢病变细胞的远端转移。我讲过所有的细胞啊都是泡在血里的。
0: 哎，
1: 比如乳腺结节，结节细胞啊就顺着血循环跑到肺上了，
0: 转移了。
1: 哎，那这就是远端转移。
0: 嗯，
1: 哎，这样情况下呀死亡率就会非常高的。
0: 嗯，
1: 所以说溶血磷脂酶为什么建议大家都吃，而且越早吃效果越好，因为它的这三重靶向抑制是目前所有产品都做不到的。
0: 嗯，这就是它的特性啊，吃它就等于吃了一颗定心丸，从根上就控制了病变的那种可能性了。
1: 所以说呀，大家用它一定啊不要仅仅因为啊价格便宜，
0: 嗯，
1: 而是要明白它的含金量。
0: 对，
1: 它是目前唯一一个解决到磷脂层面的产品，它靶点病变抑制，点对点预防所有病变的发生。
0: 嗯，这比吃其他任何药都更重要啊。 溶血磷脂酶点对点解决到磷脂层面，这是目前最伟大的研究成果。那么今年一开年啊，咱和香港地区同步上市，并且这一次是首发的价格，一个月不到200块钱，它能让我们所有的结节、息肉、包块、囊肿不增长、不病变、不复发、不转移，这才是我们身体最需要的改善，也是其他任何药物都做不到的。所以朋友们一定要抓紧时间赶快报名，报名电话
2: 400-090-5876 400-090-5876。
1: 对于所有结节的朋友来说呀，预防病变最好的最保险的办法，就是对每一颗结节细胞的变性磷脂下手，点对点才叫真抑制，这是从最基础的层面去解决问题。
0: 是，当所有这个结节细胞的磷脂都恢复正常，咱说它压根就没有病变的机会了啊。
1: 没错，德国柏林夏里特在做临床的时候就得出一个结论。什么是病变边缘呢？比如临床当中的乳腺结节三类四类，肺结节边缘不清楚，有血流信号的，包括息肉超过两厘米的，还有囊肿里边有乳头的，甚至多发性的，就都有病变的风险。
0: 这些都是高风险的啊。那咱说病变要是抑制住，就相当于命保住了。
1: 对呀、一旦病变，目前没有太好的治疗方法，比如淋巴，大家一定要格外关注，它一旦病变就是全身性的。
0: 因为淋巴是分布在全身的啊。
1: 对，像是之前有个著名的主持人，他最早的就是淋巴结节，但是因为工作忙没当回事儿，结果病变了，从确诊到去世一共一年的时间。
0: 哇，这太可怕了。
1: 淋巴病变呢，这个大家一定要注意，它有几个特点。如果出现这样的淋巴结增大，一定要重视。
0: 您说说。
1: 首先第一个呢，就是无痛性的淋巴结肿大。
0: 无痛性就没有痛感呗。
1: 对，每一种病变呢都有自己的一个特殊的表现。你比如说淋巴病变的特点是无痛性的，而且你摸，我们能摸到啊肿大的淋巴结。这个淋巴结感觉是什么呢？硬度啊就跟我们鼻尖很相像。现在很多医生的基本功啊已经很差了。实际有经验的医生啊，他不需要 CT 核磁。
0: 用手摸。
1: 用手摸就可以判断它的恶性程度。比如说这个结节淋巴结一摸跟我们的嘴唇的硬度是一样的。这个叫软脂。这样的淋巴结啊你放心不会有问题的。那它的硬度跟你的鼻尖很像。这个叫韧。小心了，要出问题了。
0: 硬度上来了是吧。
1: 那如果摸着跟额头一样的，这叫硬。那我告诉你，肯定已经恶变了。所以说摸摸淋巴结。再有一个要记住哈，就是如果突然间出现的单侧的，比如锁骨下腋窝淋巴结的肿大，腹股沟淋巴结肿大，一定要小心。因为如果是炎症引起的淋巴结肿大，一般都是双侧的。那如果单侧的，那应该是什么？你身体这半边有病变发生了，
0: 有问题了。
1: 对，而且当出现淋巴病变的时候，首先呢，它就变成了一种全身性疾病了。因为淋巴循环它是直接注入我们的人体上腔静脉的，而上腔静脉再往前走就是我们的右心房。
0: 哇，
1: 那进了心脏，自然所有里边进来的病变细胞就走向全身，脑、肺、肝、脾就都会出现病变细胞了。
0: 明白了。
1: 所以说这个时候啊，你身体中肯定啊是溶血磷脂酸超标了。你的淋巴结这套岗哨已经无法控制病变细胞的扩散了。
0: 是，控制不住它了啊。但咱发现这个核心其实还是溶血磷脂酸。它有点像什么状态？就咱们俗称的说，一条鱼腥了一锅汤，有点这个意思啊。
1: 对，这个溶血磷脂酸呢，医学上现在发现什么？它是病变细胞的信号传导器。它能加快细胞信号传导，帮助细胞疯狂的繁殖。结节细胞一个变两个，两个变四个，四个变八个， 越长越多。
0: 嗯，
1: 而且目前淋巴结呀，我们说虽然治疗方法很多，可以呀化疗，可以呀放疗，也可以药控制，也有靶向治疗。
0: 嗯，
1: 但是淋巴病变呢，

0: 它里边要分很多亚型的。
1: 哦，很多分支啊。
0: 对，这个时候你就要碰运气了。
1: 嗯，
0: 碰着啊，治疗方法多的，对化疗药敏感的亚型，
1: 你能幸运一些，
0: 就能幸运。但是如果碰着顽固的，对化疗药不敏感的，
1: 嗯，
0: 那基本上目前所有的治疗方法都无法控制病变的发展。
1: 哇，所以现在常规治疗上还没有说真正能够100%有效抑制病变的药物啊。
0: 对，
1: 嗯，
0: 像结节，临床上可以通过一些中成药、抗生素、抗结核药、靶向药等来控制结节病变，但这些药物往往无法抑制它们的增长。
1: 嗯，
0: 而溶血磷脂酶，它是水解溶血磷脂酸，切断信号的传导，点对点进行针对性抑制，
1: 嗯嗯，
0: 直接从细胞磷脂层面上给它进行抑制，
1: 嗯，
0: 预防病变。
1: 这就好像说是这个狼吃羊，羊吃草一样，是天然的一种克制啊。
0: 对，就是因为啊这种天然的克制，不管是溶血磷脂酸在身体什么部位，它能精确的找到，这就是天性。
1: 嗯，
0: 病变细胞信号传导掐断之后，能够启动细胞接触抑制。
1: 嗯，
0: 简单举例子，就像两个人呢挖隧道，同时往中间挖，
1: 哎，
0: 你从南面挖，我从北面挖。
1: 嗯嗯，
0: 哎，
1: 会碰头。
0: 对，咱们两个在山里边碰头的时候就停了，你也不挖了，我也不挖了，
1: 挖通了，啊，
0: 挖通了。
1: 嗯，
0: 细胞也是一样，两个细胞接触到一起的时候，它就不会再复制了。
1: 嗯，
0: 这叫接触抑制。
1: 明白了。如果说中间有溶血磷脂酸给它传递一个错误的信号，即使双方说接触到一起了，哎，但是他们依然复制继续挖，那这就是病变了。
0: 对呀，咱俩碰头了，
1: 嗯，
0: 哎，那我不能再往你那儿挖了，我怎么办？我往上挖。嗯，
1: 对，往别的方向了，
0: 你往下挖，对不对？
1: 是。
0: 那我说了，挖半个月我把隧道挖漏了，你把地下水给挖出来了。
1: 是。
0: 这身体里也一样，同样在一个位置长，结节它就会变大变多。
1: 对，
0: 如果长到其他脏腑器官上，就是老百姓说的飞了。
1: 嗯嗯，
0: 这个情况啊是最难治的。所以说溶血磷脂酶掐断细胞之间的信号传导，结节就不会变大，它就没有啊病变的风险。
1: 是。
0: 德国啊用十多年的临床数据表明，这种抑制率啊能接近100%。
1: 嗯，这就是点对点解决结节细胞的繁殖，让结节的数量不再增多。所以用溶血磷脂酶啊，只要是还没有病变，到最后咱发现它都会有这种回旋的余地和可能性。
0: 对，
1: 嗯，
0: 当时德国柏林夏里特研究中心为了能够在香港同步上市，
1: 嗯，
0: 也在香港啊做了一次临床验证。
1: 怎么样？
0: 就是当时是有一个淋巴结节的患者，脖子有结节，
1: 嗯，
0: 转头吃东西吞咽困难，而且不光是脖子有结节，腋下腹股沟都有，胳膊出现水肿，下肢胀痛，所有检查都表现这个结节已经恶变了。
1: 哦，我之前查资料啊，孙主任说只有严重的淋巴结节才会有症状的。
0: 就是这样的患者在临床上啊，除了常规的放疗和化疗，又给他加上啊溶血磷脂酶。
1: 嗯，
0: 等到5瓶用完，通过 CT 及穿刺活检等方式，发现患者体内的结节没有再出现变大的情况。
1: 哦，
0: 而且开始缩小了，转头吃东西不困难了。
1: 嗯嗯，
0: 10瓶用完，没有任何新的结节滋生，这直接从根上扭转了病变的风险。
1: 是的。
0: 继续服用溶血磷脂酶，发现呢，这个结节也没有再生长。
1: 这就意味着这个结节得到控制，结节不再增长，病变不可能出现，因为没有了病变的这个条件了。
0: 没错。
1: 嗯，
0: 这个患者呀，只是其中一个。溶血磷脂酶10年当中，把无数患者从病变边缘拉回来，
1: 嗯，
0: 甚至从绝望中拉回来。所以说，怕病变的患者，大家一定不要错过这次机会。
1: 嗯，
0: 这次首发的价格一个月不到200块钱，只需要1天1到2例， 就可以啊不给病变可乘之机。
1: 嗯，
0: 这是提前预防病变最好的方法。
1: 是的，那么所有有结节息肉包括囊肿的朋友，如果说大家也想要预防病变，咱一定要把握住这次机会，用上溶血磷脂酶，从磷脂层面溶解溶血磷脂酸，让坏细胞啊不发展，防止病变。一个月不到200块钱啊，明天活动正式开始，想要用上溶血磷脂酶的朋友，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赶快报名。报名电话是 400-090-5876 400-090-5876。
0: 溶血磷脂酶啊，在德国经历了长达十年的临床验证，直接就成为了病变术后最强辅助用药。
1: 嗯嗯，
0: 针对病变的患者，它同样啊是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它能增强药物效果，减少复发。
1: 嗯，其实是不是可以理解为溶血磷脂酶把病变信号给切断了，这个病变细胞它就没有办法再去复制再去繁殖了。
0: 对，就是这个意思。溶血磷脂酶啊还有一个更大作用。
1: 是什么？
0: 就是能够啊恢复细胞本身的自食功能。
1: 嗯，
0: 细胞自食啊就是直接将病变细胞牢牢包裹住，不给它呀供血供氧，不给它提供营养，不断的消耗病变细胞的能量。
1: 嗯，
0: 等这能量消耗尽的时候，病变细胞就死亡了。
1: 嗯，其实临床当中也有很多药物是诱导细胞凋亡的，原理对啊，但是只要有溶血磷脂酸它就诱导不了。所以全世界都在研究这个磷脂，但是咱发现呢，确实德国是率先突破了这个难点了。
0: 对，现在很多治疗病变的方法，不管是手术还是用药，其实都是这个原理。
1: 嗯，
0: 比如之前德国柏林有一个患者是肺病变，而且他的分型没有高效的靶向药物的。
1: 嗯，这就不是说花钱能够解决的一个问题了啊。
0: 对，在分型对不上的情况下，钱花了呀大概率还是呀没有什么效果的。
1: 嗯，
0: 而且靶向药是非常贵的，后来做的呀支气管动脉的栓塞术，
1: 是不是把给病变供血的那个血管给它封住堵住，不让它再给病变细胞提供血液了。
0: 栓塞术这种治疗方法呀，治疗病变到现在呀，告诉大家已经有100年的历史了。
1: 嗯，
0: 这不是啊什么新方法，但是也不是每个脏腑器官都可以堵的。举个例子，你胃上长一个病变，我给你把胃动脉栓了，胃会缺血坏死的。
1: 嗯嗯，
0: 那还不如把胃切掉呢。你缺血坏死，这个病你不给自己造成
1: 更大的麻烦，
0: 更大的麻烦，穿孔了嘛，
1: 对，
0: 烂了嘛。所以说身上啊真正能栓的只有啊肺和肝。
1: 哦，
0: 而肺栓的作用啊又很弱，因为肺啊是双重血供。
1: 嗯，
0: 支气管动脉供血占很少的一部分。
1: 嗯，
0: 30%不到。还有呢就是啊肺动脉供血。
1: 嗯，
0: 占70%-90%的供血。所以说你支气管动脉只能减少30%的供血，
1: 很有限啊。
0: 对，所以说的话几率啊非常低。
1: 嗯，
0: 而肝脏呢只能栓的是肝动脉。
1: 嗯，
0: 但是肝脏动脉啊只有给肝脏提供20%的供血，
1: 更少了。
0: 哎，肝脏80%的供血是来自于门静脉。
1: 嗯，
0: 所以说这两个地方可以栓，栓完之后啊不会引起肺坏死，也不会引起肝坏死。
1: 嗯，
0: 但是它只是 20%-30% 的减少病变细胞的供血，实际我们说了效果是非常有限的。
1: 是的，太少了。
0: 而且是啊减少了这点供血，但是它有溶血磷脂酸在不断的刺激它。
1: 嗯，
0: 哎，吸收营养。所以说想要停止供血来饿死病变细胞是完全做不到的。
1: 嗯，
0: 而且呀病变细胞也会不断的产生新的血管。
1: 嗯，
0: 所以说想堵你堵不过来。哎，那后来呢就把溶血磷脂酶搭配上了。
1: 啊，
0: 它不堵血管，而是直接从细胞磷脂层面上下手。它同样是阻断血氧供应，但是它针对的是病变细胞。
1: 嗯，
0: 是将一个个病变细胞包裹住，就像是用保鲜膜给它缠几圈。
1: 嗯，
0: 外面一点营养都进不去。 而且它不攻击其他正常细胞，
1: 完全隔绝了啊。
0: 结果发现病变细胞凋亡率提升到了 80%。
1: 嗯，我觉得这个患者真的是非常幸运，他赶上这个临床了。
0: 当时啊，收入临床的时候其实就是死马当活马医了。
1: 嗯，
0: 医生已经宣布最多还有半年的寿命，

0: 参加临床之后，除了常规治疗，把溶血磷脂酶搭上之后，一直活到现在已经3年多时间了。
1: 哇，这也是突破了，也是一种奇迹的出现了啊。手术是外在的阻断血管，那么溶血磷脂酶它是启动人体自噬功能，是双管齐下的作用。
0: 对，
1: 嗯，
0: 所以溶血磷脂酶啊被称为最伟大的研究，它是把病变细胞包裹起来，哪怕你有100根血管给它供血，也送不进去。
1: 嗯，
0: 就相当于把病变细胞嘴堵上。
1: 嗯嗯，
0: 有营养它吃不进去，病变细胞就不会继续增长，
1: 而且是堵得严严实实的啊。
0: 对。
1: 这就好像说双方交战一样，先把对方粮草给断了，断得彻彻底底的，那这仗肯定就赢了啊。
0: 哎，所以说溶血磷脂酶解决的呀是细胞病变的底物。
1: 嗯，
0: 不攻击任何其他细胞，从根上把病变防住了。
1: 是的，想要预防病变，从细胞层面进行抑制，解决溶血磷脂酸，不光啊要让这个病变细胞不复制不繁衍，还要能诱导病变细胞凋亡。难怪在德国，这个溶血磷脂酶成为了病变治疗当中的主要辅助手段，这是以往啊所有抗病变方法都做不到的，所以也是更值得大家伙去用的啊。
0: 而且溶血磷脂酶啊恢复自噬功能同时，还能抑制病变组织生成血管。
1: 嗯，
0: 这样就完全杜绝了病变组织的能量摄入。
1: 嗯，
0: 还能保证病变细胞不向远处转移。
1: 嗯，有病变不管是什么情况啊，你是肝病变也好，肺也好，肾也好，甚至说是淋巴乳腺等等，其实都有这个转移的风险。那么现在咱们这个溶血磷脂酶就是给大家生命的一个保障了。
0: 对，肿瘤所有的检查报告中，大家记住最重要的就是这张病理报告单，
1: 这是最重要的。
0: 哎，而在病理报告中，专业人员把病变分期怎么分呢？
1: 嗯，
0: 跟大家说，一般的常规叫1、2、3、4。比如说胃的病变，
1: 嗯，
0: 胃的病变呢都是发生在胃黏膜上的。如果病变细胞只在胃黏膜上有，没有进入啊胃的中层和外层，
1: 嗯，
0: 胃分三层嘛，
1: 嗯嗯，
0: 只有在最里一层有。后面两层没有，这个我们叫原位病变。
1: 嗯，
0: 哎，原位病变不用做手术的，做个胃镜给它扒下来就行。
1: 哦，这么容易、啊、
0: 放化疗也不用。为什么是在原位啊？说明你身体溶血磷脂酶还是比较多的。
1: 哦，
0: 把它控制住了，
1: 没有转移。
0: 对，
1: 嗯，
0: 哎，那如果二期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它已经脱离它原来的位置了。
1: 嗯嗯，
0: 哎，这个病变呢已经从黏膜的内层长到中层，
1: 嗯，
0: 甚至长到外层了。
1: 嗯，
0: 或者说啊这个病变已经从宫颈长到宫体去了。
1: 哦，
0: 哎，就脱离了它最开始起名字这个位置了。
1: 嗯，
0: 这就是二期。二期说明什么？
1: 溶血磷脂酶控制的不是很好了。
0: 局部的溶血磷脂酶不够了。
1: 嗯，
0: 那接着呢就是三期。
1: 嗯，
0: 就是它已经离开了它原发的脏器。
1: 嗯，
0: 但是呢没有离开它原发的身体的腔道。我们人体啊有颅腔，就是脑袋里边，
1: 嗯，
0: 有胸腔装肺装心，
1: 嗯，
0: 装食管，哎，有腹腔有盆腔。胃在哪里？在腹腔。
1: 腹腔，
0: 哎，嗯，那宫颈在哪里？在盆腔。
1: 盆腔，
0: 所以说呢它从胃里出去跑到肝里去了。
1: 嗯，
0: 那说明呢它已经离开胃了。
1: 对，
0: 但是它没有离开腹腔，
1: 还在腹腔控制范围内。
0: 对，它已经离开宫颈跑到子宫卵巢里去了，它没离开盆腔。
1: 嗯，
0: 这说明你这个盆腔腹腔的溶血磷脂酶
1: 有问题了。
0: 有问题了。
1: 嗯，
0: 这就是三期。
1: 嗯，
0: 那四期就是突破出这个腔隙了。
1: 嗯，
0: 在胃里的跑脑袋里去了。
1: 嗯，
0: 跑肺里去了，也就是从肚子到胸部到脑袋去了，
1: 远端转移了，
0: 这个就是咱们说的飞了
1: 啊。
0: 哎，那这实际上为什么会飞呀？
1: 嗯，
0: 就说明你全身的溶血磷脂酶
1: 都出问题
0: 了，任何方法都很难呐，再控制这个病变的发展了。
1: 嗯，
0: 为什么？
1: 嗯，
0: 一般的市级医院、三级医院呢 ，CT 也就是啊5毫米的病灶才能扫出来掉。嗯，但是5毫米的病灶，跟大家说，这里已经多少病变细胞了？ 已经会有上千万个病变细胞了。
1: 哇、哦、已经是很多了。
0: 对，你发现你身体有一个上千万病变细胞的转移灶，那你身体里肯定有百万的、十万的、上万的、成千成百的，会有无数个这样的病灶了。
1: 对，这只是其中之一。
0: 对，那些病灶 CT 发现不了啊。
1: 是。
0: 所以说这个时候就没有办法切了。我把你脑袋里的、肺里都帮你切了，你的免疫功能手术之后，我们说
1: 受影响，
0: 伤元气了。
1: 对。
0: 对不对？同时的话也会消耗你自身磷脂酶的功能产生。所以说磷脂酶更少了，免疫功能更差了，你自身功能又停了，手术一打击。那你的成百上千的不迅速的一下子全冒出来了吗？
1: 雪上加霜了，
0: 对不对？本来想灭这一个大的，结果一个大的灭完之后，马上十个二十个小的
1: 全都冒出来了，
0: 全变成大的了。
1: 是的。
0: 所以说这个时候我们说了得怎么办，一万个的、十万个的，你都必须把这些病变细胞的嘴给它堵上。
1: 对，
0: 让我们身体能清理掉它，开始我们身体自己的自噬功能。那这些都离不开足量的正常的溶血磷脂酶。
1: 没错，
0: 只有溶血磷脂酶达到正常标准，才可以帮我们把病变细胞封闭，不让病变细胞啊在远离脏腑的部位产生新生的血管，同时让我们身体一个一个的把这些病变细胞通过自噬功能把它清理干净。
1: 这才是最根本的一个方法啊。
0: 对。
1: 这就是溶血磷脂酶啊，它直接从根源上解决病变转移的这个问题了，也是在给大家这个生命做保障的一个基本了。
0: 而且溶血磷脂酶啊就是最安全最可靠的防病变转移的方法。
1: 是。
0: 它是点对点的，从磷脂层面每一个病变细胞都跑不掉。只要是有坏细胞出现，溶血磷脂酶直接就把它消灭掉了。
1: 对，点对点的来打击啊，只要是保证每天摄入充足的溶血磷脂酶，那就是没有任何病变的这种可能性了。
0: 对，它三重靶向的抑制作用就超越了 99% 的同类产品。是普通产品所不具备的。相比较抗病变的药物，因为它点对点的解决到磷脂层面了。
1: 对。
0: 每一颗细胞都逃不掉。
1: 它是全面的预防，而不是说病变之后大家很被动的再去治疗了啊。
0: 预防的成本呢是最低的。我们每个月不到200块钱就把病变呢从根源上预防住了。
1: 没错。
0: 你就吃一年也才呀2000多块钱。
1: 对。
0: 但是你一旦病变了2000块钱。做一个增强核磁都不够。
1: 那可不。
0: 对不对？
1: 现在咱发现检查呀包括病变这些药啊，这都得是需要你掏钱包的啊。格列卫呀还有这个赫塞汀啊等等这类药，之前孙主任也讲过，都是一两万，都要一万来计算。这么核算下来的话，一定是用这个溶血磷脂酶是最合适的。
0: 对呀、啊、病变呢、啊、我们说耗费最大的不光啊是手术。更多的是术后的治疗。
1: 没错。
0: 哎，这些花费啊很多人都是花不起的。而且我也提醒我们所有听众朋友，病变对我们最大的损伤啊不是经济上。是你身体要少零件。切完是永远无法再修复的了。
1: 切完就没了。
0: 哎，所以说病变的治疗我们永远要掌握一个原则，大家就记住一个字。早。
1: 早，
0: 你想保住你身上不少零件，不少胃，不少个胃液，你就一定要早下手。
1: 是。
0: 而这个时候跟大家说，溶血磷脂酶在香港啊同步上市的时候，我们为什么要第一时间给大家争取？
1: 您也是下手很早啊。
0: 对，就是啊，还是这个早字。
1: 对。
0: 就是希望咱们所有的人都早用上。用最低的代价把咱们病变遏制住。现在也是用上溶血磷脂酶最适合的时机。同步咱可以用上啊全球最顶尖的产品。明天呢就会陆续到达各个地区。大家千万别错过。错过了以后就算能用上也没有现在这样价格了。
1: 那可不，这价格不只是翻一倍了，指不定是翻多少了啊。现在是为了打开市场才有这么大的优惠，所以是最合适的机会。大家千万别错过，尤其是现在有结节、息肉、囊肿、包块的朋友，有各种病变的，咱更要抓住这次机会了，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 400-090-5876 4000090576。稍事休息，片花过后呢，我们进入今天的现场问诊。

0: 这里是港药直通车，
1: 这里是港药直通车，
2: 这里是港药直通车。
1: 请记住这个名字，在未来的每一天，你将通过这个优秀的药物渠道，真正接触到香港地区百年流传的惠民药、濒危药、稀有药。
2: 药房没有的，在这里您能找到；
1: 医院没有的，在这里您也能找到。
2: 曾经您抬头仰望遥不可及的好药，在这里只需一通电话，纯正羚羊角粉，濒临灭绝的中药安息香，国际尖端德国脑活素，进口高含量曲格列汀等尖端药物，再也不是遥不可及的梦想。
1: 跟随他挽救你，港药直通车用全球最低的价格供应尖端好药。全球咨询热线：400-090-5876，400-090-5876。
0: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3: 喂，你好，
4: 孙主任，你好。
3: 哎，是我。
4: 你好，你好，我也是听了不少的节目啊，但是吧，就是您这个节目吧，我感觉不一样啊。就在您这个病的讲解吧，真是太透彻了，一点也不虚，讲的嘛还挺有道理的。哎，我打电话来吧，就想请您帮个忙，你们帮我看看我这个情况能不能用上这个龙血灵芝梅。我也想定点，要是能用的话是吧。
3: 你具体什么情况你说一下。
4: 我就是那个甲状腺结节，已经是有大半年了吧啊，总感觉这嗓子不舒服，哎，咽东西特别疼，喝水都不行，说话有时候也哑，我以为就是感冒了，吃了几天药嘛也不见效，然后吧我就有点害怕了，我就到医院一检查呢，说我是甲状腺结节。
3: 你这个症状啊，首先我给你分析哈，甲状腺结节呀，不会引起嗓子痛的啊，它会引起的是嗓子不舒服，吞咽的时候有东西卡在嗓子里，尤其啊就是越干的东西会越明显，这是甲状腺结节呀挤压食管的一个表现。我感觉你的症状更像是个慢性咽炎，哎，一般的精神压力大的时候经常会出现这种现象，跟焦虑啊什么的都有关系。中医管这个也叫梅核气，但是它之间有什么联系呢？因为焦虑的人非常容易引起内分泌失调的，而甲状腺又是我们身体啊最大的一个腺体，最重要的，所以说你内分泌失调的人都会出现呐、甲状腺的结节包块。这个时候需要不需要治疗呢？主要啊就从两方面去考虑，一个是结节呀、是不是压迫到食管、气管了，影响不影响啊？你喘气儿会不会引起相隔，再有一个呢就是这个结节呀会不会影响我们甲状腺的功能。那你发现这些问题之后，有没有就是说体重剧烈的变化，突然间瘦了或者胖了？再有一个，你平时怕冷怕热吗？血压心率怎么样？
4: 血压吧还行，就有时候高点145高压、心脏跳得快，有时候也快，100下左右吧，在
3: 对，能到100下。
4: 不是，哎，反正是瘦，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我反正没减肥，我体重是有些瘦了，是有些降了啊。你看我这情况需不需要做什么手术啊？我这个，
3: 你这个，我给你个建议哈，甲状腺结节呀，它分两大类，一类呀就是这结节是块死肉，它不分泌甲状腺素，没有功能。哎，再有一类呢，就是这结节是活的，它自己呀、可以干活，可以分泌甲状腺素，这个叫腺瘤，叫高功能腺瘤。如果是结节分泌甲状腺素的话，它是不受身体控制的。我们人正常甲状腺呢分泌甲状腺素是受大脑垂体来控制，但是垂体不管腺瘤，所以说腺瘤它是在没有领导的情况下随便的分泌甲状腺素，就会造成甲亢的症状。我们都是甲亢的人什么特点，就是啊

0: 哎，出汗出得多，血压高，心率快，能吃还瘦。所以说从你症状来判断，你这个甲状结节很有可能是个高功能腺瘤。你去医院呢做一个甲状腺的扫描，叫点扫描，就看你这个腺瘤啊它能不能吃点。它能吃点就证明它有功能，它在合成甲状腺素，那这个就把它切掉。如果没有这种现象的话，就不要去切，不光是没必要，还反倒会引起甲状腺功能减低，那就麻烦了，那这一辈子就都得吃优甲乐了。
1: 那行，孙主任，我知道了。你看像我这种情况能不能用上点这个溶血磷脂酶呢？
0: 我建议你溶血磷脂酶啊你一定要用。为什么？因为甲状腺长结节啊都不是长一个的。一长啊都是长一堆的。而且我们说了，内分泌失调啊这种体质它是天生的。情绪啊不容易控制自己，或者心理事儿比较多，或者是有焦虑抑郁这些情况，它是一辈子的事儿。所以说你始终啊就会有内分泌失调。你今天把这结节切了，待两天它肯定还长新的。而且不光在甲状腺上长，在我们身体中很多腺体上长结节。而其他腺体上长结节都会造成内分泌功能的损伤。尤其年龄大了，我们不管是钙的代谢还是血压包括血糖都是内分泌系统控制的。所以说它是一串问题。甲状腺如果恶变了呀，一般情况下不会要命的。但在治疗之后啊对身体伤害非常大。你现在用上啊溶血磷脂酶，咱不用时间长，咱吃半年就可以保证啊这甲状腺不长结节，以后啊不需要做手术。哎，如果要继续冒风险，那真的结节要长大了该手术了，造成甲减了，那你想想一辈子天天吃优甲六那得多少钱呢？另外也得多受罪呀。而且甲状腺还要控制我们血糖血压，那到后来的话糖尿病高血压就都跟着要来的，要多吃一点血压就高，要少吃一点血压就低，人是非常受罪的。甲状腺引起的心脏病都很重的，这些都跟结节有关系。所以说你现在问题是什么？就是不能让结节再长。那这个最好的方法呀，咱们就把溶血磷脂酶用上。溶血磷脂酶呀，它是德国最新研制的抗病变的一个产品，它能真正做到点对点解决磷脂层面的问题，从根上啊控制风险。这个呀是其他产品做不到的。
1: 嗯，孙主任，我这个不是什么大毛病是吧？
0: 甲状腺的男性的还少一点，女性的话过50都有。但是我们说了，关键你要看这个甲状腺结节影响不影响我们甲状腺功能，会不会恶变。如果影响功能了，或者是会恶变的话，那咱就应该重视它。如果没有这两个风险，哎，你就根本就不用去担心它。你这种情况啊，已经出现了血压啊、体重的变化了，你一定要重视。
1: 好的，宋主任，那您都说了，那我就定12盒，我也怕回头这个病情再严重了，而且现在趁这个价格也便宜，吃也没什么压力。这个啊，
0: 哎，你吃溶血磷脂酶的含金量啊，它是帮你点对点解决磷脂层面了，解决到细胞病变的底部上了，所以啊，它才被誉为今年最伟大的研究成果。而且这次首发的价格才一个月不到200块钱，以后价格也肯定会翻番增长的。
1: 那主任，那就给我订15盒吧，以后涨个价不说，我怕买不着喽。
0: 好的，工作人员呢，我让他给你登记上了，完了以后有什么问题啊，还可以联系我啊。
1: 好好，那太谢谢你了啊。
0: 啊，好的，不客气，好，再见。
1: 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德国柏林夏里特医学研究中心今年开年推出的溶血磷脂酶是新一年所有囊肿、结节、息肉、病变类的靶向药来讲啊，最亮眼的产品。它是点对点解决问题，可以水解溶血磷脂酸，从根上杜绝病变的出现。所以溶血磷脂酶是一个值得一用的好东西，它的预防效果呀，超越了一般用药。那本次呢和香港同步使用，而且享受首发的价格，每个月不到200块钱，作用效果明确，想用的朋友啊，大家一定要提前报名。报名电话是400-090-5876 400-090-5876。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喂，你好。
3: 哎，孙主任。

0: 品质层面呢去解决复制和迁移的问题。这可是以前呢咱们都没有接触过的一个方法。
1: 是呀，所以我才就是赶快打电话来报名。
0: 嗯，
1: 哎呦，我可听说了，就是明天就能到达各个地区，我得早点报名，要是错过了，以后要是用不上那可咋整啊？
0: 这你说的非常对哈，这次啊是因为在香港同步上市，我们才有这个低价，一个月不到200，但是首发过去之后啊，它的价格啊肯定会啊翻倍的往上涨的，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早点报名。那你具体是什么问题呀？
1: 多发性的那个肠息肉。
0: 嗯。
1: 当时吧，就是做那个肠镜检查的时候吧，说我这个肠道里头得有那个30多个息肉，大的吧有1厘米那么大，小的吧也有0.2、0.3那么大。就是自从得了这个毛病吧，就每天都担惊受怕的，就生怕病变啥的。而且吧，这个息肉也折腾人，就是动不动就肚子疼。而且还发胀，肚子还硬邦邦的，就特别的难受。以前吧，我排便就是1-2天一次，但是自从有了这个息肉以后吧，就是一天你不用干别的了，你净跑厕所了，一天得去5趟厕所。
0: 这个肠息肉啊，是肠道炎症非常常见的一个呀结果。肠道啊慢性炎症就会产生大量的磷脂酸，而在磷脂酸的刺激下，这个炎症细胞啊就会不限的增生。过度的增生啊就会产生息肉，这个息肉继续长啊就会非常容易变成啊恶性病变。
1: 我就怕这个病变嘛，我平时吧也用了不少那个办法治疗。嗯，当时吧就是在医院也做过那切除，但是你切完以后吧它还是长，而且我发现就是后长的这个就是比之前长得还快，然后但是你不做也不行啊，你不做就容易病变嘛。除了这手术，嗯，平时我吃的药也不少，米沙拉嗪呀、塞来昔布呀，就是这些我都是常年吃的，还有那些个止泻药、止疼药，甚至连那个益生菌我都吃好几种，但是效果都不是很明显。
0: 如果你要是医生给你开了米沙拉嗪，那就说明啊，你的肠道啊息肉是炎性息肉，炎性息肉啊是非常容易恶变的，而且我也告诉你。你这个炎症啊它不是普通的炎症。哎，美沙拉嗪是治什么肠炎的呢？就是溃疡性结肠炎。那溃疡性结肠炎就是癌前病变中最凶猛的一个。这种病啊慢性炎症将来啊会有一半的患者变成啊恶性病变的。而这个息肉就是变成病变的兆候。所以说你的情况啊记住，溃疡性结肠炎是终生性疾病，属于自身免疫性疾病。你用美沙拉嗪控制结肠炎的不是治息肉的。再有一个，千万不能用塞来昔布，用反了。溃疡性结肠炎是不能用塞来昔布的。你记住只有两种药可以用。一个叫美沙拉嗪，一个叫柳氮磺胺嘧啶。常年吃管溃疡结肠炎，但是它不管息肉。这个我们要清楚，这种息肉啊过去的方法就是一定要手术切除，见了就切，但是伤口很难长，因为什么？因为炎症一直在，而且经常手术之后啊会引起出血，长期反复手术会引起肠梗阻。对于你的治疗方法呀，我就建议你美沙拉嗪继续用，把溶血磷脂酶加上。因为它是唯一一个从细胞磷脂层面三重靶向全面解决问题，首先直接切断细胞信号传导，这时候你息肉就不会再变多变大，防止病变的出现。第二个，它能解除细胞的自噬的抑制，直接阻断细胞的血液供应，让病变细胞失去能量来源，诱导细胞死亡，这时候你就不用担心息肉再次生长。最后还能防止细胞迁移，把它困在原地，不让它进入胃里，不让它进入到血液里，直接杜绝危险情况出现。所以这三重靶向抑制能全面解决你这息肉的问题。
1: 那孙主任，那我就更得用上了，这说啥就给我报上名啊，我这次必须得用上。你看一个月不到200块钱，我也有能力长期去用，这次我就报名12盒。
0: 对，多订一点，因为我说了你这个病啊是个终生问题，咱吃的时间一定要长啊，而且病变几率是超过50%的， 只有啊，容许。

0: 林志梅可以帮助我们呢防止病变。名在乙酰工作人员给你登记上了，你以后有什么问题还可以联系我啊，包括用药什么的，别乱吃药了，塞来西布马上停掉啊。
1: 行行行，孙主任，那多谢你啊。
0: 不客气，哎，好，再见。
1: 哎，再见，孙主任。
2: 好，再见，这位朋友。溶血磷脂酶靶点病变抑制剂源自德国夏里特医学中心研发，点对点去解决细胞病变的基础，水解变性的溶血磷脂酸，抑制细胞迁移、血管生成等问题。攻克溶血磷脂酶就等于从根本上攻克了每一颗细胞病变迁移的可能性。2026年开年，德国、香港同步上市，每个月啊不到200块钱，是大家不能错过的防护产品，机会难得，一定要提前报名。报名电话是400-090-5876 400-090-5876。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喂，你好。
3: 孙主任你好啊。
0: 啊，是我啊。
3: 哎，我今天的是来您这里报名来的。这回我听你在节目当中讲啊，说这个是最新研究的。
0: 嗯。
3: 这么好的机会啊，我肯定需要用上。
0: 嗯。
3: 而且呢，听说啊，一个月啊还不到200块钱。
0: 嗯。
3: 平时我吃的那些啊，单拿出来一个都比这个贵呀。
0: 溶血磷脂酶啊，是德国柏林夏里特25年呢才研发出来的。今年一开年呢就选择在香港同步上市，也是只有现在有这次机会咱们才能啊同步用上，确实啊非常不容易。哎，那你具体什么情况你介绍一下。
3: 我这个情况啊确实是有点，怎么说呢，有点麻烦的。
0: 嗯，
3: 因为我是查出来有这个肺结节。
0: 嗯。
3: 而且呢还不止一个，是属于双肺结节。
0: 嗯。
3: 多发性呢，现在每一侧啊都有五六个结节。
0: 嗯，
3: 我现在就感觉有点走投无门的情况。
0: 嗯，
3: 去年检查出来的。
0: 嗯，
3: 之前呢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啊，也不觉得很累啊，只是有一条就容易感冒，抵抗力感觉到有点差之外，其他的也没有啥问题，我也没往这方面的想。但是去年三月份的时候了，那时候我就突然就是那段时间我就感觉那跟绳子一样了，特别疼。
0: 嗯，
3: 哎，就出气呢，就感觉有点累，就感觉到就像现在这样啊，说话都有些累啊，而且还绳子还发痒，就好像有什么东西压着，就是感觉那些气了，就始终是不顺呐。
0: 嗯，
3: 上不来气，走路也是动不动啊就大喘气。后来就发现了这种情况就越来越严重了，就感觉出去都费劲了。
0: 嗯，
3: 而且呢还配合咳。
0: 嗯，
3: 不停的咳呀，天天咳，从早到晚的咳，每次咳的时候就感觉脑袋都跟着疼。哎呀，咳时间长了就感觉到人很迷糊，身上没有劲儿，就老是不想动，话也不想说，饭也不想吃，胸口还疼。那个时候家人呢也发现我不对劲了，一个劲儿让我去医院去看一看。
0: 嗯，
3: 也就跟着去了，这一检查就发现是肺上的问题啊。
0: 嗯，
3: 是结节了。当时我也不懂这个结节嘛到底是啥回事，怎么回事呢。当时医生就告诉我呀，他说引起结节的原因很多，他说既然出现结节了啊，这个是以通过我们的仪器检查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了，那就得必须考虑啊把这个结节拿掉，就只能做手术切除。哎呀，当时医生说的很严重啊，把我眼瞎得够呛啊。医生说的话那我肯定得听了，当时他那么一说啊，我就都做了，也就是说手术也做了。
0: 嗯，
3: 但是我万万没想到啊手术切了以后啊，这才没多长时间，以前那些症状又开始来了，不停的咳，三天两头感冒，上不来气， 这一去检查，说是姐姐又复发了，又长出来了。你说我还能怎么办呢？我现在真是一点办法没有啊，孙子。
0: 你对你自己身上的病的理解正好是反了。哎，这个咳嗽喘气儿，你所有的不舒服没有一个是结节引起的。肺里的结节呀、不会有任何症状的。你说这症状啊，这都是慢性支气管炎的症状。你是慢性支气管炎引起的结节，而不是结节引起的咳嗽。咳嗽、上白气、胸闷都是因为慢性支气管炎，而慢性支气管炎、它可以引起结节。所以说呀、整个这个病的治疗顺序有问题，而且只要这慢性炎症在，它就不断的要产生大量的磷脂酸。只要这些磷脂酸泡着你的肺泡细胞、支气管细胞，这个结节还会长。结节长得快，这就是病变最大的一个风险。因为长得快的结节是最容易恶变的。哎，所以说这些东西啊、才是自己最该注意的东西。
3: 我根本就是搞反了，我以为啊，一开始就是结节才引起咳嗽，看来还不能反复切，那万一出现恶性的了，那不得就完了吗？你说我还有什么办法呢？
0: 手术不可能治疗慢性支气管炎的，对不对？而且手术反倒会损伤你肺部的免疫功能，那免疫功能损伤了，它就更容易出现恶变了。所以说你这种情况，我建议呢，第一个，支气管炎的药该用一定用，喷鼻子的呀、补肺益肾的这些药都要用，同时注意不要感冒，抽烟的一定要把烟戒掉，哎，这是一条必须做到的，针对慢性支气管炎。再有一个呢，就是啊，溶血磷脂酶，这个你也一定要用上，因为只有溶血磷脂酶啊，才能帮你啊把磷脂酸清除掉，防止啊这个结节再长。防止结节恶变。
3: 我这个电话呀真是打对了。我这是头一回听说我这个毛病是因为肺支气管炎的造的这个
0: 肺结节是没有症状的。
3: 我说怎么没人告诉我呢，你说。那我现在必须得赶紧把这个溶血磷脂酶用上，是不是？
0: 对对，哎，溶血磷脂酶呀、它是点对点的去呀、帮我们溶解磷脂酸。溶血磷脂酸呢、是你的结节不断的长，将来呀会恶变，它是一个基础，它在它就长，它就会恶变、它没有了，你就不用担心再长新的结节结节恶变了。而且呀，我们说溶血磷脂酸呢可以把你结节的细胞啊阻断它跟外界的联系，关到一个小黑屋里将它饿死，这样就不用担心呢病变，就算是有病变它也发展不起来，这是根源性解决问题。对于你来说呀，这次香港同步上市溶血磷脂酶，你越用上效果就会越好。
3: 那我肯定得用啊！你说的话我现在是肯定得相信了，因为没人告诉我我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太感谢你了、太感谢你了。那我得用上溶血磷脂酶了。我听你在讲说是一个月还不到200块钱，
0: 对，
3: 是不是？对我们这种家庭来说也是很划算的，而且重点是还能够救我的命，千万要给我把名报上好不好，孙主任？报上十盒，要不然以后来用的话那不是还得涨价吗？
0: 对，这个价格呀就只有这一次，首发之后价格也一定会翻倍涨的，所以说咱才提前报名的。我现在就把你电话给你工作人员，你去登记一下个人信息啊，以后有什么问题还可以联系我们啊。
3: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谢谢你啊，终于有救了，谢谢啊。
0: 那好，再见。
3: 哎，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港药直通车联通核心枢纽，能和香港同步使用溶血磷脂酶。溶血磷脂酶水解溶血磷脂酸，降解促肿瘤信号分子，诱导细胞凋亡和自噬，抑制血管生成和转移，被称为是病变靶点抑制剂，点对点解决病变细胞基础，每一颗细胞都逃不掉，将病变解决到了磷脂层面，就是解决到
4: 北京时间6点整，
5: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5: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7: 哈尔滨斯坦大陆市内阿拉丘
6: FM

0: 92.5
1: FM 92.5
0: FM 92.5
2: FM 92.5
0: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3: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4: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5: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6: 早上好。
7: 早上好。
8: 哎，早上好。
9: 早上好。
10: 早安，这里是专治起床气的音乐早餐，用 disco 搅拌太阳蛋。拿摇滚乐煎培根，城市第一口新鲜歌单正在派送。没有起床气，只有好心情。音乐早餐就要大声听，
11: 只有音乐才是我的解药。

早上好，各位朋友，欢迎各位收听正在直播925音乐早餐。早上好，我是岳东。哎，终于迎来了一个小长假过后的一个周末的清晨。可能这一时间早间你今天不会起得很早，这周串休虽然没有额外的拉长平时以往五天的上班时间，但是一定会有朋友觉得哎呀，今天会少休的一个周末。但是大家也一定会有很多朋友现在已经在路上开始出门，或者已经开始工作了。每个人的工作性质不同，但是我希望每个人都心情是相同的，希望你听着歌就可以感到轻松。今天我们就来共享一些听着就可以感到轻松的一些旋律和歌曲，也许你熟悉，也许你喜欢，也许你第一次聆听，没关系，让我们一起开启今天的音乐好心情吧。音乐声响起，让我们陪着这首歌，伴随着这样一个季节开始。哈尔滨到了一个最美的时期，气候温暖，空气温暖，体感舒服，然后呢最关键视觉上很美，一些路边的桃花啊，这个报春花已经开始了，红红粉粉黄黄的，特别舒服。而且现在丁香花也陆续开始了，所以你走到大街上和你在路面上行驶着，开了一点这个窗户缝，你就能闻到淡淡的花香顺着空气飘进来，这种感觉绝对是槟城独一无二的浪漫。希望伴随这种浪漫开启我们在花海当中沉浸的一份轻松，希望你早间的时候开启早间青春美好的旋律和时光。因为养护施工，建黑高速188公里到238公里处双向交替施工占用车道，请过往车辆注意避让。计划施工时间5月10号今天早间6点到6月6号的18点，提示各位

好像似乎很熟悉的样子，但这首歌并不是周杰伦的。这首歌是来自于叫陈默之《浪漫花海》。现在冰城哈尔滨，花挺多的，都不一定非要去公园才可以看得到，路边上随处可见。希望你爱护环境，爱惜身边的花花绿绿，这种感觉真的很惬意。这首歌其实是2023年10月份刚开始发行的，然后呢，它这个感觉意象呢，就是。希望一早间的时候那种穿梭在花海当中那种慢慢的长意感，很多地方说这个情况只是一种梦境，或者生活在花都啊公园里才能感受到，而冰城哈尔滨其实你早间出门的时候，很多隔离带绿化带旁边就能看到那种淡淡的花和闻到淡淡的花香，这种惬意感是没法比拟的一种小幸福吧，希望你一样和我可以得到满足。下面这首歌曲同样是我希望你听到就可以有那么一点点轻松的心情，因为歌曲很熟悉，来自于小齐哥任贤齐。这首歌就是一个非常抒情的旋律绵长的一首轻柔歌曲。小齐哥的嗓音大家知道是那种自带岁月柔美的，而且编曲很简单，歌词又很细，就是特别像在早间的时候，你刚刚起床睡眼轻松的时候，有人在你耳边呢呢喃喃地说些轻声细语的话语，所以一种治愈安心的感觉吧。这首歌其实是一首藏着温柔和牵挂的抒情歌，这首歌在80后90后青春时光当中没少听，但是只听到了很多的是旋律。你仔细听的品它的歌词，你会发现除了它在音符隔开的旋律之外的歌词用意之后，你细读歌词还有另外一份温暖和绵柔，希望像早间的窃窃私语一样安抚我们的人心。不管你

0: 任贤齐呢喃，好久没听这歌了是吧？我也不记得我是哪年听的了，应该只记得那时候听这歌不是在磁带当中，应该就是在广播音乐当中，因为那些时候想听一些好听的歌应该说是获取渠道并不是很多啊，那时候并没有网络，可能更多的就是通过电视广播或者同学相互穿插听的一些磁带专辑合集，或者是互相走在大街上放学路过的音像店里播放的好听歌。但是很幸福能够熟悉而听到一些久违的歌曲，就像见到了久违的老朋友一样，希望你也是如此。好了，继续获取一些可以让我们更加轻松一点的音乐吧。
1: 只是黄昏太短暂。
0: 下面这首歌曲来自于苏有朋，好久没有听到他的歌或名了，因为从当歌手，然后后来去拍影视剧，到后来逐渐的不能叫转行，叫做走不同赛道，应该说是后来歌曲作品不多了。这首歌曲是非常轻快的，然后呢特别好上口，关键很轻松，特别适合唤醒早前的好心情，不管你今天心情好不好，它是我们一个唤醒剂。因为这首歌是非常经典的，在带着千禧年独有的青春活力，这么一首二十多年的歌曲了，所以特别阳光，歌词也很治愈，就是一件事情，简单就快乐，开心就好，就这样一个生活态度。好心情是送给每一位清晨的一份礼物，这首歌也希望带着一份元气满满的心情吧，开启今天的早间全天的时光。

我的好心情全由你决定，这种决定其实并不是另外一方拿捏你的心情，而是希望带动彼此，彼此互相带动的好心情，让我们的好心情能够化作一抹强劲的动力，带动今天一天的生活工作。好了，周末的清晨就应该有周末的样子。下面这首歌曲来自于80、90后童年的记忆，因为那个时期我们连接更多的，或者是说听到音乐更多的，应该来自于一部分是来自于影视剧。这首歌就是影视剧其中一首。虽然这首歌被重新翻唱了，但是主旋律没有发生变化。然后翻唱的歌手呢，他的嗓音和情绪，包括这个声音的辨识度，也刚刚好符合这首歌的主体吧。很温暖，也很治愈。然后呢，有那种清泉音，又有力量，然后又很轻松，就是一种积极向上的感觉。这首歌是一首经典老歌了，发音唱歌手叫胡夏，很熟悉。胡夏他的声音很温柔，很清澈，而且呢原版就很洒脱。但胡夏这个版本呢，除了这种洒脱之外，还多了一分他自带的那种温润和治愈感，把一些浮躁褪去掉了，传递着就是那种看淡纷扰，快乐至上的感觉。因为生活里一定会有一些琐碎，快乐是初心。这首歌希望让我们都能感受到抛开烦恼，随心而行，快乐放在第一位，轻松过好每一天的

0: 我们听音乐，
1: 我们听虫鸣，我们听鸟叫，我们听
0: 听什么呢？
1: 我们听音乐早餐。
2: 我需要更快乐。
1: 每早六点，音乐早餐就要
3: 大声听。

每早六点，欢迎你继续和我一起大声听九二五音乐早餐。这几天的天气啊，持续不错，都在20度、23、24度以上的温度，刚刚好的温度啊，希望持续更久一点。夏天虽然我们期待已久，但是它的火热和激情有点时而过头。今天白天是多云天气，北风二级，最高气温23度。今天夜间晴，北风二级，最低气温10度。明天白天晴，东北风三级，最高气温27度。明天夜间晴，东北风三级，最低气温10度。所以这个时候吧，太阳底下有点晒，但是呢，风一吹过还挺凉爽。车里面温度可能温差就大一些。白天车停在外面工作一天之后，车里的温度比较高。但是看着有这个小北风的天气，而且这样一个体感，我觉得你上车先不用急于开空调，可以先把车窗全都降下来，然后呢，可以不仅可以降温，还能够让我们带着比较舒服的空气，甚至有点淡淡花香的空气一起开车更惬意。好了，继续听歌。下面这首歌曲刚刚好符合哈尔滨此时此刻的节气气候的景象，它是一首非常清新治愈的国风的流行歌曲，非常的轻快啊，而且里面带着一点点的国风诗意。早间听起来的话很温柔，就是寓意着美好，唤醒心情。这首歌就是一首非常治愈的励志的小歌曲。然后呢，不经意间它的副歌在网络端走红之后，大家开始寻找整首歌的部分。这首歌其实你仔细听的话，核心围绕的是坚持和等待，告诉大家我们的人生不用着急，也不用焦急，慢慢的往前走，脚踏实地，走着走着美好就会如期而至，跟我们现在的时光生活是一样的。你会发现开车行进过程当中，散步过程当中，路边的小花就开了，特别美好的一份景象。

是啊，我们走着走着花就开了，这最好的季节，但是终究有一天花开花落。嗯，这种心情我们每个人都很明白。希望大家珍惜眼前美好的景象，爱护身边的小花小草，让我们共赏人间芬芳。音乐声响起，刚刚不仅是视觉的，而下面这首歌曲我觉得更多的是味觉的。每个人的味觉是不同的，虽然这首歌歌名以味觉开始，唱着可能是情感当中的感触，但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感受这份心情，这份细腻，这份柔情。这首歌是被一档音乐综艺当中一位歌手重新翻唱的，这位歌手是汪小敏。哦天哪，他曾经这个声音很漂亮，听他翻唱的《笑看风云》大家格外的关注。后来这首歌他在金曲道当中再次重新翻唱一首经典的歌曲，这个版本的重新演绎呢，应该说是褪去了一些原版当中一点点的这个伤感，多了一份从容和通透，所以这份讲述是一种释然、和解和不矫情。希望早年的时候带着这首歌曲，跟你的生活一样，和我们的过往和解，和我们曾经带着一点点矫情的心情和解，让我们生活更加的

我每个人都愿意听一些歌曲是那种稍微稍显清新明快的，当然也愿意听一些情感浓郁可以共情的可以替我们发声的音乐。这些歌曲的适配放到一起之后，无论它是怎样编曲，那种元气满满的宣泄过后，满满的心情还是比较爽的，就是每个人愿意听歌的另外一个原因吧。每一首歌都有它一个生命力，都有它一个热爱聆听的群体和不同的人群，希望每一首歌在你的歌单当中都有它的一席之地。下面这首歌曲是来自于胡夏版本的另外一首歌曲，应该说是对经典歌曲的另外一个全新的演唱的变化。这整个传递的就是那种拥抱未知、享受当下的态度，旋律自带了一些阳光的气息，适配早间的时候，我觉得可以唤醒一天的活力吧。无论今天你是否要继续工作，还是要，是否继续努力向前，总之是为了生活在努力，是为了生活在向前。每个季节都有一些惊喜，每个清晨也都有美好。希望这个季节可以拥抱生活里那些未知和灵动，在晨光里遇见不一样的美好。魔幻季节。

日语的抒情歌，因为它的辨识度很高嘛，旋律又很大气舒展，编曲很干净，所以这种感觉它是既温柔又有力量感。这首歌应该说是乐坛经典的金曲，传承了一代人的一些青春回忆吧。这首歌的主题所要表述的就是心怀热爱奔赴山海，我们在寻找着属于自己的那份美好和初心，我们希望把这份温暖在清晨的时候送给电波前的你，找寻那份最真实的自己，找寻那份当初最美好的自己。我要找到你。

一首歌的时间不足以让我们完全宣泄掉心情，但是一首歌的时间足可以让我们调节心情。清晨的开始，这种调节剂希望不仅仅是今天从头开始，而是也可以全天，你可以时不时的就会想起那么一首歌，伴随你在出行的路上，当作是一种放松也好，放空也好，能够陪伴着你从头到尾。好了，音乐早餐今天到这吧，稍后请各位继续收听925交广早高峰，咱们明天见。

0: 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2: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1: FM 92.5
0: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3: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4: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七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0: 生活里的一分钟你能做什么？
5: 抽完烟一定多等一分钟，确认烟头啊彻底熄灭。
6: 这一分钟掐灭的是隐患。
7: 出门前想着多花一分钟拔掉充电器插头，关闭电源开关。
6: 这一分钟切断的是危险。
8: 做完饭呢多用一分钟关紧燃气阀门。
6: 这一分钟防止的是灾难。
0: 多花一分钟不会影响你的人生，错过一分钟却可能毁掉你的一生。
6: 所以这一分钟
9: 请别省略。
10: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店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38，0451-881-2038。
11: 城市早间新活力，每天焕发新光彩。
1: 925交广早高峰，925交广早高峰。
12: 资讯随身，路况随时，城市交通出行参考。
1: 上班路上，真情相伴。925交广早高峰。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大家早上好。5月10号星期日，现在时刻是7点06分，我是林妹妹。六块零工专线和寻人寻物启事8799-7337和82119002。

节目开始，来关注一下哈尔滨市气象台发布的天气情况。这是今天早上5点发布的主城区今天白天到夜间全市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全市多云，五常南部、上至南部有分散性的阵雨，偏西风3到4级，阵风5到6级，最高气温是21到24度。今天夜间呢，全市晴转多云，西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8到12度。今天呢，昼夜温差较大，早晚偏凉，户外活动需要根据气温的变化及时调整衣物。近期呢，没有明显的一个降雨的过程，大部分区域呢都是比较火险气象等级很高，那北部和西部有发生干旱的气象风险，建议重点加强火灾隐患排查，关注土壤伤情和气温的变化，合理安排春播的生产。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在上面互动留言，也可以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视频号在线收看视频直播，也能看到黑龙江省高速公路部分出入城口的情况。用一首《城北的花》开启今天的九二五交港早高峰，今天早上7点到10点都有林妹妹陪伴着大家。

今天在九二五交港早高峰的节目当中呢，也会向大家介绍一下哈尔滨市在这个季节当中可以到哪些街路或者是在公园内来进行赏花赏景的这样的一个去处。开始之前呢，先来关注一则停水的通知。从哈尔滨水务集团了解到，为了保障供水设备的稳定运行，哈西净水分厂将会开展电气设备的春季检修。5月12号，也就是下周二，早上7点钟，一直到下午的17点钟，部分区域呢将会停水，周边区域呢也将会出现水压不同的降低现象。那停水的范围包括北起三星街、南到大成街、西起东大直街、东至花园原街的合肥区内部分用户呢将会停水。那供水部门提示大家啊，受到影响区域的市民呢，请提前储水。停水期间呢，关闭好水龙头及相关的水阀门。检修完毕之后呢，将会第一时间恢复供水。

再来关注一下菜价。进入到五月份以来呢，哈尔滨市气温持续回升，地产棚式蔬菜集中批量上市，同时呢，外部的蔬菜呢，调入货源充足，全市蔬菜价格持续下行，蔬菜均价已经跌破了每斤3元。据市发改委价格监测数据显示，那昨天监测的22种蔬菜市场平均的零售价格每斤是2.91元，较前一日下降了2.02%，较上周呢下降了4.28%，较上月下降了15.9%。与上周价格相比呢，22种蔬菜17降2平3升，其中菠菜、青椒、西红柿、豆角、茄子、大白菜、油菜、尖椒、西葫芦价格降幅相对比较大。那这波降价从哪儿来呢？综合来看呢，五月份哈尔滨市蔬菜价格下降是季节性的供应宽松、生产成本回落、流通效率提升、市场需求平稳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一个结果。后期呢，随着本地陆地的一个蔬菜全面上市了，蔬菜的供应将会持续充裕，预计呢，蔬菜价格将会保持稳中偏弱运行态势，仅极端天气呢可能导致个别的品种短期的小幅波动，整体民生价格是稳价的。

加入哈尔滨交通广播。您现在收听收看到的是925交广早高峰。

0: 调整运行，
1: 快乐加速，
0: 925
1: 交广早高峰。
2: 堵车不堵心，叔叔阿姨一点好心情。喂。

早有交港早高峰，一天都有好心情。看到了视频号当中有朋友的留言问候啊，发了这个表情图，大家呢可以继续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视频号在线收看视频直播，也能看到黑龙江省高速公路部分出入乘客的情况。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高速路况信息的话，那您也可以在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四个字高速路况，然后也能够看到最新的高速路况信息汇总。

继续来关注一条资讯内容。那近日呢，哈尔滨市公安局全域推进文明路口打造、文明出行引导工作，以路口为小切口，做好文明交通的大文章。在交通警察坚定守护、志愿者温情服务、市民游客自觉践行的共同努力下，绘就滨城街头最动人的出行风景。高速公路的路况信息，因为养护施工，所以鹤大高速 K263+500 到 K357+800

公里处双向移动交替施工占用了行车道、超车道和应急车道，请过往车辆呢注意安全避让。计划施工的时间呢是从5月10号一直到6月20号。

0: 港快讯。
1: 925空港快讯，现在时刻7:25，我们来连线一下机场小斌，来了解一下今天机场运行的情况。你好，小斌。
2: 啊，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哈尔滨机场今天最高气温21度，全天航班量314班次，目前运行正常。小斌建议您至少提前2个小时到达机场办理乘机手续，请您在出行前确认您的登机箱尺寸要符合您所乘坐航空公司的相关要求，及时将超大、超重、超件这样的3超行李办理托运，避免在登机时因行李问题耽误您的后续行程。温馨提示，民航局禁止旅客携带没有 3C 标识、3C 标识不清晰、被召回型号或者批次的充电宝乘坐境内航班，谢谢。
1: 好，感谢小斌给我们做的一个最新的介绍啊，有最新的一个航班出行提示，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第一时间向大家做一个介绍。关注一条资讯内容，为了消除游园安全隐患，提升园区的景观质量，那近期呢，道里区园林部门对于沿江公园园区的楼梯台阶进行了量化改造，着力解决夜间台阶黑暗盲区的问题。长期以来呢，沿街公园部分的楼梯区因为照明设施缺失、光线不足，成为游园安全管理的薄弱环节，夜间通行的时候呢，容易发生扭脚、踏空等安全隐患。为了切实的解决这一问题，道里区的园林部门全面的推进了楼梯台阶量化改造工作。此次改造呢，通过在台阶合理设置照明设施，彻底的破解夜间通行视线不佳的难题，同时兼顾了景观提升，将照明设施与园区的整体风貌有机的融合，每一级台阶都成为园区夜景的重要组成部分，既实现使用功能，又提升了景观质感，进一步丰富园区的夜间景观层次。

0: 早间把《今后一面》这首歌由许嵩和黄龄演唱的送给大家。这首歌创作于2014年，现在想想已经是十多年的不算老歌的一首老歌了。7:32，你现在收听的是925交广早高峰，我是李妹妹。这几天我们好多朋友就是买那个宠粉福利的特别的多，是因为马上要到比如说520啊521啊各种各样的这个网络的节日啊，还有好多的朋友可能到了这个春季换季，马上到春夏了，自己的皮肤呢也要有所改善，所以呢就是好多朋友就开始买那种维稳修复的化妆品，或者是化妆品的礼盒和套装就非常多了。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到的这个呢是我认为啊，就是我们的宠粉福利当中，在我心目当中就是受欢迎程度要排行在前三位的。大家呢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两个字礼盒，因为里面有海蓝之谜的气垫。大家都知道海蓝之谜的气垫官方旗舰店的价格是1000多，而且我曾经就是在免税店我看了一下，卖890块钱也都是很贵的，但是我们的宠粉福利呢非常便宜。我记得那会儿就是单个的一个气垫我们卖300块钱左右。春季呢本身就是对皮肤不是很友好，就脸上就会紧紧巴巴的，你化妆容易卡粉，容易起皮。但是我们今天为大家带到的这个就是帮助你在春夏的时候让你的肌肤维维稳稳的，就是安安全全的，然后化起来妆呢还非常的稳定。这是海蓝之谜的一个套组。这个套组里面呢有两样东西，一个呢是一瓶125毫升的精粹乳。这个精粹乳呢它是精华乳，也就是说它呢既保留了水乳的这样一个清透，又有精华的一个作用和效果，所以它官方旗舰店卖的非常贵，卖2470块钱。你想想一个精粹乳125毫升的卖2000多块钱，是因为它真的有用，里面有神奇海洋精粹成分，修复非常的厉害。就是比如说你最近一段时间皮肤不稳定，你用一段时间精粹乳之后，你皮肤就会有个很明显很明显很明显的变化。然后呢我们又给大家安排了一个气垫，海蓝之谜的气垫官方旗舰价格是1315，那这两样价钱呢加一起就得将近4000了。但是我们今天限时宠粉福利，一套就是一个精粹乳正装的加上一个气垫520块钱。为啥这么便宜？因为它是临期产品，但是我觉得这个期效特别的好，都是还有将近2年的时间。你像那个精粹乳到2028年的1月份，气垫到2028年的3月份，那跟官方旗舰店那个就差不了啥了。所以现在呢而且官方还给大家配备了礼盒和礼袋，就让你仪式感拉满，你送人绝对这个就一点问题都没有了，因为你已经跨到后年了，2028年了，同时呢你自己用也有效果。那你算算和2520块钱，那精粹乳你花200多，然后气垫也花200多买的呗，多合适。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两个字礼盒，我们除了特殊节日之外不会有这样的机制，我们平时没这么卖过。大家呢在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直接输入两个字礼盒。我们来问问宠粉福利官露露啊。露露你好。
1: 哎，主持人好。
0: 因为马上到520了，你看这个价格也是正好应衬着这个520的这个网络节日。
1: 是的是的。
0: 这两天是不是能给发货？因为如果再晚的话大家在520就容易送不出去了。
1: 咱们这个给大家准备的都是现货现发的，所以大家现在下单的话今明两天就给大家发货，这个大家会放心。
0: 那挺好，就这两天就能给大家发了，大家放心。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两个字礼盒，它是把两样东西正装的都加装到一个礼盒里，配备礼袋是吧？是海蓝之谜他家那个原装的大礼袋吗？
1: 是的，是的，就是它的经典绿色加上它的大 logo 的那个经典的礼盒礼袋，
0: 那就很好。
1: 咱们在节目页里边也能看到。
0: 对，因为就是你配备他家这个礼袋之后，你立刻这个效果就不一样了啊！就是因为它本身这两样加在一起啊，原价也是4000-5000块钱的东西，但是我们的价格呢是520块钱，就是因为它是临期产品。但是我们最近给大家上的临期产品，真的日期都很好，我们给大家找的都几乎都不是临期产品了啊！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礼盒这两个字，然后大家直接下单。自己去拍吧，我建议啊，女孩子们可以自己拍一下，然后也可以送人，然后男生们不知道送什么你就送这个就行了，因为它真的不是临期产品。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两个字礼盒，是不是正品保真？露露怎么查验真伪教一下我们。
1: 咱们每一款产品都是跨境直采正品保证的，所以大家可以放心选购。咱们收到商品啊，每一件商品上面都有一个蚂蚁店的溯源码，咱无论用支付宝还是微信扫码都可以。然后扫码之后输入刮开涂层后的六位验证码，然后您就可以查看到所有的所有的通关跨境信息，然后这里边的所有的详情你都可以看到，所以大家可以放心选购。
0: 好，大家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两个字礼盒，然后直接自己去拍吧。露露这两天抓紧给我们发货就好啊，谢谢。
1: 好的好的，
0: 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两个关键字礼盒，也欢迎大家呢继续在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来跟我们一起互动留言。过路的晚风送给大伙儿。

0: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1: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0: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1: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0: 925交通广播，925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今天呢，为大家准备了一组在槟城可以赏花赏景的新闻。首先呢，来关注一下河兴路的榆叶梅花墙。在南岗区的主干街路河兴路上，近日呢，成排的由粉红色的榆叶梅组成的造型花墙也成为了春日里的顶流。长达数百米的花墙以其分车带加人行道景观带的双重功能，成为城市生态与交通融合的一个典范。作为哈尔滨主城区进入到二环桥的城市主干道，河兴路串联了厢房、南岗、道里三区。春季呢，这条交通动脉更是因为榆叶梅的花墙加入，增添了生态与美学的双重价值。在河兴路的花墙当中，榆叶梅被修剪成整齐的排墙，既作为分车带分隔车道，又在人行道旁公交站台附近延伸，形成延续的粉色景观带。我记得在前段时间行经河兴路的路段的时候，还看到了好多的这个工人们啊，包括我们的这个师傅们啊，正在修剪，然后也不断的进行施肥呀、浇土啊等等，就是为了能够在花期的时候让大家看到这个榆叶梅的花墙。那么它的这个枝叶呀非常的柔韧，容易造型，通过嫁接法呢，培育2到3年就可以成株开花了。正是因为这种特性，所以花墙就能够在短时间内形成规模。五一过后，河兴路的榆叶梅花墙进入到了盛花期，远看呢像打翻的胭脂盘，近看呢则见花瓣的丝绒质感。根据哈尔滨市相关绿化规划，此类的花墙不仅提升城市美观，更是通过生态廊道连接起了马家沟河、厢房区等区域，形成一河两轴三带的绿色景观布局。今天走二环的朋友可以在行车安全的情况之下啊，来看一看我们身边的美景。在槟城的春花家族当中，丁香、杏叶、杏花、榆叶梅早已经为人熟知，但很多人呢却对低调素雅的李花不太了解。眼下呢，槟城的李花已经开了，洁白的花朵缀满枝头，宛如白雪压枝，成为春日里一道清新治愈的风景线。哈尔滨市的李花分布量有限，厢房区的三河路是最佳的景观点，这里呢有千余株的李树。槟城的李子树的花期呢，一般是从四月下旬持续到五月上旬。今年呢，由于气温的原因呢，李花开放的时间比往年要晚。李子树呢，生性耐寒，适配咱们东北的气候。花朵呢，多是三两簇簇拥的，悬空垂挂，宛如小铃铛般灵动。如果你看到街头有白色的花，然后像垂柳一样的盛开，那一定是李花。李花呢，有知恩图报的美好寓意，源于。

0: 手机充满电，汽车加满油，全新的一天开始喽！925交广早高峰 ，Let's go！
1: 加入交港早高峰，欢迎回来，早上好，我是李妹妹。7:51来关注两条高速路公路的路况信息啊。哈大高速卧力屯到大耿家方向 K585 公里处，因为车辆故障占用了应急车道，现场已经设立了警示标志，广车辆呢注意安全避让。另外呢，哈姆高速牡丹江到哈尔滨方向 K424+876 公里处，因为车辆故障占用了应急车道，现场已经设立了警示标志，请过往的车辆呢注意安全避让。哈尔滨冰雪大世界专门为冰城的朋友推出了市民畅游专属卡，200元承包大家一整年的快乐。购买这张仅售200元的市民畅游卡，从激活之日起一直到12月10号，每天都能够进梦幻冰雪馆畅玩一次。而且呢，雪花摩天轮开放期间呢，每天还能够免费坐一次摩天轮，性价比拉满。室内的冰雪主题的乐园梦幻冰雪馆5大主题，20多组亮点的景观，全都是真冰真雪，而且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就是他家那个保暖服和雪圈都是免费提供的。乘坐冰城网红的地标雪花摩天轮，还可以从120米的高空重新认识咱们这座城市。一起去购买这张专属哈尔滨市民的专属畅游卡吧，大家可以到冰雪大世界景区官方商城小程序去看一下如何来购买啊，非常的划算。

大家在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您输入两个字礼盒，就今天的这个礼盒真的是非常给力，而且如果不是马上要到520521这样的一个网络节日的话，其实不会有这个价格的。因为海蓝之谜家的那个精粹乳官方旗舰店125毫升的卖2000多块钱，他家那个气垫也好，他家气垫持妆效果好，不卡粉，而且涂上很自然，而且他那个气垫里面增加了他家那个海茴香的成分，就是你等于是一边涂气垫一边可以保养肌肤，所以皮肤有一种那种水光感亮亮的感觉，就是嫩嫩的，所以他家气垫也好，这个精粹乳也好，但是气垫价格也贵，1000多块钱，你像这两人加一起就得4000多块钱。然后我们还给大家配备了礼盒和礼袋，但是我们的价格是520，原因呢就是它都是临期产品，到2028年的，但是还有将近2年的时间，所以它就不是临期产品，就很划算。你自己用将近2年的时间，你肯定也能用完。你送人，人家一看到2028年，绝对不会认为是临期产品的。配备了礼盒礼袋，是它经典那个绿色的礼盒礼袋，你送人也非常的好看，能拿得出手。你自己用的话，也知道这是好的东西啊，保真，马爱莲全程溯源，大家拿到之后直接先查马爱莲溯源码就行了。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两个字礼盒，您就直接下单去购买520块钱。你要有积分优惠券的话，可能更便宜。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两个字礼盒，直接自己下单去购买就行了。最后一天啊，最后一天充分福利，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两个字礼盒。

0: 北京时间八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九十二点五。
1: FM 九十二点五。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店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38，0451-881-2038。
6: 有人说，工位只有几平米。
7: 我说，我的热爱无限大。
6: 这方小小的天地里，有人画出第一张图纸，有人写下第一行代码。
7: 工位可能很小，小到只能放下一台电脑，可梦想却很大，大到可以装下一座城市。
8: 我是教师，我希望我培育的